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1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9月24日，礼拜四。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2度，上高33度，温差真大哈。古历是8月14日，今日不适合日出安休。记错。头头新闻报告是跟咱的薪水有关系。咱这个最低工资，即马呢每个月会当突破3万块。这是劳动部咧召开最低工资的审议会。部长长是先安尼讲哈，因为咱人诶劳工朋友的最低工资呢会突破1个月3万块的薪水，那算点这个呢会突破200块，用这个机会是真悬。机会真高，就是要开会耍嘛。哦，伊是认为讲这机会非常之高哈，所以讲啊有信心，会当提出一个大家会当接受的一个数字。商业界呢，伊是认为讲是不是针对迄个算点钟的迄个时薪这方面呢来做调整，安尼较针对咱台湾的劳工呢，啊较有利安尼哈。好啦，即马咱的最低工资是1个月29500块。算点钟的是196块，包括总统也好啦，议长也好，真侪变动表示嘛，表示讲咱今年呢，咱的每领几下啦，应该能突破30000块嘛。但是你个算法嘛，卡叔讲是30000块，安尼是增加1.6%的呢，甚至啊，咱本身的咱的物价，咱的物价呢，增值率就是咱讲的，物件愈来愈贵，吼，超过2%呢。你即马薪水甲调整呢，1.6%，但 CPI 呢，物价呢是超过2.07%呢。所以到底是偌济？咱的产业总工会是认为讲应该要调整7.77%。那照7.77%来算呢，每个月薪水呢就来到31792块，那算点钟的呢就来到211块。所以这呢未来呢，未来呢就看卖看是安怎好，因为生意真好，出口真好，但什么产业较好？大家都知道科技嘛，科技也真好嘛，但其他真侪产业呢，嘛敢那无遮尼好。你整个薪水来调整了，有一挂产业呢会较困难，当然这也属性哈。好啦，所以呢，部长先来讲哈，因为确实讲，那是咱劳工朋友比较在意的，就是讲你即马最低一个薪水，嘛，和我一个做劳工的，你生活上会了有一个尊严生活一个标准出来嘛？就是讲我上少过日子 OK 啊，尤其呢劳工的所得。面对着即马物件呢，这种波动，生活负担呢更加重，安尼是吼。那是头家这方面呢，当然非常关注的，就是讲咱的经济成长，即马经济成长不得了啊，是不是啊？吼，10几%。但是呢，你讲啊，像做科技啦、电脑啦、通信的迄袂歹，做银行啦、做证券、做金融的，哇，也真好。但是呢，你讲做服务业的呢？传统产业面呢，无遐尼好嘛。所以即个安怎来做一个，大家会当，就算讲无解满意，但是嘛会当接受的一个答案出来安尼是哈。所以部长是讲，最低工资呢，调升的机会是非常之高，但是是偌济，伊讲，这爱开会才当知影嘛哈。但是是这个三会理事长这种头家级别了哈，由咱政府呢连续10年调整这最低工资，10年来调整偌济啊呢？由呢已经增加了47.4%，算点钟呢甚至超过63.3%。所以表示讲呢，传统产业呢压力真大呢。这不是讲干那薪水好一年呢？包括劳保，包括健保，这头家这边爱拿的钱，这拢是成本的。所以呢，一间工厂，
这人事的成本就占差不多20%呢。啊，即马个调整，哎呀，压力真大了哈。啊，无呢，调也是爱调啦哈，卖超过3%，安尼先哈。啊，那是商总这边呢，哦，商总的理事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啊，你的调整什么最低工资，最低工资啊，迄个靠应用到的，啊，可能是外劳啦，啊，是有一寡的传统产业，啊，真真正正的需要的。增加收入的打工族来讲，你不如调整什么算点钟的这個，这真侪少年人啊，包括呢这大学生，伊拢是打工打工嘛，拢是四点钟啦、啊、几点钟安尼时吼，你这方面呢，你不如这方面呢，真正个优先调高起来，哦，安尼是应该是较对啦。啊，老公呢，伊讲真侪产业已经脱离。本来用这最低工资的这个标准了嘛，哦啊、所以你刚才一直在这方面念念，其实呢，实际上对多数咱本土的劳工来讲，无呢，无影响到，无都接受了，也无都得到这个好处就对了哈。所以呢，有一挂食品业者，哦，这李书店咧讲，有食品的业者咧甲我讲啊，伊讲话你敢知啊？我即马一个月40,000块，我请无人，诶，这我要信呢。啊，真侪咱台湾的一种啊，小生意也好啦，啊，是虾米款的店面，虾米啊有趁钱哦，但是不爱做啊，为什么请无人啊？啊，头家你有年纪啊，我请无人啊，啊，囡仔不爱接啊，啊，小会变安尼是哈，所以安怎的实际上和咱劳工会当得到呢？这个当然啊，加薪又真正加到薪啊，真正对生活有所帮助。那这样爱做一寡呢思考了哈。过来来讲的嘛是钱，哦，咱的健保，每年咱的健保的总额需要开销超过新台币一条。即马咧开会嘛，病医、诊所、中医、齿科，哦，这四大部门呢的代表，昨呢来到这卫生福利部。健保费针对每年咱台湾的健保也重压啊，要增加到一个什么程度？哦，咱先来了解讲呢，这个数字啊，国发会哦，就是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来公布呢，咱的卫生福利部每年的健保重压有一个 range， 就是有一个标准的遐哦，上加这边呢，因咧推高是。2.69%，上高的呢，伊推高时来到5.5%，这个卡打就对。啊，你那是呢，这个2.69%，加呢5.5%当中的总额，一条1490.5%，哦，这个分数是较低。啊，那较高呢是一条偌济，就是讲伊本身的位。一条149亿，较悬的是一条434亿，这当中呢就有所成就了哈。啊，即摆呢开会落来就是讲，以上悬的这个标准呢，来做一个协商的结论安尼是哈。听讲呢开会开真久嘛，拢总开的11点钟。哦，即摆底下就是讲，以啊上悬的这个高推股啊来做的一个共识，安尼先就是讲。一条434亿，4400万。这两串四年呢，拢是高推股。咱健保啊，当然真好。吼，咱台湾呢，看病各方面呢，真，而且大多数的国家呢，绝对不如咱啊。包括医疗的水准、医生的水准，真的。啊、哦，迄、那个环境、迄、那个服务，啊、哦，包括讲啊，迄、那个方便性。啊，实在是太方便了，所以真侪即朋友也好，亲戚也好，因可能咧，即移民去倒去美国啦，去纽西兰啦，哦，去澳洲啦，去日本啦，真侪呢，去看病是非常无方便的。哦，啊个真贵，你也无保险哦，你就灾死。哎呀，真正是安尼是哈，所以咱台湾呢，即个讲啊，身体无爽快，我咧下晡来看一下医生啊，你啊，敢那真轻松啊。
但是咧国外呢无这么轻松。哦，所以这么协调起来呢，可能也是一个结论哈。啊，那安尼是呢，就超过一条啊，一条的新台票。这金额呢，当然是非常非常之悬了哈。过来，咱来讲呢，嘛甲钱有关系啊。今日拢咧讲钱哈，啊，就是讲呢，咱即马学生囡啊，是毋是拢食即个营养午餐？即马新学年哈，营养午餐。免钱嘛，免费营养午餐，全民上路。啊，即马各管区咧针对这个营养午餐呢，诶，互相来比拼嘛。同款是各中、各小学生囡仔，有诶管区啊，伊每一顿会当补助伊呢，超90块以上。但是有诶管区呢，啊，这方面的金额干那50几块，这90几块呢？啊，一个50几块呢？伊讲这差价呢，就差30块以上。同款是咱台湾的小朋友，就你住台北，甲你住台南，哦，台东，哦，各方面呢，因那都差遮多。因为你出事的所在，哦，你的户籍呢，较正规，啊，塞比安的是哈，所以全台的学校诶，这个、中道等每工供应诶。有177万名，咱各中各小的小朋友哦。当然，这个午餐呢，将近70%，就是咱民间的这些团散的业者来供应的。安尼是吼，当然啦，这来个咱要求的，就是讲，各种营养爱有，哦，袂当干那要食肉啦，要食什么，拢会做调配啦。哦，在这方面呢，我感觉嘛是做的还不错啦，好、哦，还不错哈。啊，这样就是讲金额差真多。啊，每一顿有诶50几块，有诶80几块，哇，那差真多哈！其中的家人会当到82块，台北嘛超80块，台东毋是讲上少哟，台东有75块，新北市啦，土地苗啦，等等这，哦，台中啦，马祖嘉义，咱则是70块，但台南呢，台南敢剩56块，安尼是呢。好、哦、那伊讲啊，这食诶，哦，这个食料诶规格来讲，台北市一旦讲是全台湾上悬诶。台北市啊，有这个有机米哦，蔬菜、菇类，每礼拜哦，搁有咱那里搁有鸡腿排哦，去骨诶哦，啊，搁有猪排啦、海产啦、啊，安尼是哦，甚至呢，每个月。哦，各种海产呐、啊，譬如讲啊，这些小卷呐、啊、青鱼啦、啊、鲷鱼啊，好等等啊那些。哦，所以呢，每一个管区啊，财政无啥讲，除了补助落来以外，有的地方呢又加码那些嘛，哈、哦，所以啊，差真多。哦，差个超过30块以上，所以今日呢，媒体就在写嘛，哈、哦。特别是台湾的囡啊，一出事咧，多一个管区。就决定伊啊，中道等会当食到什么戏，是安尼是吗？哦，所以伊是认为讲，这餐费呢，咱是不是有全国一致的基本的餐费？包括讲呢，全部了解规定。哦，伊每一顿，哦，就是讲伊食的物件呢，先是嘛有一个品质的标准就对了。哦，过来呢，即马呢，学生囡仔，伊食不完嘛。哦，你要厨余，哦，应该厨余处理的费用，爱甲这餐费呢来脱高。哦，这点呢可能啊，咱以前较无想到，即摆呢食不完嘛，食不完这厨余呢，以前能起敌啊，啊，即摆不可以啊，啊、哦，不可以起敌啊，啊，这必须要处理要开钱，你知吗？所以你煮食的情况。囡仔就无爱食，然后就剩几堆的厨余呢？你要开更加侪钱去处理这厨余呢？哦，安尼是就不对啊呢，因为你有相当的钱去处理啊，食不完的遐，安尼是是不是？你煮食这方面要安怎营养要安怎好呢？这钱啊会较减少去嘛？这是咪脱钩？
哦，脱钩就是讲我即卖呢，我煮食的我品质各方面呢过了真好，食不完的迄个预算迄个钱啊，啊，爱另外一条去算安的先就对了哈。无你啊，这边的厨余那是开销较大，本身咱要买较营养的，咱的经费就减少去啊嘛。感谢你哈，所以这是一寡家长团体啦、专家所提出的建议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只只系讲感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能

0: 就讲是讲啊，替我的头一站吼。
1: 对。
0: 诶啊，两只只管啊，食食迄个迄、那个。
1: 食瓦骨。
0: 瓦骨有效吗？
1: 有效。
0: 哎，我个请问就是讲，我因为有结石吼。
1: 是。
0: 有膀胱啊，我系迄个有结功能较无啊啊，这个有结噶咱结石会有回来无？
1: 未伤胃肠，未伤腰子。
0: 啊？
1: 未伤胃肠，未伤腰子。
0: 系啊，我是有结石，迄个习惯啦吼。
1: 系。
0: 啊，安尼食咱。但这话照安尼，
1: 你靠吼，结石种体质吼，我建议你吼，苓果精灌来吃啦。
0: 哦，
1: 因为咱那是代谢这方面吼，
0: 会
1: 当来较代谢较好，咱的超生质啦，会当代谢较理想。
0: 我是讲我无，我就在有帮肝就好。啊，但是我是讲我这有这个体质，我是讲啊，甲你请问吼。
1: 我骨。
0: 安尼吼，啊，个阮这点已经内壁将人交杂吼，啊，纹身性的迄个诶，拢会骨折吼。
1: 是
0: 啊，你看伊安尼，然后是讲外骨加用个可能个增加
1: 了。唔对唔对，伊这三招啊，真要紧哦。
0: 安尼吼，
1: 三招甲外骨来用诶。
0: 吼，伊要到交杂，但是要杂行啦。啊，但是医生讲伊切开伤严重吼。
1: 是。
0: 啊，我是讲安尼遐侪回啊，我是讲啊，来请问安尼，即讲安尼去送来食人个增加外招加。
1: 我骨加三焦加零五斤，哎，应该可以，可以进入啊。
0: 安尼吼，
1: 哎，
0: 哦，啊，那像我来讲，我一大暗食食三顿。
1: 你即马吼，我骨食早就用个呀。
0: 吼，我是无经验，我实在拢几惊路啦。
1: 对，
0: 啊，我是讲发现到听你节目小可呢，有啥运动咧，卡咧，或者脚盖曲曲安尼吼，就是讲，
1: 你食我骨就对症啊。
0: 好安尼吼，
1: 哎，绝对对。
0: 最近我是讲有咧结石的小块，迄个我的体质啦吼。
1: 我建议有结石体质的人吼，我建议你啊，苓果精加咧食。
0: 苓果精
1: 哈，好唔？
0: 好好，安尼我知。
1: 好，谢谢。
0: 我那在药房甲关就好。
1: 我去多一间关。
0: 我到李宏源，我你轮江敢有无？
1: 哦，轮江有啊。
0: 有哈。
1: 宏源东台圣林嘛拢有啊。
0: 哦，我知啊，我伫迄轮江伫阮家无啊。
1: 哦，会用诶，可以。
0: 感谢你哈，
1: 谢谢你，谢谢，感谢，
0: 拜拜。
1: 喂，你好，我亮啊，
2: 阿亮阿亮，
1: 嗨，你好。
2: 听到没有？咱咧过去也过去更矮啊。
1: No， 用气低少散。嗨。
2: 啊来，正来休哦，诶，嘛是食迄款啦。
1: 你食 no， 你休哦，你家好好啊，食两三罐啊，阿麦食冰哦。哦，卖啉酒，卖食冰，好唔好？哦，
2: 你伊个身起码嘛够有咧油在。
1: No， 无特别做啦，
2: 无特别做。
1: No， 就一罐1500，啊，你好好啊，照起工三顿食。
2: 哦，
1: 啊，那暗时啊要困吼，会当啊加食一片安尼先。
2: 哦，
1: 食 No。
2: 本钱本啊无要紧啦哦，
1: 本钱本啊拢无要紧。
2: 嗯，
1: 哦，好唔好啊？哈，
2: 嗯，
1: 好，谢谢，拜拜。
2: 好了，好，再见。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3: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4: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5: 较早买老肥拢爱用白，无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6: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7: 换人工诶，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诶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8: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肉，不然屈嘛轻松，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80，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有的人的体质啊，敢那开结石呢？哈，为什么食苓果精呢？因为咱人的体质呢，卡输讲，哦，你个调整呢，比作弱碱性，安尼先你就是较袂结石。哦，所以为什么食苓果精较袂结石呢？就是咱体质的哪调整哪调整呢？卡这弱碱性的体质的时候呢，哦，你就较袂产生啊这结石的问题。那有一位阿嬷，哦，这结石的问题真困扰呢。 哦，爱去崩的有吼。尾下呢，伊就食咧灵果精，而食一段时间了呢，就无像以前啊，需要去崩，因为崩两遍啊。啊，所以他很清楚啊，那是哈，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呢，这外骨啊，外骨的食法呢，就是饭前15分钟两粒。啊，为讲啊，食两顿，啊，为食三顿，啊，为什么呢？哈，因为咱来了解啊，咱这个脚头的退化，伊不是一天两天产生的，伊是渐渐渐渐愈来愈退化，是不是？啊，所以有的人是脚头硬硬，尤其啊。卡头的后边面啊，哦，一条筋啊，硬噶呢是哦，哦啊，再几位啊呢，路面层呢，哦，担着土呢，都特别疼，哦，哎，豆豆啊呢，行嘞行嘞，哎呀，半点钟后，敢那较灵气啊，较轻松，有的是背楼梯、落楼梯呢，哇，这卡头都疼噶呢是，啊，你到底我是第几级的呢？我第几级的啊？咱呢较简单来讲，啊，退化性的卡头呢分作五级。卡叔讲，你爬楼梯、落楼梯啊，脚头是会疼的。这啊，来到第三级吧。哦，咱一定爱三顿食，啊、哦，一顿两粒。哦，啊，我咧食三朝呢，安尼上好。三朝两粒，外国两粒斗阵食。但是我无遐严重啊，我敢若脚头较硬尔，安尼你食早，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好、哦，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咱们讲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台北市，台北市社会局啊，有这个社工人员嘛哈，有一位女性呢叫做江义杰，伊涉嫌呢伊做社工，哦，伊阿去啊照顾一挂老大人，哦，了解因呐，哦，关心闽南的事哈，但是暗中啊。中国为伊咧监护的哦，即个老大人啊，因的财产啊，甲暗中甲侵吞掉了。这个、金额呢，互你料想未到，超过1200万。我即马当然将人抓起来嘛，啊也承认了。哦，检察官认为讲，伊这是安怎呢？贪污的重罪啊，而且有可能的逃亡，所以呢，申请甲收啊。法官嘛准，哦，个阿强的信号，即话对查就是讲就业刚入书，因为2024年开始，咧台北市的社会局老人福利科哦咧加啊工作哈，伊负责的是台北市的文山区啦，啊文山区当然即嘛台北市的老大人更加多，新北市嘛是嘛哈，好啦，所以这文山区啊被监护宣告的这老大人呢，安怎个安置？好，啊，财产安怎个倒沙岗管理？啊，真侪老大人啊，长退休哦，但是伊这脑筋呢，心地啊，小缺陷呢，伊哪样处理伊的债务呢？所以这位江女士就照到呢，啊，这老大人伊嘛要立一点什么钱，什么钱，什么钱，咁是呢？好，你的烟啊，你我吃啊，你的滚啊，婆啊，你我吃啊，好啊，这两行来坑到底呢？安尼是代志就大条啊！吼，替老大人咧爱立一寡呢，我咧安养伊嘛，啊，我咧什么系嘛，要费用，也当然以少报多，啊，是讲啊，超你啊，什么金呀，凡正到尾啊，拢囥喺家己落地啊嘛。啊，即马所了解五位老大人，到底以后有没有更多的？秦牌公，啊，伊里家即位江女士，今年六月底，伊转为新北市政府。啊，你要交接啊！啊，交接你要清点哦，就是陈阿公哈，或者啊柯阿妈什么在清点，就是讲要交接的时候呢，诶，不对啊，报警察才知影，啊，就是啊，所以伊若无调工作，你甲看卖讲，唔知要过呢，偌侪年啊，就是吼，好啦，当然去啊，所在，所在大伊还是所在，哦，伊今年呢38岁嘛，这江女士呢，因厝内。哦，那查某囡啊，啊，先讲嘞，查某人哈，很爱买那个包包，名牌包啦。因出来就 LV 啦、Chanel 啦，啊个爱马仕啦。哦，迄拢是非常贵的包包呢，包括表啊，啊，包括手机啊，你好，哦，看看，哦，拢安尼，遐价单嘞，拢总嘞100万+就对了哈。所以伊也承认啦，证据充分嘛。哦，所以这站的当公司差不多一年多的侵占案，开始咱的检讨啊。头多阿亮阿讲的这个问题嘛，哦，老大人伊读个未清啊，哦，你咧个斗三工，哦，因阿好哩，阿云南婆阿好哩，哦，阿要拿这条钱，拿那条钱，等于讲拢伊咧犯到几项的出力的时候呢？阿你是那么安装呢？会当保证讲未出问题，是不是？哦，所以你这本身社会局，你内部的控管的机制是什么款？大家质疑嘛？哦，啊，过来针对这老大人，你个监护，你个安置，哦，伊个财产的这管理又果是什么款？啊，你顶面的主管，你偌久来查一遍这个小白？啊，要钱啊，钱要出力，钱要出力，一定来有人啊，按那批准嘛？哦，什么人登音啊？什么人登音啊？规定的登音啊，才会当开销这条钱。哦，顶顶啊，就是哈。过来就是讲你本身呢，你主管如何呢？复合啊，这机制是不是弄当真 SOP 啦？哈，是不是弄真顺呢？为什么五个人、五个老大人的钱啊，会当安尼轻轻松松就胖去了1200万？而且是因为伊被调离职。才被发现呢，伊即马若无调职，歹势，这代志还阁继续咧进行当中。
但现在社会局的回答是说，哎呀，这不能跟你说，因为这看起来个人的资料，哦，各自的资料等等，这样是，哦，这绝对不可能，这样是就算了，所以这样是要怎么办？哦，咱社家属的署长是说，针对到的，哦，失地啦，失灵啊，如果没法自己管理财产的人，是不是哈？所以这干活人来讲，目前就是讲伊的亲属较为主，啊，伊那无亲属呢？啊，是讲无其他适合的人的情况之下，要安怎？用啊，就由这地方政府，啊，是法院来指定机构的这干活人，是不是？啊，那以地方政府呢担任干活人者，哦，啊，就是。啊，安尼到尾啊，嘛是变作社会局、社会人士啊，敢毋是哈？社工人士啦，哈。所以这可能嘛是啊，个可能会安怎去到尾？哈，啊，这位啊，江女士，江女士呢，伊安尼是食一千两百万老大人的这，会当讲是老本呢。啊，尾啊是转去新北市了，才被发现，是不是？啊，所以律师是安尼可能建议的哈，因为即嘛真侪人，伊嘛无结婚呐。啊，是讲伊老啊，但是伊嘛一个人单身呐、啊，是不是？好、啊，所以这呢，伊讲啊，有真侪人老了，可能真正无家己的亲属，会当来做监护人。啊，为了避免这种代志啊发生，哦，所以律师是咧建议讲呢，咱人吼，假使讲你已经啊超过五十岁啊，哦，你有咧做一寡规划嘛？哦，你会当先选择，哎，你啊即马过五十岁。他们讲我少年少年呐，他讲个真清楚。哦，你安怎？你先选择你预定的干活，就是你感觉什么人真好？哦，希望伊甲你做干活的，啊叫预定干活，你艺术的艺啦，预定干活。啊，用预定干活呢，是属于私人的契约，契约经过公证，对我请你，请你来甲干活嘛哈。啊，所以这里有一个契约。啊，客用的公证了，由法院这边来备查。啊，渐渐，咱老啊嘛，咱老啊，咱啊失去了呢行为能力的时候呢，就由这预定的监护人来做你的监护人。哦，啊，你要请这某咪人，你嘛当请两三个呢，唔是干那一个呢？哦，请你两位啊，甚至请你三位来做我预定监护人。哦，所以甚至律师来讲，有两个以上更加好嘛。哦，两个人意见呢？哎，安尼是呢，也更加理想安尼哈。好啦，这是啊，这个发生的代志哈。哇，这个、真正离谱呢，一千两百几万呢。哦，阿哥，好、哦，这是啊，新的家，干务处的管干务的干事呢哈。干务处来对有一个叫廖成凯，廖成凯呢，伊长期间呢接受啊一挂业绩，伊这业者是做土资的啦。哦，安怎呢？甚至会当个包吃呀、啊！哦，甚至委托建商啊，替伊安怎呢？替伊买卖股票，啊，这样股票真赚钱啊！啊，投资艰难，啊，这业者呢有当时现金互伊啊，股票分红啊，哦，名牌包啦，招待食啦，招待饮啦的时候，这个金额来到1294万元，贪污嘛。所以贪污治罪条例来给他上班，哦，这姓廖的时候，检察官是安尼讲吼，伊讲这廖先生啊，为2000年开始咧新德关，加咧公务处，啊、哦，咧在上班，啊，像一间公司叫做千药，公司的负责人是江，哦，伊为了要让伊的建案会当顺利来摕到建照加使用执照，人讲啊，不怕官，只怕管呐、啊。哦，迄大官呢，那管理袂到，伊也无效，你也无什么需要甲巴结。但迄种拄拄啊，邓英那里才有法度做代志，即个上厉害。哦，啊，所以变怎呢？啊好，想尽办法，为2015年开始，就甲这廖的，啊、哦，咱互相配合一下啦。哦，啊，这江的呢，伊就替这位廖的，啊，来你买股票是？好、哦，迄我内行，啊，我来代替操作。投资咧，我起厝吧，我起厝你投资，而且分人，有的甚至你免出本钱嘅，类似这种。
哦，啊，钱有好康的来，你车顶甚至咧办公室内底啊，钱捡落去现金哦。啊，聊这边呢，哎呀，这个案哦，来来来，快速通关，马上批准。哦，所以安尼死也算起来了哈、哦，就是讲伊安尼讲收的，啊是业者贷款的这不法的利益，就1166万。另外，有一个土资厂，叫财富土资厂的土地了哈、哦，有一个所在安尼死嘛哈，哦啊，这个是姓老的，跟这姓地，就套给什么手法呢？就是重复使用，咱的土方的联单报这数量嘛。短短2年间的超收，哦，这起初是不是一挂的土方？哦，土方的多一家啦，处理安尼先哈，安尼是两年的超收，不法的收入4815万，佮要求厂商呢，爱开什么？开立少报的金额啦，还发票方面的啦，哈、哦，暗中呢，招收着咱的税金，啊，为着要暗卡呢，违法的超收啊。所以呢，这位老先生，为你讲2019年开始，用现金啦、啊，咱头多讲的，迄、那个名牌包啦，啊，请你吃啦，请你啉啦，请你什么的时候，一旦讲呢，我给你包啦，啊，包吃这种感觉。啊，聊的这边呢，聊这边负责邓英啊嘛，来安抚这业者案的时候，所以检察官呢查，就发觉就讲，哎呦，你敢那个人的犯罪所得。就达到1294万，要到1300万啦。啊，业者一边土方的业者，因为伊会当超收一寡咧，生意来做嘛，啊，佮招商税金，所以呢，其实咧，业者这边咧，买单讲系不法的收入，超过了5300万。案发了，这料呢，主动呢，拿登来173万，业者呢，嘛交登来5000万安尼是吼。但是这个无因为你啊，提一块钱回来就无代志哦，所以这是小小的一个，一旦我是公务人员呐、啊，但一占到迄个亏，啊，就不得了厉害哈。

社会新闻嘛，佫一条呢，互你佮料想袂到。这是发生的连接。台中的地检署的检察官，今年的正月办理一间科技公司，叫做呢汇鑫。其中呢有一位员工姓吴，死去啊，猝死。啊，猝死啊，猝死嘞！当然你来办嘛，哈！啊，你烧烟的时候呢，意外那只黄的手机啊，也通信软体内面，发的讲，哎呦，这个、群主嘞，那我写的讲银行卡，写的呢 USDT 是泰达币，就是咱讲虚拟货币安尼先。啊，我这物件嘞，当然检察官去个了解一下，叫落去查落去了啊，不得了啊！哦。这来对金子的出入呢，非常之复杂。后来才发觉就讲，这间公司汇鑫的负责人叫张家豪，就利用这个科技公司，包括伊还佫一间啊营销公司，甲中国那边的人跨境洗钱，洗钱，偌侪钱呢？200多亿。哇、哦！这突然间啊，那无发生啊，这黄、个、的啊。员工呢，猝死的代志呢，即继续压过咧水钱当中，哦，所以台湾这边咧水钱案件呢，抓不胜抓哈。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一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招钙活骨煮啊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4: 也用
5: 背
4: 说
5: 吼，
4: 三
5: 朝
4: 钙好，
5: 真
4: 那
5: 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朝甲外久，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再去长照，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朝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朝钙好哪好哈？
0: 三朝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台湾的阿公阿嬷人数真多，全世界呢，上届长退休的就是日本嘛，咱台湾呢嘛无啥输赢咯，咱食老啊，骨头会较怕，其实大家拢知影啦，拢知影，所以安怎呢爱补钙嘛。补钙呢，大家惊讲，哎呦，我这补钙唔知结石未安的是哈，所以你要食离子钙，三招就是，你安尼啊，一顿两粒三顿食，食落去的三招，经过你的胃，来到肠啊，肠啊，那肠啊边吸收嘛，来到肠啊的时候呢，肠啊呢，就将你的三招拢做吸收去啊，迄就是原料，和你原料，你就生菌，你也晒日头。晒日头配合下来呢，安尼是呢，你本身的100%吸收。所以呢，食三招要安怎好吸收，一定要晒日头。以上广告，谢谢。

0: 哦，时间的关系，也先有电台工商，工商回来呢，还有这个听众的一挂问到的状况啊。那么把一挂时间给大家做一挂解说安尼先哈。有的听众呢，身体状况看医生，也唔敢问。其实你看医生，你就敢问啊。哦，啊，敢问也敢那讲啊，伊无闲哈。你敢问啊，伊就讲互你听哈。啊，无你无了解，阿亮阿麦当解说互你听。好，咱先等待刚上，待会见。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9: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
1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好，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常常讲啊，真侪人检查了呢，看到这个检查报告，这红字啊，拢会非常的紧张啊。尤其咧药剂方面呢，特别紧张啊。安怎讲呢？惊爱衰药剂嘛啊。看到咱讲的肾丝球过滤率，哇，无甲60%，哇，无甲30%，有可能衰药剂吗？有可能啊，有可能啊。但药剂是一天就出问题的吗？当然不是，药剂啊是非常非常耐操的哦。哦，结果到尾啊呢，和你啊操到变成这个状况，而实际上咱真正家己啊爱调整咱家己的生活。哦，虽然呢，要来给大家提醒一寡呢，应该讲建议啦哈，安怎保护咱药剂的健康？为日常生活开始，啊，为日常生活当中呢，这是上该实际，嘛是上该有效的办法。哦，尤其是咱食方面的控制，包括咱培养呢，咱较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哦，针对预防，还是讲延缓着药剂功能恶化呢，也是有非常关键的影响。哦，咱对药剂的了解，就是讲药剂是咱人排毒、咱代谢器官。哦，点点啊替咱做。哦，敢那咧甲咱过滤啦。哦，伊是一个天然的滤水器。啊！但是现代人伊个生活习惯较无遐尼理想，会造成药剂个负担嘛。但是咱为日常生活咱个注意到呢，啊，伊就会当修好到你药剂。哦，是咱要来针对饮食、运动、生活个时间，包括日常个习惯来做调整哈。当然上界第一点个提醒个就是讲，卖乌白食药啊。啊，这是大家拢知影的吼，但是啊，有一挂什么偏方啦、避方啦，或者是我查甫人呢，后边呢，食一挂查甫人药啊，你嘛唔知来对什么成分啊、乌药丸啦，哦，你跟他听讲呢，哦，强用面，哦，里面有什么物件，哦，所以就是讲，咱食药啊，爱谨慎用药，这是保护药剂第一原则。药剂是咱身躯啊。药物代谢器官哦，所以药剂对药啊本身就是较敏感，也敏感度呢本来就较高。无论是中药、西药、草药啊，哦，甚至是补品，拢有可能对药剂产生呢一挂应用，而且应用呢有可能就变作是伤害啊。哦，所以像以前真侪拢是一种就是查甫人药啊啦。哦，啊，落去了呢，哦，会当安怎呢？身体安怎厉害哈？但是内底呢，你过去甚至甲你掺物件、染物件，哦，染西药啦，啊，有一挂重金属的啦，哦，咱上惊的就是听到迄种，这是阮祖传的秘方，啊，秘方就是袂当甲你讲的啊，啊，所以咱嘛唔知是虾米嘢哈，所以种啊，偏方啦、秘方啦，大家会记得这马兜铃无？哦，马兜铃酸这个物件是有这药剂毒性的啊。过去呢，吼、哦，敢那种功效真紧呐、啊，吼、哦，包治百病呐，吼、哦，等等这哈、個、啊。所以呢，咱呢袂当听什么偏方、秘方，我袂接。哦，甚至咱即马呢，医生开的，譬如讲止痛药啊、消炎药啊、抗生素，哦，是降血压的，啊，降血油的，还是利尿的。哦，等等这些物件，冇可能减少咱油脂的废流量哦。哦，甚至对油脂功能呢产生影响哦。哦，所以这些物件，医生呢会甲你开，当然伊会注意到你的病情。哦，佮透过药师的一个监督之下呢，安尼来使用，安尼先才用的。哦，所以假使讲你是慢性病的患者，真侪人呢家己做医生。哦，我食了真好啊！啊，所以我这个当免食啊，我食了真好啊，所以我再食一半。
这啊，这不是安尼先哈，你应该跟你的医生做一个沟通，哦，了解到你的状况，甚至检验出来报告了，要减量也好，要增加也好，哦，才会当了解嘛哈。而且呢，希望讲，哦，你自己有咧吃什么其他的，甚至是保养品，哦，拢甲医生讲，可以了解，哦，然后呢，才袂去产生，譬如讲功效的一个重复啦。啊，甚至讲啊，是药物相互作用啦、啊，这拢会增加你药剂的负担呢。好、哦，所以叫医生也处方药师的监督之下，安尼来吃上加理想，包括补品啊，包括补品。你若体质未下呢，哦，你一个补落去无补无代志啊，补一个更加严重。有的人呢，譬如讲啊，你肝脏无理想，肝脏无理想啊，肝的发炎会当补吗？当然袂当补，有几嘛同款啊，袂当乌白补哈。过来第二点呢，咱要提醒的嘛是大家拢知影啦哈，就是爱食较正的啊，卖食伤咸。哦，咱中医的理念，五味入五脏，咸呢就是入心，所以你食伤咸啊，哎，会伤油脂啊，伤油脂了呢，真明显呢，就是你的水肿，哦，你的腰酸。把这东西反映出来，你是心气不足、哦、包括现代医学啦，卖食伤咸，嘛是降低腰肌风险，甚至是控制血压上个基本的呀、啊。哦，所以咱食物件是会影响腰肌健康的哦。哦，你想咱食物件呢，正正的好，哦，不是叫你卖啃盐，哦，一点啊。啊，油呢一点啊，较卖食加工的，较卖食加工的食品，啊，咱食原形的食品。你讲要怎选定呢？就是啊，春夏秋冬呢，拢去一季，啊，较新鲜的一挂蔬菜，豆啊类的，哦，全谷杂粮类，就是靠这膳食纤维一挂食物，哦，也当帮助咱维持身体吼正常的代谢。伊同时会当减轻腰肌的负担，像多元化、植物性的这些食物呢，买当帮助你肠啊健康哦。所以间接着呢，保护着咱的腰肌安的性。好啦，你讲啊，卖食伤咸，无啊要食偌济呢？啊，根据咱国民健康署的建议吼，咱大人每一天呢，这种钠，或者钠呢，这盐哈，会摄取入呢，卖超过。2400毫克，就是差不多迄个盐哦，六克啦。啊，若有腰椎病的患者，更加控制咧2000毫克以下。哦，所以咱咧食煮物件时阵，你就看卖用啥物，就是豆油啦、味精啦、啊、豆瓣酱啦、沙茶酱啦。哦，有人食迄个沙茶酱呢，吼、哦，刚才咧食，哦，迄种啊，食伤多啊，包括蚝油类。这东西高钠的调味料，哦啊啊！你无味，冇的，食较袂多，你会当用天然的香料，葱啊啦、姜啦、蒜头啦、辣椒、高赞塔，对不对啊？迷迭香、丁丁节，这个调味呢，又个香又个好食。哦，甚至即卖咱咧买物件的时阵，吼、哦，伊顶面都有写起钠的含量是偌济。啊，你个注意一下嘛！啊，过来就是讲咧日常生活，真侪人爱食泡面，千万唔通，无特工食泡面，或、哦、者是讲一寡咱的饼干零食，哦，啊是咱早顿真侪拢是香蕉、香肠、培根，啊是爱食罐头的、素食的，啊这拢伤咸、伤油、伤甜，包括有真侪呢。人工的添加剂，这拢会造成咱的腰肌对这个钠的压力，哦，而且加速了咱血管的硬化，哦，你无注意到呢，伊就是每一天呢，渐渐严重起来嘛。虽然讲呢，一个人甲一个水腰肌，哇，迄相当的时间才会比较安尼先啦，啊，这就是你日常你特工你个伤害啊，好、哦，所以咱来调整一下。改变一个了，这个状况就会当改善啦。
那、过来提醒的是大家拢知影，其实咱太多啊提醒的，大家拢知影，只是你拢无去注意，无去做啦。啊，即摆咱们讲的是规律的运动，要运动，大家嘛知影，适度的运动呢，会当呢啊兴奋到咱的神经哦，会当增加身体代谢的能力，包括你本身的免疫力。哦，所以你规律的运动是会当多方面的保护你的油脂。头一点改善你血路的循环嘛，第二点控制你的血压嘛，第过来控制你的血糖嘛，这拢会当减少呢油脂的负担。哦，真侪糖尿病甲咩啊，都易出大问题啊，油脂嘛。哦，所以你血压、血糖来控制了好的时候呢，油脂就轻松起来啊。哦，所以建议的是安尼，每一礼拜上少150分钟。哦。中等的强度的有氧运动，不是说我到处散步这样子、你如果要走路就要走得更近一点，快走或是慢跑、游泳、骑脚踏车、跳舞、打太极拳、八段锦、这样都很好、你说、150分钟，这样如果是5天，一天30分钟，也有人这样建议啦。不过是这样，你可以分作很多遍来做，但是每一遍你最少10分钟，10分钟，早起10分钟，中午10分钟，晚上10分钟，因为到这10分钟啊，它达到那种功效出来。不过散步5分钟，功效呢，没办法发挥，这样是。另外呢，特别呢，一旦运作在哪里，我们有这个家咱的油，这嘛是中医啊建议的，因为油脂在度，你油脂嘛，所以咱适度呢，咱油的这个活动，包括强化的咱的肌肉，会当促使咱油脂周围啊气血循环哦，包括个保护，除了讲有氧运动，咱咪当呢适度的伸展运动啊，譬如讲这瑜伽啦，皮拉提斯啦。还是轻度的阻力训练，这能增强咱身体的种柔软度，也能增加你肌肉力量，也能来舒缓到肌肉，而且能保护咱的腰，保护到咱的心，安尼是吼。咱咧讲啊，心主骨，心主骨，主骨个心髓咧，所以运动呢不但是强健筋骨，而且能促使到气的循环。振奋到你的心气，适度的运动可以帮助我们控制体重，也可以改善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这很重要。胰岛素的敏感性如果造成会更硬化，所以能降低我们血糖、血压、血油，运动方面的好处很多嘛，也能保护你的油脂，你油脂如果很健康，你的身体很充足就对了，你身体代谢，代谢的东西可以很有效地排除掉，废弃物嘛，废弃物排除掉了，你油脂是不是轻松起来、所以适度的运动呢，一定是很要紧的。有的人都想说呢，我找什么有效的油啊，还是找什么保养品，吃了的好就会比体重低、人说呢，要活就要动，所以规律运动，甲你补充什么呢？来帮助腰子的什么物件？坦白讲啊，是同款重要。当然还有真侪建议，咱下一段呢再个补充报告哈。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太医哄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散，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平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散，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5: 哦，你报新闻哦，这读清楚就好听。
0: 谢谢你，感谢你。
5: 我来听教你一下。
0: 好，请讲。
5: 因为阮太太吼，
0: 系，
5: 伊个都一只骨两吨骨吼，
0: 系，
5: 去做电工工做替换吼。
0: 哦，了解。
5: 哎，你还有两吨骨，哎，每吨骨只两三百吼。
0: 哦。
5: 因为伊咧行路讲会伤啊。
0: 哦，了解，迄块神经未自然咯。
5: 安尼吼，啊，我是讲要听到，啊，是要食啥较好哈？
0: 食三椒、食瓦骨啦，这两项一定爱食。
5: 咦，三椒甲瓦骨，瓦骨你有你食啊？
0: 三椒食骨头才会钉，才会自然，才袂去解着神经。三椒一顿两粒，三顿食，甲伊瓦骨斗阵食。
5: 啊，我互你甲伊讲吼。
0: 好好，
5: 安尼甲伊听出
0: 好。好来。
6: 喂，你好。
0: 你好。
6: 伫这咱这腰这骨卡通退起来食呢啦，也小块扑扑啦。
0: 哦，扑扑哦。
6: 但我就是拢壮，佮拢硬起。
0: 啊，即嘛。
6: 啊，有摸摸摸摸动，啊，呾人摸动摸，嘿，摸铁啊，啥摸动。
0: 啊，今年几岁？
6: 今年要七十吧。
0: 啊，你三椒买转来教你食，才会用呢。
6: 三椒哟。
0: 嘿，啊，一顿两粒，三顿食，佮你活骨斗阵食，安尼才对。
6: 啊，唔过我只看有血压嘞，甲血糖啊，那个咪
0: 只。哦，会用诶，啊，你零高精啊，嘛都要加咧食一顿一包三顿食，安尼啊，完全有对症啊。
6: 嘿，啊，雪梨丸甘对。
0: 雪梨丸有咧保养真好，但是针对你的问诶问题，是零高精甲三椒一定爱有。
6: 哦。
0: 嘿，啊，雪梨丸老买，你就将雪梨丸甲零高精两项泡到阵食，好唔好啊？
6: 哦，
0: 好，好，谢谢，谢谢，拜拜，再见。
6: 哦，拜拜，好，再见，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哦，你好，亮啊，哟。
0: 嗨，你好。
6: 哦，啊，我是咧问你讲吼。
0: 嗨。
6: 啊，我食迄那会好，感觉呐，安尼来真艰苦呢。
0: 食什么是艰苦？
6: 迄食迄，你讲我食迄讲做啥？一头青的啊，一头白啊，一个规片的，迄白白的啊。
0: 那叫做瓦骨啊，甲三椒介好。
6: 三椒哦，吼，都啊，管的遐是三椒哟。
0: 诶，白色的迄是三椒介好。
6: 规片的三椒。
0: 对，啊，那是两色的，迄是瓦骨。
6: 啊，规片的三椒啊，迄款规管的瓦骨咯。
0: 对。
6: 哦，安尼哦。
0: 啊，你食。会反疼，就是表示咱有解着神经哈。
6: 哇，我正在得着神经，得个真严重啊。
0: 啊，所以伊会反应哦哈。啊，你若感觉讲，哎呦，我疼咖呢哈。你就卖三顿食，你先早暗食就好。
6: 我这拢食早暗尔咧。
0: 安尼好，啊你早。
6: 啊，无疼咖。
0: 你若早暗食，你就是爱早暗食，袂当阁减嘛哦。
6: 无哦，我无减哦。
0: 哦。
6: 我食早暗啦。
0: 再去。两粒两粒，暗时两粒两粒，安尼食。
6: 有啊，拢两粒啊！啊，你唔讲食饭前，差不多15分就使食饭了。
0: 啊，对。
6: 哦，啊，那可比讲半点钟后上要紧无？
0: 啊，无紧啦。
6: 那可比讲食呐，有当啊提早甲食一点钟就食饭啊，要紧无？
0: 嘛，无紧。
6: 哦，无紧了。
0: 对。
6: 好。
0: 好，谢谢，拜拜。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7: 本来酸酸甲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8: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做阿脾气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一万每大骨都袂疼呢。
8: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猪肉，而且这是足好的。
10: 也用袂衰吼，三招较好，用得足好。
11: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外久，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8: 我捌去长照，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个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的单元内底特别呢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安怎保护咱的油脂？一寡呢习惯呢爱改变啦，哈。譬如讲啊，卖食伤咸啦，爱运动啦，爱安怎呢是？但咱即马要来讲到这项是咱日常生活当中呢，对某一部分人来讲是上界困难去改变的。哎呀，真正有够困难的困难。到底是什么款的坏习惯呢？就是呀、咱来戒烟，咱来戒酒啊，那是哈。这是非常困难的，我知影哈。戒烟戒酒呢，是保护油脂，甚至是油脂功能的衰退啊、是延缓的衰退呢。也当然是上界直接，而且上界有效的方法之一。食烟，戒多饮酒。大家拢知影，对咱的健康绝对是无理想的，尤其就是针对咱的心血管甲腰子的伤害尤其明显。你食薰，薰草当中的尼古丁，甲真侪呢，这个薰油啦，有毒的物质啦，伊会伤害到咱血管内皮细胞，咱血管内皮细胞受到损害了，你身躯的动脉。会产生动脉粥状硬化，血管的顶啦。所以安尼先呢，咱的腰子的血管就愈来愈歪咯，然后硬化咯，刷到伊的血路的供应就产生问题。所以戒烟会当真明显降低腰子出问题的风险，改善咱腰子的

功能，买降给你两百六啊，以及的发生率，哦，所以戒烟真要紧吧，非常要紧。哦啊，酒精呢，咱饮酒，酒精的加重不止油脂啦，啊，包括你的肝脏，肝脏油脂的负担，你饮酒啊，拢会增加负担。来三型呢，就脱水，啊是电解质的一个混乱，买引起你的高血压吧。哦，所以中医的理论就是讲啊，酒食伤脾，啊湿热下注，长期间饮酒，诶，地疏的人身骨呢，比作是啊湿热，而且累积，哦，因为干尖呢伤害到咱的油脂，影响到咱水液的代谢，哦，所以讲到水分呢，咱另外一个提醒嘛是非常要紧的，尤其啊有真侪啊女性，啊是讲啊真侪阿姨阿妈。安怎呢？拢感觉讲啊，袂啥嘴大，我都袂嘴大。你干那一直叫我啉水，哦，阿甲尾安尼检查，哇，油脂出问题。医生则讲，你要多喝水啊，哦，水分呢补充无够，哦，所以水液个代谢呢不理解啊，咱呢湿邪内生呐，哦，所以你水分摄取不足，还是摄取不当，拢会产生。油脂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咱水呢对油脂来讲是太要紧的，啊，水嘛是生命的来源嘛，所以针对油脂也正常运作，袂当呢欠少水分的补充，油脂需要充分的水分来溶解掉呢，啊，包括排出的咱体内一些代谢废物，啊，譬如讲咱的尿素，咱的。啊，肌酐酸等等，买靠水分的代谢。啊，你长期间的水分呢吸收无够啊，你的小便啊买高度浓缩，啊你不但讲啊，你代谢废物也浓度买欠管呐，所以增加你油脂的代谢的负担嘛。其实买呢，大大来增加咱尿道结石这方面的风险。啊！一旦啊结石，哦，咱这路线哦，尿路呢都塌掉呀嘛，塌掉甚至安怎呢？这小便呢也安怎会回流哦，产生油脂积水。哦，严重的时候甚至引起了油脂的干裂。你看这是不是愈来愈严重？哦，甚至对油脂的功能也产生了永久性的损害。系啊，啊，救袂回来啊！也安尼先哈，当然水分的补充呢，可能大家也知影一下哈，有人讲呢有啦，我逐天嘛，啉这珍珠奶茶哈，我逐天呢，嘛拢啊啉咖啡哈，啉茶啊，啉什么安尼先哈，这当然啦，真侪人虽然有啉水的习惯，尤其拢啉个甜甜的饮料，这咱是非常无建议的，啊，真侪人规天呢泡茶。啊，真侪人呢，跟他讲啊，咖啡当作水来啉，其实呢，白滚水是上好的。啊，实际上，你讲甜甜的饮料，有真大量的这个果糖嘛，啊，你过多摄取了，颠倒增加的油脂、糖代谢负担，啊，比大颗啊，比糖尿病啊，是不是个伤害你的油脂？好，所以这是观念的调整了哈。啊，那高茶甲咖啡呢？人讲啊，啉茶，哎呀，小便啊，敢那较大白较顺，啉咖啡嘛是会当利尿。好、哦，所以短时间内对呢，伊作用增加你的小便量，但是同时啊，买当讲从你身骨内底水分，带走的嘛是更加多去啊。啊，确实讲你嘛无及时来补充到白滚水。颠倒造成咱身骨呢相对的脱水的状况嘛，安尼对油脂的损害，那是更加呢雪上加霜哦啊！白滚水呢，啉的，唔是讲我一边呢喝500cc，一边个灌落杯，唔是啊，点点啉的，安尼是才对。好，过来一点呢嘛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早睡早起。这跟阿你个小朋友讲啊。啊，你要早睡早起，身体好哦。啊，实际上就是这么重要。暗时啊，充足的睡眠，是咧啊，养护咱的神经啊，真重要的一个路径。哦、啊，

伊个理论嘛，肝肾同源。哦，咱知影讲咧，较早睏咧对肝好，暗时也是肝肾排毒修复上主要、上重要黄金时间，这是非常要紧的。哦，那有倒呢，过度的疲劳嘛，啊是讲熬夜，你的身躯呢无阿多充分的休困的时候，伊就不断呢。啊！你消耗你的肾精，啊，咱中医讲的肾精，肾精不足，人的表现咧多呢，记忆愈来愈歹，精神呢未集中，体力会减退。啊，你注意，你的腰、你的脚头，咱讲的腰膝酸软，头毛骨骨拉哦，人呢老了真紧，老了真早，咱讲早衰啦。啊，这就是咱讲的肾气不足，肾精亏损，就是安尼先。啊，睡眠来讲非常重要的，就是半夜十一点一直到一点，一点一直到三点，这两个时辰呢是非常要紧的。这是咱中医的理论，十一点到一点，一点到三点是咱的胆、咱的肝啊，咱十二经脉来讲，胆经加肝经呢，这是伊啊，冬令之时啊。啊，肝胆解毒，大家拢知影。哦，解毒上强。啊，这时候呢，你无休困，你无休困的时候，是不是讲，咱的肝胆无多充分的排毒？啊，是咪增加身体啊代谢负担？啊，尤其是咱配合的呢。啊，你肝胆这边无休困的时候呢，实际上伤肝嘛，伤腰子啊。是不是齁，所以尤其暗时，暗时咱腰子嘛需要休困啊，需要休息来恢复伊元气，而且利用这段时间腰子要重新建立到咱身躯啊体液的一个平衡。好，长期间熬夜会当讲是耗伤阴精啦，所以无法度呢和腰子来恢复元气，这个时候你的产生你的内分泌的失调哦。你的免疫功能的下降哦，哦，所以确实讲哈，咱会当暗时啊，十一点进前就来休息，而且困落眠哦，安尼肝胆就会当充分排毒，哦，咱的元气就能恢复，哦，较袂安尼产生对咱内分泌的产生失调，还是讲免疫功能就会下降，啊，这拢是咱生活上一当家己调整的嘛哈。过来有一点呢，嘛是家己爱安怎呢？去做舒压啦，压力啦。简单讲吼，现代人啊，长期间的焦虑，哦，是讲一种惊吓啦、惊吓啦哈，啊，就是讲针对精神方面呢，这压力上盖伤咱的身体，咱的身体就是安怎呢？爱固摄，哦，啊，你安尼先去应用着伊啊。啊，所以呢，都会受到真大影响，吼、哦。所以有一挂专家咧建议啊，你每一天啊，十分钟的静坐，吼、哦，深呼吸、腹式呼吸，就是放松就对了。啊，来平衡到咱的自律神经的系统，这当然话呢，降低慢性压力，这压力的造成咱的肾上腺素、卡皮质醇呢，长期间的欠管。哦、所以这当片面影响到咱腰子的血流，包括纳水平衡，包括咱的免疫功能安尼先哈。当然培养你家己的兴趣嘛，是不是？园艺啦、绘画啦、音乐啦、阅读啦，哦，压力消透呢，其实呢，针对啦腰子的保护是非常重要哟。哦，过来是生活上呢，针对咱腰子的所在，啊，保暖腰部。寒冷寒邪、哦、是损伤咱肾阳呢真关键的因素。长期间呢，个寒冷的环境呢，尤其是腰腹部长期间呢受寒，这引起了咱呢一寡呢，会当讲是无爽快、哦、不适的症状。常常发现呢，就是咱的腰啦，咱的脚头啦，感觉讲冰冷、刺痛。啊，小便呢？哦，真侪便。暗时啊呢？哦，真交流。啊，脚手冰冷。
安尼是尤其啊女性哈。

生理期间爱加强对咱的腰啦、腹肚的一个保暖，或者真要紧吼。啊，咧寒冷的寒天，咱就是爱呢穿个袖，保暖性的这种衣物啊，譬如讲这裤啊，穿这高腰裤嘛，保暖背心啊，是使用咱这种啊束带啊、护腰带安尼先，尤其咧困的时候。好、哦、的腰呢不要受寒。好、哦、这点真要紧。好、哦、过来呢有一寡呢生活习惯。有的人暗时啊会泡脚有无好、哦、暗时啊泡脚。好、哦、这真好。好、哦、因为泡脚呢是保护油脂啊简单的方法，但是呢是真理想的。一旦讲啊十二经脉这个肾好、哦、肾经呢是为脚底涌泉泄起来嘛。所以建议讲暗时啊呢尤其寒天。好、哦，用烧水浸脚15分钟至20分钟，水温呢控制咧超40度至45度，来刺激到脚底经脉，安尼促使到全身骨的血液循环。好、哦，会当安怎缓解你的疲劳，佮改善你的困眠。好、哦，所以浸脚呢，拄啊是咱人十二经脉内底6条经脉呢经过这个所在。啊，神经呢，一直开始为倒位，为脚底涌泉穴遐呢开始起来安尼先哈。当然，最后咱要提醒大家，就是讲不要憋尿啦。真侪人呢，即马现代人工作的习惯呢，也是讲啊，无方便尿尿啊，先啉来一个，看起来敢那无伤大雅，其实对咱的泌尿系统、对咱的油脂会造成严重你看不到的伤害。哦啊，这是大家拢知影，哈、啊，但是呢，往往啊，个啉者，个啉者，啊，长期间个啉者了呢，甚至产生呢细菌，啊，胃顶面来，产生感染，哦，产生有机发炎，无、哦，那遐严重嘿，就是遐严重，哦，所以咧生活当中，这种啊憋尿习惯一定要改。好、啊，咱今日呢，甲大家介绍了真多，你咱生活上安怎做一点啊调整？就可以顾好我们油脂的一些习惯，希望大家可以做一些改变，简单的改变就可以顾好你的油脂，何乐不为呢？以上。

0: 进攻股。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2: 哇，骨真好呢，阿袂累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个累啊。正常无脚头有正常只，哇，骨吼，今麦苦起足好势，
3: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4: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5: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6: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7: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势。行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活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活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位得力活骨。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8: 哦，你阿亮啊。
0: 嗨，你好。
8: 哎，你好。
0: 嗨，请讲来。
8: 我阿你虽然安顺了，敢唔得未？
0: 有啊，
8: 有呀。
0: 嗯，要买多一项。
8: 我是蛇骨翅啦。
0: 哦，蛇骨翅本身三椒介好，一定爱食。
8: 三椒啊。
0: 嘿，啊那这个所在吼，真疼真疼吼，遐就是咱血路脱掉的胃痛啊吼，爱加到零高精到顶食。
8: 香菇精
0: 哦，骨刺吼，你要改变你每天迄种姿势啊，不良的姿势，才会产生骨刺。
8: 啊，迄个我唔过生6-7年啊，咁食药咁好。
0: 你即马食那只有半个月以上啊，吼，开始做复健。
8: 有啊，我本来我就拢伫复健啊，无伫开刀我拢复健
0: 啊。因为你以前无补充嘛，你会感觉复健的效果无好啊。你即马咧三焦零高精有咧食，骨头会钉嘛吼。血路会通，你复健的效果会搁较紧，搁较明显咯、
8: 啊，唔是，搁继续来复健啊，我一礼拜复健三届。
0: 哦，安尼好。
8: 哎，
0: 安尼。
8: 啊，如果6-7年呢，我轮无开刀啦。
0: 啊，咱这胃痛就疼。所以咱讲骨刺啊，哇，这疼就是安尼来。所以你爱食的是三椒来帮助伊的肌力啊，菱角精将迄血甲塞互行，你的骨刺才袂安尼疼啦。
8: 哦，菱角精加
0: 三椒，对。
8: 啊，佮着啊，我唔过有糖分了。
0: 糖分你菱角精咧食吼，你的糖分买如何哦？
8: 安尼哦。
0: 嘿。
8: 哦。
0: 三顿食，打去安顺遐逛就有哈。
8: 哎
0: 好，安尼了解吼。
8: 哎，安尼我知啊，嘿。
0: 哦，谢谢你。
8: 安尼好哈，
0: 再见，
8: 谢谢
0: 再见。
8: 哦，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9: 我脚头有咧做玻尿酸。
0: 哦，是。
9: 啊，行路也小块疼，还不接啥？
0: 食瓦骨啦，得力瓦骨在三顿食，一顿食两粒无吼。
9: 瓦骨。
0: 哇骨啊！你啥？你今年有70岁无？
9: 啊，二林刚好咧卖。
0: 二林哦，德明药房都有啊。
9: 啊，安尼哦。
0: 嘿，
9: 啊、
0: 你卡。
9: 哎呦，安尼我去德明。
0: 好，你卡机就给你送来哈。
9: 啊。
0: 伊你卡电话去，伊就给你送来啊哈。
9: 好好。
0: 好，谢谢，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拢是心头味。今日这部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啊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这部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礼盒1081200号、NONO 永喜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礼盒1080400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奶奶，拜拜。有你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消防局第7救灾救护大队勤工分队分队长王怡巧。中秋双十将近，提醒大家注意使用炉火时记得人离火喜原则，烤肉时请选用安全认证之电器用品，住家建议装设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燃放爆竹烟火时务必详阅产品说明及正确释放，守护家园人人有责，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分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府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Hello, good morning， 大家高赞，好赞。
1: 欢迎去拉根来米的领先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1: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0: 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哟、哦，来这个礼拜上班的最后一天了哈，给他拜跪呀！礼拜四
1: 星期四，
0: 哦、星期四、嗯，明天要开始放假。
1: 对啊，那个四连休、哦、先中秋节、然后再接9月28号的这个教师节、所以四连休、所以今天跟再去哈，这南北的各大机场都已经出现了这个出国的人潮了。
0: 是的，
1: 有这种去可能去短程的哈、东的亚洲、东北亚、东南亚啊，嘛会不会长程他接到双十那个连假的这个去欧洲线？
0: 下个礼拜再前隔几天就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啊。去欧洲了哈，再去咱有一个早班的同事要下班嘛哈，啊，咱迄、那个这个上班的同事的个哦，要改工再见，你就讲哦，中秋节快乐哈、啊，吼，早班的8点要下班了嘛，要等伊啊，然后咱哦正常班的时候讲哎，改工祝你中秋节快乐，我想干嘛？无咪无打你个话，中秋节快乐哦，我才想到，明天开始放假哦，不过当然，我公司咧放假有两种情形啦，像主持。人是对放假是来讲是无影响的，较常的。哦，行政人员就是照公家安怎休的安怎休哈。好嘞、所以就会出现这种两极现象哈。好嘞，台湾的股票哦，真啊，台湾的股市呢，哎呦，小小一粒番薯哈，小小一粒番薯，你敢知道咱台湾哦，哎，这个股票的总市值哈，股票的总市值已经达到偌济？听众朋友，总市值啊哈，咱台湾的股票的总市值哈，
1: 偌济？
0: 已经达到5兆3000亿。美金哦，美金哦，美金哦，5兆3000亿美金、已经是跃居全球第四大、第四大哈、第四大，就是股票的总值哈，股票的总市值已经是全世界第四大，就是我们台湾，达到5兆3000亿美金呐、吓死人呐、小小的韩资呢，真正嘞，莫简单哈。好，来，我们来看看全球哈股票总市值前五名，前五名依照顺序来，第一名啊，民共当然就是。
1: 美国啊，
0: 哎对，美国也这个股票中期大是达到82兆7000亿美金，82兆7000亿，
1: 那是得丢吼一般的市值啊，
0: 对对对对，啊第二名就是中国啦哈 ，China 哈，第二名啊中国，但是中国一跟美国哈，第一名第二名就差很多，中国是21兆。哦，21条，2300亿哈，美金哈，这个单位都是美金哈。好，那第三名就日本哦，日本Japan哈，Japan是8兆6000亿美金哈。第四名就咱台湾5兆3000亿美金，第五名就是印度哈，你看印度4条9500亿哈，4条9500亿美金。在世界全球股票中期大排名前五名，你看咱台湾有厉害不？
1: 因为而且咱是这几个国家内底吼人上少诶，
0: 对啊，
1: 你若讲
0: 人口，
1: 你讲人均的话吼，也不是最高的嘛，我们人均在中间，当然中国跟印度因为人太多，人太侪了，人太侪了，所以因这个公司的产值就会大，就是光是内需就可能跟了很大的公司。可是你看台湾吼，人也没有美国多，也没有日本多，也没有中国多，但是我们还可以赢那个
0: 印度
1: 一个赢印度是十几亿人哈，玩不过你2300万人。
0: 哎呀，真的实在哈，这讲起来好犀利啦哈！来，我们给台湾按个赞啦哈，谢谢。

0: 这个十月份开始，如果有要去日本的朋友哈，日本的朋友哦，尤其是高雄的朋友，高雄的塔卡奥的朋友啊，请注意啊哈，身份证拿出来检查户籍了哈。好来，但一张台湾哈，记得哦，你要去的时候你要带那个台湾的身份证哈。像那讲的哈，为十月初一开始，哈，噶就过几天而已，十月初一开始，只要你那是高雄市民。凭借的你台湾的身份证啊，你到哪里呢？你飞到那个日本石川县加贺市哈，哎、嗯，然后呢哈，这个迄、那个啊，这啥？你会当免费去因的加贺市的五大景点哈，畅游五大景点都免钱哦，拢免钱、嗯嗯嗯。其中包括四大特色温泉，三代温泉总汤、三代温泉古总汤、三中温泉菊之汤。片山金温泉总汤，啊，个石川县九谷烧美术馆，以上这五个哈，这个加贺市石川县哈，咱九川关哦，加贺区，好，这你只要是高雄市民啊，亮出你的啊这个身份证哦，那上面就会有说哦，你是高雄市的哈，他这五个景点全部免费哈，这全部免费哈。进去泡汤都免费。
1: 对啊，你老公要享受这个免费、嗯，高雄市民啊，要享受这个免费，你要带身份证哦、喔欸，
0: 要带身份证。
1: 欧家不搞了，嘿，护照只有护照是不行，因为护照上面没有你是哪一个县市的这个居民啊。
0: 对啊，这主要是高雄市噶吼，这个石川县的加贺市呢吼，这个宣布要启动一项叫做景点互惠啦吼，景点景点互惠的计划、嗯，配合的高尾车都要在开行的高雄飞到小松诶直航航线哈、嗯，那直接的就端出在地。专属的福利给高雄的朋友安尼吼，这场交流是相像的。根据呢这个互惠计划呢吼，加贺市民呢，咱去吼，都阿咱讲诶，那几个吼温泉都可以免费泡汤哦，还有这个什么石川县的九谷烧美术馆可以免费进场吼去参观美术馆。那如果加贺诶这个民众来咱台湾呢吼，你不能加贺市的朋友来咱台湾啊来高雄呢一样啊吼。也有专属的观光优惠，主打一个我去你家泡汤，你来我家观光，我去你家泡汤。
1: 那加贺市的人干嘛拿身份证明？也是要吧。可是日本只有买 number 啊，没有他们身份没有所谓的身份证上面是自己是哪里人？
0: 对啊，到底来高雄噻？
1: 还是讲看日本人都会去买？对啊，因为日本的。他们没有所谓的
0: 身份证，
1: 他们上面的健保，他们没有个资啦，他们的证件没有个资，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去认证哈。
0: 啊，我好没，
1: 我在猜，他可能就是会不会就是只要是拿护照，日本的护照，因为相对来说来高雄的日本人比较少，扩大啦，哎呀、
0: 啊，那到底一来高雄哈一样哈，那讲就是观光，可能有我们也是提供很多你观光哈可以免费的哈，好免费的景点有可能哦，比如说啊，你可能哦你来高雄啊，你去基丁哈啊，这坐船啊免钱啊是讲啊，或者是说你来的时候就会给你一张这个乘车卡，就是一卡通哈，这啊一卡通。啊，对，当好你啊，这个在台高雄啊，这个度假哈观光期间啊，对你的一当免费哈，这个一卡通来对，可能就给你储值哈，有多少钱的储值啊？所以讲这我唔知道是不是安尼，因为他没有讲嘛。伊讲我去你家泡汤啊，你来我家观光啊，就是有很多可能需要，比如说哦，你去动物园啊，参考去寿山动物园啊，你免费哈，免钱哈，好都有可能啊。呵呵虽然看来是小恩小惠啦吼，啊，不过哎，这都是心意有搞得好啊，对不对？礼轻人意重嘛，对不？而且这是有到只有针对哦这个高雄哦跟日本石川加贺市两市的互惠哦，景点互惠计划哦。

0: 像昨天那是前天哈，这个台北富邦人寿哈，这个建北大楼发生惊悚的跌血案嘛，砍人事件，
1: 对啊，那唔知，有那个两个还好吧，拢送医吼，应该。
0: 迄天21号嘛，哈，是发生在21号哈，是一个41岁姓吴的查甫的，伊牙刀砍伤，哦，这个就是富邦人寿建北大楼这里的一个姓洪的业务员哈，姓黄的哈砍伤这个姓洪的，哦，这个富邦人寿的业务员啊，最后两个人都是受重伤哦，两个人双重伤，哦，送医。那么罗威呢，这个警方呢？心理调查了，发现这个砍人的姓黄的这个哈，老早就预谋犯案哈，甚至呢，在伊的住处哈，警方我去伊的住处的所在去个搜查，在他的住处呢，竟然发现哈有一份恐怖的猎杀名单呢。
1: 哎呦喂！
0: 哎呦！了解这个姓黄男子21号上午哈，苏林温婉闯入富邦人寿建北大楼的9楼通讯处这里所在。好，如果那这啊北部的啊朋友可能常常会有去这个地方洽工啦，而且工啊这里啊这跟啊处理一些跟保险有关的事务哈。这个建北大楼的9楼通讯处啊，一先入去了后，一直现场埋伏，好，然后尾随那个38岁哈。红姓业务员，但知影讲伊要去便所的时阵，就甲跌去。
1: 对啊。
0: 好，对去便所了，然后到厕所之后，就拿出浴场的水果刀，直接就砍杀了吼。两个人专咧伫厕所底下扭打吼，所以伫扭打的过程当中，就是安尼，在两个人都受重伤。好，两个人拢身受重伤，38岁，41岁要抬38岁，哈，两个拢真的正是这种壮年的时期嘛，哈，所以讲啊，这要被砍的人，当然他也反抗
1: 啊，
0: 要敢抬人啊，你嘛无较好，嘛无较好鬼的丢啦，哈。后来两个人都即使被送医，但是都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好都还要插管治疗，哈。而且台南这个姓黄的伊伫昨天吼，伊伫张啊经过第二遍的手术了吼，意识尚可吼，好的，不过暂时无法度做笔录。那么警方初步厘清呢，这个姓黄的男子已是预谋已久，
1: 对，一定的啊，因为一大早伊的招这些到啦，对对，给他
0: 埋伏，
1: 给他等啊，吼。
0: 所以哈，听讲伊是九月伊时阵都上网搜寻，确认这一个姓洪的这个业务员伊的迄个地址，工作的地址哈。那么到底为什么哦会
1: 这
0: 个杀人的动机？动机哈，根据了解哈，犯案动机疑似过去甲这个姓洪的这个业务员哈，跟洪男过去哈啊是犯案的。动机疑似跟洪男过去啊，与他的前妻，跟这个台南的人的前妻，我发生的车祸赔偿官司有关系。哦，就是杀人这个哈，也前妻哈，离婚的警车可能有车祸哈，有跟这个姓啊，这个业务员富邦这个业务员哈，有在这个在车祸赔偿的官司哦，上有一挂这个过不去耶哈。那因为咱大家
1: 还没有，对，没有，这个是初刚开始的这个猜想嘛，因为包括你访问他们前妻，他也说啊，怎么会是他去？因为他们离婚很久啦，这件事情也很久了。
0: 人有人家里的证
1: 没有啦，这个所以要等那个他能够表达相关的证据哦，因为我就
0: 或者是一个地的随便就是搪塞他没有讲哦，还在治疗中
1: 啊，治疗中，对，这只是说，只是刚好有的时候他们好几年前就有因为这样啊，东抽屉。也不要说赔的爽有没有问题还是怎么样，因为是赔给前是车前妻车祸赔给前妻嘛，他们早就离婚了还去替前妻出这口气，也相对的说也怪怪，因为这个恨意很深嘛，黑的是被光拍电影，黑的是被好戏啊，贵啊你讲的代际啊，对吧，而且马嘎因某离婚啊，像他们因为安那去抬好像怎么想都是一件不太划算的，
0: 或者是有什么连结关系，
1: 对啦，这个还不知道，或者是感情的关系，
0: 啊，老婆健康去引导 刀去伊这个杀人的这个男子银刀去搜查的时阵，竟然吼发现讲还有一份呢猎杀名单，吼名单内底除了迄个已经被他砍伤的这个姓洪的业务以外，另外阿个有一个吼嘛是啊这个女性的前同事哦，哦女性哈，啊这个凶手他自己的女性前同事，听讲这个同事呢，女同事过去跟这个杀人姓黄的哈，这个男子一直停车场，哦原来这个姓黄的男的一直在停车场担任管理员啊，那两个人因为高加班哦，可能跟另啊这个一列在猎杀名单，这个女的哈也一样是在停车场当管理员，两个都是当啊，因为高加班哈，高加班跟清洁的问题常常发生啊，这个就是争执哈啊，所以女方呢曾经操作的这栅栏哈，阻止姓黄的男子离去哈，后来被哀告强制罪哈，事后呢被判赔偿哈，然后啊判缓刑，好，就是过去跟停车场一直停车场做哦，这管理员的时阵，跟这个查甫同事两个也是，所以这个查甫本就是自己本身也是有一些麻烦了，所以
1: 对啊，但是真实的动机是什么？这个都是还是只是表而已的。哎，为什么？哎，因为这下得很重手，
0: 很重手。
1: 另外，好几年前的保险业务员啊，你说赔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我是吧？可能一个精神状态哈，是讲哦，金钱、精神还有工作状态，我干嘛弄？
0: 个婚姻你管一个
1: 离婚？对啊，对啊，就很不稳定呐。啊，到底是确实是什么原因是什么？那也不知道，因为这种杀人哈，真的是很可怕。
0: 可能你家己哦，真的就是一次。事不如意的时阵哦，啊，就开始吼，对不？恨呐、啊，恨这个啊，就开始想啊，想讲个较早啥物人对不起我了，啥人拢人对不起，就好像现在的英国哈利王子啊，哦，我痛恨全世界所有的人，哦，我恨谁？我恨英国王室，我恨我的爸爸，甚至我也恨我的妈妈，我更恨我的哥哥，全世界的人都对不起他呢，吼。所以讲哦，这个这人哦，有当时啊，伊家己哦，就是讲个白是家己的问题啊，结果呢，吼，哦，都不是这个不懂得检讨自己的人，他就是说责任或者是啊错都是在别人哈，所以这个前女同事哈，这个听家庭管理完呢，哎，这个前女同事呢，这就是在他的下一波的猎杀名单来的哦，而且呢哈啊，也这猎杀名单上面都会有两个人的照片，哦，就是有这个现在被杀的这个富邦，还有另外以下一个要杀的这个女同事上都有哈，有附上他们的照片。好，然后住家工作地址，好，然后在下面写上绝子绝孙，好，横死街头，好，丁丁在恶毒的哈这种咒语的丢啦。哦，假死人，这就跟他准备报仇的人，你看啊，我咱看过足侪，不管是美剧、韩剧，
1: 那也要看他有没有就是相关的那个精神科的就诊记录。看起来他这个是精神状态真的是还蛮糟糕的。因为就对，就对，美国这种校园的大屠杀哦，之前也是无差别杀人嘛。其实一家人哦，那个就很多美国的这个，尤其是校园或职场这种大屠杀，那可能他都是很多事情呐 啊杀这一些。他相有好像有一点认识的人都真的不是什么深仇大恨，只是他们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的精神崩溃啊！啊，美国都可以签，可以扫，砰！
0: 有的是无差别杀人啊，像这一个哈，咱讲的这個，他就是啊，对，从过去哈，在过去的生活当中，小看介伊呐，有一寡未好，都未都好诶
1: 啊，所以就是看看相关的
0: 就列为名单
1: 就诊记录啦，因为他也还没有这么活过来去夸张，嘿啊，还是要知道原因啦，因为这个真的还蛮惊悚的。因为在这个这么安全的这办公大楼里面会发生这种事情，包括一些大楼可能要开始去检讨相关的这个危安，因为大家知道嘛，如果像那种金融企业的话，其实大家其实都可以进去，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0: 你讲我被掐工的对吧？哎呀，反正那个也没有什么管制啊，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有没有一套的 SOP？ 这个就真的是哈，这个要演绎哦，因为这个还蛮惊悚，
0: 对啊，而且一届的
1: 保险业务员到尤其
0: 下一个已被不能。名单上被猎杀这个女同事哦，那已经嘛知影讲哈，
1: 竟然惊
0: 死
1: 啊！
0: 对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你讲已经嘛那安尼，那总共搁出来哈。哎呀，了，也是会。
1: 可能我当下就是片中现在跟康奎电管有一些小摩擦，也得讲这样子就没敢吼成为猎杀，真的。 我觉得一般人看到这样真的会很害怕。
0: 对啊，好，来，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棒球哦，已经开打了哦，吼，咱之前有听众一个问嘛，吼，哦，今年哦，这个2026年的这个亚运哈，在日本的那个亚哈名古屋哈，啊，棒球哦，棒球哦，哎呦，从哈，咱昨天哈，这个是今天。诶，九月，这个诶是昨天吧？哈，昨天是不是咱中华队跟香港交手？哈，中华队跟香港
1: 哦，没有看亚运，我不知道，好像有多促生球还是什么？
0: 对对对对，听讲哦，香港投手群哈，香港的投手群哦，哈，全场哈，全场投出6次的促生球。哦，咱中华队，噶咱那个中华队，诶，好，这肯定哈，这个触身球，其中2局、5局都曾经单局出现2次以上的触身球，哈，啊，几次近身球也让现场哈，这个台湾的球迷反应相当大，哈，哇，你讲哈，艺术工这是很恶劣，是不是故意的？哈，怎么哪有这种触身球？哈，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跳底耶你啊！加上咱台湾的球迷反应很大哈，后来呢，这個、香港队总教练呢哈，赛后伊特别出来澄清，伊讲投手并不是故意针对中华队的打者，而是要投变化球，是投变化球的比例较高哈啊，但是变化球没有控制好哈，意思就是安尼，是要投变化球，但是控制不好哈，就变成触身球。所以呢，由于触身球呢出现的次数太频繁，所以现场的气氛呢一度哈很紧绷哦，搞不好哪个不爽呢，可能球迷会打架起来都不一定哈。哎，台湾球迷看得很不爽哈，哦，这所以讲我就这情绪激动的球迷哈。那这个香港队的总教练就讲啊，香港队的投手没有故意要砸人的意思啦哈，我们的球员没有特别要去丢谁啦哈，啊，就是我们的控球真的有一点没那么好。所以我们必须在训练这一块哈，然后呢，这个香港的总教练又说，一共两队的，咱啊中华队跟香港队，一共整体的实力呢存在明显的差距。坦白说，台湾是挺厉害的球队，我们看到很多，不管是在美国、日本还是在韩国打球的职业球员哈，所以一共哈啊，这个。中华队真的是太厉害，是冠军等级的球队啊！那我们香港队，意思讲香港球员为了这一次的亚运哈，嘛是准备很久哦，但是都得。中华队真的是太厉害哦！好，他们在是好，就他就
1: 砸到人了，场面化
0: 了。对了，对了，唔知啦，哦，真的是故意，还是因为太紧张哦，或者是哈，这个，
1: 如果都是
0: 技不如人，
1: 如果都只是变化球控不进去打到，那真的是没话说。但是我看有几球，有一球干嘛？他惊悚的是攻，有个快速直球，一 get get 掉哈，就来咱呢，台湾队的这个头哈，这个真的蛮可怕的啊！可是。我只看到一球了啊，不知道总共有6球那么多，
0: 6球、
1: 嗯、啊，那可能剩下如果是变化球打到那个真的、嗯、真的是控球不佳，
0: 是太多了、哎、
1: 啊，我地球给卡掉头，这看起来就恐怖
0: 哎呀啊，那继续安尼卡来去，那中华队啊都。就那么的伤痕累累啊，所以说哦，这真的是
1: 变化球是还好啦、
0: 哎哦、对啊，那真的是可难怪球迷都已经哦群情激愤了哈、哎
1: 哦，有应该蛮少人在看的亚运的，也不知道是假也是啊，没有那么群情激愤、啊啊、不过这次亚运真的是哦，日本主办方真的是有被他批评蛮多，我宿舍啦上微博哎哦，阿龙好像都没有好好认真的准备，还蛮拿了蛮多钱，你看你本人就嘛这台节品质嘛越来越差、啊，名古屋亚运呐，足嘴的国家拢在抱怨讲哇大哦、喔，比低调个还歹，就大家直接摸哇摸那个样子过个水而已的，嗯，对啊，因为亚运都不知道在干嘛，我们有人在报道亚运什么的吗？
0: 亚运，
1: 对啊，不知道
0: 亚运，
1: 亚运，
0: 好吧，
1: 亚运，好吧，也。
0: 哈，到时咱的听众都有人在关心亚运棒球赛哈。好嘞，谢谢啦。
1: 今天就来这波是 B 类林青兰进攻的得力攻击，盖混盖 U 为他干苏鹏华够互利严肃，我们进广告。
0: 好嘞，谢谢哦，嘿。好来公格
1: 哦，来嘉嘉禾来分享，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盖优。
2: 还有医生照 X 光啦，哎，后边两棍哦，小脸做坏啦哦，足疼的啦。哎，我同我食恁的钙优啦吼，什么优单杠多好伊。
1: 哇，油单杠粘这会哦，用粘在一起吼，哎、哦，就
0: 粘粘啊，粘粘，
1: 吼、哦，足恐怖，用想的哦，你得干嘛足恐怖？还是咱这个姐姐特工吼来做这代志？你看，利用骨吼小弟粘这会，吼吼，迄种卡拢卡袂起，还是你卡较疼的时阵，你得干嘛生麻？我相信咱就做，他就没有一点做的尴尬嘛。讲哇，好像身体还没翘骨，挺不直，努力想把它拉直的时候。你不要多嘛，因为咱两站哦，两骨甲骨中两块一个磨损啊。即便哦，你脊椎哦，那我人也可以说哦，我去拉单杠把脊椎拉直，好像还不错。那个动作是可以舒缓，没有错。但是你骨甲骨中哦，再来两骨吼，你哪无个生等啊？你哪跟单杠一个放落来，又是两节骨头又会相压，你就会开始不舒服，开始痛。所以呢？根本的方法好，你还是要把你的关节软骨软骨这个所在给它塞塞再生，塞塞很简单、啊、你一定要靠这个我们的补剂，靠我们的得力钙油来吃，把你这个骨跟骨中的这个关节软骨给它塞塞再生回来、哦、像这个头上那些姐姐呵呵就很欢喜，以前也、哦、两骨都是连这会、哦、现在呢、哦、开得意的笑，我就得意的笑，吃了好就要卡来分享，所以我们得力钙油加2500块哈，120颗美国进口了，百里店2500块，得力钙油，佮咱的得力酸哦钙粉，一罐钙粉，一罐钙油哈，美国、日本强强联手哈，好你头顶个骨头啊。

0: 咱来介绍一个南韩吼。这个哦，现在大家都知道吼，这个愈进步的国家少子化吼，这个少子化，然后呢高龄化，老年人哦，这个增加好，但是呢，咱前几干嘛讲日本嘛，对不？你讲啊，咱有讲啊，65岁以上还在工作上班的人有多少啊？呢、嗯、吼，
1: 对啊。
0: 好，咱今天我讲南韩哦、嗯，南韩有一个啊，有一间迄个吼，足出名，在南韩知名的保险公司叫做韩。南华财产保险、嗯嗯、这是在南韩是很知名的公司、嗯、
1: 对
0: 竟然有一个里面咱都在讲完这个富邦人寿的这种砍人事件，但是也跟他的富邦业务什么都没关系啦、嗯、好来这间保险公司他们里面有一个超狂的业务员、嗯、每天哦、嗯拢个有签新单，你知啊？做保险的吼，逐工拢有新单，你知无？
2: 哦、嗯，
0: 签保单，逐工拢有签保单回来呢，也天天呢，几乎会使讲天天呢，吼、嗯，超级的业务员吼、嗯嗯，超级的业务员。嗯嗯嗯。啊，各位甲听众朋友讲，这个超级业务员是一个100岁阿嬷，年纪有够。100岁阿嬷超狂业务员，天天哦，拢有哦，拢有签单回来。哦，我今仔个签几单、嗯，哦，我今仔个签几单。人有这几半年的签无呢一单，你这阿嬷天天都有签单呐哦。
1: 哪搞？
0: 嘿，阿嬷来这搞100岁啊了。哎呀呀呀呀呀！哦，所以哈。这个阿嬷吼，伊伫前天哦，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韩华产险哦，伊这是三险哦，韩华产险百年传奇理财规划师致敬仪式，甲这个阿嬷致敬的仪吼，致敬的仪式吼，表扬的这个啊、嗯，这个韩华这个财产保险公司、嗯、目前哦现役哈，目前来现役也是全公司最年长的100岁资深保险业务员，叫做金淑子。金淑子超级业务员阿嬷哦，1926年出生呢，已经横跨2世纪啊，对不对？每一天拢个准时到分行上班哦。哦，伊是1983年进入这间保险公司哈，所以伫保险业界来讲，伊在这个保险业界服务是已经43年啦，43年哈。每一天拢个准时到分行哈，即个每天准时到分行去签。新保单哦，好，即便已经是100岁的高龄哈，每天都是维持令人敬佩的自律生活，100岁生活自律哈，这个咱点点了嘛，工作侪，100岁跟每一天准时上班打卡，100岁跟每一天拢有签新单，这超级业务员，这是安尼厉害哦。所以哈，这个阿嬷是不折不扣的现役王牌啦，哦、嗯，然后现役王牌哦，这个第一，这个保险。

0: 很不简单呐、啊，
1: 真的不简单哦。
0: 卖公去招新家了，伊搞这个打工哦，这个家安尼，一旦安尼完。完整的处理后，我了干嘛？这真的是不简单。
1: 对啊，
0: 哎呀、啊啊，
1: 哦，其实在的总当然弄没痴呆啊嘛，对吧、
0: 啊？
1: 不会痴呆
0: 啊。
1: 所以吼、哦，这间韩华保险公司一共吼，这个金鼠子阿妈的丢啦，已经成为该公司的珍贵文化遗产哦、嗯、哦哦哦、嗯、哦，文化遗产哦。嗯

0: 那阿嬷一百岁吼，你看状况还不错吼。
1: 而且他可能有这个，他的保险有可能徒子徒孙呐啊，这样刚吼，他可能这样子子子孙孙很多，既然还挂一家底，辛苦的好啊，也免经常去找，不太可能每天自己去跑啦，一定是
0: 免来定位的好啊，吼。等我呀，唔知啦，反正以前吼，
1: 所以做很久啦、
0: 啊。他是被定为这个的叫做好、哦、叫做这叫做什么？咱都要讲嘞吼，特别该办迄个致敬仪式吼、嗯哦、啊，这个致敬仪式伊是属于这刚刚我们讲的，他好像给了一个。

0: 叫做百年传奇理财规划师、嗯哦、叫做理财规划师、啊、就是 买保单买保险嘛、哦啊、这都当然有一点就是也是类似要帮客户做理财、嗯哦、的规划、哦啊、不是说、哦、你、哦、有的有的这波也没说、啊、叫你、哦、买买了一大堆、哦啊呢哦、要有规划、啊、可能阿嬷他做那么久了、啊、可能他的规划 也得到客人、哦、这、的认同啦、啊、应该是这样、哦、不是纯粹只是为了卖保单、哦、他有真的有帮你做了、哦、这客人觉得不错的理财规划，
1: 所以有可能就是我就说、嗯、这个人代代代代相传嘛，可能他的传家传传因孙，可能他100岁的因孙嘛，可能这样子，因为保单可以一代是服务、哦、也好几代服务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对于这个间韩华公司来讲、嗯、也是一个很好的广告、啊、我广告你看你来我家熊班整员来我这边上班、嗯、你可以做到100岁、哦嗯啊、每天都还有新件可以签、哦嗯、那就是对这个韩华公司一旦被增员的部分来说，这是最棒的最棒的广告啊、
0: 欸、好，所以来南宫完这个南韩、哦、这个100岁的、哦、超级保险公司业务员、哦这个阿嬷金属资料，咱看看我来讲日本的哈，也是啊退休的年长者长辈，好，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哈。咱这日的日本的、啊、韩国的、啊、台湾的、啊、一样，现在都是迈向高龄化，所以有时候看看看看别人，再想想自己哈，这也是蛮有趣的啦。等一下我再说哈，咱先来进广告，我们先进广告哈。
1: 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风格。
0: 好、啊、来哦，进入这个秋分啦哦，这個、天气哈、哦、的确哦哦，最近这个天气你有当时你感觉吹冷气伤冷哦，吹电风呢啊。吹下去，佮感觉讲安尼哦，有当时啊，无小心就讲讲一个就感冒啊，吼哦，最近哦，这大家要注意这个季节吼，哎、欸，真的是
1: 开始要流行流感，
0: 对，
1: 啊、所以营销哦，有去免费当去做，
0: 对，嗯、没错，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啊，你啊抵抗力好吼，你要多吃钙啦，吼。真的要多补钙啦，钙哈，好，你有优质的骨质，还有优质的体质。
1: 对，平常的时候你得赶紧要循环代谢，把抵抗力养好、嗯嗯、哦，然后这个去打个疫苗，嘿嘿啊，这个流感就跟你没有关系。
0: 对啊，所以讲哦，阿妈哦，阿公啊，哦，七八十岁，八九十岁，人家一百岁啊，搁咧切做，啊，搁咧做生意做业务，所以讲好啊，咱现在真正哦，阿公阿妈，大家还是要踏出去。能走得出去最重要、哦、你说我不用了没关系，你就有办法走出去，每天来菜市场害害害的休休的打打量一下，买两只肠子，两条鱼，两条鱼，还是来公园跟人家这样稍微运动、啊、跳

0: 大妈广场舞啊，哈，运动啊，哈，哎，这样都很好啊。打阿伯跟人去打屁啊，聊天啊，也都是好事啦，哈，哦，要踏出去啦，哈，哦，踏出去，真的不要关在家里面哈。所以讲哦，咱爱盖粉盖油爱食，盖粉盖油爱食，啊，歹困袂困的，你食护理元素，啊，要困进前，佮食一时一时，哈，哎，这个酸和盖粉哦，安尼你得困加困加吼，你困眠也好，你身体就好，你精神就好，啊，你就袂退化，啊，你就唔通。常常在吃安眠药，安眠药吼，安眠药吃久了呢哈，安眠吼啊睡不着，失眠就会忧郁，忧郁哈，到最后呢变成药吃多了就失智。好，这一讲吼，咱如果睡眠哈，睡眠没控制没好啊，困眠的品质不好，会记得。咱白天的加护理元素，吼，加加两遍啊，一遍加加两粒吧。初期我讲的是初期，吼，啊那晚上要睡觉进前，啊一时渐渐的酸和钙粉个焗落去，我，哦这样子吼，调一下，吼，咱调一下，吼，所以，哦对了，咱上个礼拜有一个听众朋友，伊甲讲吼，我加恁的护理元素，吼，我加恁的护理元素，我一天吃一粒尔。好，伊家讲一天食一粒，啊，暗时要困的时阵，佮食一时的酸和钙粉。伊讲我现在睡眠好好哦、喔。当然，伊唔是初期，伊就是有食一针足好了，伊起码安尼。伊讲一天一粒了、喔。哦、嗯嗯嗯喔，我就是讲叫伊来分享啊，伊就话啊，伊就讲歹势啊，足济人咧听吼、喔。一天一粒了，这是伊讲的护理元素。啊，要困的，佮食一时酸和钙粉、嗯嗯，这样子就很好了。所以讲，你先爱佮顾起来，吼、喔，先佮顾起来了。好，以后你那是长期保养，是 OK 的。这食保养诶，哎，这不是干呐，纯护理元素不是干呐，食你困眠的呢。
1: 哎，对啊。
0: 哎呀，荷尔蒙调调，你人会睡起来，个少年起来，心情蛮好起来，人会较清新呢，会 happy 呢，吼。
1: 脾气蛮好啦。
0: 哎，对啊，啊，脸色嘛较好看呢。
1: 哎，没有错。
0: 对啊，吼。所以讲，这护理元素也是女人的青春宝典、健康宝典、开心宝典，哈。护理元素。
1: 对
0: 啊，加了呢。
1: 得力酸哦钙粉哦，也是一样，美国跟日本强强联手合作啦哈。护理元素是美国，那得力酸哦钙粉是日本进口的，钙粉是2500块，护理元素是2000块，可以指定有版本，等会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要问指定有版哈，嘛是卡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米勒林。

0: 后来日本吼、哦，有一个现象，有足侪，有足侪人拢讲百思不解，吼、哦，百思不解，吼、哦，就是日本的公立图书馆，公立的图书馆，逐天拢还未开门的时阵、外靠的大排长龙，图书馆哦，吼、
1: 哦，你是百姓哦。
0: 啊，什么什
1: 么？不是博清阁，
0: 不是图书馆、哦，公立的图书馆
1: 有吗？有 全国吗？还是哪一个地方？
0: 很多地方都有这种现象哈。好、哦，一共大排长龙。
1: 为什么？
0: 哎、欸，打工的哦、嗯。然后你那个仔细观察，你也发现排队被进入哈、嗯嗯，这个图书馆的人，嗯哼，年龄都比较高龄。比较高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奇特现象。后来呢、日本就有人、去做调查研究调研的调查研究了才发现、原来在日本很多图书馆都有这种现象，很多高龄者、不管是独居者还是说退休的高龄者、而且还绝大部分都是男性比较多、男性比较多，他们几乎每天去图书馆报到，吼，还没开门，图书馆还没开门就在那等了，吼。后来呢，人家就把他跟进去图书馆里面去看这些老人家到底是入去图书馆做啥，
1: 干嘛。
0: 结果呢，吼，第一进去的时候会发现，吼，有一些啊，我也得去提一本册，拿一本书，啊，也有人就会去拿那个报纸、而且那个报纸也图书馆内底听讲有专提供、比较

0: 应该大力的比较好、哦、字体比较大的、那个吼、哦、可能吼、哦、较高龄的长辈看的一种报纸、嗯、
1: 啊也有那种什么哎老房那边有放老花眼镜跟放大镜有
0: 吼、哦哎、啊但是吼、哦、一个观察哎、欸、是拢来看报纸唔过有当时啊你看一看报纸伊嘛呢好像很黑的两个都甲等在边啊。啊，有的会拿一本书，啊，书嘛是等在边啊，拢无咧掀，拢无咧掀，伊唔是真正去看，结果是报纸掀两个啊，安尼尔尔吼。然后呢，开始你就会发现这些老人呢，在图书馆里面做啥？发呆。好、哦，很多有的在发呆，有的呢吼、哦、就在打瞌睡。哦，啊，我的坐底下发呆。要不然的吼、哦，好看着窗外哦。一动也不动，安安静静的、嗯，也没在看书，也没在看报，嗯、也没有要借书，哈、哦，嘛不会为图书馆借书，他好出去，然后一坐就是一整天。所以呢，哦，在有日本人吼，因去做调查的时阵吼，就发现。哎、欸，那这些老人家、这些长辈啦，吼、嗯嗯，这些长辈，为什么他们天天要去图书馆那个吼？啊，姐姐，哎呀，嘛无看册，有诶可能拢目睭也无好啊。伊嘛唔是看册，伊嘛真正唔是要看报纸，拢坐伫啊坐到坐暗坐规工诶吼，啊发呆的啦，甚至有时候都按提伫啊咧头壳啊咧啊条，安尼吼都有吼，都有这种情况吼、嗯。啊，后来伊就想讲啊，可能嘛，日本政府嘛鼓励讲哦，热天足热诶时阵哦，啊就鼓励一些老人呐、啊，如果你家里吼、哦不得吹冷气，那你就去公共场所
1: 哈。对啊，对啊，
0: 哎，对啊，所以就想讲，哎，干咪去图书馆是咪去吹冷气的？哦，啊去啊，啊浸一缸吼，啊水电厝家己厝内底水电都拢转变啦哈。后来他继续追踪调查哈，发现讲下雨天也一样，好天热天嘛安呢，秋天寒天嘛是安呢。那你这样子，你讲寒天啊，寒天要去创啊？寒热天去吹冷气，寒天哦，寒天去吹暖气啊。好，搞不好是安呢哈。好来，结果呢，这份调查呢，哦，真的哈，到最后一最后呢，一调查掉哈，他们的结论哦，真的都不是为了这个。嗯，拢唔是为了这哈、個，是为了一个在日本哈，在日本呢哈，有一个名词哈，有一个名词，真的这个名词哈，真的诶、欸，可能日本社会比较知道，叫做主人在宅压力症候群。好，主人租人的厝诶，在家住宅里面的压力症候群哈，好来。因为这一个症候群逼的这些老人这些长辈特别是男性为什么一整天都要吵在外面简单说就是大家都知道日本的社会就是都是男性在上班嘛上班赚钱女人就是都出来照顾孩子宽三顿经历出来这日本的 男性上班族他们退休了哦，退休了，凄惨的生活才开始。你讲上班的时阵，看你不能上班啊，大家安尼通勤啊呢？哦，坐迄电车，你看啦，下班大家啷添乖乖，啊，不得啉个醉茫茫吼。哎、欸，那个你会觉得他们很辛苦，真正的辛苦是退休之后，又另外一种辛苦哦。伊讲哦，退休了，有当时啊，规工坐伫厝的吼。男性吼，啊，因都习惯啦，较早的公司哦，通常这个退休拢一定是哦有一个主管的哈，主管的这个这个听。所以变成退休伫厝的了，都安底下咧吼，吼，即个啊机会当机会使吼，哎呀，啊因某啦，行个对的对个对，啊中岛要食啥，啊因啊要食啥吼，啊某诶，即个你诶，你啥物创啥，你去创啥，你个屋啥，你去创啥吼，所以呢吼，这个很多老婆就会很不爽，那么怎样吼？所以日本就是这样，太太已经长期都习惯了，习惯老公每天去上班，啊伊家己伫厝的，伊要安怎做的安怎做，啊你老公退休了，啊一个人啊到。两蕊目睭啊，规工都啊，甲你低调调、定调调啊，机会当机会塞。所以很多日本的吼恶丧吼，好，咱得讲日本有一种叫做那个熟龄离婚的是安尼吼。正经你退休啊，吼，你无上班啊，吼，拜拜，老娘啊！因为啊，前几年日本又有一种讲夫妻离婚哦，太太可以分享老公的一半的退休金，吼，所以讲很多人就干脆你退休，我就跟你离婚了哦。要不然的话，如果没有离婚，有时候。 很多日本太太公老公退休了后，太太都出现严重的胃痛、失眠跟焦虑。
1: 嗯嗯，
0: 为什么？大刚有人甲你定调调，大刚在细细念，甲你指挥吼，对调调，本来自由自在。

0: 哦，老公退休了，这变得就很痛苦，所以身体太太的身体健康状况也就出现一些身体疾病啊，所以说这些退休的老公们也感觉到了哈啊，伊家己那坐伫厝的客厅内底好像随时拢都是跟他很家庭气氛很低气压吼，就给气啊白安呢，所以为了要保住家庭最后的和平，日本这些退休的高龄特别性男性特别男性这个他们就怎样呢？他们就是为了保住大家啊，气氛卖家卖啊，保住家庭的和平最后的他们就干脆提醒自己，我白天我就滚出去好了，白天我就滚出去，免得老婆看我那切，我看你气场，你看我嘛定啊，就长板所以他们就像平常上班的时候不在家呢，他们就滚出去。好，那滚出去为什么？这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公立图书馆咯？足侪退休老人底下，这样金龟缸诶，啊，有人就讲，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啊，为什么他们都要在图书馆呢？
1: 不用钱了，第一个就是不用钱了。但每天你哪要找一个所在，就是加开钱啊。
0: 啊，你有讲较简单的，你就是讲、
1: 没有，就是公立图书馆不用钱。
0: 你去迄个咖啡店，嘛是一天你嘛上无爱讲点一杯咖啡
1: 啊
0: 啥。
1: 对啊
0: 。有人讲买当去公园啊，伊讲你去公园，寒的时阵寒到要死，老人啊吼，迄关节弯啊吼，袂堪的呢吼。热热天就蚊虫啊侪啊吼。啊，所以讲到哪里都没有那么方便啊，所以讲图书馆最好又不用钱，阿哥安怎？因讲上个重要就是讲，夏天有冷气啊，冬天也有暖气啊。图书馆对这些老人来讲，退休人来讲，因讲无人去管理，你去图书馆。
1: 对啊，这公立的嘛。
0: 有当下，伊讲啊，没也有这日本也有很多那个什么提供给老人家聚会的那个什么长春呐、长青学院啊，上面的从咱家长青学院呐，啊，佮有佮你开足侪课，吼，老人啊，底下去吼行棋啊，啊是讲画画啊，吼噻。伊讲有些老人，有些人他们就是退休迄、那个阿伯退休的时阵，难免要交际应酬。伊讲退休之后，他根本就不想你哪去迄个长青学院。啊，大家开始在开讲啊，问讲你较早是伫上班呢？你做啥？你较早伫做一间公司退休做啥？啊，恁囝即摆咧创啊？有些人伊都不爱咧，嘿。
1: 我觉得啦，为什么长青学院有一些长辈不想去？那个长青学院跟公司不一样的，你看到底公司这主管，不管你可能60几岁的时候，那在主管他可以管不同世代的人呐、可能有40几岁、30几岁、50几岁，甚至有新进公司，也干嘛？以他这公司这个人的年龄是有在流动，但是说实在的，反正不想去长青学院，给拢盖港你给啊，那就他就
0: 大概拢主管退休，
1: 不是咱主管退休，他说。去那边就真的自己是老了，
0: 老了啦，
1: 对啦，这个才是真正的声音。为什么很多人说啊，长青银发不矮？你刚刚讲，我刚刚就笑了。可是面镜中的面的镜中的那个一照一照镜你就老啊，对啊，你
0: 规滚拢规经拢
1: 对啊，你得干嘛讲我才不要我，他们才跟一群老的在一起，一看就是一个地方，这些你。
0: 所以为什么会公立图书馆最好？因为图书馆很多很多年轻人
1: 啊，对啊，对啊。
0: 哥来，你哪不爱存工去长青学院，还要跟人家的聊天打屁社交吼？伊讲你图书馆的原则基本都是安那，好 keep silence 要保持安静。好，你多好，你也免去跟人讲话啦，无人会跟你讲话，拢袂去讲吵，好，就是安尼，你拢卖吵我，我卖吵我，就坐来坐了坐一工安尼，嘿，然后又有年轻人，所以
1: 其实我觉得人真的最重要的，就是退休之后最难的就是一，他还放不下他年轻时候的那种叫做社会的人那个名片上的那个 title
0: 阶级，然后
1: 上困难的
0: 头衔，
1: 最是归零。从来，其实你看哦，你老公一退休，他有几条筋，他要去学任何东西，去任何的日本很多所谓的语言学校啦，或者是不同的学校，那个各年龄层都有。可是他就是我很多人就放不下，没有办法归零。一拿 give 他一个不敢尬起壳啊，我卡在你公司啊，那我卡在那走啊，走啊，走，就变成一个人人讨厌的这个
0: 说。你出来好不好讨厌？出来个去出来个，
1: 对啊，所以
0: 讨厌，
1: 所以
0: 啊，所以就去图书馆啊。
1: 不，赶快的年纪吼，真正你还是想要过去重新融入人群。其实我干嘛冷静的，你要归零吼，你要去找到自己吼，以前吼看过很忙很忙的时候想做，但是没有时间跟精力去做的，因为现在有钱了嘛。啊，就有刚退休，其实身体还蛮 OK 的啊。那我干嘛打工去图书馆坐？这干嘛无聊啊？其实，但你讲一天啊，打工要发呆，你头壳无叮当，而且你也能去归零去学一个东西啊。归零的话，就真的是吼，把这个东西当做兴趣学一个没有很棒的成果没有关系。但是你记得你有干啊，恶心的物件，头壳有新的刺激啊，无赶快同学有不同生活背景的刺激，然后呢，重新的又好像可以再年轻一次，啊！你想到不要去云法学院的干嘛？讲哇，这好像真的是黑的干，黑的干。
0: 也有人去啦，但是也有人不爱去啦，
1: 啊、
0: 反正就这样。
1: 啊啊啊、
0: 他爱写高的人，他可能会去啦，啊、所以讲哦，咱讲这个图书馆哦，啊，各有因有几种心态的啥呢？为什么不待在家里？第一就是讲跟老婆大眼瞪小眼嘛，吼，哦，气氛不好嘛，吼、啊，然后呢，啊，有些是怎样呢？有些是家己孤独的，哎、不，这是。上独居诶，啊，独居诶人伊嘛是拢会出去哦。为什么？因讲哦，啊，独居哦，啊，这寂静的可怕，一整天厝内底唯一的声音，不是收音机的声音，就是干那电视机的声音，哈，一天讲不到三句话。而独居诶人就是安尼啊，你也无人来拜访你啊，啊，你也无恭维对象啊，哦，讲不到。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这样，然后哪一天自己那病倒了啊，死掉了啊，有当时啊，啊，几礼拜、几个月才被发现。所以也日本也很多独居的人哈，他也一样，他就每天。宁愿走出去，我只要出去的外口，万不利伊呐。安怎的时阵，伊讲在外面，阁有人会看到，会介意安怎处理？所以讲就会变成很多老人喜欢走出去，特别是图书馆这类所在哈，因为咱都讲嘛，就有这些符合老年人需求哎哈。
1: 其实日本本来就是一个超高龄化的社会嘛，日本的这个文学作品啊，甚至是说漫画，甚至电视作品，也是有针对台湾。讲这个情形，有一部日剧它叫做《武士美食》哦，这是网飞在2017年推出，我有看，我感觉这真趣味。这个是吼，咱头来讲那个背景，一个在公司工作40年的老公退休之后回到家，因某本来就是在家庭主妇当很久了，哇，老公退休了吼，伊打刚刚真的大眼瞪小眼哦，伊根本受不了，因为某打刚弄安排嘛，吼早以前老公不早上不在家的时候，哦，他就去吼煮东西之后就去学东学西，跟几个喝下午茶的朋友哦，每天生活规划的很丰富。啊，反正老公回来，社会的干嘛？老公打刚到这底下，
0: 整天你
1: 要老公
0: 还要伺候，
1: 没有他老公是不用他伺候，但是一得看伊老公打刚眼巴巴的处理东西啊，你看电视啊，每天都没有出门，看电视，然后等着老婆回家去帮他弄晚饭，一梦嘛欢乐嘛，也得给他安鼓励说，其实哦，你可以出去哦，我们家生活周遭的这些哦小餐厅去走走吃吃看，都要开谢其实哦，这个刚退休的这个故事的主角，他偶包很重呢。
0: 嗯，
1: 然后卡扎是公司的像是春季比，哇，妹是谁中几千妹是几地出去，
0: 下就上。
1: 现在反而到了一些新的环境里面要去吃，哇，我也逛不出来，而且他会，你不能这样很内耗嘛，会想很多，我点这个东西他点的对不对，会不会被人笑，第一间店怎么样？这一步还蛮有趣，咱先休困。
0: 好，来讲过了，咱再个继续讲吼。
2: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 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嗨，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南桃的公主，这个哦，这个王菲有改编的，这边叫做武士的美食家啦，哈，野武士的美食家哈。接来对这个主角，就跟南桃的公主这个日本哈的一般的这种退休的哈长辈一样哈。一哈，他是哈他的漫这个主角里面，他是妻子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啊，有囡啊，有查某囝，但是查某囝伫外地咧读大学。然后呢，他哈在60岁就提早退休嘛。60岁的时候，于服务35年的公司借龄退休哈。然后在时间，刚刚也金钱，他们他时间自由，金钱其实也是自由，但是在的运用下。欸，然后他怎么跟他太太一起过这个退休生活？囡仔无伫了嘛，囡仔去外地读大学，所以就跟夫妻之间孩子的话题没有了。啊，太太本来是常年的家庭主妇，哦，早就习惯老公早上上班啊，下来晚上回来弄点东西给他吃的这种生活，啊，每天白天他会安排的自己妻子可以安排的生活很丰富。欸，但是这个老公一退休之后惨了，不知道要去哪里了，啊，所以因某的鼓励他说。吼，你也当对咱到巷啊靠一间吼新开的店哦，小吃就是吃东西的店，去走走看看。哦，因某给他这个建议之后说啊，你去那个店，我要去上我的瑜伽课了，我要去上我的插花课，我要去上我的茶道课了吼啊，所以银行也鼓起勇气哦。哎，你卖跨直播啦！我当下呢，哦，伊咧在底这类公司咧，这博主这个在当那个上司，在当部长的时候，哦，恭维上威风凛凛。但是很，尤其是比较早一辈的日本人哦，脱掉这个哦社会上给他的这个标签，他名片上面的 title 之后，一唔敢跪，每样跪先完。尤其哦，去一个新的所在，一个店内底吼，他就会想很多啊，我这样点会不会太失礼吼？人家会不会因为我不会点，然后我问这个问题吼，他就看不起我怎么样？哇，那个内心和这个
2: 内耗
0: 纠折转折，你不能东西安内嘛？然后他可能看起来外表很安静，可是光是一个跨菜单点菜的时候，他内心就很多的波折波动。我刚刚清楚明因为日本吼比咱台湾更早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而且他们长辈比较多，所以日本不管提这个文学、影视、书籍吼，还是讲所谓的健康心理，针对于银发长者的这一些吼影视书籍、健康吼，甚至心理状态，有很多相关的作品或者是学者专家的研究。我刚刚台湾这点卡欠款，我们台湾好像目前主流的影视文化都还是比较偏年轻啊，或者是说40-50岁这个中产阶级啊，市面上的书籍也是一样。
1: 对长辈吼，我们现在这几年大家做的比较多的。的是盖了很多养生村了，收费昂贵的养生村。
0: 这硬体的东西花钱就可以，但是我当下就是长辈其实不是硬体，就是不是那种养生村硬体的东西，有时候是心理状态的问题，身份的转换嘛。过去是一个在公司里面呼风唤雨的人，话剧也跟当哦，我去这个我靠吃饭哦，那个
1: 简单讲就是说，他们退下来之后，在家里跟老婆又好像老婆也不太喜欢这种主人在宅，所以有压力症候群。
0: 而且哈，
1: 啊，如果外出的话，又觉得自己好像个生活白痴，哎，
0: 或者是这个。title 不见了，我看了一个嘛，是讲一个日本的部长级的，哇，一看到就不赢呢。然后平常时啊，上班哈，下班应酬，六日还没有家庭活动，时间很少，他去干嘛？可能跟客户打球哦，然后客户交际应酬，结果呢，哇，他干嘛讲？我走路真有风啊，我去公司来的，我是大主管，结果一退休。哇，卡炸哦！以前他们也是有加入什么赖群嘛，结果他一退休，所有哈原来公司的员工职员哈跟他客户都退群了。
1: 赖静悄悄，
0: 哎，对，赖静悄悄，
1: 赖的群主静悄悄。
0: 啊，你讲周末看到周末假日哈，哎，要去跟你拍球，再 K 还是东叔啊？这么少，就别惊啦。
1: 啊，你退休啊，人都需要跟你
0: 对啊，
1: 跟你
0: 伴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真的就是要去这样。其实你没有自己以为你自己想的那么有价值，有时候是公司这个名称。 赋予你这个 title， 可是你要不要相信啊？如果有人退休去、哦、打电话去，那我们插你
1: 啊！这个起来、嗯，就是日本哦，日本诶，男性他们上班哦，都、就是讲几乎啦哈、嗯，几乎都是男性在上班啊，这个主宰家庭的经济嘛、嗯，所以讲他们就会有这种心态哈，心态我的父就叹气，而且呢，长期以来日本男性因上班哈，都、就是能够两线一点嘛，哦，就家里跟上班的地方啊，这样家里上班的地方哦，上班的地方家里安尼娘娘，所以真的哦，在公司内底，剩咧在公司内底，伊干嘛讲哦，我游刃有余啊，哦，但退休了，你不是在公司内底，你进入生活在家庭里面，你也好像施展不了啊，去外面也好像个生活白痴。
0: 我们其实不能够这样子，就是很武断的说他是生活白痴，因为以你的人生最黄金岁月的时候是在为这个家去打拼的、啊。恭喜大家，你老公今天是一早就去挤那个东京的电车，然后到进日本去。我老公嘛，日本的办公室来对，哪有人在吃东西的？没有在吃东西，也没有趴着睡觉。我们日本的职场是很高压的啊，然后下班有时候，尤其是比较早期的下班之后，你还要去跟主管应酬，尤其是主管应酬完之后累得要死。你哪没有那个精力再去做什么所谓的把生活训练也做得那太困难了、嗯、啊，所以变成说这起所谓的昭和时代的日本上班族嘛，但是起码你不能说令和时代的哇，我跟我林本老师去聊过嘛，以前的昭和时代上司管下属是西卡拉雷达，用骂的，
1: 嗯，
0: 哦，然后在平成时代的说上司要跟部属做朋友哦，同妈同莫达吉尼拉的，但是现在令和时代，你对令和时代员工，你要改红梅拉雷达哦，你要叫他，你要去称赞他，
1: 夸奖他，
0: 所以现在日本的新世代的职场的男性也不一样了，而且没得差吧，他在讲哦，我要升什么，是我唯一的这种人生的目标没有啊，起码你不嘛就得差高标，啥事才会得退休啊，因为差你公司对不？
1: 好，所以咱都只讲吼日本。本的公立哈，这个图书馆哦，为什么每天哦还没开门，就是很多长辈在那边大排长龙哈。好来啊，后续咱阿伯讲完哈，结果这起人去调查研究了，发现哦，就原来就是这样子哈，是吧？好，这些退休的人哦，他在家里哦就也不舒服，太太也不舒服，干脆我就滚出去啊，那哦，好找一个地方啊，这又很适合的，免跟人下高诶，阿哥阿免钱诶。就觉得这是很方便的哦，但是呢，后来问题就发生了。跟他存单金嘛，我们常常很多去那个咖啡厅，像星巴克什么咖啡厅。那那讲，咱大人要那个朋友下高来呀，你们点几个咖啡来啊，这喝咖啡聊是非，结果大间的星巴克都是被学生占据了，有没有？一间嘞，多啊，为一间嘞，拢归干。
0: 嗯，对啊，没有错啊。
1: 啊，这个日本的那些图书馆嘛是安尼啊，很多学生，很多年轻人，啊是讲有很多上班族，有时候要去图书馆借书，啊是要去查资料，结果每次去就觉得所有的图书馆都被这些老人占据哈，好、他们的逐步不爽哈，啊东西老人，而且呢有时候就他们都在那边睡觉啊，然后睡觉的咔咔咔，哦就有打鼾的声音、打呼的声音哈、另外呢座位有当时啊你无坐，你无。但是一个包包还是说他的外套就够破在那个其他的座位，占据了人家的座位，那你会造成其他要去图书馆的人真的不爽。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些年轻人成年人他们对这些老人每天占据图书馆的人不爽，就是说他们还有很重的家庭臭的味道，讲啊，哎，都更级别哦，去图书馆级别，拢一个老人诶，老人嫌老人吵，家庭臭，所以就抗议，很多人就一直抗议，就反映投书、写信跟图书馆抗议，怎么图书馆是这种众人公共使用诶，怎么都每天都被这些老人占据了？好来，那图书馆也很无奈呀、啊，这是公共大家可以使用的哈。 但是的确这些问题也是很困扰哈、嗯、啊，总是要让大家都能够那个嘛啊，这些老人一来就一整天啊的状况的，纯然都讲啊呢哈，好霸占座位啦，打打呼睡觉啦，啊没得老人臭啊哈、嗯。后来呢，图书馆的是也只能做这样，给无意去整理册时阵哈，啊有时候就跟那个长辈就说哈，这个哦，等一下我要整理座位啊，是不是可以请你哦移动一下，或者是说哦，意思就是讲，伊是要赶人安得掉啦，但是伊要用各种的理由哦，各种那种言，你也不过好啊，慢慢去给因听到讲这不爽的哦，很得罪他们这些长辈的话语。但是因干嘛讲哦，这种软性的劝导哈，其实效果也有限呀、啊。
0: 对啊，他们小孩说看叫贼啊，那好可怜啊，那他也知道你要干嘛。
1: 后来安怎呢、嗯嗯？后来有一挂图书馆哦，因咧去咧规划的时阵的安怎特别辟出一个区哈、嗯，啊，那个区就是说啊，比较长辈的人哈、嗯哦，一区。的图书馆来的哦，一间来的哈，啊，你如果是啊长辈来，你就是另外那个区，而且呢，哈，但虽然是那个区，但是他还是在图书馆里面嘛，哈，他们从怎么样呢？哈，这个很有趣的哈，他们从座位上哈，座椅去做设计哈，就是虽然你有另外一区。好、哦，俺不要紧啦。这老人讲，我来家都是跟他们底下听年啦，们底下迄落年年吼，好打发时间年，好、哦、也 OK 啊，吼、哦，他们也不会太那个。但是呢，他也图书馆也不希望说啊，你嘛是规工拢禁底下吼，就尽量也不要大家好、哦、都是讲靠流动起来安尼，所以他们就设计那个椅子安怎呢？嗯嗯，因为伊讲足侪人吼、哦，老人去图书馆一坐咧，哦，伊也坐咧，哦，很舒服啊，听咧都困起啊，都底下打呼，所以他们从那个座椅吼。哦好、哦，把原本、哦、有软垫的那种座椅改变成木头座椅。你老人拢脚撑无吧？我看你这个吼擦裤椅啊，你会当坐偌久？嗯、你要困，你要睡觉，你要听咧吼？你要安怎听？你会当听偌久？吼、哦嗯，就是故意的，你知道？就用改为木头座椅。安尼伊讲，你老人哦，要底下听偌久，坐偌久、嗯，甚至要底下打呼睡觉吼、哦，就是越来就会越不舒服啦，就会不舒服，嗯、你坐袂掉，坐袂久，也就只能这样，哎、嗯，好啊，减少他们哦，这个降低因的图书馆内底停留的时间，好。
0: 对啊，那但
1: 哎，这样老金叫啊，
0: 不是啦，这个就是我干嘛？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这样嘛，那一代的日本的男性呐、啊。他们这辈子或者公司这辈子最黄金的时代就是怕表哦，个钱可能是嘴啊替公司怕表站都没有在为都，其实我就蛮有点想起来有点看起来有点酸酸的，因为什么、嗯、他就是退休啦，他这辈子就是为家庭为公司打拼啊，结果回到家里好像自己然后 Q 呆国民哈，就是这个中文就是巨大的垃圾哈，就是很多啊，很多那个日本的太太啊，老了就看到老公就很讨厌，说哎，干那哦，杰雷哈，这种巨大的回收物哦的垃圾回收物没什么价值啊，肯定得出一个定位。可是，他在打拼，他替家里打拼赚钱的时候，其实在外面受了苦，被客户怕，被上司骂，对不对？然后在外面去跟人家道歉，跪下道歉，这个家里的人都是不会了解啦，对啊，对啊，你哪个换一个角度来讲，阿莫拿出去上班要遭受到这种职场上的这个压力哦。
1: 莫回当工哈，我不干了，回来。
0: 不是，那没有好了，我们就说这个男主内嘛，
1: 所以
0: 没有说男主啊，等到老婆
1: 就是男性的
0: 老婆如果退休之后回到家里，然后被老公这样讲说：“啊，你赶快出去啦！你平常都没有在家里哈，那一样嘛。其实换个我们这个状况，不能说换了性别就觉得说好像、嗯、
1: 是没错、啊。那因为长期以来日本就是结婚之后都是以男性为家庭、
0: 啊、
1: 主要工作者、
0: 啊啊所以我就觉得男日本
1: 也是一种日本男性的悲哀啦。
0: 对，我就辛苦啦，因为。得到好处的人都不会觉得、
1: 啊。你讲太太，因为伊得你上班这几十年，伊得习惯安尼。
0: 对啊，
1: 真的。
0: 所以说，太太有没有愿意要改变？哎呀、啊，夫妻关系有没有在太太 那个他还在上班的时候就要经营共同的兴趣嘛，有时候可能去旅行啦、啊，啊，去吃个东西啦、啊。当然，这个蓝公这几例子，其中绝对全部都是这样子，也有夫妻
1: 啊，当然啦、啊，有的很好啊，
0: 对啊，很好啊。但是公都还得要经营，还是开心哦，不要真的不用替公司哈这样子燃烧自己，公司不会感谢你啊。我都要讲嘛，刚公司一旦离职哈，公司的这个就同事啦、长官啦，像还是 KO 就给你退群了，咔嚓叫你出来哦，周末假日共酒哦，啥啥啥，好像很威风。
1: 嗯、你较早是不就上下就上、
0: 啊欸？对啊，你
1: 阿金嘛是上面上欧力上欧力上
0: 啊。尤其我觉得有些职军的，有一些职军的这些，比如说以前做到所谓的校级哦，或者甚至是降级的人，那种感受会更强烈。因为你滚东西，你跨列星星泡泡、欸，但是你一回到民间，你就是一个跟一般。平常老百姓、啊、
1: 所以你说的这样我就想说我一个朋友就好了，就是他先生就是职军退下来的，退下啊，等我退下来了，伊嘛有伫其他的这个社会机构上班一段时间、
0: 啊，对啊对啊，
1: 然后退休啊，他其实吼，他
0: 调试的很好嘛，
1: 因老公，因老公有一个啊，这啥很很丰富的。对，每个月可以领的退休金，哦，一军人的退休啊，还有另外一份工作的退休金，所以的是钱无欠钱的对啦，哈、哦，啊，但是他老婆在上班，哦，他老婆一直在上班，他老公退休，老婆还是在上班，然后银行的一直叫讲，你退休啦，你不要上班了啦，哦，就是叫他退休回家来伺候他的对，因老婆讲，我才不要嘞，哦，所以银某甲金马都阿哥在咧上班，银行已经退休足久啊，吼、哦、啊，所以他都还在上班。后来呢，啊，就是因为安尼嘛是定了不爽啊，她老公就不爽啊，哎呦，我有钱，她老公每个月领的钱啊的退休俸很多啊，啊，老婆你要上班哈、啊、但是老婆还是会上班，还是会把先生款待好啦。但是伊就干嘛讲安尼，因翁就干嘛讲我做不了，我你就是爱规工随时吼我任我差遣的对。后来就是也是冲突嘛，我就得冲突啦、啊、后来她老公就另外去买房子哈，都无住这位，本来是住迄个公屋嘛，啊公屋阿姨就是讲啊，也年纪慢慢大了哈，这腿脚撸来撸去，转去买大楼，嘿，转去买大楼。买了之后呢，吼啊，老婆吼，我那朋友就跟老公讲，你去住就好，我要照常住你这个公寓，你卡袂使，你去住大楼，我甘愿大家个背公寓背五楼，吼，好，他又住在五楼，吼，就这样子，吼。然后呢，吼，就但是呢，因、老公的尽量家己去住大楼，但是伊个就是吼，你就是要去伺候他、款待他，伊也变着讲。我去躲吼，到尾啊，伊嘛是安尼哦。你休困，你老婆总是一个礼拜也有两天休假日，休假日你就是要来款待我。啊，那平常上班日嘞，上班日你三餐还是要来伺候我。好、哦，你有住，你得住，你得买，你得住来吼啊，上家上来我躲了、嗯嗯，因为好、哦、他住的大楼也离原本的公寓没有多远哈、哦。你还个三等个宽去呢，哈、哦嗯，啊你个宽去个安怎嘞？你个上去银行咧躲喺大楼个安怎嘞？哦，伊个讲我本甲你送过来哈，啊你个放咧一楼诶拉米大厅，你家己落来提讲无，你还甲送起来，折磨人嘞，因某啊个咧上班嘞吼，啊伊就是安尼吼。啊，你也介意就讲爱家伺候啊，哦，啊来啊，最重要是啊哪，伊讲哦，他太太哦，就是我朋友，就看着她老公哦，每次哦，就看他在家里哦躺着，伊讲我去阮翁哦，伊去住大楼了吼，伊讲我去吼，我特别去，都变成伊家己一个住底下嘛，哦，我朋友就很坚持的不去跟他住，伊讲我每次去看他都是躺着。没有一次看他是站着还是坐着，都是躺着，然后越躺肚子越来越大，肚子越来越大越胖，到现在一共哦，她老公哦，好像又有忧郁症了。然后又开始好像稍微有一点失智，我讲会一起先去讲啊，他觉得他先生现在好像有忧郁症啊，前一阵子跟阿公哦，我老公现在我感觉他好像有一点失智，我讲规工倒的人，什么代志拢爱报安尼个款，无带做伙嘛，叫你爱个吼款个呢，吼，所以你这个都动一动也不动的人，难怪忧郁嘛，吼，啊一个家己一个人，啊出门吼。 哎，叫伊去外口讲，哎，你去外口捞捞的哈、啊，反正你钱多，哦、啊，你得去外口啊，洗洗啊，看要食啥，食啥，食啥，安尼吼，啊，惊惊的，哦，啊，买啥的，爱买啥的，买啥，他都不要。因老公酒美酒暗拢倒嘞，都是躺着哈，躺着那当然会退化、啊，身体也会退化，大脑也会退化，所以说慢慢的一直胖，肚子一直大，一直大，然后就后来她发现她老公好像有忧郁，哦，啊，再后来就说，近期说好像有一点失智了，哈、嗯，我讲安尼哦，安尼你嘛是这人嘛是你的。

0: 人在不同的年纪，真的还是要有不同的一个。
1: 不缺钱啦，但不会生活啦，
0: 要一个目标啦。钱就是，
1: 她老公是完全
0: 钱就是你一般的基本的开销就够，尤其刚刚退休，其实开销就会更少。我干嘛就是讲没有一个生活的一个重心跟目标，连兴趣都有。我干嘛人你哪对上面代志都没兴趣，要去想要干嘛干嘛干嘛，学得好学得不好一回事啊，是讲哦去找一个美食，想要吃什么，好去找寻，这种动力都没有，其实就是躺在家里看日子而已。
1: 好，
0: 我就是这样子啊。
1: 咱开用 call in 电话哈，来，
0: 没有意义啦哈。
1: 听众朋友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讲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很多中年之后，为什么很多人去跑这什么跑马拉松？练三铁、骑脚踏车，有没有成绩其实一回事。对了，讲哎，我有一个这个训练进步的一个目标嘛，跟过去的没跟别人比例的讲啊，我给你可能哦，招马拉松啊，这个半马招不了哦，明年再加油练一下，然后我再参加一场半马哦，哎，我就跑得完了。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比的进步。哎，你塔卡都咧叮当，心跳都叮当，人都袂退化。
1: 好，所以我要上好咱听众朋友送给大家哈，能够人最好看的字。自律啊，人最好看的自律是健身，哈啊，最顶级的自律呢，最顶级的自律哦，自律哈是赚钱，是赚钱，然后呢，最健康的自律是什么呢？哦，上健康的自律是早睡。好，早睡哈啊，再来嘞哈，再来就是最改变气质的自律是读书。好，最改变气质的自律是读书啊，最有安全感的自律呢？好，最有安全感的自律就是经济独立哈，经济独立哈。所以讲上了年纪之后，条件比我刚刚讲的这些，你有没有？你做到了几点啊？做到了几点？好，谢谢啊。健身、早睡、读书、赚钱、经济独立，哈，这是人上了年纪，这五点，这五点，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哎，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大家好吼！啊，在韩国路吼，在含咧台人帮个嘛来关锁的咧吼。啊，四月末去日本讲，吼轮奸啊，连九九神功，哎，今麦煞无办法引渡啊呢。因为黄，哎，韩国已坠入关锁啊，四月末今麦伫黄无兴总部扩三个日本人嘛来讲连九九神功，哎，那也是稳住你啦。中央爱介入吼，蒋万南拢纵容啦，无爱你啊啦，啊保拢无效呢，保安无效只案，紧急事件啊，即马呢吼，啊即马甲扣留呢，扣留三日本人受难家属，啊伊个款呢吼，黄埔省总部。
1: 好，谢谢，来你好，嘿，
0: 哎，你好，
1: 你好，嘿，
3: 做工差不多，嗯，福建哈，
1: 福建嘿，
3: 我听农民哦，恁的频道110.5是无咯，嘿，
1: 有啊。
3: 我落准无
1: 有 EFM105.5，你是中华吗？嘿，
3: 那对洛江，
1: 洛江哦，啊无你，
3: 啊拢收无，
1: 那也收无有啦，啊无你着另外，你搁转一个，你是鹿港吼。鹿港你另外会当转，
0: 来刷卡，
1: 好来刷卡，跟你讲吼，线下跟你讲，咱中部地区有足侪频率会当选择的吼，哦，譬如哦，伊彰化，你彰化嘛会当转 FM91.9 啊，啊是 FM89.1 啊，吼，哎，都可以啊，甚至转台中的也可以啊 ，FM100.7 的这个都可以啊，哎呀，哦好哦都可以哈，所以来你好 ，Hello。
3: 嗯，司机你好，你昨有讲这个白虎这个科技公司哈，啊，因在高雄问这个贵宾公，你敢知伊的电话？
1: 川湖，
3: 那电话？
1: 川湖什么的白虎，什么的白虎，白虎，白虎科产业园区啦，哈，啊，川湖科技，啊，你今麦是要问啥？
3: 这个老板有讲起的。 做一个宫吼，迄、那个会怎么讲？我问迄、那个
1: 会仙宫，
3: 迄、那个姓名啊，我要爱下因的电话啦。
1: 你家己查好不好？谢谢哈、哦，自己查哈。哎、哦、呀，内湖的内湖哈、哦，好。
3: 内湖会怎么讲？
1: 会仙宫，谢谢哈、哦，好。
3: 好好
1: 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一个有故事的人。Hello， 你好。
4: 你好。
1: 哎，
4: 你好，中秋节快乐。
0: 哎，中秋节快乐。对啊，对啊，对啊。
1: 叫熊熊班，嘿，嗯。
4: 哦，对啊，你们陪我们啊，那拜拜，我来当个听你们节目啊。
0: 走，赞，
1: 好，水，哎。
4: 大家中秋节快乐哈，拜拜，
1: 拜拜，来你好，好。
5: 哎，小坤啊，伯家你好，
0: 你好。
5: 你如果讲起那退休无叮当会办单呢？
1: 是啊，
5: 哎哎，
1: 人啊，拢一直无去叮当，顾得本愈来愈笨。
5: 但是我最近我有几个朋友讲，伊讲安尼，来来来，咱是棒球迷，你讲退休啊？我今日高中有棒球，咱而且佫半票。来来，咱来去棒球场摇旗呐哈！
0: 对啊
1: 对啊，
0: 對
1: 很好啊！
5: 真正，你不要抓，伊那拢袂忝嘛。
1: 很好，
5: 那无代志，咱来棒球场摇旗呐哈！
1: 啊，安尼都嘛是足好啊，对啊，太好了，
5: 足、好诶，足好。诶、
1: 对啊，家己爱找姨娘，找姑姑啊。
5: 哦，哎呀、啊，对。棒球迷啊，咧，
1: 哦哦，好，真的很好啊，吼、哦，好、哦、好。好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好，来，要卡进来，扣印电话卡0800-77-55-99。
0: 那我们那个讨论那个会仙宫不是在内湖，在湖内啦。
1: 啊，湖内啦，我讲唔对啦，对湖内。
0: 对，是直接湖内跟鹿竹
1: 高雄的
0: 交界一带的这个
1: 湖内
0: 会仙宫哈，
1: 跟鹿竹嘿，
0: 唔是伫内湖哈，家中不用嘿，卖招去台北。
1: 内湖是台好湖内欧来哈好。还蛮远的呢，其实为高雄市区去到遐，哎、欸，欧来，哦，嗯、好像有一点距离哈、
0: 哦。不会啦，要拜的就拜
1: 了。我伫网络上看有人讲，哎，我伫台北骑车吼，骑30分钟已经骑到别个县市去啊。啊，我去高雄骑车骑半点钟，边啊拢骑30分钟，伊讲。啊，那还搁得高雄，对，网络啊，这是网络有人在说，好好笑。来，你好，啊，来0800-775599，
0: 空空空，7755599。

0: 水啊！
1: 水啦！啊，你去做啥？
2: 你去做啥？
1: 你做啥？你做啥？
2: 你去做啥？你去做啥？
0: 做
2: 人
1: 外做，啊，就
0: 虾
1: 米？哦，好啊，真好！
0: 做完
1: 都几千块。哎，对，好，好，扫涂骹嘛，真好，拢真好。哦，真好啊！
0: 放伫粪扫桶内底啦。
1: 哎，对。啊，出来安尼老老的，啊，搁加减趁钱，无济无要紧嘿。啊，你着出去嘛是
0: 要落。哎，对。是我一个少年，我还记我几岁啦。
1: 哎，对吼。
0: 是。
1: 真好，真好，真好吼嘿。牵动我们共同。我们不是为钱工作，那那就是讲哦，爱当趁钱，爱当哥吼，做身心健康的真好啊，对不？可以当社交啊，吼，交朋友的啊，吼，哦，这有年纪啊，所以真的哦，只要出去，哦，对不？工课今嘛足侪工课嘞，我跟你讲，今嘛真啊足侪工课嘞，吼，有足侪少年无要做，无要紧啦，咱这老板的身体用用，咱做身体健康的，加减趁，吼，无讲一定爱趁偌济安尼。啊，对身体健康也就是赚呐，嘛是赚呐，加嘛赚，也嘛赚，来你好，嘿 ，Hello。
0: 哇，那个是几级的？我昨天卡了，紧急事件叫国台湾一个叫王福兴总部新民路。

0: 咱有听众讲吼，有一个朋友做生意真无闲，吼、哦，啊，迄、那个他有一个儿子啊，因这個朋友有一个儿子在读大学二年级，那今年暑假的时阵，几乎因这个囝拢浸伫迄个游艺场，吼、哦。游艺场，游艺场，吼、哦，大概底下进高瓦位，吼、哦，啊，迄、那个游艺场内底有包家包困，吼、
1: 哦，是网咖还是游艺场？
0: 唔在伊讲游艺场，
1: 游艺场是咧爬进过那种咧，白是白叫的吗？还是你请他写清楚一点，因为这个包吃包住，这听起来比较像是网咖啦。游艺场有，
0: 咱这听众是台中的啦。
1: 对啊，你补充一下什么样的游艺场？因为游艺场咱听起来就是好像那种非法赌博电玩。阿吉公，因为可是如果又包吃包住又是大学生，应该是去网咖打电。
0: 都在游艺场待了一个多月，啊、包括吃睡。
1: 那就严重了，那、哦、讲是赌博的就严重了呢。
0: 到底伊是伫遐打工哦，伊是恁朋友的囝是伫遐打工，还是伫遐酒伫遐伫遐打哦？好，生游戏
1: 是网咖，
0: 哎，对哇、啊，
1: 哎呀，啥是啥，你爱讲讲。
0: 对对，等一下哈，我还没讲完哈，那先接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0: ，Hello， 嘿。
2: 要跟阿姨嘛在做工课咧。
0: 哦，真好啊！你在做啥？
2: 我做饺，我做蚵仔煎。
0: 哦，水啊，蚵仔煎，伫倒位啊？伫倒位啊？
2: 我们宜兰这里啊。
0: 哦，伫宜兰。
2: 咦，网路变都有啊。哦，柯大王。
0: 啊，叫啥？
3: 好可怕。
0: 柯大王哦。哦，柯大王哦，
2: 对，
0: 真的哦，宜兰区啦吼，宜兰市吼，
2: 哦，好吃的，他五十几年了，
0: 哦，
2: 超好吃的，我们客人超好多，
0: 哦，真的哦，
2: 还有那个你来吃就要吃那个羊肉，
0: 要吃什么？
2: 羊肉，它是腱肉，它羊肉
1: 啦，
0: 羊肉哦，
2: 中药，
0: 哦，够熬鹅啊，真够熬羊肉，
2: 有啊，阿妈和黑枣鸡啊，
0: 阿哥黑枣鸡。
2: 对，
0: 啊，你卖遮济哦，你卖遮济哦，哦，个有冬瓜啊，
2: 啊，个有迄个冬粉啊，
0: 大个有冬粉啊，
2: 啊，个有咸菜啊，
0: 啊，咸菜啊，
1: 哦，你带，
0: 啊，你家己一个人，我都不遮济，
2: 无啦，
1: 哦，我讲，啊，那无用的怪，
0: 哦，你有这根柯大王请来的对，我叫是
2: 老板叫我过去的，
0: 哦，老板叫你过去，
1: 没办法，没办
2: 法，对，一个小时200啊，
0: 哦，税啊，
1: 差不多啦，差不多两百，
2: 自己啊，他说叫我做三个小时，我说可以啊，
0: 可以，逐工去安尼，哦，没办法，啊，对啊，啊，一工就600块啊，
2: 跟那个客人在聊天啊。
0: 对啊，安尼真好，对唔对？啊，无到厝诶，规工咧讲无三句话，无人甲你讲话。
2: 我明年70咧。
0: 哟，是吼。
2: 啊，人客甲我讲，啊，你才60呢。
0: 哦，水哦。
1: 啊，老板有没有包吃啊？你告诉我，包你一顿饭。
0: 啊，
2: 哦，无啦，
0: 伊做3点钟尔。
1: 哦，
2: 生意足好
0: 诶，生意足好。
1: 哦，了解。
0: 对啊，我所以我讲哦，足侪工课诶啦。
2: 你两个啊，过来去人，我再请你啦。
0: 哦，真诶哦。
1: 真感谢吼。
2: 哎呦，请你们两位啦。
1: 谢谢。
0: 我来家己点点啊，食完了再讲诶。啊，有一个，你叫啥名？要安怎讲？
2: 我叫楚佳宇。
0: 楚佳宇哦，哦，楚留香诶楚哦。
1: 唔是啦，
2: 一字旁。
0: 啊，
1: 楚佳宇啦！
0: 哦，迄个楚哦，哦，我叫楚留香的楚。哦，你的名阁未歹呢，吼，嘿，
1: 好，
2: 你拢叫我阿姨
0: 呀，阿姨哦，
1: 赞，
0: 好，啊，我点点啊去吃吃，你啊再找你得好啊，吼，
2: 系啦，
0: 唔免互你请啦，哎呦，哦，谢啊，安尼真好，吼，趁钱个，
2: 哎，他的
0: 蚵仔
2: 煎超好吃，
0: 好，谢谢。新刷替因头家牛啊，头家拍广告吼，哦，柯大王，蚵仔煎我爱食伊个做啥？迄边蚵，迄个边啊，爱煎个酥酥有啊，一般有诶拢安尼黏黏糊糊，我较爱食酥酥诶哦。
1: 咱头老他就没有卡电话来吼，补充讲吼，你讲真正游艺场就是那种赌博性电玩的游艺场来的，真的包吃包住呢，而且伊讲讲食了足好诶吼，他说伊讲台中拢食，
0: 食足好，
1: 就包吃包住，而且吃的很好，那可能就真的是赌博的赌博。
0: 伊讲玩游戏啦，咱听从有传来讲，伊讲迄是咧。玩游戏，里面有很多游戏
1: 那就是网咖啦。
0: 那就
1: 不是游艺场，因为三头那些上卡条件不用包圈，台中的游艺场就是赌博性的电玩啊，里面包吃包住，而且吃的很好，
0: 有小钢珠，还有 bingo，
1: 那就是赌博，那就是。
0: 哦，
1: 对啦，那就是那种。
0: 一共有小钢珠，也有 bingo
1: 啊，对
0: 啊，一共吼，因朋友家己
1: 大学生哦，
0: 大二，大二啊，朋友咧做生意足无闲，可能也无管啊，啊，就暑假嘛，啊，暑假伊讲全咧熬伫迄个游艺场熬一个月过啊，结果回来了后一看，因迄个囝肥十公斤，
1: 哦，啊，逐工无叮当，
0: 啊，拢坐伫遐拍迄个吼，哦，玩游戏嘛，啊，搁伫遐吃喝。伊讲胖了十公斤呐，伊讲哦，卖公因母也袂见嘞，伊讲我这个阿姨嘛袂见嘞伊啊，吼，真的是诈骗哦，真的，所以拢无要叮当哦，这里
1: 动真的很可怕，
0: 对，真的是。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说的讲电讲那个网卡，今嘛无网卡无好啦，今嘛叫做电玩啦，
0: 嗯，好啦，就是游艺场啦，都可以啦，哈，
2: 然后不想赌博啦，
0: 哎，啊哈，好好，你好，嘿 ，Hello。
3: 都跟不给啊！
0: 哎，
3: 我旅游场我做了事了哈，我大概去拢赚三万两万。
0: 哦，真的。
3: 我迄个早头家吼，
0: 哎，
3: 摕16000啊，甲讲阿妈你卖哪样了？
0: 真的？
3: 嘿，16000好。
0: 你真牛，你拢算对奖。
3: 嘿，
0: 你拢算对奖。
3: 我算迄，哎呀，这规盘落来拢合作啥？
0: 嘿。
3: 草泥马那个啦，
0: 草泥马，啊，这好，身高
3: 啊，算个虚贵啦，咱大家拢要好嘛，要虚贵要1000块，1000块就
0: 身高头家讲提钱吼，你讲叫你卖过来啊？
3: 哎，阿妈你卖过来，真啊，
0: 这不是幻想文吧？
3: 虚贵嘛，大家拢叫我虚贵嘛，
0: 虚贵嘛，哦，
3: 结果吼，哎，因拢提钱拢，我1000块给你。
0: 遐拢食足好诶，
3: 要食啥拢有，
0: 要食啥拢有，
3: 嘿，松板猪啊，啥拢
0: 有。这阿妈真正来安尼，
3: 我想讲，我来减肥啊，你袂病吼。
0: 啊，你有做真正，你有过去吗？
3: 我全无去。
0: 哦，16000，
3: 我无去。
0: 啊，都全无去啊。
3: 哦，我拿减肥减到即马85kg。
0: 所以就是底下我那食肥起来的对啦。
3: 嘿，
0: 唔
3: 好，
0: 哦，唔好，
3: 减掉。
0: 我是
3: 卖去，无啊肥，无啊肥，
0: 真正呢，那我想到这厉害哦，好嘞哦，西龟阿妈，西龟阿妈哦，好，谢谢，哦，对啊，哦，没有想到咱这长辈们去迄个所在嘛，足搞的呢，哦，身家哦，足内行的哦，我俩这个头伊咧讲，我讲你在幻想文吧，家己咧幻想的，哎呦，佮听起来唔是呢，哦，啊。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99-00-7755-99。
1: 胖十公斤真的胖蛮多的。

0: 哈喽你好，嘿，嘿，
1: 其实吼，真正工课吼，足济啦。
0: 嗯，
1: 对啊。阮家吼，阮家一个阿婆75岁啊。
0: 嗯。
1: 迄头家吼讲，啊，你袂使甲退休哦，你做甲做甲袂做吼，你做退休。
0: 嗯。
1: 系啊，啊，75岁啊，阮唔会走。
0: 嗯。
1: 系啊。
0: 嗯，对啊。啊，伊
1: 啊，啊，伊一个月嘛是甲少年个领病者，啊，佫比少年个脚手佫较好。
0: 哦。对啊。
1: 你饭店吼，
0: 嗯，
1: 啊，只要你甲床单揪落来，啊，佫换新个去哩。
0: 嗯。
1: 吼。
0: 嗯。
1: 系啊。啊，以后垃圾吼，迄垃圾无偌济嘛，饭店嘛，哎呀，啊，都倒倒了，安尼尔，哎，一个嘛是差不多3万5万左右。
0: 嗯，哦是吼。
1: 迄时咱只少年拢不爱做。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啊，真正伊嘛足欠人，所以伊才唔敢要阿婆走。
0: 嗯哼，好，你好，嘿，喂，你好，嘿。
2: OK，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我钱钱爸爸。
3: 哎，钱钱爸爸，你好，嘿。
2: 哦，我是做喙齿拢。逐天过迄落戒烟，过我本来要抽神经。
0: 哦，
2: 抽神经爱讲哎，抽神经爱30万几呢。
0: 嗯，哦，
2: 胆管呢无用迄落维纤维 LQA 啊。
0: 嗯。
2: 啊，即马讲较未吃，伊讲即马我看卖安尼啦。
0: 哦，你用戒烟用了，全咧未听吼。
2: 啊啊，一直过，要困啊过啊哦。我扎一挂出来，阿咧上班的哩过。
0: 哦，是哦。
2: 我今年多一个月领着老年卡。
0: 哦，是哦。哦，多满65，嘿。嗯。
2: 阿哥，一个月后个月会当领着年啥？
0: 九重阳。
2: 对。
0: 嗯。
2: 哦。明白了，这高铁都挂票。
0: 哦，安尼好，哎，多多利用。
2: 要坐高阳，拢会当坐高铁啊。
0: 啊，对对。
2: 等于高阳阿姐。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吼，
2: 未歹，
0: 恭喜哦，哦，
2: 谢谢，
0: 啊，原来吼老人也有好处，很多好处啊。
2: 啊，我头计讲，你未使退休哦，你继续做。
0: 哦，是哦，你咧做啥？
2: 啊，我咧做钢铁啊。
0: 哦，钢铁哦，吼，你看，存在今嘛，你要请少年的都二请，所以拢头家拢叫老板的拢唔好退休。
2: 上大金的万业钢铁，
0: 是吼，好。
2: 啊，即摆讲，你袂使阿提哦，你即阿哥呀，阿哥呀，少年要用，你袂使阿办提，啊，你办提都萝卜的尔，萝卜啊，你遐上上
0: 啊咧。哎，对哦，对。
2: 对啊，伊讲你办萝卜，你遐萝卜的
0: 啊，萝卜贴腿，
2: 拢无你袂，拢无安尼减。
0: 啊，你听你啊，萝卜年金，
2: 哎，拢照安尼
0: 好啊。阿哥薪水照你啊，系哦，嘿。
2: 啊，拢照你啊，拢同款，拢无，拢连休困拢照安尼好啊咧。
0: 哦，真的哦，哦，安尼头家真正是。足需要你，
2: 因为恁公司用你头一个办退休的，你袂使走。
0: 哦，安尼好，好，安尼你真啊袂使走哦，吼，袂使走，继续爱继续，好，谢谢。好嘞。咱来听讲园林杨先生哈，传简讯来讲要祝福我们呐哈，祝福淑君伯爵中秋节快乐。
3: 谢谢，刚讲你也是啊，大概是冬中秋节快乐。
0: 真好真好，呀阿克来，伊讲如果你们有在喝啤酒，哈，伊讲我这一次哦，伊去日本嘛都要等来哈，伊讲我这一次啊在日本的餐厅吃饭哈。他们有附一种那个啤酒杯是有冷冻过的哈、啊，那个杯子就有一层哈一层的薄霜，
3: 对
0: 啊，啤酒倒落去会感觉特别好喝，
3: 冰杯嘛，
0: 啊，冰杯，好，所以跟我们跟咱分享，
3: 谢谢，哎呦，懂生活，咱这哦，他就没有懂生活，看真有咯哈，
0: 是，
3: 都知影讲，哎，林碧露了，林碧露一个可以注意到这个杯子有冷冻过哈，然后喝。他感觉不错，我干嘛？哎，看他不要他冰你啊，有没有特别什么？可是我们男听众朋友这个细节有注意到，懂得过生活。感谢你的分享、啊、
0: 对，感谢分享哈、
3: 欸，对，
0: 谢谢。咱听众朋友都可以啦，生活中的什么哈，啊，有人用传简讯来耶，啊，有人用 call in 来，有些人说哦，我不好意思 call in 哈，因为有的人我电话也响，唔知边那讲啊，啊，我咧熟悉人听到拍摄哈，那你就可以也可以用传简讯的哈，只要你有两个人的手机号码，你用传简讯哈，简讯我们啊也会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哈，谢谢。
3: 快点是0800-775-9900-7755-999

要感谢我们的哈，能贡献工程人员真是哦，快很准，效率很好。那他啦，我记得听众朋友在线上反映跟线下反映工哈啊，这个收听的问题啦，还有 APP 更新的问题哦，我们工程已经马上哦，瞬间在节目还没结束之前都已经处理完毕啦。所以听众朋友，你来跟我收听的问题哈，是跟咱张武讲过，我记得哦，这个 APP 咱微笑网播网哈 APP 更新的问题哈，哎，没关系，你都打电话进来，不管是我们的客服啊，是咱的0800免费专线都可以打电话进来问啊，不懂的话哦，咱的客服啊，是咱的工程都会哦手把手的教你，所以空盘空空七七五五九九这个电话一定要记起来，0800775599。

感谢，好好好，谢谢你，好，多谢哈。咱都爱宜兰的，哈、哦，嗯，第一嘞，鹅阿王咧上班，你也听讲啊？伊讲，你哪要来？我跟你讲哦，哦，对一天对一天，你莫来哦。迄，阮头家娘讲，迄阵要伊做出国去日本哦，呵呵呵，我也闪开，哦，我也避开你们老板娘出国的日子，不要去。呵呵，宜兰多远呢？好，也还好啦，高铁坐到台北，然后再从台北到宜兰。那你敢不是宜兰的听众？人都专工为宜兰来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参观，搁看迄个啊，这啥毕卡索特展吼。哦，讲一个吼，讲一个，迄天迄个听众讲一个，还咱台中有一个听众。哦，讲要绕两台游览车的人来参观呢，我那要来参观咱的毕卡索特展，还有丽池艺博物馆吼。好、哦、啊，我本来想讲这是真啊假啊，因为两架游览车，伊卡来问讲啊，敢卖先甲恁预约还是安怎？我讲我可以当借问你两架游览车诶，恁是啥物团体？伊甲讲教会，教会，好、哦，就是他们教会，好、哦、教会啊，可能就办的活动安尼，吼啊，都听到迄个宜兰的听众分享讲，为宜兰来啊参观咱的丽池艺博物馆甲毕卡索特展了，感觉哇，好像啊这哇就满意啊，就看个就满意吼，所以伊转跟教会讲，本来是我那边来高雄啊，他们就是要来高雄，好、哦，伊是要去迄个莲池潭啊，伊讲我转来临时甲阮教会讲，咱该来去丽池艺博物馆甲看毕卡索特展。结果教会的人说 OK 啊，同意啊，吼、哦！我讲你买单看看的啊，再过去莲池潭啊，没有很离，无离中远的啊，吼、哦！来欢迎，吼、哦，哈，欢迎，哈、哦、啊！我嘛甲你的迄、那个咱这位啊听众，台中的吼，台中的黄小姐哈、哦，我有把你这个情况呢，我有甲公司转达给公司，就是咱的啊博物馆方面去啊去跟你联络，吼、哦，跟你联络，吼、哦，好、哦，就是讲啊，可能也要事先有一个预约，或者是有没有要导览呐、啊，吼、哦，上面好、哦、跟你敲定者，吼、哦、啊，这个我已经转达哈，大概就是我们博物馆会跟你联络哈。好，感谢大家哈，谢谢。

0: 那你好，
1: 嗨，
2: 你啊，破格一下，
0: 哎，来，小公破格一下，请说。
2: 哎，我跟你讲哈，
0: 嘿嘿嘿，
2: 哎，恁一个戒烟，啊，一个戒油少。
0: 欸、来刷卡，
1: 嗯，刷卡跟你讲好，后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Hello。
3: 恁迄迄落维他干迄菜拢是化学物质，对不对？
1: 啊，你讲啥？你讲啥？
3: 讲维他干菜有化学工厂，对
1: 不对？来。你讲什么？我他干起植物药啊？你什么讲化学工厂？我听了。

0: 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
1: 小君啊。
0: 嘿，是嘿。
1: OK， 小君你好。
2: 对，你好。
1: 我要两罐维他干。
0: 好，线下来吼，线下吼，来小君不给来你好，嘿。
2: 你维他干多
0: 少罐？嘿，你好，嘿。
3: 你好，
0: 嘿嘿。
3: 我请问你的。
2: 5600，一罐一罐2000包嘛。
0: 基山啊呐。
2: 5600，啊你这个
3: 什么基啦？要转。
2: 呵呵，啊你这个百万。
0: 基山哦，基山要听。啊吼，要转几号哦？哇，足济台拢会杀人呢。岐山你要转92.5、91.3、90.5、90.9哦，啊是90.9拢会杀哦吼。反正差不多伫遮，即可能啊，你家己转吼。嘿，90.5、90.9、91.3、92.5 FM 拢 FM 哈。嘿，好，谢谢。

0: 哎，你好，Hello， 嘿。
1: 哎，你好，我较早成别人诶，我咧我请你管事诶。我以前要做迄个油吼，一万块买两组两行。哎，我一顿拢个食，我一早时也是顿，食两粒迄落迄落迄落迄啰。盖油啊啊，两克了，尖尖的了，
0: 盖粉，蒜蓉盖粉，
1: 啊啊，食一顿尔呢？
0: 嗯，
1: 啊，盖会使。
0: 食一顿不要紧啊，你著先家己感觉看卖啊，嘿，都拢会杀你嘞，吼。
1: 啊，我著切两克尖尖。
0: 啊，两克尖尖。
1: 啊，两粒，盖油呢？
0: 可以啦，可以啦，嘿、哦、啊，你先试看卖吼。啊，你若讲有当时啊，你感觉讲买较紧嘞，你那你你拄啊开始，你会当加一无紧吼。啊，无你著先照安尼食看卖哦。
1: 嘿，我请你怎么请你给开一万块
0: 呢？嘿嘿，唔当安尼讲，哎，你食了你就知影讲，咱的产品真正有够好，世界好。
1: 本来我食这样蛋白，这样蛋白我好卖食啦。
0: 嘿嘿，安尼吼，
1: 咁来
0: 食。食咱这個，你搁有补骨头，搁加调体质，这是绝对是搁较好诶啦，吼。伊对咱身体照顾涵盖诶，迄落层面较侪啦。
1: 我想这样蛋白卖食。
0: 嗯哼。
1: 你这个该有得安
0: 尼。你若有食这個，你若有食这会杀你啦，你会当。哦、就二择一，就两行经济行都会杀你啊！哈，嗯，
1: 嗯，嘿，
0: 好，好，好处真多，好处足多啦！哈，好，谢谢，好，好，祝贺你哦，感谢哈，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嘿，嘿，是。
2: 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真正拢够好诶！
0: 哦，
2: 我甲你拜托啦，
0: 嘿，安娜。
2: 放一首
3: 回忆
0: 来听。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来，这是天才。
1: 你过你过，好、哦，你过啦。
0: 来，许冠杰歌啦，叫什么天才，什么什么什么梦？好，好来，谢谢啦，多

0: 美的人生，
1: 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哈，先预祝大家连假愉快，拜拜。
0: 明天中秋节再见面。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彰化是火的故乡，有珍贵的文化资产，阁有真多好耍的观光工厂，甲好食的特产。欢迎大家利用中秋假期，小少来彰化佚佗，做伙来体会彰化的好山好水。惠美祝福大家阖家平安，事事顺利，中秋节快乐！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VR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暗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好，这么一开始找您来买，好，来看东看西，啊，买东买西，哈，哎，台湾哦，哈，有另类日本人爱的哈，哎，这物件听说了，帅到没朋友啊。

0: 好，什么物件吼可以买回去帅到没朋友？这两天啊，人讲啊，咱俩去日本佚佗啦，买什么物件回来啦？吼，除了说去日本哈，买一些啊，他们的山西啦，哈啊，像我这里哈，这里姊妹阿婆，他儿子哈最近买新厝哈，啊就去日本一抓呢哈扛。一台迄个电煮锅等来，那第二抓起来哈，就是呢吼，佮压这里嘞啊，迄个吸尘器，嗯啊，进前嘞哈，这里我日本的姐姐哈，被等来台湾的时阵呐哈，扛一个什么东西呀、啊？让你是真的有一点想不到了，扛。一台哈瓦斯炉，啊，个死了，我个在日本哈，安尼排等来呀哈，啊，我起码哈台湾我不知道有没有啦哈，啊，就是讲起码嘞，咱的迄、那个。哎，厨具什么货啦？吼，还是讲电器，我那拢做升级。那为什么我这个姐姐呢？吼，因为她算嫁伫迄日本哈啊，日本吼一家输咯哈，真的，咱嘞吼是安尼就快。哎，日本一家输咯哦，无讲介快。哦，比咱的个较低，啊，但的比咱的个较高。为啥比咱的个较高？好、哦，咱就是两个螺啊嘴哈，两个卤嘴。那中午呢？哈。咱就是安尼吼，一片俩。哎，日本迄来家属咯吼，他是你家咧煮食吼，啊中遐个有一个呢吼，迄、那个啊存咧拖啊安尼。你家呢吼在煮啊中遐个会当烧烤，吼、哦、就是讲啊你要像咧日本人做爱食迄个烘的鱼啊吼，鱼叶干啊，爱着那煮菜吼，啊中遐就加迄个呢鱼叶干，放入去烘的呢吼，等一下饭好了，菜好了，吼鱼叶干甲揢出来，吼撒开甲倒落，好好吃，好意思呢。好啦，吼，拢讲到日本，咱来讲台湾，好不好？哈，台日本人呢，吼，来到台湾呢，吼，什么的乖乖哈，他们带回去呢，哈，哦，什么都好呢，那起码哈，哦，有咱台湾哈，比较较有具有特色的，哦，诶，日本人哦，来客等于上人客，有个小便宜。哦，帅到没朋友，佮说你真正是俗的。有当时我亲戚朋友同事做侪，咱坦白讲，你要买足好的，当来送人，遮尼啊侪，会买落破散呢。哦，对无？你要买的，有当时吼买那个小礼物啊、小东西吼，当来像你落啊什么啊，去咱讲的泰国啊，买落什么大象的钥匙圈呐、啊，哈、哦、啊买当来呢吼。你朋友送你，你看哦，几工啊，放伫遐，人家送你啊，谢谢，啊，就放伫个桌顶，啊，佫加一只嘛嘞，就伫个本色人内底啊。啊，我相信哦，现在呢，吼，日本人来到台湾呢，吼，这是袂放伫个本色人，然后等于我感觉讲，真的就是那一种感觉，吼啊，我今日去看到，我嘛讲，嗯，好像。好像真趣味哈，阿妈真有特色啦哈！来，热爱到台湾旅游的一个旅网一个网友啦哈，分享到一张相片，看到什么？咱读册细汉哈，国语作业本、数学作业本。好，个英文的作业本也个有，哈，就是迄、迄、那个便条纸啊，哦，计算纸啊，哦，即个文具，哈、哦，这个文具，哈、哦，百里特店真的太有特色了，哈、哦。那台湾的店家，哦，加着公共场所时常看到的，有无？哦，咱要去餐厅来买个，哈、哦，要该塞一个，该搭一个。推拉吼、哦、门夹讲吼，十个入来安尼吼，有的是双向的，啊有的呢吼，就是单向的，啊惊人伫遐咧吼要拉啊用滴推吼，滴杀去安尼，所以呢吼、哦、一个小小的阿姑哩嘿啊，吼即马阿姑哩做这人吼别啊别啊，好一个推啦，一个拉啦，搁有吼、哦、阿姑哩嘿搁有写啥？写呢录影中哦，请带微笑的录影中三字。 搁有请先付款，先立钱，请勿停车，哎，我头前家不被红停。搁有哈，请随手关门。有的人哈，啊门开开也不敢关，哈啊咱啊伫这个啊餐厅啦，哈，啊是呢一挂这个。机关啦、啊，哦，啊，公司啦、啊，拢会讲吼，随手关门呐、啊。接下来呢，标语的警示牌，哈、哦，哇，日本人吼、哦，这个炸弹呢，哈、哦，真正太有特色个。接下来明仔呢，哈、哦，日本来铁佗，哈、哦，哎，这个台湾朋友讲啊，讲特别呢，哈、哦，做着盘手嘞，好、哦，阿德上好音。哦，选到这样的物件嘞吼，伊讲哦，帅到真的犯规了，犯规了！大家拢在买啥？吼、哦，买这俗、個，吼、哦，啊个有特色。所以呢，吼，人讲啊，送礼送到心坎里啦，吼、哦，就是讲你要送礼，爱送个人的心肝底，完全吼，甲、哦、他自己吼、哦、啊，甲伊的诶心内底摸到一清二楚的哦，吼、哦，不止呢，足侪赶快甲伊来台湾佚佗的人吼、哦，狂扫啦！吼、哦，狂扫啦！各式各样，吼、哦，诶，这个破手嘞。那嘞哈，这个迄、那个网络顶管嘞哈，这个消息去哈，要个哦哈，和台湾的网友哈转发呢，啊转发去啊、这个网络顶管哈，啊咱来听看卖一个转发的网络哈，伊就讲啊哈，家己呢哈。啊，越来越看不懂日本人喜欢的伴手礼定义在哪里啊？啊，我网络哈网友就甲讲啊。啊，人家讲炸往来说什么话？等到你要看炸这个特色呢，哦，啊，肯个个会当留念呢，啊，当然往来说嘛就好诶。啊，有个人就讲啊，啊，这唔只浙江的台湾味，对无？啊，浙江的呢，对。啊，有那有人讲，讲呢吼，这就是呢异国滤镜呐、啊，就是讲你外国人来到这，因遐无，吼、啊，啊来看到，吼、啊，这就是一种吼。啊啊，好奇心啊，还是讲感觉讲不一样的东西哦。从去个泰国啊，哈、哦，泰国咱有个手工香皂啊，一看啊有做迄、那个还奇奇怪怪的什么的花，啊个有做迄个生殖器诶，偏偏都有人买回来呀，啊不是一个香皂肥皂而已嘛，啊这个、就是趣味就好啊啦，吼、哦，我感觉慢慢改讲个呢，最主要呢吼、哦，你买回来欢喜，最主要你送人。对方会欢喜，这较重要。啊，有人讲咧吼，哎呦，啊，这顶管吼写中文咧，吼，啊，真正足台湾的咧，啊，对啊，这就是台湾的啊，对无？你去到其他都找无呢？啊，了后咧吼，嘛有人哦，吼，一个什么台湾的女孩子。过去日本吼，咱来看伊讲安怎讲啊？有个人吼，佮亲身经验啦。我咱迄个涂骹无吼，进前都不贵啊。啊，咱来去麦当劳甚物货啊？那人爱穿便所啊，有一个呢黄色的遐写“小心地滑”，有无？迄个呢吼，人扎等于人嘛，感觉足好诶。佮有呢吼，日本人曾经。就讲吼，去日本啦吼，啊，回来呢吼，伊就讲啊，咱台湾啊拜拜有一种吼，塑胶红色的盘啊，吼，迄嘛足，咱嘛足介意的。佮有吼，有一个吼，就是讲伊过去台办啦，吼，伊讲来讲，哦，阮大家一届我坐来台湾咯，哦，偌爱食咱这板桌，尤其是迄个桌啊，就是迄种古早味的红色的桌啊，吼，食起来气味无同款的咧。喂，财政你好。喂，哎呦，
1: 财政，
0: 喂嘞，
1: 台湾问你个，
0: 好啦，
1: 你讲迄头公啊，迄样，迄是敢是咧食迄骨质嘞？
0: 嘿，哎，我讲迄面啊，食骨质尔嘞，迄食精气神，吼、啊气血，啊会当补定骨，啊固关节，啊个固筋络，个固肌肉，安尼嘞。
1: 啊你，哎，买迄一罐。
0: 讲啊，迄就是磷虾油，迄嘛大行好呢。迄哦，食目睭啦，吼，啊对头壳啦，啊对皮肤啦，啊对咱的迄个血管的弹性啦，啊个吼血内底较垃圾的，甲咱清毒安尼。吼啊，迄个高血压的，啊糖尿病拢真好，嘿。
1: 哦，啊，是佮你讲偷工啊，迄是对筋络嘛，敢唔？
0: 有啦，我拄只唔是讲，迄、哦、个骨头啊，吼、骨头补钙质，压筋络，吼、压肌肉关节。
1: 我来个叫啥？等俺只块接骨吼，
0: 嘿，
1: 接骨骨吼，啊你你啊我佮闹下你喵喵喵，
0: 嗯，
1: 我讲我佮食。嗯，现在要，我听人咧讲咧，讲食西药、食止疼，诶，筋络拢歹呢。
0: 对啊，对啊，本来就是啊。
1: 诶，筋络讲拢消磨呢，啊，消磨吼，未通呢。
0: 哦。
1: 我听人讲，我过去，我一支脚十一百空三年，到今我是罕滴咧食西药，我拢食罕药，
0: 嗯，
1: 有人遐紧呢，
0: 嗯嗯，
1: 爱买那买一两万啊，
0: 袂要紧啊，吼，好，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好，再见，来。啊，产品呢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欢迎哈，随时卡电话回来，0800-77-66-99，0800-77-66-99。今麦人哈，真正啊，有淡薄淡了咧生气，但是我拢感觉讲，怎么有那么多气？气是一定会啦，但是呢，唔好呢，气卡动手。台北哈，即温大声讲电话。啊，讲唔听哦，结果咧引起到呢一阵吼，诶起卡动手。53岁一名姓蔡的男子昨啊，伫坐着捷运的时阵吼，诶有个人哦就是这样子，诶讲话吼就大声，我嘛就是大声闹腔诶。啊，不过有个人就未注重这种小细节啦。哦，啊我啊，叫伊讲吼，迄种迄落个坐迄落轻轨也好啦，吼坐捷运也好啦，坐公车也好啦，吼哦，我安尼伫啊，哈，什么呀、啊？哦，啊我甲你讲哦，你捌强调这个人无？捌吼，嘿，啊那有当时吼，咱讲实在啦，难免我的朋友吼，哪里我嘘，小声小声。哦、可能就是因为呢，咱工课做工课，性质不同款，啊，咱就是呢，吼、哦、接触侪，吼、哦、啊，我们也真的那个看多了哈、哦，啊，就改讲吼，嘘，较细声的吼，啊，通常啦，我那阿哩甲朋友讲，朋友如那拢会吼瞬间吼就细声落来，咱知影，家己方便，唔好造成着别人的不便，啊，有的人呢吼、哦、是即嘛吼，就是迄种啊。那边那讲忧郁的啦，躁郁的啦，吼，无论讲讲的人忧郁、躁郁，还是听的人，迄忧郁症、躁郁症，你听着就安尼吼，足大声，伊的心情会歹开呢，会压杂开了，吼。所以呢，这名53岁姓蔡的男子讲电话上过大声，这名呢57岁姓黄的妇人人，吼，就甲讲来讲，先生，你讲话嘛大声咁好，吼，吵呢，吼，竟然呐，这个姓蔡的男子呢，吼。总安尼避开，甲人剩一个嘴皮，嘴角呢吼受伤。说实在的，嘛无唔对啊！你讲话大声，你一个人要讲代志，规个车厢的人拢受了影响。尤其是呢，迄个时阵拄啊好，长啊，吼长8点左右，就是上班吼坐车人潮上介济，迄捷运内底车厢吼非常非常的拥挤呀。啊，讲话阁出大声，所以呢，吼、哦，这个吼姓黄的妇人，人感觉讲，啊，大家拢吼伫遐忍，吼、哦，啊，伊就较加保险，甲伊讲，竟然两个人发生着口角，尾啊呢，吼、哦，这个姓蔡的男子呢，吼、哦，怎啊讲，先去被派出所接到报案了后，吼、哦，就把他们带回去了。这个捷警吼、哦、啊，捷运的警察队吼，伊、哦、就咧讲啊，民众咧在坐着这种啊捷运呐、啊、吼，那、哦、发生着个人有碰撞的啦吼，还、哦、是讲咧有纠纷呐，拢爱保持着理性冷静来沟通，那咧吼，卖、哦、一时情绪开。啊，有这个暴力的行为，那如果强调呢，吼，有纠纷还是呢类似的情形，一定爱赶紧甲站务人员讲，或者是讲呢拍到110来报警，哈。好，那张吼，即个甲今日吼，哦，烧啊烧啊烧得不得了，哈，都是张才真咧讲的。新北市社会局的这个社工啊，江义杰，吼，那我上去呢，我跟他查。其实呢，伊是一个思绪吼，对讲话口条真好。伊也曾经呢，捌上过电视迄种谈话性节目，长得吼也是这样子， 哎，跟他的行为哈，没有办法画成等号了。人讲吼，水哈无水白无一个标准，但是看起来哈，真的还不错啊。伊就是呢，吼涉嫌担任着一年呢，一年年呢，甲五个干活的这中介。就是这样子哈，哎，五鬼搬运呢，哈，把这个钱呢，千二万，然后把人客气，这为什么会呢？哈，监护的长者，也就是讲，因的表达能力，还是讲因的行动能力拢无够，所以呢，委托给社工。那社工呢，哈，等到看到因安尼表达无好，把因的钱，哈，变成是，哈，那个社工的钱，就从他们的口袋拿到他的口袋来了。好，这检警呢，昨下去到伊所住的所在，啊，一大批，哈，哇，爱马啊，爱马仕啦，香奈儿啦 ，LV 啦。包包过来啦，名表啦，双脚手机啦，其中哈、哦，这个香奈儿、爱马仕的包啊，哈、哦，这的专柜得卖一卡都拢爱过来十万啦、啊，哈、哦，过来十万啦、啊。好，那这个表啊，加条双脚手机，哈、哦，更加的价值不菲。连的 LV 的哈、哦，这个哦，有诶无诶，里里扣扣的加开，哈、哦，安尼摆到几桌店。来到几桌顶呢？嘿，你甲想，遮个老大人，遮个咧行动无方便人，表达能力无好的人，吼、哦，那你摕到这算是弱势嘛？吼、哦，你一个咧吼社工，要做社工，就是讲你要充满吼、哦、啊服务的精神，吼、哦、啊爱心、耐心，结果呢吼、哦，你就把这个咧吼、哦、变成一个贪心。哦，甲种种都阿遐讲诶，甲伊变成是贪心，甲人个家境破啊，因啊，哦啊处理着财产，这个职务的机会就从人家的口袋变成是家己的名牌包，变成是家己的迄个钻戒，变成是家己的名表，这样子睡得安稳吗？睡得早吗？对不对？哈、哦，好啦，好、哦、来讲到这，安排挂客，安排挂客哈，阿杜姐啊，咱个卡顿个催财针，我要甲你接呢，吼、哦，你顿个就挂掉啊。拍摄不好意思，那起码来报瓜，那要找财政呢？要来做服务的，要来跟咱点讲的，0800-77-66-99哦。

0: 谢谢，好好，迄间美和哈，美和北开哈，鼓励着咱一班的同学啊，哈，可比讲啊，哈，他是一个爆裂性骨折哈，那他们家哈，就是有这类癫痫的哈，这个遗传性呐、啊。那迄间哈在讲啊，有人在有那在问着讲哈癫痫，底下来才真特别哈，跟咱说明这。二十二个加到呢，吼，磷虾油，吼，唔是咧食癫痫，咧食到调整体质，吼，咧食到呢调整咱的心肝脾肺心，伫中医的医理药理内底，一项毛病加到呢咱的脏腑拢总有关系，那一项一项一项调整，当然啦，迄、那个病情呢就会比较较稳定，唔是咧食到治疗癫痫哦，吼，爱来搞清楚，吼，所以咱话吼爱讲个清楚，再来就是咧咱听，你若咧听无清楚啊。会当咧，随时卡断咧，等来卡断咧，等来阿财真甲咱做服务，调整体质，补充着咧咱的精气神、气血，吼、哦，该拍回通啊，调调通，吼、哦，调调通，那通身体就健康，对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你讲海王精神通，你有恁早囝食，爱食对部分诶。
1: 食算伊十三岁，伊较早读册足强，十三岁那变成这个毛病。
0: 什么毛病？
1: 以前那个古早人叫做低波癫。
0: 吼、哦，以前古早人叫低波癫。
1: 哎、欸、呀，今嘛好在人为讲羊癫疯。
0: 吼吼，癫痫呐，嘿。
1: 哎，对对。嘿，啊，今嘛食的未使要做伤疲劳，较疲劳也还会发作。
0: 哦。
1: 啊，那个有比较少发作。
0: 吼、哦，你算讲吼，恁早囝吼有迄个癫痫的症状，啊，还用精神通个食食的吼，他发作的时间拉长的对哇？
1: 嗯嗯。
0: 哦，真的，哎、欸，吴大姐，你讲到这个癫痫吼，咱大理基山吼美和吼，他们家有哪有癫痫的这个遗传哦？从美和嘛咧讲呢，讲哦，他们在吃营养剂嘛咧食，有影癫痫吼发作的时间嘛又长呢。
1: 我看了足足艰苦，
0: 足艰苦，足唔甘，
1: 足艰苦。
0: 嗯嗯。
1: 我个破病，我欠无钱无。
0: 对哇、啊，吴大姐，咱讲啦吼，欠别项啊来顾身体吼，无咱看到也唔甘啦。
1: 我嘛家己八十二年破病个即阵，我嘛是足痛苦，一身拢痛疼嘞。我嘛足想要食。
0: 嗯，你欠无早囝食啦吼。
1: 对。
0: 系啊，我讲吼，
1: 原来我足艰苦嘞。
0: 对哇、啊，吴大姐，咱讲吼，海王精神通吼，真正是宝吼，真正会救人诶。诶、欸，你好，你意想未到吼，诶，这个问题拢会当甲咱调整做改善，对无？
1: 唔得嘛，就恁食草要五六年啊，六七年啊。
0: 嗯嗯，
1: 食到今嘛，阮呾好偌水嘞，汉草真好，较早三八八，今嘛汉草偌好。
0: 好、哦，对。
1: 心肝真甜。
0: 啊，不要紧啦，这个我讲吼，人生的过程啦，啊，天下父母心哈，啊，明仔载能做好你哦。
1: 好
2: 我也要跟你叫两周嘛，是我要去佚佗嘛。
0: 你讲，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
2: 我未食进前哦，目睭雾，阿个拢有咧白蚊啊叫，拢在么烧来烧去。
0: 是
2: 啊，医生是讲叫我有，讲我有白内障，讲叫我开刀。哦，阿即马我食了后啊，哦，我身上白蚊啊症状无去啦。
0: 哦，蚊啊掠了了
2: 啊，
0: 伊。
2: 嘿啊，阿即马哦，迄白内障哦，即马加下看电视哦，
0: 加较轻哦。

0: 天差不多咧，加两礼拜，差不多两礼拜都好去啊。
1: 哦，安尼
0: 好。啊，即阵拢未算起啊。
1: 哦，好，恭喜你。
0: 三片够好用的啦。哎，
1: 啊，伊咧吼，拄头啊咧食咧创起吼，诶，反应开较疼，好转反应，拢免紧啦，
0: 唔
1: 免惊，佮继续拼。食海王精，安尼食到即马，安尼有啥物感受？
2: 我主要是膝盖，
1: 系
2: 哈、哦、膝盖，我就是无法多能苦，
1: 好、哦，
2: 好、哦、没办法蹲。即马就是讲，我就听到，因为是无意间呐，都六点嘛，有阵时啊，我工作就都无咧听即落安尼，啊，就无意间了，就听到咧六点的，哇，怎么安怪计安尼都吸引到我这样子，我来气化蛮样安尼啦。
1: 系、
2: 啊，现在公斤呢，我这个我也不能挤啦，啊、哦，公斤的猫，我你回70岁了。
1: 你先跟我讲重点吼，就是讲你有信心买。来买第二届哈，啊！你第一届吃，你的改善的情形，你讲
2: 我。今麦是逛来逛，因为我是尽量都在走路了，感觉还不错啦，应该逛今天啦，感觉不错、嗯。是因为我跟你逛，因为我长期睡眠不好，所以那个毒素也很多。逛今天哈，说真的、我这个是从小累积过来的
1: 啊，对
2: 啊，所以我今麦是逛，我也不急，
1: 哎，
2: 细水长流这样子，我跟你逛哈，应该感觉是应该不错了。
1: 好，谢谢，观念一定爱掉，三分白七分肉。哦，咱咧体质拢算是咧白净无坏，好咱咧过来，咱咧生落来了后，你的工作性质，包括着咧你怎么去使用你的这个身体，咱咧吼在做工作上拢都是咧使用着这个身体，这个过程当中都、就是咧拢总无同款。就咱这个大姐，哎呦，我这个做囡仔带来，我嘛知影我的体质啦，啊，袂记袂，袂记袂，真的，唔好食紧弄破碗。海王精全通在吃，伊会安尼呢吼，甲咱调，甲咱调，甲咱调，你也看吼，纯都吃。咱呢吼，阿红姐也在问，哎呦，啊这海王精吼，22在吃安怎？啊，咱的全通在吃安怎？你着在甲吃，和你预想未到的效果，啊，两项加做伙吃，效果一加一大于五，吼，放心，安心，顺顺啊吃，顺顺啊喝。一定要有信心，有耐心。啊，若要咱倒位喝汤头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

在你怀中，昨日哈，咱的新闻啦哈，报道一位哈，无什么色彩啦哈，但是真遗憾哈，真的很遗憾的。伫咧花莲新城乡的乡民代表哈，柯宏英，好好的哦，哈。结果昏迷吼，送去到病院急救吼，已经救袂回来啊。这个呢吼，伊就是呢参加吼，即马哇，我们这个呢，双击呢吼，如火如荼啊。那参加的活动吼，都要好要准备上台下顶去致辞，结果呢，熊熊吼就发昏去，当场呢失去呼吸心跳。吼，底下嘞吼，大家吼，赶紧嘞吼，做 CPR。啊，边啊人吼，他的一些哦啊，陈主公嘞吼，伊个啊，甲伊做会吼啊，被拜票的节哀吼，就是他的团队哦，大家一直甲叫，一直甲叫叫，啊，你爱赶紧精神哦吼啊，因都吼拢做 CPR， 无停。等下嘞消防队来的时阵吼，啊，伊帮他做电击。电击了后，有一度一点点啊，恢复到心跳哦。那上一到病院，在前天、昨天哦，昨天呢，家兄吼讲放弃急救了哈、哦、啊，拔管了。哦，这个就是一个活动的时阵哈、哦，你看哦。哦，呵呵呢，啊，都要好底下准备被地鼠，就这样子，哦，没了。所以刚才有阵时啊，咱咧讲，哎呦，人啊，吼、哦，人命吼、哦，迄个找找啊，人命是找还是轮呢？吼、哦，这都不一定呢。从咱讲诶，吼、哦，迄刚咧讲到中风的呢，吼、哦，有个人中风累了后，过来吼二三十担嘛，瓦去呢。哦，佮二三十担嘛，挖去，尤其是两公人吼，比较比较少年，爱看伊个中风迄个年龄啊，爱看中风人吼，差不多迄个后，包括着后边的照顾，吼，拢总有关系。你两公人吼，有个人差不多呢吼，后迄个二三十岁中风，二三十岁中风，你佮要咧活咧吼，三十担四十担，迄是无问题呢。后边遐、那個。人生的路过程，真正哦，一种考验。阿妈厝内底人呢，吼，也是很辛苦啦。哦，破病人艰苦啊，阿家顾迄个人嘛艰苦啊，两个拢艰苦啊。唔是一定要往顾，伊就足快活呢，对不？好，来，底下呢，吼，彩珍还是呼吁一下。咱嘞吼，平常时啊，当然啦吼，世间无一条讲嘞完全什么的忠心不懦弱。不过嘞，徛伫健康的这个角度来看，徛伫嘞吼要保养的角度来看，要养生的角度来看，咱你甲想，全世界吼，全世界为什么这么多人投入着？健康这个产业，无论讲嘞吼研发的啦，无论讲生产的啦，无论讲推广的啦，哎，投入很多很多的财力、人力，为什么？因为呢，毕竟还是有它的功能、功效、作用在。啊，平常时啊，呵，你参照这天气变化嘛，有可能啊，啊，因为呢吼，伤过忝。这要参选，啊，咱家己做工课嘛，同款啊。咱唔是咧政治人物，啊，你做工课敢有快活？无啊，啊，你敢有情绪？有啊，对无？啊，所以讲，这个气候也有关系啦，哦，情绪嘛有关系啦，人伤忝嘛拢总有关系。平常时啊，财政的吼，一直伫接不来，对家人讲，会更清得富第一名，一定爱食，一定爱食，一定爱食。哎呦，财政，人我也无高血压啊！财政，人我也无糖尿病啊！这不是呢，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才来吃呢。平常时你来吃保养，我来讲给咱听。为什么呢？吼，我拢会超推这个磷虾油，伊来对呢吼 ，DHA 会当针对着咱的目睭做保养，溜溜球球吃这两对目睭。
主呢吼，囡啊，到家呢吼，咱目睭开两支脚亮滴，这个目睭有重要无？啊，无人讲灵魂之汤，迄灵魂就是主宰着一切。啊，你无讲吼啊，白板啊静啦吼，啊才就讲哦，黄斑部病变，搁有白来讲，这就是在退化。啊，白板啊静，吼、哦、那个不一定啊，是不是？啊，你无甲讲，啊唔顾目睭。哦，财政有咧顾呢，哇呢吼，迄、那个顾目睭会食足济啊呢，但是都无法度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啊。你食啊，伊无法度吸收啊，食等于白食。磷虾油就是会当通过着咱的血视网膜屏障。你若咧在食的过程当中，你就知影，过来就是安那，目睭若歹，哈气就流目屎。目睭花花，不要看做菜瓜；目睭热热，三七公啊，当作高金箔，对不对？啊，就是安尼啊，你看都看不清楚啊，地咧看做歪啊，吼、哦！啊，红的呢，吼、哦、都看不清楚啊，哎，啊，看物件吼，就安尼吼，啊，清着风啦、啊，吼、哦，啊，看着光啦、啊，目油就细细的啦，啊，老白目屎膏啦，有诶无诶？磷虾油内底这个 DHA 对着目睭就好。包括着呢，对着头壳就好，预防着老人痴呆症。咱大人咧食预防着痴呆啦，啊那囡仔咧食头好又壮壮，啊目睭阁减金，预防着呢吼，这种重度的近视、加色的近视，长期来改食，很棒很棒。内底呢吼，抗氧化第一秒。你吃一吃，哎哟，真正呢，哈，敢那亲像呢，哈，逐天在抹着隐形的防晒乳同款，哎，有的人哦，一挂哈，这个斑斑点点，哎，颜色慢慢淡化，各有人呢，哈，怎啊，落去呢？哦，啊，这都有人甲咱讲，佮有来滴 EPA 对着呢吼循环保养，吼大条血筋啊，细条血筋，该当清诶，甲咱清，该当呢吼扫毒诶，扫毒，佮刷落去，对着血管诶弹性最重要。像就安尼，吼、哦，血管诶弹性有重要，毋是讲血你清，吼、哦，安尼就好呢。血管爱有弹性呢，咱拄只咧讲诶，天气变化，冷缩热胀，逼等于，错等着大条诶。嘿，迄叫幸运啊！错等着细条诶，都来讲，我咱拄只咧讲诶，毛人三十担、五十担啊，吼、哦，对无？过来，就是呢，吼、哦，迄个情绪诶变化，情绪变化，咱咧血管有哪会收缩？所以毋是咧食清血、食通血、食着降血糖、降血压尔，可以当互咱诶血管更加有弹性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听无详细，听无清楚，要来询问诶，等你甲卡。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哦。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念对去啊！

0: 谢谢哈，咱山卡哈的服务哈，山卡哈的关系到产品方面呢哈，做到较详细哈，会介绍。好，谢谢，待会财政进广告哦。虞美妈妈，啊，你讲哦，你海虹精
1: 八十几岁，对不对？
0: 对啊，你八十几岁，所以我叫你虞美妈妈。啊，你讲哦，你海虹精前通哦，食了安怎？
1: 食了都目睭哦，我以前有迄落什么花粉症有无？啊，即马拢好。啊，面较早看你爱戴目镜，即马拢老花眼。
0: 算讲哦，食了这个白板啊，甲老花的方面改善真济啦，吼，拢唔免挂目镜。
1: 啊，我即马是干那一个。大家听吼，他有受伤啦。
0: 哦，哎，受伤、骨伤也慢慢啊掉。
1: 好啦。
0: 好好，谢谢虞美妈妈哈，讲得不。
2: 这些产品哦，第一哦，对我本身来讲哦，精神足好，也袂疲劳哦，这第一点。二来哦，我家己太阳穴有生一个咧乌乌的，敢那乌乌的，阮肉瘤乌，对不对？
0: 是。
2: 啊，一下迄个怎消去哦？
0: 哦。
2: 我病病本来要去用迄个室外科哈，去用做术，你知影无？
0: 嘿。
2: 啊，怎无？怎我嘛敢别讲，我食这个。青松甲海虹精这啊，啊，有人都唔信啊，对不对？
0: 嗯。
2: 啊，我食了好，啊，佮第三点，我去冥想市场买茶米吼，人讲吼，老板的脸很亮呢。过来，佮甲我只朋友同伴咧开讲的时阵吼，我甲人比起来就对啦，拢比因较健康，啊，有年龄比较少看，拢较退化较到老，啊，拢无保养嘛，
0: 对
2: 不对？所以讲你的产品，我甲你讲有信心，做你那个讲的就无对。啊，我买遐侪坑咧，我拢安心啊，只要拢逐赛去都咧听你的节目，啊，拜六礼拜生意做好那些门。
0: 是，
2: 迄种徛十外点钟，差无停的呢，对不对？啊，所以你的产品，我有信心卖得掉，你家大家讲得掉啊。
0: 好，
2: 而且你看我呢，足少年气的啦，我76岁啊。
0: 丢啊，听不出来。
2: 好，
0: 谢
2: 谢
0: 你大哥。
2: 天天哦，天天都在听你的节目呢。
0: 好，
2: 陪伴着你呢。
0: 好，
2: 好，好，谢谢哈。
0: 今年这，
3: 我有一群婆婆妈妈吼，好奇怪，啊，每个礼拜二号、礼拜三就会那边聚餐，啊，结果拢差不多我这个年纪，
0: 话
3: 袂久，话袂安怎，啊，刚刚我有发多久哦，我安尼久了个不是，啊，我跟你讲，我前阵子车祸，变那个断五支，
0: 哎呦喂，
3: 你知个好，啊，这片啊片啊天卡呐，我脚架弄掉，到这那是惊发炎，我跟你讲无晒，你知无？
0: 哎呦，
3: 医生跟我说，我差不多爱三个月这样好。结果我一个月就好啊！吃你的产品已经吃了三年了。
0: 嘿，对，
3: 嘿，啊，就是现在婆婆妈就看到我为什么恢复的这么快啊，大家在问啊，我都搞不懂，我拢吃啥呢？
0: 嘿，你要跟今嘛讲个，你讲讲名，
3: 就吃海用精油清通嘛。
0: 嘿，是，
3: 我以前也是个瓶瓶罐罐，什么过骨头的、过目睭的，我现在都没有，就只有这两瓶。啊，你知道吗？更玄的是，我有一只狗，看医生看没喝什么生骨气啊，卡就是白卡白卡，啊，看伊足干。我好啊，死要当作话俾伊啊！我同我家客，我个个食。本来迄只卡未大肚，即卖个一个会大肚啊，大条肚一小块一惊，就无遐歹啊。啊，所以我定日啊叫三组。啊，阮早见啊，阮早见伊是护理师嘛，应该是职业病。即卖40多岁，买了楼梯嘛爱滑，讲伊一支膝盖吼拢无遐大凹壳，啊，所以我就叫隔一组等伊回家。
0: 好，好啊。
3: 啊，这组是我遐婆婆妈妈叫我改变。
0: 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哦！哈，
3: 我拢有在讲，我有在做口水功德。
0: 好，好，好，好，安尼个改用一组阿明仔。好，谢谢，感谢哈。海用精清通放心，好，纯度只刷卡嘛是咧讲，伊咧只会反应，哈啊，有个人反应的部分无同款，有个人咧吼，迄个体内吼就卡。体质较无好，啊是讲咧吼，以前咧，啊是你有咧食着慢纤的人，哦，啊有一寡咧油毒啦，吼，啊是咧乳酸堆积啦、酸毒啦，咧排毒的过程当中，皮肤有哪会痒，吼，像咱迄个台南少年阿祖啊，阿祖咧吼，伊就是安那，吼，乳癌患者爱经过着化疗，一寡咧吼，这个。毒吼，伫体内吼，拄头啊，食落安尼吼，迄个白呢吼，上架呢吼，咱一阵嘛过就好啊。啊，拄只金人这里讲诶，咱咧吼，接不来底有哪有人吼，咱就是讲，迄个产品就顺咧，咱厝内底毛小孩，毛小孩呢吼，伊个迄个肾脏啦、肝脏啦、伊个脏器吼，拢细细粒啊，尤其是像猫啊、猫啊、幼稚呢吼，都要从那里买种仔啊，一买十只尔细粒。哎，哪讲嘞？吼，产品无够顺，这种毛小孩食落嘞，吼，真的不行嘞，因为负担袂起，伊是因的体质，甲咱无同款尔。其实嘞，吼，有心脏、有肝、有胃，吼， 药剂拢总同款啊，所以讲为什么讲海王精清通财政家大胆甲咱讲，安心放心甲食，无分什么体质，能力不合的统统可以吃，按来调整体质来甲咱。做气，按气会拍回通，祝您身体的健康。0800-77-66-99，以上广告。0800-77-66-99。

紧的哦，紧的哦，到小伯，到小伯哈，咱办宴会活动哈，下个星期三哈，拜二我都会接受到嘞，我们的预购单。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喂，彩珍你好。哎呀，
1: 我是五年。
0: 好，
1: 我给你叫，我叫一个，我叫你叫，你等下叫什么呀？
0: 安尼你迄落呢？你看我差不多八点我你才卡好唔好？你八点我以后较卡哈，吼，啊十分过才卡哦，嘿，好好好，谢谢哈。来，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塑料机，一行两粒。啊，两行加开，吼、哦，就是四粒，一顿咧，吼、哦，四粒，一顿四粒，安尼个食，二十味的，除了讲咧，汉亨来拍底，是一个带路鸡，无论你咧食西药、食中药，无论你食保健食品，一定爱有一支锁匙，拍开掉咱的血脑屏障，拍开掉咱的血视网膜屏障，拍通掉咱的气血活化物。所以呢，咱二十米的加掉虾油，都、就是呢吼，敢那参照这间设施同款。你是大豪宅，吼、哦，一间呢啊几亿的，你若碰见设施，无多入去。这间豪宅嘛是无作用。咱人的身体尽管偌宝贵。你买较济，你食较济项，无一个先锋官锁匙甲你拍互伊开，一样啦。食药敢那亲像咧食水共款，有食无吸收。先锋官锁匙拍互伊开，再来就是呢，会当互咱听到咱的精气神。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天无日月星，草木不生，连一支草啊都发不出来。咱人若无精气神嘞，吼，生命都行到着尾站啊。所以你也看，吼，迄哪里吼，行到人生的尾站，哦，几个吼，他会咱人的形啊，人的形，人形啊，他会走样嘞，伊会走形嘞，对不？啊、所以说呢，你在吃的过程当中，他呢精气神听开，气过关，血过赞，咱吃老酸疼，吼，大家拢总会嘛。啊，为什么？因为呢，你的骨精脆，按哪里讲的，迄、那个骨精脆就怕。啊，来要生精做脆，必须爱呢，气会过关，血会过赞。所以你也是想听到咱这班的同学讲，才真哦，我过去呢吼，买足济啊，食足济啊，吼，我若较早熟悉你的就好啊，啊，即马熟悉嘛无慢啊，即马来吃嘛无慢啊，对不对？等你个卡，哈啊，迪家。咱要来甲咱报告着好消息，吼！报告着好消息，后礼拜二，吼，后礼拜二开始，咱彩珍，吼，特别和咱来，这个做着预告，因为呢，要办宴会啊，啊，一定爱讲讲哦，甲你遐呢亲戚朋友讲哦，因为我知影，咱节目内底，就是呢，吼，足侪，拢总是食好，到小报。道公格诶，哦，我接到电话，啊，我吼，你敢是诶，什么咪咪啊笑吼，我讲笑，嘿，啊，我吼亲戚咧介绍诶呢，我朋友介绍诶呢，我姐啊介绍诶呢，我吼兄哥介绍诶呢，拢听到这个电话呢，哦，你像咱大哥，哦，伫娶着越南的太太，按家介绍去到越南，咱宜兰诶沈小姐。都明明伫宜兰，伊嘛甲咱介绍去到呢，迄个中国大陆去啊，对不对？啊，咱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还有呢，我们的听众啊，嘛咧听，用 A P P 听，吼、哦，讲到 A P P， 吼，甲咱宣布一下哦，吼、哦、啊 ，A P P， 吼，要呢，吼、哦，进行更新呐、啊，吼、哦，爱更新，咱咧尽量，吼、哦，会当去下载 A P P， 吼、哦，下载 A P P，A P P 呢，吼、哦，咧听到咱的节目。是完全吼零死角，你就是安尼，吼你搁出国去，吼你搁呢吼开车过防空，你嘛免惊，免惊讲呢吼，它会断讯。啊，今嘛呢吼，咱啊 对这个旧的哈，旧的手机啊，信号无好，哈，啊，即嘛拢会当咧网络吃到饱，咱就去换一支啊手机啊，哈，啊无手机啊呢，你若无迄条啥信号的时阵，夜黑呢，就等于像迄条夜八机同款吼，穿就一搞机啊。有当时啊，连吼厝内底人要联络啦，还是人有紧急的代志要联络吼，嘛联络袂到，因为即嘛拢变到五 G 啊，啊，即种咧吼，迄条旧型的手机啊，好，其实呢，换手机啊。你啦，还没续约，啊，免零元手机，免个加客啊，网络吃到饱啊，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2: 阿点瓜，
0: 好，
2: 古培乡的刘龙林，
0: 好，古培乡的刘龙林哈，好啊，等下吼来安排哦嘿，啊，你准备好啊呗？喂，喂喂。喂，哇哦，等你，等起啊，0800-77-66-99，0800-77-66-99，一定爱讲讲哈，一定爱讲讲。来，才真来讲到吼，这个磷虾油哈，磷虾油呢，吼，市面上是呢，吼，真济啦，吼，真济。啊，全世界250几个国家，只有呢，吼，14只船呐，吼，会当进入到。南极的海域抓到这个磷虾，这是合法的哦，哈！而且呢，咱的绿色和平为着呢，这个自然的生态，伊个有限量，袂使抓伤过侪，唔是讲哦，你看到你就会当抓。所以呢，吼，磷虾有全世界，伊你若讲乌市的啦，吼偷抓的啦，违法的迄唔敢讲。你若讲咧，吼正规的在抓。它是有一限一个量，吼，限一个量，一定爱咧买到升级版的哦，一定爱买到升级版的，安尼咧好个价有，因为咧吼，啊，就你就知影，同款啊无同师傅，你单看客啊挂，啊，就磷虾油呢，啊，就欧米伽十二呢。嘿，迄只开呢吼，感觉都无同款。你看那阮阿叔仔啊，就好啊。阿叔仔啊，迄间买起呢吼，吼贵三三的磷虾油。只个效果，甲财政咧甲咱讲的磷虾油效果跟我同款，伊较贵，啊效果佫较无遐好。啊财政咧甲咱讲的这个磷虾油，介绍方便，吼、哦、你绝对呢外口同等级的找袂到，你买袂到。纯粹是呢，佛心价啊，天天价，格要来顾身体，你拢免烦恼哈。来，来这下这个磷脂质啦 ，EPA、DHA 啦，虾红素啦，胆碱。那纯度价，刷卡头咧讲啊啊，财政，我有呢哈，啊，这个买着红曲啊，红曲甲磷虾油有同款无？红曲甲磷虾油哈。啊，加着呢吼，陈就讲鱼油啦，啊，隐基美啦，吼、哦，这个新兴果油啦，其实归纳开，吼、哦，拢总是呢同属性的，就是针对着咱的血流循环。但呢吼，成分无同款，发挥出来的作用嘛，显然不一样，一定无同款的嘛。啊，这就是咧讲的同属性的物件，效果作用无一定拢一模一样。吼，不一定拢一模一样。那伫遮呢？吼，财政咧甲咱讲，南极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买着呢合法不老的，而且呢吼，一定美国原料进口，真济真济。吼，我讲诶，无做攻击，无做批评，但是一定爱说明互伊清楚。真济拢总是呢，规桶油进入来了后，像咱咧汽油桶，规桶油进入来了后，再过来伫台湾分装。啊，才真咧甲咱讲的这个磷虾油是美国原料进口，伫船啊顶哦，咧掠磷虾，吼，这一只呢吼造价，吼造价，拢总是呢吼哦，迄落啊打迄落美金，吼美金呢吼都爱几十亿个伫个遐，所以呢吼他在船啊顶掠开。因为磷虾吼体积差不多存一个回纹针，你裂开海产的物件，而且咧足脆弱的，差不多呢吼，免到一点钟啦，黑啊就死去啊，黑啊若死去呢吼，伊就是会产生着氧化作用，所以呢，这种船啊为什么会遐尼啊贵？伊就是裂开了后，第一时间马上吼去改做着萃取的动作。啊！而且佮用迄个氮气封存，佮保留开。这个只 哦，啊，你买买到迄种台湾婚证诶，好、哦，台湾婚证诶，搁还好。有诶呢吼，为着呢下介绍，为着利润呢吼，搁会去买到大陆进口诶，安尼就比较较无好。啊，林小姐在遮，最主要就是讲呐，伊咧非常高诶吸收合率。好，高效的吸收率来对诶磷脂质结构，就是会当让咱的人体佮更加有法度快速来吸收。你食物件开价钱，唔是要吸收的吗？唔是要食，让咱的身体发挥着效果吗？所以呢，吼，一挂新同学咧甲我问，我讲吼，你拢唔免问讲吼，哎呦，啊偌济啦，啊唔是要食粗饱的，啊唔是要食新鲜的，是要食迄个效果的呢？内底诶，这个虾红素。抗氧化，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第一名，虾红素，不是打抗氧化的呀，可以当对抗着咱体内的自由基。还记得节目内底甲咱讲吗？咱的社会内底有恶德有恶霸，哈，啊，自由基，就是呢，咱体内的这个恶霸。啊，你抗氧化就是呢，吼，敢那成就镇暴警察同款。卖好伊呢，吼，自由基去侵蚀掉呢，咱的细胞，过来调整掉咱的生理机能，对掉呢，吼，大脑，对掉心血管，包括掉咱神经啊、导电体的人，拢总会当来吃，促进掉咱的代谢。什么叫做代谢？代谢呢，新陈代谢，就是讲好的物件吃入去，伊伫咱的体内发挥着作用，但呢，吼，无好的物件伊会当排出来。我会讲你生活上，敢那亲像呢吼，咱一台车也好，一台烟机也好，明明你的汽油加落，为什么烟当讲伊会排乌烟？你看我们现在吼，拢会去啊，这个车呐，时间到吼，会验到你的排放废气同款。啊，咱人呢，你三顿包括着生活、人体吼在运作，迄、那个自由基就敢那亲像车，敢那奥多麦排放废气同款。啊，你这样子的话，把自由基哈摆出来啊，好的吸收开，好啊，这就叫做呢新陈代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谢谢哈，咱这班的同学哈，咱这呢哈，大哥大姐哈，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哎，讲话足趣味的哈，阿妈咧教我考功夫呢，嘿，在考我的实力呢，我进前哈，迄几工啊接到一个，安怎教我考试，你敢知影？伊甲我讲，彩珍，哈，啊，我的血管哈。我的血筋啦吼，伊讲伊的血筋啦，血筋嘞吼，迄落起掉还是安怎？吼，迄血用喷的呢？哎，安尼我问你，啊，这敢通食？哎，我就甲讲，因为嘞吼，迄个磷虾油促进着咱的循环，吼，和咱的迄个血路循环，会使讲效果足好诶。所以呢，吼，为什么讲预防着中风，预防着心肌梗塞，预防着呢老人痴呆症，头好壮壮，目睭阁健好，哈，对着呢，吼，咱的心脏也好，神经啊，导电体也拢会当来吃。那伊甲我安尼讲，你看，一个吼磷虾油吼，这么好的帮助着血流循环呢，我甲讲安尼哦，安尼你二十米的吃，嘿啊，又暂停一下，隔几工啊，吼，佮甲我讲啊，打电话给我，彩珍，啊，我哦，迄个。迄落呢，迄几工啊吼，已经呢吼无啊呢，啊即马吼，吼，迄落血筋呢吼，迄血一个用普呢啊，就不正常啊。哎，为吼，真正咧搞我考功夫呢，我讲较有可能吼，咱哦去骑掉吼，迄落回掉，你会安尼？我甲问讲，啊你有糖尿病无？无咧，吼，我甲问讲，啊你吼是去有啥物有去回掉？吼，去要要骑着，你们来讲个清楚，吼、哦，对无？伊甲我讲，哎、欸，阿都，我袂记你讲啥物回去啊？哎，回拢用喷的呢？我直接甲问，我讲啊，你是去用着对呀？吼、哦，伊就讲，伫迄个脚盘遐啦，吼、哦，脚盘遐。我讲啊，其他有无？无咧，吼、哦，阿都打一只。我讲啊，你身躯上吼，你有乌青一只无？为什么我安尼问？有的人咧吼，血液出问题，它会产生咧紫斑，吼紫斑就无好啊。所以吼，我伫阿咧空中吼，安尼甘问，哎、欸，真正咧，咧考我诶，咧考我诶功夫诶呢？伊讲无啦，嘿，我怎直接甘问？我讲你扑卡筋无？哎，都血筋拢扑扑，安尼吼一条，啊，就掉啊。迄普卡筋就是叫做静脉曲张啦，有人叫静脉瘤啦。啊，你都回掉，啊，这要安怎？啊，你家己爱设计呀，家己爱设计呀，哦，对不？过来就是安那，哦，上介好啦，但是伊回掉，你个糖尿病的人嘛，同款啊。因为呢，伊呢末梢循环较无好，好、哦、神经传导比较迟钝。上介好就是穿一个袜啊，咱就家己知影咱的体质，啊，这要靠家己啦。吼、哦，你了解，你知影，啊，你无做嘛是无效。就敢那参照你咧听节目，免记知影咧吼，二十米的林下有这个话人咧吼，都听咧，钱咧吼低调的咧，一个钱咧吼，怕人24个角，伊卡48个角呢。哦，对无？啊，一块要到10块，10块要到100块，哦，啊，你钱够俭的，啊，你唔愿客，啊，你着知影食好，你唔食，你唔买，啊嘛无法度，着同款意思。我咧甲咱讲着呢，身体上健康的问题，啊，要安怎？你家己爱设计啊，哦，对无？迄别人拢无法度的呢，靠你家己念呢。你要行路，啊，目睭白乎金，啊，像我讲的，你家己用的吼，这个血筋吼、哦、已经这样啊脆弱啊。你就是呢，看是要甲穿一个啊袜啊保护。哎，讲吼，安尼哦，我讲你也足严重诶，吼、哦，你就去看医生，啊嘛会当开刀，静脉曲张赶快会当开刀。因为呢，正常啦，咱的静脉迄血无可能用喷诶，所以吼、哦，我就安尼呢，吼、哦，一行啊一行，吼、哦，敢那参照吼，啊，得买迄落洋葱式诶，吼、哦，一直问，一丁啊一丁，一丁啊一丁啊问，问到尾啊呢，吼、哦，我就讲啊，啊，这像那其他拢排毒，吼、哦，用三去法，我就到尾讲吼，你是不是有普卡金？你讲丢啦，吼、哦，安尼就丢啊，啊，你就直接跟我讲吼，你是普卡金啊，第一讲问，吼、哦，来个问，啊，我安尼问一大堆，啊，唔好个再我和你考无到。 所以我讲咱这班的同学吼，真古锥呢，拢要靠我的功夫呢，嘿，拢安尼甲我靠吼，卖啦，卖安尼靠啦，吼，哎，好个在吼，咱讲的吼，有一点点呐，咱唔敢吼夸大啦，一点点。哦、我说没有如没得吃又可想象一点点具备、哦、尝试知识、啊、不然、哦、我们说实在不知道但叫你们买买买叫你们吃吃吃、啊、不要紧吃吃吃吃、欸、不行、欸、这叫做没职业道德、啊、我们就是要有职业道德要有职业道德要赚道德钱哦可以的我们说可以哦啊一旦啊不可以的齁、哦、啊嘛是该讲啊你这都是安怎齁、哦、我嘛该建议真正足严重的安尼不是办法去开刀哦去开刀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好才真来进攻个。你讲齁、哦、你海王间前通齁、哦、你吃血糖这部分。
1: 我真正是吃八种了啦啊吃拢平平拢一百三十几一百二十几安尼啦。含你这含你这对啊拢拢放假拢安尼啊个即摆我个既然无食我拢食你这安尼无加上加食安尼无。
0: 系。
1: 拢偷偷食吧九十九安尼。
0: 顶年开始食啦啊算讲吼你本来咧食啊就是血糖拢一
1: 二十几三十几安
0: 尼。吼、哦、二十几三十几啊即摆吼血糖加停开啊打食海王精全通即摆血糖崩开拢差不多食八通啊。
1: 拢食八安尼啊。进前那三礼拜我嘛。
0: 我讲吼，海王精全通吼，达很好啊，包括着呢吼，有血糖的人吼，得食嘛，安尼足好了诶。
1: 啊，因个都顶礼拜几礼拜，我甲崩啊，崩顶礼拜尔，我去崩血压嘛咧无，才一百二十五啊。
0: 血糖血压拢足水。
1: 啊，医生就讲安尼才正常。啊，我是感觉食你这啦，食你这感觉血糖大概正
0: 常。真正足赞哈，好啦，恭喜啦，别开做嘴啦，讲得好啦哈。阿秀妈妈，这个海王精全通在吃对部分的，
2: 我拢吃保养的啦，因为较早在工厂吼，迄个脚头有甲这个大腿伊在遐，啊吃了好啊，啊好啊，我就即马拢吃保养的咧。
0: 哦，你向伊做工课算起啊，啊你脚头甲大腿轮遐拢退化咧，酸痛的对哇？
2: 是啦，是啦，是啦。
0: 哦哦哦，啊即马迄个海王精全通吃好，即马纯吃保养的咧啦，哈。
2: 嘿嘿嘿嘿。
0: 哦对，我讲阿秀妈妈，你的观念足好，吃好绝对袂使放，袂使人阁继续甲保。用
2: 哎，算食保养啊呢？
0: 对对对对，
2: 嗯，固掉嘞安尼。
0: 哎，固掉诶，吼，加固掉诶，啊，咱就会当咧健康较久诶，啊，老了较慢诶，安尼。
2: 哎嘿，啊，那出来咱讲，嗯，你那无整个会安尼。
0: 好，
2: 叫
0: 我咧，看开做少年吼。
2: 嘿，
0: 啊，你有感觉拢你食食，你诶皮肤哪个做水无？
2: 皮肤呀，
0: 嘿，
2: 咪有差啊！我搁较早搁有迄，哎呀，拢那真歹起脏嘿吼，哎，安尼直直搓干咧，乌形安尼，啊，食食较袂啊。
0: 对循环不好就会产生静脉曲张好啦这两项不好你开着我都是每项好哦
2: 嘿我就吃那些吃吃等说每项我就没你吃
0: 好好好这两项不用平平关关买买一大堆啦
2: 嘿啊较早都会
0: 不说人明仔五千给你哦
2: 嘿好
0: 所以妈妈，你海王精全通吼，阿未食正常是安怎？阿即马姐姐是安怎？
3: 哦，我较早我是全麻痹啦，我是后心脏病，啊肝也生肝癌的人，我唔是一个普通人诶。
0: 哈、
3: 哦，我那一个那就得不得不起的人。
0: 哦，
3: 大家呢吼？
0: 诶、
3: 我感觉这运动凳，而且我就拿运动凳，我都差在搿啲排水，我运动凳啊。
0: 嘿嘿，
3: 还佫还佫安尼做好势，安尼看到运动凳啊，伊啊摇来摇袂得，哇，阿都无迄个亏得啦。
0: 嗯，
3: 啊，阿即。妈哈，等下我，你过来，你给干妈。

0: 呢，咱搬无法嘞。啊，猫咪人啊，来斗三工诶。哦，你阁无熟悉，哇，伫遐咧无阿多。哎、欸，先生啊，小姐啊，帅哥啊，美女啊，来甲阮斗用一下，咱嘛会出手啊。但是身体方面，你无靠家己，就是无法多。无靠家己，啥物人要甲你顾？啊，哪人顾吼，就废气啊。看会当咧，家己食到老，健康到老，会行会走，就是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好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爱给你咱倒位喝汤头，喝汤头，好汤头，家家户户拢加款一组，一组三罐，一千块，怎么煮？通通好吃，要煮汤诶，吼、哦！你着打来吼，两汤啦，你着紫菜蛋花汤，你甲咱咧倒位喝汤头着足好食啊！因为呢，很鲜，很美味，啊，而且呢，食开吼，无迄个胃素症候群。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啊，彩珍。喂。喂喂喂，有听到无？你上线呢？
1: 喂，
0: 嘿，你好，嘿，大姐。
1: 我在问讲，嗯，听到食迄个做，
0: 嗯，嘿，来来讲讲好，你安那，你什么种问题？你讲我听，嘿。
1: 唔是，我手拢乌青啦。
0: 你手拢乌青哦？
1: 嘿，这些咯。
0: 你迄就是你迄久啦，你迄你有迄个高血压还是糖尿病无？
1: 安尼好，继续搁食唔好？
0: 哈，来啦！我问你，你有高糖尿病高血压无啦？
1: 哦，我无高血压啦。
0: 哦，你无高血压咪？
1: 啊你啊，这种是真是老乌青乌青。
0: 你一个乌青，迄就是吼循环无好诶啦。
1: 循环无好啊！我都嘛是食迄个，就是啥物今年才有啊。
0: 嗯，啊对哇，啊迄个旧年来呀，吼、哦。啊，你就是。
1: 安尼好食，搁歹食，会用继续食无？
0: 诶、欸，继续食啊！
1: 哈，
0: 继续吃，
1: 继续吃咯。
0: 好、
1: 哦，哎呦，嗯、我手拢是脏一大乌青。
0: 无啦，你一个乌青是血流循环无好个啦，啊，所以就是迄血流循环无，唔只爱食磷虾油。
1: 哦，继续个吃，我继续。
0: 哎呦，对、哦、哈，好，谢谢，感谢。来安排挂客，哈，安老师对财政做服务，咱等你继续加卡，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询问高管叫给助文嘞。新同学、老朋友，心动马上行动。再来呢，哈，我们家的拉拉里拉拉，哈，真正这阵啊时间呢，哈，那捌买过、捌住过，哈，啊，上山甲咱做一下分享一下。你唔捌买过、唔捌食过，哈，你相信财真，你来开一千块，改变着你的饮食规家伙啊，的健康按食做起，祸从口出，病从口入，食食的养生，身体就得着健康。无好染着防腐剂，少一些化学，多一些健康，来听歌了。

0: 好，那呢哈，伫家啊，恭喜在哈。即马伫国际的市场内底，磷虾油的价钱不菲哈，会使讲来好介绍哈。啊，一直起吼，绝对无可能会落。为虾米？吼，因为人力的关系，包括着呢吼，种种吼，也即个啊捕捞的过程啦、啊、处理啦、啊、吼，拢总是吼，高规格吼，高规格的一个要求。好来，妹妹啊，先接一下电话。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阿宽妈妈，
1: 哎呦，
0: 你好。
1: 阿宽拗一片，阿唔多无，我多打算甲恁办办宴会。
0: 你搁一片哦，一片，我看买一个一片，今仔日安尼，差不多呢。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剩一天吼，我讲剩一天吼，你归去等甲拜二来叫啊，拜四互你收，安尼好唔好？你要放宴会，安尼较省钱啦。
1: 哦，对啊。系啊，就讲我一片啊，
0: 一片哦，一片你拄好查一个一天两天啦，啊查一个一天两天吼，佮互你加开一点仔钱，我会唔甘呢。我也不敢呢，所以说因为你如果说差几天，我就叫你先叫五千的，你现在这样，你整个拜二来下，拜四收，这样好不好？
1: 哦，好
0: 啦，好，好，好，我如果来到劳动，你这里请我吃一个切面就好
1: 了。啊，好好，不
0: 好意思。好，谢谢阿宽妈妈。
1: 好，
0: 谢谢。啊，天下间吼，上还蛮做生意的，就是我呢。哎呀，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哈，咱讲实在啦，我个会加减啊趁钱哈。啊，咱这长辈时代，有的呢吼已经退休啊，会当省吼，咱就尽量省哈。啊，这就是每一个人啦，我感觉讲。做人啦，做事啦，做生意，吼，每一个人。想的不同款，啊，有的人呢，吼，就讲好啦，紧啊紧，吼，啊，像这，啊，生理都上门啊，吼，我是安那个人讲，无我嘛听好讲，无你先叫五千的，吼，但呢，吼，差迄个一工两工，吼，差一工两工，我就感觉好咱，吼，会当加省挂。喂，彩珍你好。
2: 哎，
0: 金江姐。
2: 那个林先生。少两颗呢？
0: 啊，这样子补给你哦，哈，哈。
2: 要怎么补？
0: 叫货你叫办宴会，我再给你报过，你跟我讲，哈。
2: 哦。
0: 好，好吧。好，好，好，谢谢金江姐哈。好，好，再见哈。来，0800-7766-99 0800-7766-99，来来，讲到磷虾哈，这呢哈，这种合法有一管作业。好，整个一条龙 SOP 在走的，一列掉了后，好，伊这是有具备了呢，吼，食品工厂的认证，好，这套的设备，所以呢，列掉了的船那顶马上来处理，好，马上来处理。海鲜的物件，又是甲壳的物件，好，它都很容易好氧化，所以呢，一列开，迄个磷虾特价，要过来吼。哇跳跳，啊个青喷喷，伊就开始在催促啊！啊有诶呢吼，你一种挥发的是安那，他把它冷冻起来，啊再个送去到绿地，绿地再个催促，迄个新鲜哇跳跳青喷喷的是无同款咯。喂，彩珍你好，
3: 嘿，
0: 来谢大哥，
3: 彩珍，
0: 哎呦，嘿，你好。
3: 要拜个，我要叫两组咧。
0: 安尼拜二再来写，我拜二再有开放呢。
3: 拜二较有开放，
0: 我拜二才有开放，互咱写，安尼无我即马啦接落吼。
3: 你即马大声甲我写者，啊无我就是感觉今出去外口做工课。
0: 你去外口做工课去。
3: 我拢有人啊走去外口，我有人啊走到台中去的啦，有人啊接过，有在叫，有人啊安尼哦，台中。
0: 好啊，啊产品服务谢大哥，我请教一下吼，你海王间青通吼是咧食对部分的？
3: 我是。我这做劳动的，我当下吃吃看的，血路较通用。我吃久啊，手会消化麻麻啦。
0: 好，安尼哦。啊，你咧吃，你有感觉讲吼？因为你咧做外口石头吼，有感觉精气神有较好无？
3: 是有啦，是还是上个叫有当时啊吼。
0: 嗯，
3: 我咧背关背肩较有不得啦，安尼啦。
0: 较有体力吼，啊，脚头肌较有力啦，咧背脚袂酸吼。
3: 系啦，啊无我厝都住咧大寮家呢，安尼，
0: 咱
3: 有当时啊，就我算。上个节目我教阮后生安尼尔啦，阮后生我买咧教阮后生提嘢，我拢有得加减啊做，啊无得去爬山安尼尔。
0: 嗯，对啦，啊身体爱顾啦，哈。
3: 我将去到你个七十碰岁啊，你有加减啊做嘛？
0: 啊，你七十几岁啊，跟你做外口事咯。
3: 系啊。
0: 哦，安尼哦好啦，啊，得身体顾用健康要紧啦。
3: 啊，有当时啊是是。去中国，因为我中国，我太太是中国啦。
0: 哦，好好好好，
3: 是安尼啦，
0: 系啊，就安尼。
3: 当时啊，就去啊，一个大，一两个月啊，来个回来啊啦，因为我回来台湾较会下啦。
0: 嗯，国内外拢爱顺顺看看的，然后家己的事业唔美哈。
3: 唔是，哎，唔是事业啦，什么叫？以前吼，像那种有嗰个啊个太太就伫伫遐较早，安尼啊，
0: 好，安尼好，好啦，好，安尼我先给你下台哦，哈，
3: 好，
0: 好，谢谢你，好，
3: 啊，
0: 没，好，再见，来，谢谢，来，医生公公哈，这个是比较特殊的状况哈，因为是安那，啊，我敢讲哈，我唔敢开封，即马啦开封内咧吼，整个电话线都炸掉了。安尼吼唔好，安尼对了吼，公司咱嘛未交代真吼，啊，所以特殊的状况，咱就用特殊的处理吼，啊，咱会当原则上。原则上还是呢吼，在礼拜二，因为咱星期三起跑。啊，礼拜二，好，礼拜二我就会开放，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哟，听歌，古培香流浪味。

0: 好，来都加山卡哈，得问啊问讲，财政啊那高血压哈、哦、是加对一项卡好哈、哦、啊，我讲啊得两项做伙加啊，我向伊吼当初吼打只磷虾油呢啊，啊我改讲啦，两项加做伙加。咱若对着呢吼，这个身体对着呢吼，有着对着呢吼，这个中医药哈，你稍有一点点研究，你就知影。就久无甲咱讲啊，你看哦，一年24个节气，我们都哈这个易经内底也好啦哈，还是讲嘞吼，讲较简单嘞。咱的农民历，为什么什么节气爱种啥？为什么这块安怎样？这个宇宙非常的奥妙。宇宙这个空间，啊，咱人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五方对应五色，五色对应五种。心肝脾肺身，所以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高血压，伊就用咧降血压的药啊，互你食。高血糖，伊就用着降血糖的药啊，互你食。对一个酸痛，伊就用着咧，迄个消炎止痛的，互你食。但咧吼，咱咧我讲，身体上是一个神秘的小宇宙，有阴阳，吼，有五方五行五种，它是相辅相成的。心肝脾肺身有对应，有相生，有相克。无咧吼，你啊看，有啥物伟人啊？家己食足济啊，家己食足济啊，吼！啊，然后同辈都会食足济啊。财政，食起来呢吼，这两项无同款的，无相容的呢，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因为呢，针对着咱的内脏，针对着咱的循环，针对着新陈代谢，针对精气神，针对着气血、活血、化瘟，整个拢甲咱拍通。所以呢，吼，两项加做伙食，你的这个血压，甲你的心脏有关系无？有啊，甲你的血内底呢，三酸甘油脂、血脂肪、胆固醇有关系无啊？有啊，甲着你的气血有关系无？有啊，奈无？所以呢，吼，会当咱两项加加做伙食，包括着你酸痛嘛，同款啊。酸痛毋是打破墙就解一加真嘞，无遮尼啊简单嘞。你的血嘛爱有清气循嘞，血有清气循，循环毋只会好。啊，咱人六十条的细胞，每一个器官，每一个吼，包括着咱一点点啊的皮肤啦，内底都有哪有细胞。所以呢，吼，这些细胞血一定爱有清气循。气血照顾位，细胞若健康，人家健康；细胞若无健康，人就是一定破病。啊，你听有无？哈，好，来需要着呢吼，咱财政甲咱做服务，还是讲呢吼，新同学在听，心动马上行动，心动马上行动哈。那咱呢吼，差不多有那两米的杯来录节目啊呢吼，很快，速度真的很快，时间再过很快。希望讲呢吼，大家吼拢爱买了丢啊，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对不对？后来才真来进一个广告的哦。苏玉姐，讲吼，海王坚强通力，阿未只进前是安怎？
1: 进前你行路袂使，啊行路会堵啊，就要扶就要行路去。啊，今麦就只系今麦行路足平，
0: 行路足平的安尼哦。
1: 啊，无夹拐啊咯。
0: 哦，啊你以前阿未食海王坚强通，进前是爱夹拐啊，只咧行安尼啊。
1: 嘿，啊无唔敢行路会颠卡。
0: 今麦无夹拐啊，就对啊。
1: 无，今麦咧行路减我伤。
0: 哦，好，恭喜，所以我讲啊，海王坚强通吼，安心放心，家只绝对。未开到冤枉钱啦，这两项绝对吼保证的啦吼。咱四妹姐，你讲你海王精全通食，
2: 我食两顿，三下三下了，啊，单都安尼食。
0: 不要紧，啊，你跟我讲吼，海王精全通吼，你食这个对部分改善啦。
2: 我只讲酒精也较好啦。
0: 好，酒精嘿。
2: 不过血压，我今晚无食血压的药
0: 啊。哦，啊，你原本有血压在食药啊？哟。
2: 系啊。
0: 啊，今晚姐姐，你的血压拢存偌济啊？
2: 我这个哈，半时啊，叫一百一十外年。
0: 哦，一百十外年哈，一百十外就足正常。
2: 一百一十四啦。
0: 哦，114嘛是足水呀。
2: 半时啊有130啦，无。
0: 哦，130会使，130还可以。
2: 一半时啊有120，我逐工量咧。
0: 哦，逐工量哈，哦啊还用正常拢食食，就甲你改善这个旧筋，啊，搁有哈血压的问题啦哈。一年哦，咱这不是意外物件咧，这你甲食三顿不要紧哦。
2: 不过我早晚吃三个呢。
0: 哦，安尼会使，三个可以。
2: 安尼平时要搞啥？
0: 讲你还用正常通，
3: 哎呀，
0: 阿未加进前，你
3: 食迄到底吼？
0: 嗯，
3: 哦，那迄个呢？啊，你当解药安尼吼？
0: 系，
3: 啊，讲袂吼，拢无啊。
0: 哦，拢无啊，所以无啊，你啊讲互听。
3: 啊，落去痔疮啦。
0: 好、哦，到尾啊，姐姐，你的痔疮无去哦。哎呀，
3: 啊，你讲走路足无方便嘞，安尼直立啊，安怎啊？哦，解药当解药安尼。
0: 哦，啊，即马姐姐哎吼，迄粒怎啊消伊啊？就对哇。
3: 哎，对。
0: 啊，走伊味啦吼，哎，胖给你啊啦吼。
3: 嗯，安那提公车。哦，啊，未食迄阵哦，哦，夭寿，嘿哦，要到车站哦，正常来爬起来骑，无安尼，较安尼，敢咧袂挤啦，安尼，啊，即马拢 OK 啊
0: ，OK 啦，哦，好棒嘿，哎
3: 呀，
0: 真正，我讲哦，坐公车老大人上街惊，就是无力吼，啊，你要爬起来，搁要赶落车，但是啊，司机动安尼，
3: 啊，
0: 你即马算脚安尼咧行，脚头计足有力吼，
3: 哎呀，对啊，
0: 哦，恭喜吼，感谢你爬起来做嘴拿公爹。我哈，
3: 谢谢啊，加加
0: 来吃就安尼，哈，唔免伫遐咧想讲啊，什么会，哈，伊就安尼一关啊，每一个人条件拢无同款。你看像咱大姐就咧讲啊，啊，我唔捌咧讲，就纯拄只刷卡一个讲，哎呦，啊，我就反应咧，吼，皮肤上开无听到有啦，有人反应安尼啦，吼，就看咱体内，吼，即个阿杂太过垃圾，爱做一个咧，吼，清毒大病少，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公告，差不多未来。录节目了后，哈，要甲咱电话卡询问交关机会做文啊，0800-7766-99，要甲咱讲一声再会咯，拜拜。
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亲爱的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
6: 我是赖清德，
5: 中秋节要到了，清德啊，伫遮祝福大家佳节快乐以外，更加祝福阖家平安幸福。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9: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9: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6: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彩色的世界对家来，你的世界有彩色的无？你的世界爱彩色的哦，师傅讲的哦，你无快乐，你活久要头出面死去。但是无一定安尼啊，活愈久领愈济啊，是毋是？中央济的敬老金来咯，有一个县市上届县的发70,000，真的啊假的啦？真的啦，迄是今仔新闻报的你咧吼。但是每一个县市金额无同款啦，发放的时间嘛无同款啦吼。敬老金呢吼，久久重阳节，啊，这个活愈老领愈久啦，对不对？对嘛，嘿，安尼嘛是快乐啊吼。啊，中央节是伫对啊，吼，伫个十月十八，哎，十月十八，就中央节啊安尼。所以咱全台湾各县市嘛陆续吼已经咧发放敬老的礼金嘛吼。今年各地吼，即个中央的红包啊吼，即个金额吼，哦，差距不小吼。除了基本的敬老金以外，即个部分的乡镇市卖另外加码吼。啊，即个高龄者吼，上届管账领个70,000哦。即嘛目前是中华、台中等等哦，已经陆续吼来启动即个发放的作业啊。啊，毋过每一个所在吼规定的。啊，拢无完全共款啦吼，爱看有诶年纪，啊，或是爱要求吼，进前户籍了伫即个县市内底，安尼吼，安尼会等咧。那么即有排财产有排富条件哦吼，那以下整理差不多全台湾22县市，伫二零二六年，即中央诶敬老金吼，即资格安尼，啊，佮有金额吼，佮有发放诶方式安尼。这个今年敬老金各大差异很大很大，有70,000的，冇1,000的，1,000的哦。来，这个每一个县市中央这法律对1,000甲70,000拢有哦。哦，除了这个县府伊提供这个基本的敬老金，所以部分的乡镇市伊个家另外加码，所以因此吼，实际你所领到的金额可能有所无同款，有加啦未减啦，或者有加未减吼。那么另外你户口的时间吼偌久来这管有偌久啊安尼，拢会给做一个重要的门槛啦吼。所以部分地区各要求吼，实际你只要住伫遮哦吼，你毋是户口伫遮，人无伫遮哦吼，你毋寄户哟。甚至进一步你审查你所得个你财产，即个长辈时段啊符合着年纪资格，共阮建议吼，依照你户口户籍。所在和公告，确认你是不是符合着今年来领出的条件，还有实际发放的时间个方式安尼吼。那家人对于九月十一进前，你户口闹伫家人，我这个简单啊。九月十一呢，嘿，今日九月二十呢吼，本来还未半个月就要领敬老金啊，对啊，对不对啊？哎呀，哦，那家人哦吼，即摆是家人，你那是九月十一吼，你的户口。有入来滴家人，65岁以上诶，吼，安尼啊，55岁以上诶原住民领1,000，嘿，领1,000块的家人吼，领1,000。9月11号，你户口有迁入来家人，而且你过65岁，安尼，那原住民55岁吼，安尼领1,000吼，啊，那100岁以上诶吼，领6,000，啊，搁敬老诶礼金。啊，今年买个拍手金手片嘛吼，我今麦只贵买个拍金手片无安尼吼。那家人的好朋友吼，你若100岁以上的吼，领6,000，吼啊个敬老礼品安尼。头一波要发放家人是10月7日，嘿，10月7日。啊，你若无邮局的口罩的人吼，你着去区公所，去到家人的区公所去领现啊，嘿，去领现啊得安尼哈。啊，那10月7日领无到嘞。哦，你若无靠做伫遐个话吼，你着甲即个11月7日，佮慢一个月，哦，佮补发安尼，嘿，安尼嘛是袂歹。哦，啊，若宜兰县哦，宜兰县的好朋友，宜兰县主要是爱针对90岁以上的吼，好，90岁以上哦，好啊，活较久着安尼也好来。90岁以上的长辈是大发放，90岁甲99岁领2,000，哦，你嘛无意思，我领2,000尔。啊，人家领6,000呢，人家领6,000呢，人家领6,000呢，吼，65岁以上起哩，人有哪有领6,000？啊，你人，人家认真活到90岁，你共领一个2,000，90岁到99岁呢？九十
岁到九十九岁领2000，啊，若一百岁，吼，咱只九十九岁，你搁加动，动咩呢？吼，我开始去就领济啊哈，活较久会领济哈，一百岁以上给20000，吼、哦。咱宜兰县的好朋友吼，会知啊，你九十岁啊，较认真活嘞，较认真快乐甲活嘞，活到一百岁去拢领20000，哦，几啊当领，活愈久领愈济，吼、哦，安尼，那以上20000，一百岁20000，吼、哦，啊，搁有这礼盒啊。啊，若原住民的吼，适用比较低的年龄的门槛，所以地方另外加嘛。吼，啊，若打卡嘞，吼、哦，打卡的好朋友，打卡好朋友99岁加码30000。嘿，啊，若劳动店的吼，劳动的哦，100岁加码22000块。啊，若南方二嘞，南方二人口较少吼，南二。南二吼，一百岁以上的加50000啊！哦，安尼赞，一百岁以上的加50000，较戆的嘛要甲活一百岁吼，对。台北市哦，台北市一般的65岁，哦，甲84岁。啊，台北市你爱伫咧中央这进前，你的户口吼有满3个月哦。你若待满2个月20天，哦，脑卒吼。你爱中央这东港哦。都话讲10月初几啊嘛吼，都话有满3个月，哦，而且你年底进前，吼、哦、有达到吼这个规定的年龄哦吼，65岁啊咧，所以一般65岁加84岁，吼、哦，关注民55岁加84岁，当年1500，一般咧85岁加98岁，嗯，领3000，啊那一般99岁以上诶，吼、哦，领10000安尼，好啊，先不急咧。我这真济哦，连卖袂了规关区。十月份你都满65岁吼，阮厝边55岁安尼。你的户口伫新北，爱满一年哦，爱满一年哦，吼、哦，满一年到资格哦，吼、哦，领1500，80岁加89岁2000，90岁加99岁5000，100岁以上20000，哦，以户口为主啊吼。桃园我上济偌济。桃园上济99岁以上的20000，好，新竹的咧，新竹县甲新竹市哦，新竹县呢一年内底爱住内底哦吼，啊爱住内底爱住一百八十三天的吼，到我，伊讲伊就有排付哦吼，那新竹县排付哦吼，新竹县的这个新竹县的敬老金是1人1万呐，吼1人1万，啊但是有排付条款，你也符合年纪。你的户口要求伫遮，你若是个人年所得超过50万呢？你的房地产即马超过500万呢？啊，你即马部分领退休金，你就无袂当领，吼、哦，你就袂当领哈，有排付条款。啊，一年内底你住国内啊，未满183天诶，吼、哦，也排除你嘛袂当领，吼、哦，袂当领吼，系安尼，吼、哦，身体关系安尼。啊，若身体关系符合这资格吼，有符合这资格人，一个人领10万吼、哦。啊，若身体关呢？啊，新竹市的，新竹市有2000的，有3000的，6000的，哦，90岁到99岁6000，100岁以上10万安尼，哦，你爱伫重阳节进前户口伫新竹市的，好安尼，哦，苗栗县的，苗栗县1000，哦，台中的，台中市的吼，台中市95岁到99岁5000，100岁10万，哦，诶，啊那彰化的。中华90岁甲99岁9000，100岁10万。吼、哦，南投的99岁，90岁甲99岁2000，100岁以上10万。吼、哦，但带迄个领上济，吼领5万上济。婚礼咩？迄个90岁甲99岁6000，吼、哦，100岁起来万二。吼、哦，嫁衣90岁甲99岁6000，100岁9000。吼、哦，迄家即嘉义县，嘉义市90岁、99岁9000，吼、哦，100岁以上的万二，吼、哦，台南100岁以上的10万，吼、哦，65啊99，因是用65啊99拢领1500，嘿，安尼就对。高雄嘞，高雄90岁甲99岁5000，100岁以上的10万，也无较低人，我个华人。华人呢，90岁到99岁哦，5000，
一百岁以上的一万，吼、哦，台东的屏啊，屏东的来，台东好老弟，台东的两千，吼、哦，台东两千，啊，那屏东的来，屏东好朋友，九十岁以上的，加九十九的两千，一百岁一万，哦，啊，那屏东市的，另外加码，另外加码，那七十岁加九十九的一千，一百岁以上的六千，吼、哦。回款的哦哈，金门有无？哦，金门逐当拢会发酒啊吼。金门今年无要发这个现金的敬老金，换改用敬老的老酒的礼品吼。65岁到89岁当得到这敬老酒的礼盒啊。90岁以上则有年纪哦，有这纪念啊，有纪念主题的酒哦，啊来加赠礼品，无上现金上酒安尼吼，吼、哦，嗯哼，安尼嘛是欢喜啊，啊都。人讲啊，迄落啊，迄落万无无万少啊，哦，这算鸡领嘛是好，啊领愈久，领愈久，啊就领愈济，安尼好啊吼，好啦，安尼有欢喜开心得啦吼，好来过来听这首歌《波多四季游》。

报道数据哟、哦。咱美丽报道，咱马仔要过中秋节呢，马仔呢吼，好食的物件敢传遍遍哦。那买当这过节过了后吼，那段休息间，啊，今仔日吼，有人要放假回来哦，开车都爱塞，因为路上车一定足侪。哦，路上台要回乡的人一定足侪，要回乡的囡仔足侪吼，所以车拢会侪，车班变较无好坐，车班无好坐，吼，因为你要坐车吼，起起落落人坐，啊，若要开车高速公路车嘛足侪，哦，总是哦，以安全为要义，安尼上解好。哦，啊，我这边来讲，你啊囡仔是一个拢要等找人过节啊，啊，你有甲准备无？甲传者吼，当然靠一个意思啦吼。啊，咱唔可以讲啊，我都袂晓袂晓，即古早店某个料啊。哦，人讲万无无万少，你的心咪让囡仔感受会到，对不对？来哦，咱这鸡肉中的气质卷，今麦少年囡仔讲上爱食的啦。来吃，来个吃，伴手礼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气质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胖瘦胖瘦，咸胖啊咸胖。这个胖骨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胖，佮鸡巴丝的胖，一嘴刷一嘴，啊，食得超刷脆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炸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两好食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卷规卷的炒米卷啊，啊，顶完改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佮个吼，佮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吼，啊，佮有姜末啊，啊，糙米，吼，等等，即个原料，营养的原料啦，即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即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予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予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糙米哦，啊，咱即是糙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佮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做爱。然后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胖鬼做胖，透下开，安尼个皮的，哇，真正胖。哦，这鸡肉松，啊，佮这起司，啊，佮可可酱，哦，啊，做多变的这个口感，咸胖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嘛，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对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臭味更，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盘公公的这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滴可可酱顶管呢，过来也吼这个鸡肉松，啊个这杏仁片，啊个姜味。啊，佮有臭味，吼、哦！你甲看这外口，这用啊一层佮过一层，一行佮过一行，有够芳的芳。就是在吼，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乎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甲行麦，将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看开干破刀，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该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一包是800块，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嗯，那是啊，在面这哪侪物件通去食吼？哎，是不是啦？欢喜哦，安那食安那欢喜，人啊人来客气，安那物件替人食。哦，啊，这鸡肉中的起司卷吼，做足侪人咧卖，但咱的品质真正无输人吼，真的啦。啊，你唔知啊？我即摆少年囡仔最爱食这啦，食看卖啊，安尼芳咸芳咸，嘿，安尼酥酥啊酥酥，啊，伊个臭米羹啊，臭米羹无，臭米羹外安尼臭米羹的臭米做起来吼，一羹一羹安尼，爱外口个淋巧克力，个淋起司，哦，啊，家羹这杏仁片呐。哦，啊，这鸡肉松啊，吼，鸡巴松啊，吼，鸡巴松啊，改改嫩嫩的，嫩嫩的，嫩嫩的，安尼就好食哦。啊，加条胖，啊条咸，啊加条甜，啊酥酥哦，安尼好食。安尼这个胖肥无同款，我、哦、这一包是800，我、哦、啊十包哦，咱1800块，佮加送你一包安尼，哦，这都免运费啊吼。乌鸟送的乌鸟收钱，拜六到，拜六咱收。哦，啊，做你咪吼，拜六。本来你啊，拄啊在佚佗回来的时阵啊，拄啊过两工，拄啊中秋节嘛，啊都过两工，哎，就当收掉，啊，食这无同款的，哦，啊，人这大鱼大肉食伤济，过两工的，拜六互咱收，
多食食无同款嘞，哎好无好，电话甲卡吼来，啊，咱囡仔等下佚佗了，要等伊哦，伊工作岗位，啊，就不能接包摕哦，等伊，啊，咱接包嘛是红色的哦，咱接包是做鲜红的红，做水，诶，顶上像只白鸡啊，伫遐无吼嘿啊，接包你要做盘手嘞，800块做盘手嘞，足好看，足好看，啊，佫袂造成人负担，因兜你若人送一颗月饼，互你月饼吼。你搁要送一块月饼，迄负担足大，压力足大呢，唔知咩去食呢？你敢知影？啊，人咱这袂，做一个盘手嘞，人足欢喜欢喜吼。伊甲这个中秋月饼区隔起来，伊就是甲人无同款，食一个无同款，较新鲜较新鲜啦哈。安尼180吼，啊十包吼，啊来加送一包，啊我卖提个较济包也无要紧，这免走恁弄起来，你客户起来满1000块。满1000块免运费啊哈，吼！咱这啊，你是啦，你咱来讲，若是满10包的话啦哈，若是10包，咱就加送迄落一包啦。啊，你若买6包都1080就免运费啊。挂号发票做个拜啦，你收哈。6包1080，哦，安尼哈，1080哈，谢谢大家吼。后来阿姨上广告，后来电话继续甲咱聊天吼，来直播。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拜六。拜五到中秋节，明仔吼，我大大伊大伯食食，过年间去收着食食节目同款的，安尼吼，0800-3355-99。

这首歌有想到吼，还是山盟海誓啊哈！哦，山盟海誓好来，山盟海誓，这不讲咱们歹势哦。这两阿伯吼，相守七十年，两阿伯嫁娶七十年啊嘞吼。这彰化市来表扬吼，415对吼，长青的贤伉俪，仁瑞吼，啊，就欢喜给带这金饰品哦，好，甲咱讲活愈久。领愈好，你卖省对不对？嘿，这重阳节特别搞啊！吼，十月初三，安尼，十月初三哦，哦，重阳节十月初三，大多民工十月十几嘛，吼、哦，伊拉就讲十月初三，重阳节十月份呢，哦，这双十月是双十节，好，讲重阳节底下，好，好，大多遐讲十月十几嘛，吼，伊才讲啥十月初三啊，伊讲十月初三。加31号表扬415对吼，即、這个长青的伉俪，啊！伫今仔日来举行吼、哦、重阳节吼，中央即敬老系列的活动记者会，现场邀请吼两个吼两位百岁人瑞，甲6对吼，安尼相守半世纪吼，半世纪以上吼，而且白金婚呐、啊、钻石婚呐、啊，吼啊个金婚的伉俪吼来甲现场安尼。这个彰化市长啊，吼，啊，伊就为这仁瑞吼，啊，挂着这个象征灯会，收祝福这件安尼。

月2000元，而且中央制吼，诶，敬老礼金，每一位70岁以上的长辈是大老人，当摕到500块红包。吼，啊，若100岁人瑞吼，另外个当送因一袋吼，即个金锁片安尼，吼，55个呢，系哦，安尼，即个敬老礼金就采用即汇款甲现金。哦，而且双轨哈并行的发放哦，你那无你考出来无伫公所，你就用现金给你安尼啦。好，你爱去公所领安尼就对安尼吼，安尼。其中选择汇款的吼，有25226个长辈时段吼，占77%呀。那礼金伫10月7日，就直接汇入恁指定的口座。啊，那选择要领现金的，有7418个长辈时段。啊，因嘛是讲，我伫10月7日开始，会当去各里吼，每一个里吼，指定的地点啊去领吼，去找里长啦。吼，里长10月7日开始，吼，那彰化市吼10月7日了嘿。那么此外吼，为了要来表扬吼一生吼来守护这個婚姻，哦，对少年的世代吼，吼安尼来树立吼典范吼，在长辈时段，所以市公所今年嘛来表扬25对吼，这个白金婚的两阿婆吼。满70年啊，嫁娶70年安尼，哦，啊，149对吼，钻石婚，应该人较侪岁人拢会较安尼吼，嗯，安尼满60年的吼，啊，有241对的金婚，满50年的红阿婆，啊，这个钻石婚甲这个金白婚吼，白金吼，白金婚表扬大会，10月7、3要举行安尼，嘿，这嘛是足欢迎。这都啦，那政府啦做会到吼，加互这是大人吼，你若讲排户啦吼，排户，我感觉排户是爱，你都遮好嘢，你才有钱，你看看2000块吼，对不对？哎呀，啊，这钱来看看20000块吼，哦，那个挣钱管，你的连所得嘛吼，啊，个你的金额，你的口罩，啊，个你的迄个房地产，拢超过500万以上去的嘛吼，嘿啦，是安尼对啦，好啦，祝福大家吼，啊，家己起码有呢。嘉义市吧表扬哦，67对呢，嘿，金婚呢，哦，甲钻石婚呢，哦，拢有你甲看哦，全台湾拢有啦，嘿啦，全台湾拢有这好人家啦。迄，那个我进前讲一个迄个啥物啊，家庭的迄个无吼，我先来找看，我看走出见出来无哈？迄，那个家庭迄，那个了凡秩序讲的是啥物？一个家庭的迄个重要性哈。而且道德经讲，道德经讲啦，道德经讲，父爱吼则母敬，哦，老爸了爱这個家庭，听当爷母囝，这个母吼安静，哦，啊别摇巴掌，摇巴掌，父爱吼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另外有迄家暴吼，迄囝拢秘伫旁看老母，你有老爸拍算个无？安尼拍呢，怎么爱被叫无？伊也想伊心甘袂安，伊心袂爱当个惊吓，所以老母若静，囡仔就安，就心安，有无吼？母静则子安呐，啊那子安嘞，则家和啦，家和嘞，万事兴啊，对不对？嘿，啊那得病嘞，老爸不时的怕老母嘞，老母就哭啦，老母若哭，这个囡仔就无主张啦。这个囡仔就惊吓，就胆吓啦，惊就未着顶啦。这个囡仔若惊、胆吓、惊吓，家庭就衰败啦。家庭若衰败啦吼，就衰三代啦。吼，是不是？嘿呀，父恶啊，则母苦啊；母苦则子惧啊，惊吓、恐惧啊吼。子惧则家衰呀、啊，家衰呀、啊、则败三代。吼，安尼恁想恁看恁边那开好？啊，开好嘞吼，来7到8十。

你要看有安尼红阿婆吼，啊有修经，啊那像这个妈妈84岁安尼，84岁阿妈还搁咧做工课，伊应该是做护理师的哦，伊即马是做 Uber 吼，而且司机，84岁这阿妈唔敢退休，这是美国啊，嘿美国。84岁吼，应该是爱享受退休的生活年纪啊，对不对吼？但是美国这个妇孺人如今每一礼拜赶快爱差不多大部分的时间哦，开 Uber 吼载人客，吼只是为了支付日常的孝单。伊伫2010年吼，对医病院护理的护理吼的工会退休，伊原本以为当靠着这個社会一个安全金吼过日子，吼，但是才发生着吼。每一个月收入吼，远远不足以支应哦生活开销。罗贝迪2016年哦重新投入职场，哦开始靠开 Uber 吼来增加这收入。哦，84岁搁开 Uber 算，加加侪人嘛算厉害吼。哎，外国人拢有咧开车较侪，嘛无乌达地管名啦吼。84岁这叫做沙人，伊就讲开 Uber 是以取得额外收入吼，加收支付哦。账单上改建的方法啦，伊目前每一礼拜至少希望当赚台票7906块，哦，对不对？8000块的对，一礼拜安尼吼。啊，伊除了接送人客，伊嘛持续咧做辅导啊，甲咨询的工作。所以伊咧讲哦，乘客通常哦会予伊5星的评价，哈，阿爸有人学了伊做健谈的啦。啊！伊甚至吼，甲这个倒车的摄影机哦，顶顶在新车安全的功能哦，视为开车的时阵啊，上界重要的帮助。而且做自豪哦，伊讲哦，伊家己已经3年哦，无收到超速的罚单啊，哦，搞对对。所以这对于来讲哦，开车并唔是只是要打发时间，是实际吼的生活需求。伊就咧讲嘛，如果那无这笔的收入吧，吼。这孝端就无得顺利安尼达吧啦，所以这83岁沙人吼，伊就讲吼，啊，伊家己无任何退休的储蓄，啊，外国人无储蓄的观念嘛，有偌济开偌济啊，嘿呀吼，有偌济开偌济，伊若无储蓄的观念，较无啦吼，那像安尼啦吼，少年做工过时，从来无认真落去想要讲退休的欠钱啦，所以因为当时啊，总是感觉家己要少年。无必要这样早就退休啦，佮加上少年心跑保持的活在当下的生活形态，所以落地下掉了就佮开开去，佮买买嘞，下当买佮买，当贷款佮贷款安尼啊，下当贷款佮贷款，下当买现金买买买安尼啊，吼，落尾佮好用，伫咧食老时必须要继续做工课，难过嘛？少年啊，袂晓想哦，食老唔正油；少年啊，会晓想哦，食老就当初翘脚恁吹球。安尼差足济无？少年时你无感觉差足济，等你若食了，你讲哎呦，真正天差咧地，对无？用对着美国吼，诶，生活成本吼，拢起价嘛吼，愈来愈侪高龄诶人吼，开始吼透过 Uber 吼，等等在零工平台吼，难上加难啦吼，以食计费安尼啦吼，毋是食贵诶吼，会来补足到退休诶收入啦。吼，但就对即个专业诶专家来讲吼。像这类的工作虽然时间比较弹性，但是无像传统的受到薪水啦吼，诶，工作提供完整的保障啊，对啊，你也无保障啊，吼啊，而且汽油甲车辆维修甲其他营运的成本，哦，你弄可能进一步吼，所以你实际收入嘿，嘿啊，车爱加油啊，爱保养啊，啊个换链啊嘞，对不对？嘿啊，啊你那可能换一链嘞，侬嘛换4链。有啊，你上者换两链，前个后倒掉，来你爱过来爱换掉啊，对吧？啊，恁那嘛是个本钱吼，所以这专家就咧讲，虽然无像这传统的顶时一季下时做甲死，然后还不朝九晚五，你虽然较自由，但是你的汽油咧，这把你的消耗品啊，还有你的车辆维修保养，这把拢钱啊，这种是你的成本呢，对吧？嘿啊，嘛这就是因为家己经过这段路，所以傻人吼，伊即马要少年人的建议非常直接啊。恁一开始做工课，恁就应该规划退休啦。所以，伊希望少年人吼，唔通重蹈吼伊家己的覆辙啦。我们像伊安尼啦吼，啊，等下真正需要退休时阵，你才发现你的手头啊，哦，你手上的社会安全金，甲你的手头你欠的钱啊，根本不足以支撑你的生活，对冇？嘿，安尼贪溜溜开溜溜啊，无你讲外国外人发言，啊，贪溜溜开溜溜啊，安尼哪有安尼无好啦吼？嘿啦。
来，赶快哦，搁刚会唱的呢，花灯开啊，月无圆，明仔月啊，昨个月就圆啊，昨个月就圆啊。

花灯开月无圆哈，啊！你去食庙看到好势无咧？来，我甲进一个广告哦。来吃，来个吃，盘手咧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开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佮鸡肉丝的蓬，一嘴刷一嘴，啊，食得超刷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炸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吃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根规根的炒米卷啊，啊，顶完解淋起哩，淋咩巧克力酱，啊，佮解吼解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吼，啊，佮有椒麦啊，啊，炒米，哦，顶顶即个原料应用的原料啦，即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即、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予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予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炒米哦。啊，咱这是侧壁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个过一嘴，你啊食一摆过，你会足爱。然后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气足香，透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对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臭味更。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盘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咧，佮个也吼，即个鸡肉松，啊，佮有即杏仁片，啊，佮有椒麦，啊，佮有臭味。吼、哦！你甲看即外口，即用啊一点佮过一点，一行佮过一行，有够香的香。就是在吼，即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即更加好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甲行麦，咱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开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该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吼，一包是800块，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啊，你若买6包，多1080，吼，你若买6包，吼，一一包800吼，摕6包多1080，安尼都唔免。唔免误会，咱个有盘手咧，吼，人来客摕一包，摕等于，啊，咱若带囡仔来咱兜，摕一包，摕等于，好啊，好看干咧，足大包咧，搁袂造成咱负担嘛。恁兜若两客吼，中秋月饼过，我看你头都冒咧烧啊，对不对？哦，即卖人不爱食甜啊，你讲啊，讲你足无甜诶，内底阿着食甜啊，对，啊，咱即咸甜咸甜咸棒咸棒足好食，上济较无负担嘛，礼轻情意重哦。好来，谢谢。好来，阿卡电话到，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王鸟休礼拜日，休礼拜日。阿鸟好，甲订者，那亲家50亲戚朋友要来，咱怎个摕一包摕定？哦，个800块好看，干那个足好食。哦，这今晚都尝鲜的嘛。哎，较少食到这鸡肉串起司卷，较少食，嗯，足好食，食看卖咧怎样？新发明的这口感是无同款的。嘿，阿刚卡电话到，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马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谢谢大家，丹瑞秋的不是感谢，是掌声。丹瑞秋的掌声吼，掌声啦吼。好来，感谢继续咱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嘿，谢谢。现场电话是咱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但是因为咱这个制作中的七十卷来个尾声吼，来咱每回拜六可能大家收拜六。今日拜四吼，拜五、拜六，予咱下副中秋吼过了啊，收只物仔会。来吃，来个吃，伴手礼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开啊，你一闻到是土豆蓬，佮鸡肉丝的蓬，一嘴涮一嘴，啊，食得足涮嘴的哦。这也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咧早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正量好食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卷规卷的炒米卷啊，啊，顶完甲伊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佮甲伊吼甲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啊，佮有焦麦啊。啊，炒米哦，等等，这原料应用的原料啦，这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让人回味无穷，迄绝对让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炒米哦，啊，咱这是炒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佮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足爱。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气足香，透下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佮这起司，啊，佮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解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对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澎溃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炒米卷，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澎公公的这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呢，搁个也吼，这个鸡肉松，啊，搁有这杏仁片，啊，搁有焦麦，啊，搁有炒米。好，你甲看这外口，这用啊一层个过一层，一行个过一行，有够香的香。这实在吼，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乎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甲行麦，将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开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甲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一包是800块，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嗯，啊，那摕六包1080，吼、哦，六包1080，吼、哦，咱嘛是感觉无运费啊，感觉乌鸟送回送回贵，加加收钱吼、哦。谢谢大家，卡电话同咱食。哦，这个拜六就他吃了，哎呦，有影，暗算足侪人要等来吼，吼、哦，加摕一包。啊，若厝边过拜六，咱到这个将个送一包给伊吼。这个过年过节送一个礼也是好了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伊讲卖烧饼的查甫囡仔，嘿，因果报应，真实不虚，行善积德化解。嘿吼，卖烧饼的查甫囡仔，这伫个应该吼有一个老和尚啊，啊伊的寺院啊已经年久失修啊，嘿唔嘛讲哦，屋漏偏逢连夜雨啦，含窗啊门吼都会透风，嘿擦啦风大降大降灌落去白，啊那厝顶挂吼，哎呦滴滴答答，外口那落大雨。来得就落小雨，安尼啦。那么这老和尚一心肝想讲哦，啊，应该爱来整修哦，这间古庙啊啦。所以哦，这老师傅啊，伊就逐工出去拓跋，哦，拢出去拓跋，啊，出去化缘。啊，伫个庄卡哦，大家对这老和尚，拢会起啊啦，无恭敬的心啦。未高见报喜啦！这老和尚行这行遐，这拨吼啊，摕伫个手吼，啊，当行过行过，无人要报喜予伊，伊无尊敬老和尚，所以老和尚啊，伊所花掉的钱啊，有够少的少，嘿，真正少。那么这个庄仔头内底，都有一个囡仔，啊，这个囡仔吼，因为啊，臭头兼烂耳。人拢啊，到月去红港，草头的白兼空。啊，啥物吧去红港的时阵，只有咧白草头。啊，这草头烂去哦，是一年四季拢袂好咧。草头烂去，臭高高。啊，这个高梨草头烂去。啊，为着要爱生活，伊逐工拢卖烧饼，嘿，烧饼哦，安尼哦啊，换啊，得换钱，啊，够难有通换咧嘛。但是伊拢伫街啊路。看到这庄仔头的乡亲士大，对老和尚哦，足冷淡的呢，啊，拢唔愿吼报喜，所以伊心肝看到拢会足唔甘的，啊，足难过哦。看老和尚举头卡，啊，举啊脱拔，啊，徛伫遐，啊，大家行下行下，拢无人咧尊敬，啊，嘛无人甲报喜。臭头烂耳看到足唔甘的，伊就决心哦。将伊家己辛苦所赚来的钱，哪怕是家己吼无食，要甲过期，伊嘛要全部这钱捐予老和尚。哎、欸，啊，大家路过吼，啊，看到安尼，哎呦，啊，这臭头的，咧卖烧饼，这臭头烂耳，哎呦，啊，伊卖赚啊无两点钱，全部甲钱哦，拢落咧老和尚钵内底啦。哎、欸，啊，你看我看，哎呦。啊，这臭头烂耳的，都这尔慷慨咧捐钱啊，所以大家感动着，都互相哦，哦，一传一传十啊，十传百吼，啊，都包括人种，啊，这高义拢甘愿报喜啊，咱是啊，咱会这尔哭咧，那有啥物理由这尔狂报喜老和尚咧？所以伫众人的诚心哦，的感动之下，哎、欸，讲一个传十，一个传百。哦，啊！你落我落台，拢你甲落，所以无偌久，这股市呀、股票市，诶，小散的空会，诶，总会当启动啊咧，有钱啊，会当顶翻修啊啦。那么这个哦，臭头烂耳的咧，啊，这个庙开始咧翻修啊，伊煞突然间哦，诶，目睭煞无看见，目睭无看煞变啊，变失明去啊，变失明无看咧，啊，又过过无几工。伊就要出门，伊就伊家一个孤儿尔，无人甲斗相共。伊要出去灌水的时阵，又搁无洗去，吼、哦，去跋一顿，去跋一顿吼、哦，去磕着石头，吼、哦，摔这足大，摔断脚，哦，甲麻咧衰啊，啊，洋洋那目睭怎失去光明啊？啊，即马搁摔断脚啦，恶运啊吼，专挑苦命人呐、啊。因为目睭看无啦，伊个脚摔断脚啦，啊！这受伤这查甫囡仔吼，有一天啊，啊，都无人啊斗三工，伊目头爱蒙爱回啊。那么伊对这条路咧行是足熟悉的啦，那嘛目睭无看，他还可以蒙啊蒙蒙的到。啊，但是摔断脚，哇！安尼拜咧拜咧，伫外口行行行，目睭干呐？目睭只无酒暗，
搁咸咪狗喇叭，啊怎摔落屎壳啊啦？目睭无看，啊脚搁冻去，啊搁摔落屎壳啊！吼、哦，咧喊救命先喙啊开哦，安尼回。所以规个庄仔头的人，有人看到，紧赶来要甲救起来时，嘛袂赴气啊！这个、臭头烂耳的卖烧饼，伊就全亡身去啊！这庄仔来的人啊，为着看到伊哦，大家拢议论纷纷啊！哎呦，啊这个、臭头的，啊进前阁是因为伊哦，一工赚无两针钱。把所有赚的钱，和这个老会想，甲咱大人看会到，怎咱大发起了大人做一个捐钱，再来去这个庙寺。啊，庙寺在翻修的时阵，啊，做目睭煞无看失明，啊，失明都在落去啊，哎呦，搁去跋断摔断脚，无大劲，搁兼摔了还摔瞎啊，哎呦，安尼做人要创啊，迄做好事嘛无好报啊啦。大白看在眼内，啊，都好好人无代无志，作变安尼。哦，哎呦，迄做好心无好报，大家安尼讲啦。他着做好心，做好心就袂死哦，做好心就袂破病哦，做好心就袂叫车弄哦。嗯诶，哎呦，啊，做好心要创啊啦，甲家己顾好得好啦。所以浙江吼，老和尚伊咧禅定禅定当中。所以见到这个囡仔的灵魂，来到老和尚的面头前，改跪拜，改顶礼啊！伊讲哦，师父啊，我已经离开人世间啊，我是要来向你感恩的哦。师父啊，我过去心啊，我做足济恶业的。已经是受过吼，这精神道、畜生道，伊捌轮回个畜生道啊，来个人间。但是我的老爸老母在我做细汉的时阵，都相亡去啊。如果是我换一个臭头兼烂耳的啦，啊，我这世人结束了后，我的业最后的心，都是生在对。塞蛤里底糖啊，塞蛤个糖。人讲救人无功劳啦，救糖啊，尿尿蛇啊。伊是要甲说讲，伊做足侪恶业的，受过已经受过畜生道，来个人间，来个人间出世老爸老母相望，都吹个这两根臭头兼烂耳。伊讲，伊即世人结束了后，伊的业最后的心，就是生伫个吼西下坑内底糖啊。那么伊吼已经应伊已经完成了师父，你要重建庙寺的心愿啊、哦。所以师父，我的道生的罪业，伫我即生我就报完啊。我是要请求师父，你将我的过去世。爱我庄仔头这人讲，互因知影，我所做的诸多的恶业啊，足济足济。我的这前世因，这世果，经过几啊世恶果啦，已经太济。啊，但是这个算起来，应该是哦，重罪轻报啊啦，重罪轻报了啦。对来讲哦，已经是重罪轻报啊啦。请大家哦，唔爱去做口业啊，唔爱去议论纷纷啊，人诶讲人啊，免去做好代啦，对不？哎呦，劝人做好代，靠你食杂财，是不是？人拢安尼讲哦，人若做好代，唔免得食菜，所以劝人做好代，靠你食杂财，师父啊，请大家唔爱去做口业啊，唔爱去议论纷纷啊，要动人诶神经啊。我是安那会做好材料，佮会目睭无眩，佮会跋一道，佮做咧沙卡空。迄是因为我前世因即世果啊，爱互因了解，请所有甲因讲出去，较袂断扰咱人的神经啊。老师，这个老师哦，要出庭了后，都向大家哦来讲这个囡仔的过去生，也佮有伊因果果报啦。
这庄仔头人听了，终于来领悟啊，了解啊，所以因的心肝这个结嘛拍开去啊，是不是？真不死啊，唔惊你是假和尚啦。

对吧？劝人做好代，较好食早餐。唔是讲所有拢做神算人都袂安怎呢？因为前世因，一世果。啊，咱做好代人，这个福虽然还袂到，但是这个孝啊，这个祸啊，早已经离开咱足远啊，是不是？嘿啦，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看老人，看老人哦，看老人。啊，电话给咱卡，卡到咱的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

老人，这首歌叫做《看老人》哈。好，来先，那咧看老人，把多物件通好食吼，对不对吼？连在休息间，今麦新闻报咧，大家咧搭车，车拢咧坐啊吼。啊，机场呢？机场还未放假咧，规人规通机场人叉叉叉呢，拢要出国啊！今日老准算今日安尼放假算五天啊。有无？那今日有人正要出国算五天啊，因为有是清明假嘛，有提早因早出门啊，有无？即马桃园机场人叉叉叉，人有够侪有够侪吼，拢要等下呢。啊，你看穿款物件好食吼，来上无啦，甲穿只好食鸡肉松的 cheese 卷。来食，来个食，伴手咧拢伫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 cheese 卷超级好食，好食。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香气啊，你一闻到是土豆香，佮鸡肉丝的香，一嘴涮一嘴，啊，食得超爽脆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早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食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那脆米卷，脆米啊，哦，脆米甲做的规卷的脆米卷啊，啊，顶完改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个解吼，解啃吼，鸡肉酥，鸡肉酥，个有杏仁片，啊个椒麦啊，啊糙米，哦，等等，这原料应用的原料啦，这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个更加让人回味无穷，嘿，绝对让你一嘴搁接一嘴的啦。那主要是糙米哦，啊，咱这是糙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搁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做爱。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过足香，透下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在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澎溃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臭味更，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澎公公的这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呢，搁个也吼，这个鸡肉松，啊，搁有这杏仁片，啊，搁有椒麦。啊，个臭味，吼、哦！你甲看这外口，这用啊一层个过一层，一行个过一行，有够香的香。这实在吼、哦，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乎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甲行麦，咱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开开间铺头，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甲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一包是800块，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啊，那买六包1800块，哦，1810块哈。啊，都唔捌食过，恁那个食看卖啊嘞？哇，这起司卷那口感真正无同款，口感真正做啊，真正无同款。食看卖啊吼，而且咱去年就买啊，咱去年开始咱就买咱的鸡肉松起司卷哦，口感大，食个中欢喜哟。啊，都那年这时啊，食啥物拢欢喜啦。啊，上个店爱有款呐，无款就食无对话哩，无款就脑损吼。今日是拜四，明仔中秋哦，啊，今嘛中秋大大吃食嘛，大吃又大喝。啊，中秋的鸡卵羹拜六给你收，哦，拜六若收了了，拆开，还是人来到咱兜都啊，是咱今是要回去工作岗位，怎样摕一包摕回去？这半包半担吼，食一个点心做四修啊，拢解好吼，咱的四修啊，是做点心拢解好食吼。谢谢位，卡电话到，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0: 咱的许廷远博士，伊荣获哈全球的热爱生命的奖章哦。咱的许廷远博士啊，伊一直一直做认真的拍拼，一直一直做认真拍拼，好咱台湾的囡仔吼会当脱离掉啊，卖个食类固醇啊，好卖个食类固醇啊，卖个食看卖用抗组织胺啊。哦，卖个有抗甲组织胺呐，哦，卖个容易扩张剂啊，所以伊个困呐吼，伊个困，它被誉为功能性哦，伊是功能性的哦，伊个功能哦，功能性吼、哦，功能性，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许廷远博士哦，对全球各界推荐哈、哦，全球性的呢，3795个热爱生命奖章的候选人当中啊。咱的许廷远博士脱颖而出，伊荣获吼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2026年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20号吼，伫个高和医院接受了周大观的基金会创办人周进华颁奖。高雄那个酷狗高和医院。这个院长就是咱的许廷远博士啊，吼、哦，包括高雄市议会议长吼、哦，啊何正巨霸吼、哦，这个、总裁吼、哦，啊做者家拢全部呢，这贵宾拢亲临现场来见证伊吼、哦，来祝贺许廷远博士哦，诶得到这个奖安尼，因为许廷远博士长期致力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创新开展哦中西医整合啦。这造福到咱人群哦，这宏大的贡献，这是许廷远博士哈、哦，以脱颖而出哦，得奖的关键呐、啊。所以许廷远伊就是这高和医院的创办人及荣誉院长，而且咱台湾消疫贵病、小儿过敏、微生物啊个免疫学的专家，伊同时兼具哦中医、哦中医、个西医的身份。伊拥有足侪项嘅国家嘅专利，国际嘅专利，即嘛是咱台湾吼、哦、本土益生菌 LP33 研发者，伊就有着伊30多年丰富临床嘅经验，伊嘅学术研究，佮有对现代医学嘅反省佮思辨啦吼，所以渐渐嘛从这医疗嘅方向转向整合医学，所以许廷远博士吼、哦、一生啊。借提倡功能性的益生菌的疗法，以努力来倡导吼预防胜过治疗，还有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观念，来追求着没有伤害的药，还有恢复咱的身体自愈的能力。咱的身体爱家己修复啊，咱的身体爱家己好啊，吼，咱的细胞爱家己修补咱家己啊，对。所以变成伊咧做医生当中的中心思想啦、啊。所以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创办人周进华就在说，这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奖章的得奖人许廷远博士，以提倡功能性益生菌的疗法，致力在整合中西医学，还有创办高和医院，还有科技救人，高科技救人，创新服务的宗旨，研发很多行业功能医学的检测，也有再生医学和等等尖端的医学技术，同时也把引进具有 AI 人工智慧医疗仪器设备，已经达到寻找没有伤害的药的核心价值，不愧为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这次得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恭喜咱的许廷远博士，恭喜咱的许廷远博士，咱的许廷远博士，你伫即个维基百科会当伊有加写个医学贡献奖，所以我讲哦，你只要要食贵面呢，食许廷远博士即四只困得着啊。副甘洛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嘿呀、啊，咱为他引起骄傲，那么干嘛做骄傲的吼？咱的这支产品内底即四只困。啊，就是咱的哦，许廷远博士，伊拄啊得着哦，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对咱许廷远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伊的这医学的贡献吼，伊研发改善过敏性的鼻炎的患者，和伊生活品质的益生菌 LP33， 伊这有专利哦，有专利的编号哦吼，安尼，啊，过来因为益生菌啊吼 LP33。 这叫副甘肉乳酸杆菌。哦，这个益生菌伊就是伫个免疫细胞混合培养的模式当中，去发现了这只吼副甘肉乳酸杆菌的。所以因为这只副甘肉乳酸杆菌会让降低第二型的 T 细胞，所以来产生呼吸道发炎的反应，呼吸道发炎的反应，所以极有可能哦被利用来降低咱人类过敏的竞争啊，对吧？嘿呀。所以咱的副甘肉乳酸杆菌会改善鼻啊过敏，改善过敏性的结膜炎、目睭痒的，改善吼过敏性的气喘。所以这种是文献报告写得足清楚，吼，对咱许天元博士伊个困哈吼，改善过敏性的荨麻疹。所以恁来咱的听众，恁会讲啊，迄荨麻疹吼，安尼一扑一扑吼，迄当时要压起唔知，好，那咧压起那高山的龟身骨一直痒一直痒。对咱徐念博士即四只菌，伊真正能改善你过敏性的荨麻疹，改善你异位性的皮肤炎，做感觉做痛苦的一个竞争就是异位性皮肤炎。迄腰啊老疼痛，迄皮端拢臭干干，迄皮端拢黏贴贴，迄皮端拢干坏死啊！这就是异位性皮肤炎，迄就是橡皮，迄皮肉腰拢粗粗，无人看到会惊，哎，袂畏人啊，迄是袂畏人，但人看到都感官吼看到做不好的吼，啊，你嘛想袂好都袂好啊，食即四只菌。好，你99.9%会好。好，过来改善过敏性吼，诶，即个肺炎，过敏性的肺炎哦，改善过敏性的偏头痛，改善肠燥症，用怎用老的，饭都食了，都正食饱尔，都爱未食饱，只啉一只汤，啉一只肉尔，哦，都要装便所啊。改善肠燥症，改善气喘，改善乳糖不耐症。减少哦，歹的细菌哦，来生啦。比如讲幽门杆菌，这只幽门杆菌就是引起胃癌的啊。减少哦，歹菌来滋生，就是幽门杆菌来强化免疫系统哦，对外来的病毒，像即马肠病毒足严重的，是不是？诺诺病毒足严重的，所以当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所产生的抑制的作用，安尼爱食不？爱食。做一人得到健康哦，因为因相信嘛，因相信徐天博士啊，哦有经过咱的台湾的诶这个专利，哦副甘肉乳酸杆菌有咱台湾的专利，啊无这个中国的专利，食抗过敏的专利，也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来产生抑制的这作用，所以肠病毒即马做食来，爱先问囡仔食无？哎呀，哦诺诺病毒做食来，爱有囡仔食无？哎呀。这病毒病菌啊，侵犯到落去，和咱的免疫系统出问题，所以这个菌一定爱甲食。哦，对咱许天博士这医学贡献呐，吼，伊就伊这菌啊。啊，咱来甲听哦，咱的许天博士哦，来甲咱分享哦，伊要分享这个菌和食这过敏的。那么伊是要用这个菌，伊得了最佳论文奖呢，因为伊希望讲这囡仔莫阁食类固醇来对身体啊。哦，咱来听咱许天博士伊亲身来讲哦。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敬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敬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哦，是。那去找着讲，因为咱的大肠主宰的那个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那
0: 在小肠又是咱的修纳嘛，哈。啊，所以说它在定植，其实定植这些技术啦。
1: 对了对了，
0: 顶这个就爱种人，该种一丛，看人五百人。
1: 对了对了，
0: 啊，你该种一丛，马再种一丛变大无，啊，好困大无，就歹困就袂调呀。
1: 是是是，安尼
0: 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上万的人体呢。
1: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得讲上万个
1: 啊
0: 啦。
1: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那的副肝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着啊，那的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对。
0: 对不对哦？
1: 哎，
0: 哦，人体试验个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发表这个论文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十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 对, 对。
1: 啊，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
0: 嗯，
1: 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吃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0: 嗯，
1: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安尼有无？有做用心的无？做用心的，迄种调整的呢？所以我讲，咱好朋友，你食咱的许天元博士这四家困难吼，咱的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属理堂，伊发表60几篇的论文，恁到读博士的无？有这60几篇的论文，因为要毕业都写一篇论文都写袂出来，伊发表60几篇的论文伫国际期刊呢，安尼敢有简单？无简单呐、啊！是不是？对了吼，来，咱过来听讲，这四家困难好处就对呀，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
0: 对对，就像徐天元医师你讲啊，你开两个药拢是对的，对，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1: 是是是，
0: 哦，伊当作紧张，哎，气喘有当会袂喘气哦，
1: 把
0: 就会当白改，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很紧急，马上吼，紧来呼叫，吼警察，紧改改帮开路，和平一白，分秒必争，
1: 是是，
0: 我现在在看上这。
1: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对对对，
1: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气喘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
0: 对，
1: 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剂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剂。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对对，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加成意思，
1: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了，
1: 有
0: 关不？嗯，是咪做好？系啊，做好啦哈。啊，所以咱进行咱办活动，你若有已经有等于有咧食，爱认真个食。哦，你若八顿有咧食，爱认真个食，好不好？系哦，这是咱为咱消费者的这责任嘛。 用上佳好的选上佳好哈。你包括食的物件也是同款啊，用上佳好选上佳好呀，是不是吼？来，谢谢。那么这时阵我好我吼做一个最后一个广告，咱时间嘛要来个尾声吼。啊，我甲进一个广告吼，咱的肌肉松气质全，做好食，别等食。来吃，来个吃，伴手礼拢伫吃。咱的这个肌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开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佮鸡肉丝的蓬，一嘴刷一嘴，啊，食了超刷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炸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食的肌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卷规卷的炒米卷啊，啊，顶完家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佮家吼佮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哦，啊，佮椒麦啊。啊，炒米哦，等等，这原料应用的原料啦，这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让人回味无穷，嘿，绝对让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炒米哦，啊，咱这是炒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佮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做爱。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肌肉松的起司卷哦，胖鬼就胖，太好开，安尼个皮的，哇，真正胖，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这多变的这个口感，咸胖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对这肌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澎溃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臭米卷，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澎公公的这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呢，搁个也吼这个肌肉松，啊，搁有这杏仁片，啊，搁有椒麦，啊，搁有臭米。好、哦，你甲看这外口，这用啊一层个过一层，一行个过一行，有够芳的芳。这实在吼、哦，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乎你食了会刷嘴啦。那有行麦甲行麦，咱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看开干破刀，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甲买来食。咱的这个肌肉松的起司卷哦，一包是800块，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嗯，咱那是六包是1080，咱到那这个啊，唔捌食过你来甲订，吼、哦，唔捌食过你来甲订，你就知影，而且口感新鲜，然后食，因为中秋节休四天尔，过了了嘛是爱生活，吼、哦，再细修啊，去食物啊，啊，你就唔捌食过，啊，这都唔捌食过，啊，听啊全袂歹食，啊，袂歹食就甲食吼，六包1080。哦，那十包佫加上一包吼，十包1800佫加上一包，乌鸟送的去恁家吼，乌鸟送的，乌鸟收钱哦嘿，谢谢啊，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请卡到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因为咱这制作商七十九，包括好兄弟 DJ 啦，吼吼，咱的亲兄弟 DJ， 咱平常时无咧卖，咱平常时无。哦，咱是这年这时啊，像中秋节甲过年，咱你有听咱咧卖这些物件哦，所以足珍贵的呢，足特别珍贵哦。啊，平时是无咧卖，今麦老听着大家买单食，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

0: 三伯回来去哦，哟，即摆话足侪囡仔要回来吼，对啊，食好食去食物拢是咱年节时啊搞咧卖吼，啊中秋啦，吼啊着即肉粽节啦，啊着着过年吼，咱平时咱无咧卖食的物件，但咱若一推出拢是上佳赞的，平时恁捌食过吼，你像即个咸麦的夹心葱吼，诶制作所的起司节，你万捌食过，毋捌食着甲订看卖啊，平时无咧订的吼，后来说说啊，咱时间嘛来甲买啥？我再就祝大家哦，有一个美丽快乐啊，平平安安，而且中秋佳节落去平安啊兼顺心啊，美美树一直拢伫遮。人若坐时阵啊吼，啊佚佗玩水啦，人若无人无人倒来话，咱嘛是爱过节，敢毋是吼？即中秋节无大家拢休困啊，无人啊，除了工商，无人一定拢是休困放假。像我明仔我嘛是来上班啊，是毋是哦？嘿哦，祝大家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诶，中秋假节诶，连期假期哦，诶，来再主动谢谢你，祝福你，好来谢谢，啊，咱时间到啊，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中秋佳节，家人团圆，别忘了提醒您所爱的人，保持健康就是爱的表现。卢秀燕祝福每位市民朋友中秋平安，健康快乐。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100%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你的笑声
8: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3: 洗手换衣服对吧？
1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金兴，得力魏大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金兴为首要制造10807007号，得力魏大干为首要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新历九月二十，过了到八月十四哦，十四啊，明仔载吼，到正月十五啦，中秋节绝对拢等到八月十五哦，庆祝拍大彩工。真准哈！讲到中秋月，讲这个气象专家甲咱提醒，应该拢看得到月亮。但是东部咱前两家咧讲，这个气象专家预报哈，可能东部云会较侪啦。哦，唔是讲完全看袂到，但是东部要看月亮哈，到中正明仔日中秋月哈，可能有机会一半一半。但是咱这边哈是应该拢看得到哈，因为。先去变一个风台，叫做苏力基啦。这个风台吼，伊会挖过来，差不多为东边这边较西去日本嘛，吼、哦。这个苏力基目前是中度风台吼、哦，这是天气的部分，好、哦、大家了解。那要看中秋月应该是无问题吼、哦，这是东部云会较侪吼。连续四天连假吼，除了中秋节。第一天就中秋节明仔吼，三天过来第四天是教师节啦，较早干来纪念啊，即马吼就变做真正搁在放假吼，毋知是人做伙到个礼拜多拜安尼连续四天吼，有人出国，咱怎有讲？即个中秋假期四天搁请两天哇，你看看团机场吼，逐天都十外万啦，特别出去即个中秋假要出去佚佗吼，咱讲到即个教师节吼。到九月二八，较早当然就是咧纪念什么孔子公啊嘛，甲孔子公的生日，甲用做教师节，就是要纪念到教育上好的孔子公啊吼，伊个生日好。那么有连续三个教部长，捌做过咱台湾教育部国部长的三个这个神拜啦吼。就是因为教师节这个有啦，有放假，啊，阵连做伙吼。伊咧讲即马现主席，现主席台湾的老师吼，问题真多，欠老师。较早人讲做老师，哪人尊重，而且足固定吧，大家烧钱啦，大家烧钱做老师。即马吼，老师伫咧叫无人。这是时代改变，时代改变无大紧吼。这制度啦，包括有诶无诶吼，都老师搁种无受尊重啦。老师，大家做教辈做，我咧讲这真正大家知啦。我做老师，较早足尊严嘛，足尊重、足尊严的老师吼。那大家讲，原来你是什么人的老师？拜托拜托，格格啊，吼啊，那即马唔是呢？即马讲，你得慢慢卡掉哦。慢慢买一个哦，这老师做干嘛干啥？所以因为这个教师节我连在连假第四天嘛，这个连假后礼拜吼，唔且人特别去这个找进前的吼，教育部长个人说找找三个呢，找三个，捌做过咱台湾教育部部长的前部长，我咧讲，现主是台湾的老师吼，已经欠假，欠假唔是讲。大家无资格，是我袂瘾做老师啦。我有资格做老师，我就袂啊啦。我甘愿用我的头壳去赚钱啊，吼、哦，去做其他公司，迄、那个私人公司行个，钱较济无大钱，搁免讲糟蹋啦。那无吼，即摆囡仔歹教，无大钱，唔是囡仔歹教，是囡仔爸母歹教，呵呵，读袂到，都各当各西，各当哇，各教这老师走无路吼，唔正咧讲老师欠过。未当栽培后一代吼，这不是教育的问题呢，当然教育是问题啦。伊讲这是国家的安全问题呢，叫做国安问题啊呢啊。你如果一个国家里面老师欠教无才调去教学生囡仔吼，这个国家是变作国家安全问题啦。哇，这嘛算讲个真严重。过另外一件，好大家知影哇，这种是趁这个中秋节吼，就是多多一年啦。这个涨啦，涨吼，九月二十三涨，什么所在的过年花莲马滩一个音来，一个山顶的野燕社湖吼，一个音来吼，准溪水暴涨嘛哈，四十九个五十宗呢，四十九个五十宗，一个涨头吼，将近要个七八家吼，七八公顷嘛，七八家吼，全部土石啊淹吼。这个就是好个，在台湾人爱心有超过差不多五十万啦，就来来去去，差不多五十万人住，那个叫做产值超人啦，无薪水的，
无人甲伊多强诶吼，家己去硬币吐钱嘛去吼，都救灾啦吼。安尼多一年到长啦，安尼一年咧看，哇，紧得好。安尼到长，九月二十三多一年吼，因特别邀请，那如果有闲有时间啦吼，特别来华莲马太安寺做过这个产值超人这个。就做功德啦吼，因邀请中秋节放假时间吼，就会当去啊，佚佗佗看看，来看因即马改变啦，经过一年的改造吼，啊，这个清气啦吼，有诶无诶吼，哇，这嘛是做特殊啦，就是旧年嘛，旧年吼九月二三，这个马太师引来，你去看，当时造成这种头十九个死，五个人失踪啦，包括土家。罗锅梅啊吼，因要归老关啦，惊到人吼。啊，我大家知影，咱时间咧过真好紧啦，真正有影吼。我是丁莹，老北港防护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长特别是欢迎吼，地检署啦，地检署正式把这个案件送到法院，就是正式起诉啦，已经调查差不多八九个月吼。就特别是一个七十四岁退休的老师，咱打咧讲老师啦，老师吼，今嘛做甲无人敢做吼，那无就提他退休。我身躯边有甲我伫遐拍球棍的老师吼，我甲讲，你今年七月都暑假。暑假七月底吼，一半咧都要退休啊嘛吼，都退休。我你七月底就退休啊吼，你安尼几岁退休？56岁。我讲56岁咧退休，我变哪讲？这老师做那，伊讲已经做30几年嘛吼，从毕业开始到做家己嘛吼，所以也年数有够啊，安尼有够，所以讲吼，这退休有当时啊足歹讲，有诶到70、70、80开始退休啦吼，啊有诶吼。50的退休较好命吼，好，到这个74岁老师退休来，姓周，这个阿伯啊吼，甲太太，最近这个退休老师，到这个查甫的啦，阿阿伯啦，唔知是想着啥，伊吼私底下去找大叔啦，什么会搞啥呢？到这间厝，本来是伊家某做会名，伫台北市这间厝是伊家某。名做会吼，公开名，这间厝吼，到最近用大叔用什么补助了吼，总改做伊家己的名啦。结果去有太太知影，这个太太知影讲，大家问啊，一定是呢，你可以无经过我的同意吼，食到这个会啊吼，你可以私底下去叫大叔把这间厝准转移嘛，登记伫你家己一个人的名，就开始。烧煤啊啦，烧煤吼，就开始特别都好。这个这个查甫到这个老师，这个阿伯嘛，退休这个吼，伊那根据这个阿妈来讲太太啦，伊讲吼，那进前嘛，进前这段时间吼，安尼，伊讲奇怪，恁爸爸吼都有后生查囡啊，我后生查囡讲，恁爸爸退休了吼，都变一个人吼，我人真正安尼吼。人啦退休了吼，足奇怪，都唔知啥啦，头壳都变一个人吼，从开始愈来愈歹，一直到过年10月底，安尼差不多九个月吧吼，过年10月底吼，都这个甲警方问讲吼，如果啦，如果吼，我这个要那有一寡这个无拄的所在，要申请保护令啦吼。三月三月啦吼，希望讲这个当安那申请啦吼，结果去因当知影啦，结果因当知影的这个退休老师阿伯嘛，这个阿伯，因阿伯吼，准甲打电话过，伊一个后生伫美国，可能移民过吼，也是在食到咯吼，这个、老师后生吼，伊甲后生讲，我要杀恁老母啊哈，当然我甲你讲啊，你也无在调我啦。你人伫美国，我调讲卡种电话，到这个爸爸、这个阿伯啊，体育老师哈，后阵开始讲要谈谈太太、谈老母对啦哈。好，因后生查囡哈，一个知影因爸爸讲安尼，伊知影这段时间爸爸妈妈感情不好哈，总管卡电话跟老母讲，你赶紧走，赶紧走，离开厝去做律师也好啊，对对，而且申请保护令哈，真正这个保护令申请到今年嘛，两个月出来，两个月在今年一月底。出来，发现迄阵了吼，得保护令禁止阿伯啊！你虽然老师退休，但是嘛袂当眉毛拍毛啦吼，安尼讲安尼一直念啦吼啊，改成甲人要讲小白眼管吼，有效时间是两年哦、喔，两年到未今年一月到两年后一月吼，拢有效好好阿伯啊吼，一个查讲申请保护令吼，我啦打开始。唔爱甲伊拼啦，得人做滴来拜访嘛。有安怎无吼？保护令这个生效了吼，人一寡这个有关单位来不定时看安怎样无？真正无安怎？无安怎到今年五月三个月前，差不多四个月到今年五月，这个老师退位安吼，准太太在伫徛家房间困甲平平吼。一个礼拜，我讲啊，唔是恁老师啊，都进得进前，到迄个时间嘛，到旧年十一月底也好好。后壁平申请保护令了，我人定着定着都无代志啊，都等下厝大，
都无对多路西亚嘛吼。啊，这里、個、老师的太太的阿妈哦，这里妈妈啦，都拿等下做吼。到今年五月七八嘛，暗时啊吼，这里、個、老师在讲代志拢定掉啦，拢人也袂来拜访什么鬼。保护零时间嘛来过呀嘛，哦，保护零时间吼，有一个时间人来访问吼。准暗时咧困的时，给讲对啊，各身躯插刀，向春春为这个太太身躯颔棍头壳讲价吼，当场公示啦，当场公示。本来大家当作讲，这应该无代志啊啦。迄段时间虽然感情歹加呢，还好好，太太吼叫讲价吼，已经袂停袂动，到里面整天都对于死的啦。诶，讲腿啊，相平一直讲，讲头甲讲颔棍啦吼，对啦吼好。伊又个唔甘愿，伊这个太太伊叫讲价呢了吼，准客煞呢，因太太平常咧排出门，一个皮袋啊，一个手啊吼，颔棍佫甲溜死啦，硬吹，他吹又无贵吼。好，那么这个体育老师看太太叫讲是应该死啊了吼，准给太太平常咧吃啊一种艾棍药啊啦吼，什么药啊吼，食个一堆啦。到里面整，我那准备讲安尼要死的，结果无死啊，结果无死吼。好，就是什么人先发现，就是伊伫台湾的查囝，伊就生两个嘛，一个后生伫美国，啊一个查囝伫台湾吼。这个查囝一直打电话吼，找带找妈妈嘛，找无人。过两天，我那个找两天啊嘛，进前天找无人，到过两天，搁再找到暗时啊，打电话吼，准冻袂掉。其实是等下做看爸妈住的所在嘛，啊，看卖，因老母都伫眠床，规个眠床翻乌啊啦，几个拖拖，都去用公家挨嘛，啊，几拖拖吼，规个拢翻乌吼，颔棍啦，脚只饼对吼，头壳破壳壳啦吼，好，因爸爸伫倒伫边啊啦，都倒伫伊个太太边啊，伊个太太伊话全部起来吃吼，甲生意病说救起来啦，都食个一堆。迄、那个精神病药啊啦吼，什么自律神经啦吼，什么的安眠药吼，全部装下，全部装下，但是我也无死啦。检察官知影讲医生治疗好了，这个体育老师吼，我也有岁啊啦，差不多七十几岁嘛，七十五嘛吼。认定讲你这未当相骗，你个几岁都同款，你已经杀人罪，而且这吼是相当严重，违反暴力。人已经形成暴力，就表示讲你有可能有这个现象啦。你有这个态度、这个现象吼，已经怕啦，吼啊，讲白个讲歹听，吼，唔再形成暴力。暴力经过法官核准了吼，在恁太太身边，人嘛来不定时顺要过那边嘛，应该无代志啊吼。你怎讲人来顺？你吼拢顶得乖乖，结果一段时间了，哇，人吼得个。也个吼，准给讲掉讲起太太吼，我人讲阿家安尼几岁啊呢？两个拢差不多七十几岁啦，阿伯也可能七十五啦。啊，这个太太我那差一步就两岁啦吼。我讲阿阿婆做一世人啦，安尼阿阿婆食个七十五，会当为着什么小块代志？我讲迄一根厝小块代志，但对阿阿婆来讲吼，一根厝吼是小块代志，一条人命，你安尼有在掉价？困在你身躯边，这个太太，反正把佮从困五十几年，这个太太吼，按、你所讲好先吼，足奇怪的对，莫怪因妈妈进前，就是阿伯去用爸爸公司进前吼，到今年五月嘛，才拍死吼。你家后生查囝两个讲吼，恁爸爸退休了，佮像无啥感官，唔知外口交了什么朋友啦，或是甚物头壳未拄啊？是不是咱是唔知啦？这是咪跟体育有关的？咱是唔知吼。我讲那正经套路，大刚特别我未想啦。我都有一个套路，我大刚目睭白金哦，啊，早顿食食来就是要上班，食套路顿来，我就是特别我未想。人啦，时间愈侪就退休啦，退休的时间愈侪，那么退休了有个人吼。颠倒到安尼我未想啦，想东想西，有也想，无也想吼，啊，想甲。代志做到了唔对啦，哇，真咯吼！都发生伫台北，已经三四个月啦，今年五月初嘛吼、哦。这个老师退休来七十五岁阿伯吼，给讲对啊，讲起太太吼，人家问阿哪有伊真正不要讲啦，伊讲我都已经生活袂落去啦吼，阿、太太都都大刚小妹啦，那样啦吼，因太太进前一段时间都那个大刚都那小妹为着什么代志？就是你做的代志，都太太感觉
无啥对啊，唔错。你讲，你感觉我唔对，我感觉你唔对啦。人就是安尼，足奇怪吼、哦。人到这个年岁吼，哎、哦，免哪讲。台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0: 是讲吼，我食真甜，我就是头壳疼吼。我是讲吼，我这一个月爱去医生，还吃半个月药，时间够我吃就袂使安尼。我六十几岁迄阵，
1: 头壳疼，头壳疼安尼。
0: 嘿嘿嘿，我即嘛拢有在食吼，我食甲拢客气啊。阮阮校诶吼，讲吼伊个无抗体啊，我甲讲。你食这肝药食看卖，
1: 对，
0: 我一定要食。有一尴尬讲，我喺以前管拢验无准，我即马吼会当去管去啊。
1: 安尼哦，
0: 我吃肝药，你这你都无神，你管。
1: 对啊，有，
0: 一定
1: 要控制啊。
0: 谢谢啦。
1: 哦，谢谢哇，足同意。哇，你头壳疼，食较好呀。
0: 好啊啦，我即马是拢有在食你的保养。
1: 对，保养一个较好吼。
0: 食迄个啊，唔是加食迄项尔啦。
1: 好，安尼好。
0: 酒啊，
1: 酒啊，你食啦吼。
0: 有啦，啊，迄个。什么肝药啦？
1: 安尼吼，
0: 谢谢啦。肝药，阮后生伊个迄个做料理的吼，做餐厅。
1: 对，
0: 哎，阿拢有在食。
1: 阿食了就好。
0: 你阵来，你若头家娘，佮叫医生来检查，你若检查袂过，你又免想要大呢。
1: 安尼吼，
0: 谢谢啦。
1: 好，恭喜，介绍产品吼，袂当无效啦。那。啊，那慢啦，叫紧啦吼，啊，对咧生啦，对咧跳啦吼，哦，啊对吼，佮成长咧哈，像迄个电力电感官吼，暗病病，袂屈，本来足了灵啦，要伸出嚟要救转来吼，啊，活动活塞吼，迄个所在足了灵吼，哦，叫佮暗病病吼，过来顶管都丢丢断，一边双边效果，即个进行即个血路啦。真影响个关节，伫血内面一寡归元、归格、归格会甲扫掉、变掉血吼，通通通人吼都了凉。即血路边啊转转加嘛吼，要你了凉个啦吼，啊，顺序啦哈，伫即功能性吼，就是血路一定要到位，而且血路到位就爱贵个到位，唔是讲我像较早送十公来吼，就是送十分啦吼，即马做变送两分啦，啊，伫中。一半个拢去学，什么石头丸啊啦，阿拉米甲冻掉嘞吼，都真用，甲这归元归格的血格，甲扫掉，甲变掉血吼，都通通通，包括两步，一步困眠相当好，咱的真用，那食个通通通，迄、那个困眠功能都相当好吼，应该困得困，应该醒得醒吼，道理真用，包括老大人啊，食老较袂无记忆啦，出去放唔知等下足艰苦吼，真用。但这两个哇，足侪老大人一定需要食吼，道理也真嘞吼。指定房、指名啊，那肝药个都维他干，家里面维他干，啊那维他干吼，外口有写一个啥，会救人的肝药啦。这款肝药，咱公司介绍的叫做维他干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我那算中秋节吼，要搞这大节去真正的法官的裁决啦，哇，这吼已经差不多四年外啦，四年外，什么代志呢？就家乐福东西去家乐福，今麦已经有改啊，吼、哦，都没人啊吧？贵的家乐福没人吼、哦，啊有改啊吼，家乐福的因为一个整个中心吼、哦，这偌大你敢知影？会当讲台湾上大的家乐福转会整个，就这所在，这所在专门家乐福所有的物件为啥处理嘛？啊，伊绝对囤足侪物件，这家乐福物件吼，偌、哦、大的整个吼，当时改成有叫工人来做一寡这个内面什么工具贴图啊啦吼、哦，这个站板啦吼，这工人二六月少年家生果，有咧食薰啦。食薰，人家讲这个所在，你来看讲，出去足空旷的所在，那无吼，我伫仓库边啦，对啦吼，这足侪拢烟灰嘛，一大个国仓库你就知，啊，当家乐福的物件也拢足大，你哪小块烟一个灰吼，都会烧的吼，唔听话啦。结果这个姓柯的少年家，准伫仓库出来外口边，伊嘛无伫仓库内面食啦。仓库嘛，拢空间呢，惊倒人有够大，这个仓库吼。但是伊有啦，有出来外口食，都伫仓库外口一个啊，倒来去查房、抓房这个所在吼。食薰食了，就点这个薰头啊，叫做薰头啊，无甲豆花，总开始火烧。有话讲，敢真正是这个薰头所引起的大火烧？当然，人是讲是啦，人鉴定的人讲是。法官就是根据鉴定的专家来讲嘛吼，专家是咧讲，就是这个熏头啊，所引起家乐福仓库全部火烧，烧到样样，偌济钱呢？内面的废料、仓库所囤的物件，包括遐个史力多啦、建筑吼，总共39亿啦。安尼一个熏头都带39亿，有人讲惊死人啊，没哪办好。当时这家乐福有甲富邦保险。保这个火险嘛，火险吼、哦、好有赔啦。但是富邦保险伊知影讲这个法律，就是如果这个代志是有原因啦，唔是讲天灾地变啦，或者对讲拍掉吼，啊那样啦吼，也是家己发生嘛，家己电线烧把电对咧发生吼、哦、好，是外口人造成这种意外吼，伊团去要求赔偿，就是我保险公司先赔你家乐福，不要紧，哦，这钱吼、哦、好，你保保险。危险保偌济嘛吼，一旦赔偌济好，但是我所赔出来的钱，我一旦甲你退来，甲怎退？甲这个引起火灾人退啊？伊就是甲辛苦的退，但是昨法官佫加拖一个来，就是辛苦的，伊已经这个都做工的公司啦。我讲话，头家讲我真的水噶，叫伊个电吼，我请你一个吼，也无生半粒鸡卵啦吼，啊叫做一个工课吼。安尼搞火烧，烧到家乐福，安尼会烧30多亿吼好。人咱判决好加在，唔是讲这个总判啦吼。咱法官判决吼，我来天文数据啦。这个辛苦的工人，因为你食薰的关系，引起火灾，包括你后边公司，你感受无好吼，准爱共赔8亿7000几万，有人讲准放我倒落啦。8亿7000几万要赔对啦。哇，就咯吼，那么这个保险公司是在讲，那因所定的保险费用吼，就是讲如果因那有这种天灾地变啦，对啦吼，这当然是无会讲啦吼。但是呢，意外所发生吼，都要找原因嘛。如果那烧怕电波，哇，这就是火烧无丢地吼，但是是外口人所引起，人如果调查啦，但是调查是不是有熟悉，但当时相信熟悉的。啊！无调查过去，咱火场鉴定人员、调查人员落去看，包括调监视器现场是不是有人偷放火啦？吼、哦！结果昨天翕到讲，当时无火烧，就是这个少年家出来食薰了，一个也当火烧。啊，那安尼唔得甲这个薰有关系？人当然是安尼讲啊。不过鉴定人员呐讲安尼，反正你也讲啊，我一个薰头啊，真正定理啊。会烧几千块，歹讲呢，迄真正歹讲。所以讲，你茫当作戆讲吼。唔只搞要鉴定，包括保险公司讲，这绝对有原因有关系。既然人鉴定人员讲安尼吼，就这个啦。所以讲，法官就按照鉴定的报告吼，就是辛苦这个少年家
就是因为当时食薰无这规定，咱甲你讲，即所不用食薰，放站帮啦，放即抓帮，什么所在外口边个所在，你叫你行到远嘞无个，你准伫身躯边，而且你食薰食了，解了薰，准点咪涂骹无个起火花啦吼，就是你的关系，有可能你的薰头啊无花，准过烧个吼，准烧几遍嘛，几千个。安尼总共加高个三交易啦，保险公司先赔啦，但是保险公司会等甲这个造成火烧的人吼，搁来讨赔啦，就讨一条赔个7000几万啦。我讲你开始帮我死较紧啦，本来就是安尼，和你讲一遍，就是昨吼你搬过来时，我讲嘛讲和你讲一遍，辛苦的这个少年家讲，伊讲这钱遐尼悬吼，我来赔起啦。8亿7000几万，够你破一半啦。就是叫公司嘛，叫你后边迄个公司，请你来做工的公司，哦，跟你做伙赔，和你讲破一半嘛，4亿外嘛，吼、哦。伊讲我那赔起吼，伊讲我当时有食薰，我承认啦。当时火烧的当时迄个时间，我真正伫外口咧食薰，我是看唔到啦吼。但是造成这边火灾，绝对唔是我烧的啦，伊是讲咧。但是话讲，鉴定的火烧。的人员就鉴定这个熏陶所引起的火烧，你佮讲你唔是，所以法官唔相信嘛。法官唔相信你的解释，你讲你唔是你烧的，但是你明明都承认你做假熏嘛。你伫假熏熏陶做无花，总共接到板啊啦、纸杯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准引起整个大火烧。所以讲，到尾裁定法官认定就是你这个熏陶所引起的火烧啦。你要跟人相信，你要跟法官相信哦啊。人家法官所找的证据吼，人在调查鉴定有无到这支熏头啊？无这支熏头啊，都拢无代志啊，啊拢无火烧，就是为什么拄多你食薰食了啊？熏头点多加了吼，准入去一日就火烧啦。啊，你甲你这支熏头有绝对关系嘛？就是安尼。那如果真正无关系，你安那坐的话做不真无路啦。反正讲这个时间内面多小霸店，那是有人什么什么，但是你唔知。但是问题人所看到的，会引起的火灾进展，拢总无代志，无火灾的时候，都你伫食薰，食薰食了，薰头点多加，过来开始一日火烧。你讲伊要热什么人，当然热你。所以我咧讲，我就要讲这个听。你看一支薰头啊，吼，带买过哪样啦？几十亿都有啦，干那这支薰头啊，安尼。规个仓库装修吼，人甲你讲袂当食薰的所在，你要注意呢。真正有影，你茫交个讲，哎，到要紧啦，啊，都我都有男无伫身躯边，都离不三部分的吼。人甲你讲，这个三部分嘛袂当食薰，就是伊可能油啦吼，空气内边有一挂这个甲薰火有关系的代志吼，你茫搞怪啦。迄毋是讲个人原因，人会甲你认，来甲你。管得，人家你讲袂当食薰，你食病宜啦，吼啊对啦，吼啊，这个有油的所在了，吼、喔、啊，不是个人原因，迄是到尾真正发生代志，我来讲，人会去催你呢。反正真正发生迄个意外，哦、喔，大火烧啦，什么，反正无你代志，反正唔是啦。但是人所催到的情形，都你一个滴呀，阿无看到啥，都看到你伫食薰，阿就你呀。你要哪坐呢？啊，坐了耽误半挂了吼，这都要前头去讲去背啦，看要背对啦。一个做临时工吼，啊，这个做工的工人吼，讲半背8亿7000几万啦，哇，真正要注意啦。这边哪讲，这背我看背三四人都背袂起啦，卖讲几四人啦吼，都。四年前啊嘛，伫因为迄个加热会大仓库火烧事件吼，咱已经有正式甲法院判决，就是这个食薰的工人，甲后壁迄个头家，就是迄、那个请这个工人的头家的公司吼，做伙赔8亿7000几万啦，哇，真正落实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阮台湾这菜，我记一个食两包三包怎好去？
1: 安尼哦。
0: 啊，搁搁围迄落围他干吼。
1: 哎。
0: 阮台湾卡从配啊，那哦红甲啥物煮花，我拢叫伊食食怎好去？
1: 哦，安尼。
0: 有够好用，我嘛是安尼啦，那肴甲食有够好用。
1: 恁个真甲配围他干安尼吼？
0: 嗯，够好用。
1: 好，围他干香菇吼，那这个熬白酱吼，干。都对大问题啦，就是垃圾解不清气。咱规身躯咧身迄个垃圾的所在吼，就是肝啦。你食酒精，食酒迄个酒精啦吼，食着垃圾啊杂物件，就怕变来空气中啦，对啦对吼，做这种垃圾物件。你有听迄个专业的医生咧讲无？医生讲吼，搁好你卖食酒，食什么袂清气噶？你搁干那塑空气都啊杂呢？你得干那塑空气都啊杂物件，走入去体内，所以讲都要靠肝来甲解嘛。维他干就是规身躯吼，上好退肝，甲你斗下斗手，肝哪底下咧解垃圾解袂离啊？那一半边啊，维他干安尼个加落吼，甲大家这个摆个理理咧，人就免白上桥啊，乌白生啊，人讲臭头烂耳啊，头壳白啦吼，加只边啊不多白啦吼，对吼，所以安尼铺面铺面，一条一条洗得个白上桥吼，那不要加咧，一把一个个个同款吼，那不就白晒个。不是的规格，嘴定咧破工啦，臭水工吼，就是咱的肝这个所在较不好啊吼。叫做维他干，维他干，恁的维他干外加有写一个沙，一两沙的沙，伊的组织是纯植物来萃取，上下过关，叫做苦荠草，叫做熬酒草，唔是干那恁娱乐，连肝胆医师本身对肝药上来硬的，肝胆医师都娱乐啦，会救人的肝药啊，咱的。肝药叫做维他干，干咩维他干？咱的维他干外加有写一个沙，一两沙的沙吼，尤其三顿食外口啦，有咧食酒应酬啦，暗时啊固定困袂着，值夜班规面车的人，你啊特别久来顾你的肝吼，维他干，维他干哈，指定的房子名，无上坐间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着，没有着，好，谢谢，以上广告。

OK， 那我们问三遍，那问一遍哈，不一定到我上节目现场的时间，你那时间过，我啊想要问哈，电话抽开，卡好用哈，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问一遍啦。问产品啦吼，啊产品的名吼，都买订单啦。那无足多人买买唔对，佮你讲哇，袂晓讲吼，啊就佮讲凊彩啦吼，买买凊彩，我就凊彩叫你。买唔对产品，咱介绍的正牌吼，就真无彩吼。0800-868-999，现场时间稍等第二点钟，咱开放一个时间，听电话会较好接哈。0800-868-999，稍等，咱再佫继续。

0: 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8-999。那后壁广告就啊产品啦，也有帮无详细所在吼，拢会当到台湾使用我啦南邦，会甲你接个电话吼，现场接电话吼，0800-8688-999。好，有人嘛正关心这个话题吼，哇！电话来，我先甲听一下啦，好不好？先听一下，搁别等上久来。好，来，喂，喂，
1: 喂，你阿敢是丁英
0: 诶？我丁英系阿生系，你好。
1: 哦，我请问你，我想讲你迄个也做丁英，啊，伊诶，迄人退化啊，他变来戆戆戆，安尼食咁唔好。
0: 咱尽量快当补救我者啊，好不好？好，
1: 安尼哦，
0: 较会安尼较清楚啦。
1: 七十岁
0: 呢？记住，就是我爱讲，迄有人体质不同款的，迄有五六十岁都咧提
1: 啊
0: 呢。
1: 是哦，一届要食几粒？
0: 免坐一届要食一粒得。
1: 我拢食两粒呢。
0: 嘛不要紧啦。
1: 哈？
0: 嘛不要紧，我是讲，迄、那个迄、那个退化是你家己笑退化呢？
1: 唔是啦。
0: 好、哦、对啊，我是讲，迄个你讲头个退化迄吼，人较无记住咧、這個，你一顿我食一粒得，啊，照三顿拢食，三顿啊呢？
1: 哦，
0: 那样、
1: 哦。我买起问题，我食一粒，啊，到迄个过轻松的，啊，搁食两粒，别个。
0: 健康。迄
1: 个也做。
0: 健康，健康，哈。
1: 健康啦。
0: 哦。
1: 啊，那收济无？
0: 没啦，安尼拄啊好尔呢，拄啊好尔，哈、哦。你食几顿？食几顿？
1: 我八十外
0: 咧。对，你食几顿？
1: 我食一顿尔啦。
0: 哦，食一顿，安尼还伤济，伤少都有咧。
1: 只暗片尔。
0: 对。暗片。不要紧啦，无顺顺啊得，顺顺啊得，那能顺顺啊得，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
0: 人啦，顺顺啊得上好，就是我身体都需要这个分啦，哈，安尼啦，哈，啊，现场电话0800-8688-999，哈，0800-8688-999，这多多跟人使用。

咱等来现场来，有人真关心这个案件，得立委高金素梅大助理哈，佮到张俊杰、张俊杰，我那误会啊呢，听讲身体嘛无开好哈，结果一直走哇，掠到即马掠无人哦，马上厉害呢，相当厉害，这个张俊杰、张俊杰哈，告长啦。上新的消息吼，到昨其实到今仔日，到一个上新的消息，我先讲你听吼。这是到昨日嘛，昨日上新的消息，昨改掠掠十三个啦。本来讲掠十个，身躯边甲斗三工的吼，即物的车啦吼，路线啦吼，阿个接啦吼，要大队啦吼，有无一大队啦？都只要你甲伊小寡有接触到，就是叫做帮助嘛。啊，帮助在掠吼，到昨伫台南去掠一个啦。都上尾人讲，伫台南看到嘛，都即个月十二啊，即摆二十才经过十二天啊呢，你甲看，有诶讲马甲走出来，咱是毋知，真正真有可能免哪讲，你十二上尾人看到讲，亲目睭看到张俊杰即个人伫台南，伫台南现身嘛吼，敢若即个互我看到吼好，咱甲证实伊所看到所在甲调监视器真正是无毋对吼，就是伊所报案。我较想有看到，伫什么所在，人半信半疑嘛。我落去调监视器，甲看，我真正有影。但是你过落去调监视器，这两个走无去啊嘛。张俊杰，就是上尾人讲，伫这个月十二，伫台南看到张俊杰这两吼了，都个无去吼。到昨个掠一个台南的，到斗三江的啦吼，姓牛啦，一个安尼总共掠十三个啦。都只要身躯边，反正嘛，甲你介小心片，若讲两句话就你啊吼，这个是介头三讲。而且鉴定书就像掠无人，唔只转小组，为着讲一定要掠到掉吼，奖金一百万呢，而且哇真狠，除非真重大、真重大，不杀人犯啦吼，有诶无啦吼，还是对国家相当问题吼，这个咧奖金吼，这个嘛奖金一百万啦，嘛是掠无啦吼。好，即马掠第十三个啦，第大南长个。给了一个姓牛的，这个稻山刚好。那么伊的经过要告讲话吼，就伫台北大安森林公园吼，甲什么人撞到以后破坏电柱子，然后坐警车就开始乌龙隧道嘛吼，为台北吼落来高雄嘉义分林台南某啊，这个人等下呢实在是吼，唔像警察会这样凶，你搁甲伊讲两句嘛叫了呢？我讲啊都。甲伊讲两句话，然后叫了个各强犯啦。我主要就要逼伊出来啦。我主要就要逼你身躯边怎样人吼，甲逼出来吼。好，咱即马来讲，这是昨日所调查到的资料，所以讲昨个掠人嘛，昨个在掠一个伫台南甲斗三江生的吼，算上新的人数。那我伫身躯边甲斗三江的吼，总共掠十三个人啦吼，这里吼啊，点出去。好，那么昨一个掠了。人方向就搁出来啊，就是讲，因为十二号上尾看到张俊杰是伫台南嘛，这个所在吼，那么超过差不多十二天啊嘛，要到半个月了吼，这个十二天吼，那么最近上新的张台南这掠了吼，人得个报啊吼，伫对看到人呢，伫屏东的万丹呐，所以我咧讲吼，这真正要足注意啦，你看伊走过来屏东万丹，屏东这个所在。东港啦，对啦，对，什么所在过过来行村队过来，搁写一个万贵的台单吼，这是足好逃脱的所在，相当方便啦。所以讲你来看，伊调岗地分林台单，我咧看一下吼，伊即马就变来屏东万丹，但是有人甲接，这个是上新，到今日上新，这个张俊杰、张俊杰的消息，就是有人看到伫屏东万丹吼，那么屏东万丹的所在，你山路过台单吼，海路。落去行村对这个所在吼，东港哇，这是相当方便啦吼。啊，即马阁互你警政署转小组奖金一百万啦，包括掠架呢啦，掠架吼实在足无人情啊咧。就是讲，我讲两句话话尔，你也要甲掠，就等于斗三江啦。你甲伊斗三江袂使，我就一定要掠这个人，掠斗三江。所以唔只开始这个掠这個、啊，你怎个调查出来？这段时间七十外个，甲斗三工吼，有一半个拢乌道背景啦，当什么德联帮啦，什么物件乌道背景。那么竹联帮台湾的德联帮吼，有那
真多拢去中国迄边吸收吧。听讲这张俊杰走路这个。这个高技术煤、高金属煤大助力哈，伊是会甲中国相当好哈，有这个关系。所以有可能嘛，中国一寡人士嘛斗相共啦，是安尼。那么今麦上新，人所报传来消息，唔是伫台南嘛，都是人伫屏东附近这所在，但是看到唔知几工啊啦，嘛唔知哦，因为12天前是看伫台南嘛，但是经过12天上新的消息，人家看讲唔是伫台南，已经落来屏东啦。落来屏东就路啊，海边啊咧，我讲台南嘛足晏啦，台南啦真正要处理吼，安平埔一个就处理啊啦，安平港你嘛看，唔是讲安平港迄、那个港呀吼，安平台湾安平啦，抓哇迄个海边啊吼，即、这个加挂挂包括行情也很对嘛吼，对不对？所以讲台湾吼，那其实唔免分什么所在，唔免就讲屏东哦较方便啦吼，你个每一个所在吼都有可能逃到处理一个吼那。无注意到，迄车了水再到位，船啊准备好就处理啊咧。你俩也无人咧，熟悉分享吼，就是安尼。唔知即马传销组诶所得到详细的消息吼，可能就是伫屏东万丹吼，这是上尾啦。本来上尾人讲看到的消息是台南，迄是12天前啊嘛。十二天后到今仔日详细的消息，咱是看讲伫屏东万丹。那屏东万丹的伊个屏东万丹伊个道路。交通吼，有哪算双发达？你落去下边，包括城湖边、东港来行船啦，对啦，那边哇，这海边啊吼，要坐船啊摆下出去吼，足简单。那无，伊那边先去秘咧，秘伫山谷，就是往山边，这个所在都多台东啊嘛。你啊，屏东这边都过就是台东啊吼。你台东这个所在，那照你讲，因的迄个交配现象阁愈侪啦，因为因是原住民啦。原住民台东过来，屏东的山区这边过台东吼，什么人要给他藏？秘密什么出来？又去山来，哇，这样啦，这个真方便啦吼。所以讲到底是个秘密，台南还是各用屏东，就走来走去，还是用过台东那边吼，这样唔知。昨天小偷我来继续对查啦，这个算厉害呢，而且。那俩个安尼，身躯边只要个倒三间鬼人吼，拢照料吼，嘛拢无讲啥呢？那无这有的来乱啊啦，都讲我何必为着一个人吼啊？等于咱规个乌道组织这个灯口对头吼，或者咱这边镜头咧走啊，都、就是当时个俩的身躯边只13个嘛，13个倒三间内面有一毛黑鸡，拢是甲敌人帮来乌道有关的人吼。如果你若唔讲，我特别来找你的帮派啦吼。啊，这有诶讲，我今下下到第四件，反正人拜托啦，拜托讲这个人到底什么人，我卖甲你讲。都有一个地无人到这个所在，你都用车甲接者，伊嘛唔知虾米代志。啊，当然大家乌道兄弟着的，我伫倒山讲，到尾甲知影讲哈，我只是用车甲载一个人，结果规个帮派要用走，人有诶讲这个来乱，结果到种无来乱呢。嘛算厉害咧，这个张俊杰这個大助理吼，哇，张俊杰吼，嘛算哇算厉害吼。啊，有人讲，反正嘛，甲真正拼出来，咱是唔知啦。不过转小组竞争数这转小组是讲是应该无处理啦，应该靠不长回事。因所知啊吼，是应该阿未叫拼出来啦，都阿未叫坐船啊，坐船吼。阿克里列啦吼，有可能就是你伫今嘛，那按照今嘛上新的消息传的吼，伫上尾一边，本来讲伫台南看到，今嘛上尾一边，今日上新的消息屏东看到啦。那么屏东万丹是上尾一边人上新所看到的消息吼，有可能要伫屏东啦，甚至还在过台东山区，趁机会互你找无，伊去变倒出来。啊，这台东的山区若要过来屏东海边，足紧啦，有够紧，一点钟就到啊。反正那因，反正免几点钟就到位啊吼，安尼就到山区吼，这个海边啊吼，安尼过，那无伊就先秘伫屏东，还是台东的山区的所在吼。哇，这就是有人有力正，像咧看戏咧，人讲咧看连续剧吼，到底这人走到对啊，还是有人抓到无？啊，身躯边起码老抓几个，身躯边甲斗三工，各互你讲两句话尔吼，我来照抓，就相信一个讲两句话细娘诶。可能就是伊讲讲好，我来载什么人？伊嘛唔知伊载什么人，就这个长上新列着第13个嘛吼，第当然列着。
哇，这可能吼，马上厉害啦！咱讲说起老在条走家呢哦，警察你看，转小都出动偌济人加力啦吼，安尼无在条来滴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你要穿的起来啦。啊，我吼，我本来是食九两粒啦，啊一粒迄个真香。
1: 对对。
0: 啊，我迄天吼，我感觉我伊要穿袂起来，我就改食三粒九，啊两粒真香，啊那敢袂伤重？
1: 啊，够贵，啊你够贵。
0: 有
1: 贵啊吼，安尼就是袂相当，就是因为咱两顿咧艰苦的时阵是无够量啊。你即马甲加强安尼拄啊好
0: 啊。哦，这两天就袂啊，
1: 都袂啊啦吼。
0: 哎，啊，过一天拜六一天哦。哦，不多，唔然喏，伫这个屠宰场遮吼，一直拽，一直拽，拽到安尼我呢。
1: 迄嘛是甲心脏小挂关系呢。
0: 啊，
1: 嘿，嘿嘛是，嘿，嘿，嘿，唔是胃疼尔，嘿是，嘿嘛，嘿嘛是甲心脏小挂关系，他安尼
0: 啊。是安尼
1: 啊。对对对，哈。
0: 哦，啊，我嘛是该食啦，啊，我食我就该。能包一包迄个，什么
1: 啊？年糕粉，
0: 啊，对，年
1: 糕粉较配嘞，安尼
0: 吼。我来解答啦，啊，较配的。
1: 有贵啊，袂，有贵啊，袂。
0: 有，即马就拢，
1: 有较好价，有较好价在，嘿。
0: 我就讲，我食安尼相当。
1: 买啦，袂相当，九元米真香，加咱个，滴个年糕粉，安尼做个价比较紧哈，吼。
0: 比较紧
1: 了。啊，即马拢顺顺啊啦，吼。
0: 啊，即马顺顺啦。
1: 好，好价在，好价在，安尼过呢，心会更好，大家做位吼，人吼转变变。足济吼是龟裂，迄、那个家己本身迄、那个衰退吼，到迄个碰破啊龟裂吼，有诶是啥迄个梗咧？每地域即个所在吼有足济梗，啊，迄、那个梗诶所在吼，来吼不接伊啦吼，啊，伫遐咧咧动啊咧弹啊吼，伫在经营，所以讲两个做伙上吼，到美国进口 QMV， 甲咱得力诶经营做伙，毋像以前咧讲诶，心血管都来做伙搞，心血管是一体诶吼，即边就影响即边龟裂诶啦。就影响规讲的吼，啊规讲的这边最高楼，那无有来影响规粒吼，所以两个做伙，就美国进口 QMP 甲德利的经营啦吼，啊咱德利联合经，大家讲来听，这个阿生啊吼，甲讲哇，继续进，继续好对，伊甲德利联合经，德利联合经吼，你甲咱的产品、你的产品，你若做会到，你阁加用一个德利联合经。伊会做个错咯，就是这个产品的发挥也继续紧哦。来个加个德利联合金，德利联合金加配咱的美国进口 QMB 啦，配金链啦，配维他干啦，配那活力元素做位价哦。你也发现讲迄个广告的发挥都继续紧哦。指定房指名都较袂那平平转，白白值得人哦，加偌放心啦。阿伯阿姆人食个这个货哦，上加就吃啦。哦，我好加上两杯冻袂掉吼，哦，穿个滑冰啦吼，啊人吼，来拢唔敢叮当啊，那边叮当就安尼，穿吼，啊穿来个就无烂吼，迄个即个所在咧退化啦吼，就想要更做一个，就美国进口 QMB， 甲咱得力的经营，指定房指名，那无上提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哈？即，多多使用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杂念波伫四工程都多礼拜一间烤肉咧行卖的店，业量火烧，咱东港有报着吼，这个新闻快报，都多四工程礼拜嘛吼，好，结果烧甲顶悬的人家无退走呢，二楼吼有够人家吼，实在看看无当跳楼呢。好在在二楼呢，无盖棺跳楼，但是嘛有受伤啦吼，脚崴掉啦吼，对啦吼，这个受伤啦吼，但是拢无生命危险啦，好在吼。但是警察开始这个都协助拍火，现场转转消防人员，甲警察拢伫现场嘛，大家斗三间，但都无用嘛，当乱啦，你看烧甲安尼吼，啊个一个、两个、三个跳楼的吼，你嘛看二楼呢？一个姿势无拄实时的实时，我来讲吼，啊，两好个在，就是有人到三江伫边啊，你来跳来，就有人会甲你小寡扶者在在嘛，好好，就是拄拄伫个烧肉店吼，对面的差不多几间店面吼，有一间厉害的啦，啊，这个头家有啦足好心，就是咧固定这个头家吼，伊拄拄一个人，校长敢讲真啦，伊就看了火势，哦，啊，就有啦出去。看你烧干嘛？多伫无外远，两三间店面尔嘛吼。这个烧肉店吼，哎呦，造水吼，这个造水，规个按摩店吼半空下啦。这个时阵一名大哥女主吼，准探头探面里面吼，开多啊，加价三万几块啦。一间按摩店生意嘛未歹呢，你茫管呢。干那生意做个暗来吼，迄、那个按摩店吼已经。现金三万几块呢？底下贵个全部给伊啦！哇，贵死三万几块你诶吼！即马搁咧找人咧，抓无人，甲看见吼，真内行，是一个查某诶查拉布吼，相当内行吼！哇，真正吼！我甲你讲，其实火烧诶东西吼，现场真正有足侪歹代志，是无机会尔，包括对个车祸。车祸啦，较大车祸现场嘛，足侪这个代志啦。迄有人咧救人到三江都袂有啊吼，迄有是趁乱，底下咧做骹手啦吼，都入去做贼。你看火烧会当乱啦，有偌侪人底下咧到三江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结果你甲看，大家出去到三江店半空城，准查了报入来啦。啊，一个看店无半个人吼，探头探面嘛算真厉害呢。这种做贼做了有习惯的吼，伊入来才讲这绝对无人，伊绝对出去倒三工，火烧所在里面吼，拖啊开开哇，三万几块啦，安尼客人吼，到即马侪无人啦，就等于五工啊嘛，四工前迄个礼拜吼，但

哦，伊用一个所在的量拜拜啦哈、哦。当然拜拜，真侪人都会做功德，就是点现金啦，哦，都这个功德箱嘛，好、哦、好，加看屋内面袂少呢哈，干那。电影金吼，人来拜拜，迄、那个四面佛吼，四品佛吼，迄个那讲香火钱啦吼，差不多万外块啦吼，规台共搬去啦，涨啦，住伫屏东吊江桥倒来高雄黄山，这个所在共搬这边四品佛吼，好，结果水报，这可能水搬迄、那个钱汤啊，在咧功德箱嘛吼，内面万外块，规搬去了吼，可能有一个什么物件。连线的话，人随报嘛，随报高雄警方，包括洪山警方互相配合吼，准开始落去随雷查吼，这个第一时间尔嘛，唔只洪山这个所在警方甲警方配合，警方走去高雄咧吼，准开始随吼好，原来这块人那个官吼，调监视器就是为下边对为屏东啦，爱着屏东人啊，屏东调工桥都摆到洪山。就算去做啥，伊嘛知影讲，这种功德箱、甜油箱内面吼，绝对有钱吼，有那万把外块嘞吼。结果一个唔知影讲，警察卡就先进来，咱这水泡尔，洪山高阳警方开始联手，包括监视器调出来吼，讲徛到对呢，徛到高平大桥啦，啊未到屏东市来，到高平大桥吼，安尼客人警察了到位。伊个个警察讲一句讲，哦，我恁开车较紧，我人台北到屏东来就去抓到，这查了不？真正真咯吼！警察气势也无凶，我是要抓你做啥啦？你是要讲我警察开车开较紧？伊讲啊，你开较紧，惊死人，连我做啥来惊一条？恁这警察，我揢遐钱揢了吼，我都袂赴到屏东就去抓到啦，就一半路抓到高平大桥啦，头这个所在吼，就抓到啊。真正有影，食落吼，有诶做歹好叻啦，功夫较歹啦，有诶做歹吼，不然无好叻啦。咱讲苏俊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因为吼，今年食这种肉吼，效果真好。
1: 安尼哈，
0: 因为我是阮癌症做化疗过。
1: 哦，对对对，嘿，阿个肉对，嘿嘿，
0: 阿拢固定食。
1: 哦，安尼哈。
0: 我食几啊个月啊啦。
1: 安尼哈。
0: 啊，我自己拢爱食啦，自己拢爱食较重，食六粒。
1: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嘿，不要紧。
0: 啊，改善足济啊。
1: 安尼哈。
0: 起码三二差不纯。很
1: 小块呢，
0: 哎，啊，这观众能听到哈，买来吃唔免惊啦，
1: 真正就好，
0: 系啦系啦，身体用较重要啦，
1: 太
0: 重要啦，
1: 对啦对啦，恭喜哈恭喜哈，今年血路哈都会通透啦，麻啦哈，旧筋啦，我讲我吼改成像个大棍啦吼。一条吼，人讲卡筋呐，迄个所在吼，就是血脉循输啊，唔得准掉嘞吼，啊准铺面吼出来吼，你家吃。真正真正假假，真真正正，血路通吼，唔是干那旧筋啦、肉啦吼，迄酸啦、抽啦、汗啦、慢啦、尻川头啦、肩胛啦、颔棍啦吼，包括电管这个所在吼，都疾病啦、伤病啦、凹骨啦吼，定定吊来听咧。有诶讲我会惊咧，当然会惊啊。啊，听迄个所在，尤其迄、那个龟裂迄个所在吼，哦，两面安尼吊这边听这边，啊，若定来听讲吼，较细细诶吼，唔在他一个目睭就都有可能啊。你愈读愈大粒，你也无甲化掉，无甲掰掉吼。石头角迄个所在，那愈紧愈大粒，就塌一个目睭就吼，都爱食真凉。人吼，血内面就通通通啦。只要那通顺，你血胃开始到尾流拢十足嘛，无就冻掉咧吼。啊，卡打开始上十分，上到上尾流的时候剩一分啦。啊，都一动则动吼，迄就无咧吼，都得你的经验，甲你变少轻当当，咱的血都像最高都通通通吼，都丢啦、疼啦、按啦、慢啦、酸啦、吼、麻啦、旧筋都拢无去吼，包括这部歹睏眠，一定爱食，得你经验，包括这部惊记忆无去，人若食了上好唔好无记忆吼，人一直无记忆吼，哇，真可怜啦吼。得你的经验过你会着，人较袂无记忆吼，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哈，那无上者看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掉，没有掉哈，唔通开万隆钱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日啊，世间吼，真正代志无奇不有啦吼，连医生都害到啦。迄医生都看侪咧，会折断脚骨啦，对身体无爽快吼，都这日伫帮救啦。这个圣诞呢，三通话吼，我那做派龙洞啦，先把帮救吼，好，都、就是唔是住这个所在哦，啊，唔知安那乌皮工庄里面吼，伫一间大楼嘛，大楼吼，啊。无色啊！准为顶管跋咧地下室，咱个停车的所在地下室吼，有一个空房啊，啥咱唔知吼。准实咧，双脚拢断啦，迄一骨头两只脚拢断是偌艰苦哦！伫遐哀个大细声，人绝对听到嘛。大楼管理员啦，对啦吼，包括住户听到，都报警才警察到位，赶紧到双脚送去病院。不管哪讲吼，做啥也好，做歹也好吼。马代先救人了吼，送去病院吼。医生甲看，哇，双脚肿断了，就摄入伊地下室个所在，伫亚东病院啊，新北的亚东亚东病院吼。好，结果医生马上再甲看其他所在是毋是有受伤啊？你人震动，伫摄入地下室，双脚肿断是骨头，但是内脏呢？诶，体内有患者有受伤出来，结果一个甲做电脑断层吼，甲看 CT。甲看讲，唔对呢，警察这爱赶紧做手术吼，就是双脚肿断的所在慢车呢，双脚肿断就足严重着慢车呢，因为腹肚内面这个物件，我看起来较危险，这若无水客，凡是死人吼，就是皆是有钉钉的金属的物件啦，好，总先破腹开腹肚啦吼，我断双脚你甲开腹肚，那你腹肚都有物件，一日开出来讲三六千只。也不多等下里面三六千字啦吼，啊，当然卡双脚肿断也袂死人啦，但是不多这个物件三六千字才会死人呢。先手术甲切出来，警察在病床边搞，等伊麻醉了醒者，甲问讲，你为什么不多改有三六千字啦吼？伊讲，到我迄时间吼，人警察要搬查啦，要调查唔得些物件吼，伊。紧张搞掉吼，伊身骨有啥个青筋准吞落来，用吞的啦，吞落了准掉了腹肚，也无放出来啦。啊，警察讲好加载，是好加载，你折断脚骨，送来病院，人检查甲检查到你腹肚有啥个青筋呢？那无警察讲，这个一个也着差不多人会真正熬住呢哈。青筋里面会有啊，包括青筋头哇，你看这外空暗得，人吼那无爱命嘛，不是安尼？你今仔日。你警察咧盘查路边身躯第三六千字，伊即马想用紧张中甲三六千字吞落啦，啊，当然差不多啊。哦，你身躯无扎违禁品比较紧吼，结果唔知讲，就是摔断脚骨上去病院，人家查来讲，原来腹肚吞三六千字，你唔免怀疑，你虽然脚摔断去吼，我先甲你手术腹肚，就是因为你的腹肚较重要啦，哇，老噶吼。台北朋友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来，明仔载吼，到中秋节啦哈，我讲唔免到明仔载啦，今日暗时啊下晡啦，那下班开始就苏龙工商啊啦吼，大家就拼啦吼，烧酒啦吼啊，看月亮啦吼，啊卡拉 OK 啦吼 ，KTV 啦吼，啊烤肉啦吼。无咧，啊无放假变数啊，对啊，就是安尼讲吼，啊祝大家假期愉快，但是注意安全啦，真正注意安全，因为即个中秋假吼，过过后礼拜迄个教师节合作会就四天，我算大假期啦吼，大家平安好不好吼？祝大家假期愉快啊，平安长条，咱无要紧，赶快明天见。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乐冈镇长柯志宏。中秋佳节，人团圆，大家欢喜来过节。志宏一只借着月亮的光，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前途光明，平安顺利，人生幸福甲美满。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琪，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连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月亮刚刚的十五啊吼，哟，阿兰正刚拢在听迄落啊，一阵娘月亮的歌吼，哎，马仔娘嘞，有够紧哦，马仔娘哦，啊，所以即马中秋节连假吼，返乡潮已经涌现了，哦，而且足侪代替的搁加开七道吼，甲彰化的区间快车，嘿，今又搁有加班吼，搁一台安尼吼。啊，无载袂去吼，连续休息工像咧过年啊，对不对吼？像咧过年啊，过年咱今年过年休七天吼，旧年休九天吼，今年休七天。啊，今日中秋带甲这教师节都连续咧四天吼，明仔载开始，啊，但今日就下班啊嘛。哦，像即款人朝九晚五的，为今日下班啊，哦，都人客人啊。我今日唔敢开车上班，我今日骑到因开车，我踏一段乌暗面，我骑到倒摆，两个都过吼。哎呀，即个中秋节个就是即教师节吼，四天的连假哦，明仔开始，这伊妈都开始啊吧？哦，无伊妈有人做暗班的吼，明仔开始。哦，啊，即个连假吼，火车啦、交通啊吼，所有运输哦，拢大踏车人拢足侪，包括飞机嘛，是飞机要佚佗的。加休一天啊，连假就变五天啊！五天去佚佗拄啊，对团去佚佗拄啊！即马旅游社足厉害，拢排后日带咱出国佚佗，带你连假咱出国佚佗，对不对？嘿，啊，车坐无要紧啊，大家都像甲你同款，拢要等于过中秋嘛吼！啊，所以讲车坐人坐车坐，啊有耐性，啊有体力，啊有体能。嗯，你像昨个赛拖车无吼？哎，弄去对面过迄个，迄二十六岁迄赛到多久呢？实在做拖车足辛苦，恁倒有人做拖车无？看人要做着工课吼，奇怪，迄、那个工课足忝的，有爱去搬货，有爱只南北二路咧走，拢北南部的货，哦，你像海尼根的冰的工厂，即马公司即马伫迄度嘛，应该会拢啥物冰冻迄间啊吼，伫遐嘛，即马换改海尼根，哦，海尼根啊也是呾都是换迄起来。了啊！你话迄载酒拢对南部啊，载到北部去哩安尼，安尼驶美车，我去驶宜兰嘞，驶家人嘞吼，驶家人啊。南部车咱驶家人啊，足忝，迄只足忝。迄驶拖车迄只足辛苦。恁到哪有迄落？你的翁婿是驶拖车，还是恁的囝驶拖车？爱甲顾面嘞，顾面哦，啊有睏落较饱嘞，嘿啊对较好嘞。哦，迄即落工课要做人，我真啊无简单啦吼，省等级啊。下尾驶拖车唔无简单，迄省等级，迄足忝的呢，迄只足忝的，开车足忝，佮开足长途的，有当爱搬，迄一台车当佮车挂车尾佮挂车镜，佮只车镜，迄用搬呢，用手杆搬呢，哦，你看搬都无力的，都脚都软呀，要佮开车开啊远的车，你啊看有辛苦无？足辛苦吼，即种人爱较孤零，即卖囡仔有诶，拢唔做艰苦的，拢要做安用的啊，去人骗人怪安尼，有无？家己系啊，所以路上哦，车若济哦，加一份耐心尔。而且佫一项，你莫感觉拖车拢歹人吼，驶拖车毋是歹人，驶拖车毋是要出来惹代志，伊车有大台啊，伊会食过你的线。而咱台湾较矮嘛，哎，若去较市内，毋免佮伊大车有当袂当去买市内种。伊若要等阮坐个，伊会食到你的线，啊，袂靠袂转来。你像阿里山本基哦，你若你驶轿车要等我的一百，好讲大台游览车哦，即摆往游览车。有人在加减去食到你的山过，啊无变迄个路都遮矮啊，啊未买弄标，对无吼？嘿啊，啊来拖车要起步较慢嘛，因为咱的车细，咱的轿车，哦，咱的轿车马力较强嘛，你要出去站一下，哦就走去，啊伊拖车嘛，较大台啊，啊要拖车做也慢嘛，啊慢有当时拖车会让拖车过，大车会让大车，嘿啊细台车轿车小乌龟伊袂去让大车，小乌龟袂让大车啦。哦，拢会整着自动甲整过安尼吼，啊未想，伊若阁打这洞吼，因为你无让伊，伊要爬悬起，要爬起开，要起崩吼，伊阁动一届，还阁停一届，开一届，但伊阁停个吹安尼，啊无吹袂行，动拖啊，啊对无嘿，啊你小鬼你若让伊，你互伊过，伊就足顺的嘛，伊免定还阁回缩，等阁停缓缩，无缓缩，伊无够来去拖这台车拖行安尼吼，嘿啦，都是。因为你唔是驶拖车，你唔驶大台车人，你袂去了解因啦吼。有人讲啊，驶拖车拢歹人，啊食槟榔啊槟榔无啦。驶拖车唔是拢歹人，驶拖车他们讲是也是好人啊吼。伊较艰苦，伊就会认为家庭付出则辛苦。驶拖车真出辛苦，恁到老就驶拖车吼，哟，甲鼓励一下哈。啊，即个讲啊啥也无简单啦吼。哦，过来，
即马就是即个一瞬尔吼，重阳节啊吼，要发钱啊有无？哎，要发钱啊！上届关的有听到七万，啊那一般拢差不多一千啦吼，一千加五千、六千安尼。你爱看恁的关系，然后当时会当迄个吼，因为即个八月十八就重阳节啊，八月十八，今日九月二十啊嘛吼，八月十八就重阳节啊。咱全台湾各县市陆续会发放这敬老礼金安尼，吼啊！今年各地这重阳的红包吼，这个金额差距也不小哦，嘿，有诶七万诶呢，吼啊，为搞阮着一千，啊为五千，为六千安尼吼，话你着记哩，话愈久吼，领愈侪，来了九十岁到九十九岁吼，准啊领五千，但是一百岁去哩，一百岁去哩，拢领几啊万啊，有诶领一万，领两万，哎，都咧领吼，哎呀，都。到恁的好朋友，恁就家己去看，看恁当时恁的县市的，你的口罩闹的政府也无，因为恁的发放恁的迄个老人年金无吼，逐个月迄个年金吼，逐个月迄钱，啊，你闹用这个钱的，这个政府就是统一吼，会甲钱汇入你的口罩安尼，吼，啊，你闹恁的户头闹无的政府遐，你就去里长遐，里长会甲你发现金给你，哦，这摆拢是现金啦，拢是现金就对啊，吼，吼。哦，再甲大家分享，甲注意一下吼，你要领这条钱哈。这个时阵才陆续吼，拢有开始有要领，啊，就去问看买啊嘞吼。你有诶陆续开始有要领这个敬老金嘛，安尼吼。好，谢谢，来个来听歌，听这首歌哦，吼，嘿嘿，我也收了。

好来，按几百进阶广告哦。做好一个鸡肉松起司卷哈，做好一个鸡肉松起司卷。来吃，来个吃，伴手礼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开啊，你一闻到是土豆蓬，佮鸡肉丝的蓬，一嘴刷一嘴，啊，食得超刷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咧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食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卷规卷的炒米卷啊，啊，顶完改淋起哩。咱买巧克力酱，啊，佮个吼，佮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吼，啊，佮姜味啊，啊，糙米，吼，等等，即个原料，营养的原料啦，即咱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即、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予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予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糙米哦。啊，咱这是糙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佮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足爱。然后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气足香，透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佮这起司，啊，佮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对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臭味更。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盘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呢，佮个也吼，即个鸡肉松，啊，佮有即杏仁片，啊，佮有椒麦，啊，佮有糙米，吼、哦！你甲看即外口即用啊，一层佮过一层，一行佮过一行，有够香的香。就是在吼，即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即更加好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甲行麦，将搬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开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吃吃吃，拢该买来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吼，一包是800块，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嘿，那是六包吼，1080，六包吼1080，咱赶快没收运费吼。咱所有好朋友真来吃着，咱就甲订，咱即马听着，咱就甲订，因为阮平常时阮无咧卖食物件，哦，拢是咧年节时才有咧卖，咱平常时嘛无当吃。好、哦，有的人讲，哎呦，恁当时要去食，未食好食啦，啊，等足久的呢，吼，等足久的吼，因为真足好食，拢敬请期待。啊，所以咱今晚要赶紧订，刚才制作中的起司卷，欢迎咱打电话吼。今晚啦，订刚拜六到，今日马仔就中秋啊吼，中秋大行嘛，行足济货，食足济物件，过两工呢。哦，咱若讲个聚在一起，咱就物件通好食。哦，要来佚佗的，人来客气的，要送伴手嘞。啊，咱这红底啊足水呢，红的落啊。咱的这咸鸭卵的夹心方块酥，伊是说消光红、胭脂红。啊，那这罐这包是大红的，足水的，大红的，哦，青红的，大红的，这一包八百。哦，啊，那买六包就1080，咱就通送盘做盘手礼啊，卖个送，卖拜托卖个送月饼人啊，哦，迄压力足大。我今日我提两起来送人啊，因为迄是人送我啊。好咧，啊，咱就啊，食咱真无得食啊，这你讲袂甜嘛足甜啊，你像蛋黄酥，迄一粒两银，你敢敢食落？对哇，嘿啊，吼，所以讲，你卖个涨迄个农民，迄看到真系咧烦恼，你会烦恼啦吼。啊，但人嘅好意嘛，我笑到人意，但咱就分分大斤食食，安就好吼。好来，啊，咱若要订安卡电话吼，即上节较无负担啦哈。啊，你平常时麦当食物就贵，因为中秋节啊。啊，咱是平常时咱无咧卖，咱就中秋节咱靠咧卖。中秋节买肉粽，即个过年咱靠咧卖，即好食物件吼。啊，咱即摆就听着，好，甲买单甲订啊，六包1080嘛吼。啊，若十包佫加送一包吼，谢谢。哦，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

我牙齿吼，哦，哎，这个囡仔目睭红吼，嘿，这随风啊，这搭带是新闻尔呢吼，这随风，这十四个国中诶，伊甲这个生理打边了，生理打吼，甲摕迄个加物件吼，加食物咧煎啊吼，啊对这十七个学长阿妈过来拄插落呢，要收即摆去急救呢，哦，迄囡仔着平安哦，即摆要过中秋啊。啊！伊妈都要等啊出来吼，发生这件代志。这台北市瑞芳区十四岁吼，姓徐啊吼，而且国中生哦，那就因为个这高中部十七岁，而且姓黄吼学长，啊两个平常时啊吼，都门市办斗袂吧。啊，拄啊今伊要放学了后，哦，这个十四岁姓徐的，伊果伫这瑞芳火车站的美食街吼，明星街啊去拄着这个吼，伊看到插目这个学长啊呢。啊，这十四岁姓徐，咱因为足不满的吼。这个十七岁姓黄的，搁甲侮辱伊吼，啊，讲伊甲口舌甲侮辱，吼，伊足生气的吼。伊就随手摕着这美食街咱米线羹，吼，米线羹生理打顶完落一支这食物剪，吼，你加米线，你加啥物？这个也是加大肠的这个剪啊嘛吼，加刀，吼，举起来使食两个人吼，对这十七岁姓黄的阿妈公甲剁落去，安尼剁一刀啦。啊，因为这个伤哦，去伤到大条血管啊，吼，现场血用怎啊，惊死！这个消防队员人报案来到现场，竟然这查甫囡仔送去病台，已经无呼吸心跳啊呢，即马搁伫病急救当中啊吼，吼，还都在平安，有啦，冰冻三尺吼，非一日之寒呐、啊，帮俺点眼口水赶快，因为囡仔气啦吼，啊无当透啦，这个气安尼无当透啊，害这囡仔呢。哦，迄在爱平安嘞，大家要过中秋啊！这囡仔闹阿妈，你看阿妈烦恼害，对不对吼？嘿呀、啊，这个新北市瑞芳警分局伫达拄啊四点半遐接到这个查甫囡仔十四岁，这查甫囡仔伊家自首啦，伊家自首报案吼。啊，这个姓徐的伊讲吼，伊拄啊吼提家刀吼猛刺啊，有没有？硬甲剁的，出力吃力硬甲剁的吼，剁这个十七岁姓黄的这个学长一刀啦。啊！人保安警察来个现场，这个查甫囡伊就倒了呀，倒了血安尼怎干嘞吼？倒在血泊啊！吼、哦！啊！这个消防队员赶来个遐个个警察做这个心肺复苏 CPR， 迄时阵就无呼吸、无心跳啊！尾啊，紧嘞，紧转去家人吼，诶，这个点间的病院急救安尼，哟！啊！这个警方落尾嘞，将这个姓十四岁姓徐的这查甫囡仔吼。带登警察局问，这姓徐的讲哦，这个十七岁姓黄的学长吼、哦，平常时伫校定个考试啦，时常看到个骗想个考试啦，啊，伊今下晡放学了，伫个明星街头去拄到这个学长吼、哦，拄到这姓黄的十七岁这个啦，啊，这十七岁又搁甲骂啦，又搁真遮侪人，伊美食界人足侪哦，搁伫遮侪人面头前甲骂啦吼，甲辱骂，吼，伊一时气袂过吼、哦，人若生气就失智啊。失去这地位嘛吼，安尼都做撤手的台死人啊，对吧？撤手台死人，好，伊一时哦，黑骨袂轮去扫，伊就摕着美食街看了遐有刀，一支刀啊吼，放伫这个桌顶，夹刀吼，这个夹刀，伊就夹个怎啊个剁了，一百块底啊嘛吼，吼一百块底啊，嗯，哇，这个食力啦，这个吼，都还无代志呢，伊若有代志，你食力呢？呀，你十四岁囡仔尔，你十四岁囡仔，你有前科安尼，对不对吼？嘿啊，我迄就食力人的这吼、哦，十四岁。啊，那这个，这爱只目家人诶，只方关六天出来呢，又搁犯案。家人这查甫人又搁偷摕两支手机啊，吼、哦，要来孝敬老母，要孝敬老母偷摕手机孝敬老母哦。哦，你真狂干未？你这家人。一个姓吴的查甫人，拄啊出狱六天，啊！伫路上拄啊拄着吼，甲伊甲阮有毒品债务纠纷的姓陈的查甫人，唔嘛讲着出群哦烧木吼，伊甲木这个姓陈的这个，啊！伊偷走姓陈的所留落来随身包内底两支手机啊了后，伊就发现哦，都洗互因老母。这个家人地检署今仔日吼也是有侦结。甲依照这个姓吴，而且查甫人吼，伊涉到这伤害罪，佮有窃盗罪起诉，后来更正的法院吼，该加重刑责吼，处伊刑吼。啊，至于因老母，
啊，因为哦，收受赃物嘛，哦，所以另外设收受赃物罪起诉，我没得水啊。哎，交还老母，哎，老母把咱这不是恁囝的哦，哎，老母给收起来，安尼就袂使，对不对吼？所以这个起诉在咧讲哦，这姓吴的查甫人甲这姓达的两个人曾经用毒品交易发生着债务的纠纷啊吼。伫咧去年九月，这姓吴拄啊出狱第六天的桥倒摆，在这个姓余吼，而且朋友哦。诶，这朋友在当中，拄啊在经过这安乐区哦，这基金一路诶巷仔遐时去拄到这姓陈的查甫人，徛伫路边，路尾落车，都甲整咧吼，可能有着整咧，可能有着伊去用关一把吼，再甲整咧咧。这陈的向用去用整这个吼，怎啊惊一个走啦吼，走啊走，伊随身包包吼，无顾怎啊留伊嘛，啊这姓吴的看咧，看伊这姓陈的走，伊从包包内底吼。有价值真大票6700块的两支手机啊，偷走的。当天下晡3点，我将两支手机啊吼偷来手机啊，交予因老母啦。啊，这姓陈的无代步将拍了啊吼，啊就报警，希望讲会当约回到伊手机啊。这个警方来一报案了，就循线去找这姓吴的甲这姓张的，就因老母吼。啊，这姓张的伊就解释，啊因今日时阵我想要卖掉手机啊，予伊啊。啊，想要骗你的钱啦！啊，有几股抓，但是要求吼，要求讲因囝吼，吼他有拒绝，并要求还给儿子安尼啦。但是因囝一直吼硬嘟嘟哦，伊啊，伊讲哦，啊无你就坑你啊！伊完全唔知道手机是偷来的啦。啊，这个检察官在咧调查这姓吴做一间窃盗的罪，哦啊，对这个手机买来源哦，甲介绍讲未清楚，哎，都唔是伊买咩讲未清楚吼，佮加上这做老母的讲哦。我后生吼有教我两支手机啊，但是我都正常使用呢。啊，这姓吴的吼，无可能向他人买歹个手机啊，搁来转卖给这老母，伊捡着这手机要来卖老母啦。恁老母不会安尼啦吼，因老母应该会当预见的手机的来源应该是不明的啊。哦，因囝应该去人偷摕，啥物款安尼吼，有可能从这犯罪所得的这赃物啊吼，有可能是犯罪，因为这手机有可能因囝。去人偷摕，无你买手机，咱可能买歹，对不对吼？哎，所以讲，因此无采信因老母的话，可能因老母可能啊我算啊倒一卡啦吼，倒一卡要爱迄手机吼，嘿啊，吓死人！这个查甫只出个5天尔嘞，又搁犯伤害罪，还搁窃盗罪安尼吼，5年内底伊故意再犯吼，变累犯，哦，这建昌法院加重个执行。哦，啊，那因老母嘞，也叫伊叫收受吼赃物，吼赃物罪，该起诉安尼。那么至于无靠案的两支手机啊，吼，向这个法院申请吼宣告吼没收，吼啊，无得追其吼追征其价额，安尼看人偌济钱，也敢赔人安尼，好啊，我把你追，啊，这是在5天尔吼，啊，又搁要语文乖安尼看看吼，惊死，啊，做好囝啦，来，中红的日子听歌。

中红日子，啊那中要款的去食咩？你敢款啊？好，再四修啊，敢款啊？哟，四修啊，看咩看咩，甲款挂甲款挂，哟，啊要食到有你嘞吼！好来，我过来讲一摆哦，咱的鸡肉松70卷哦。来吃，来个吃，盘手嘞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70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胖酥胖酥，咸胖啊咸胖。这个胖骨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胖，佮鸡肉丝的胖，一嘴涮一嘴，啊，食得超涮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炸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食的鸡肉松的70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那臭米卷，臭米啊，哦，臭米甲做个规卷规卷的臭米卷啊，啊，顶完改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个个吼，个坑吼，鸡肉酥，鸡肉酥，个有杏仁片，啊个椒麦啊，啊糙米，哦，等等这原料，应用的原料啦，这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个更加让人回味无穷，嘿，绝对让你一嘴个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糙米哦，啊，咱这是糙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个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做爱。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70卷哦，胖鬼做胖，太活开，安尼个皮的，哇，真正胖。哦，这鸡肉松，啊个这 cheese， 啊个可可酱，哦啊做多变的这个口感，咸胖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得这鸡肉松的70卷哦，伊藏着哦，做膨开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臭味更，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膨滚滚的这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呢，搁个也吼，这个鸡肉松，啊，搁有这杏仁片，啊，搁有椒麦。啊，个臭味，吼、哦！你甲看这外口，这用啊一层，佮过一层，一行佮过一行，有够芳的芳。这实在吼、哦，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乎你食了会刷嘴啦。那有行麦甲行麦，咱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看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甲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70卷哦，一包是800块，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嗯，买十包1800，哦，加送一包800吼。啊，那买六包都1080，安得免运费哦。咱平时无咧卖，这特别日子咱才有咧卖。今麦好听着，甲买单食吼。咱这好食去食咩啊？0800-33-55-99，0800-33-55-99，吃一摆你才知道哦。年节时就是爱吃这啦，我年节时足特别感觉吼，咱嘛是年节时才有咧买，但这项物件是什么少年仔足爱吃的物件，哦，少年仔爱吃，咱嘛爱吃，好、哦、对不对吼？甲买单甲吃，吃过买你才知道什么叫做鸡肉中的70卷，哦哦，这高岗哦，足高岗啊，无高岗的好吃，无高岗的特殊哦。无搞干这口感哦，这些味嘞，伫你出来在顶，哇，那这这这风味味，嘿呀、啊，一包啊800呢，你啊买六包1080，你啊摕十包，佮加送你一包，好吧哈，好来，今日定岗拜六搞，我娘是礼拜休困吼，今日定岗拜六搞吼，0800-33-55-99，1080哦，好1060吧哈，咱都唔免运费了诶。

妈妈讲拜六当休啊，拜六哪休也可以。安尼我冇紧啊，我无无要赶拜啦。你讲到一年这到年这时啊，搞卖平时无咧卖，冇紧啊。你若年这时啊过，甲休啊冇哦，安尼冇可以吼。你讲明年这时啊过，就是后礼拜一后礼拜二啊啦。哦，后礼拜二还是后礼拜三啦，吼、哦，伊讲冇紧啊，冇紧好，吼、哦，啊你若是要后日收也可以哦，吼、哦，后日收百日，互你收也可以哦，吼、哦，你一千块六十都免运费啊，吼、哦，后日收也可以吼、哦，啊你若讲买十包送一包也可以后日收，吼、哦，后日你收，因为过来就是礼拜乌鸟就无迄落啊，无送货安尼吼，啊来就换拜后礼拜一变教师节，我迄讲带囡仔吼。你著提早订，因为迄工囡仔差不多，因拢拜下早，差不多要等于工作岗位啊。你著提我这好食脆食物啊，互因搭车顶头食，因为较袂无聊。哦，这做食这一包一包包的，你嘛袂伊个规世界，伊一包一卷一卷包甲做好势啊，迄独立包啊，就像咱咸仔人食种番外酥的啊，一包一包袋甲做好势，啊做清洁做卫生，若要食过吼，安琪邀请你来品尝。哦，这咱平常时啊咱无咧卖，平常时啊咱嘛食袂着吼。来吃，来个吃，花秋类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贵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佮鸡肉丝的蓬，一嘴刷一嘴，啊，食得超刷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炸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吃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卷规卷的炒米卷啊，啊，顶完解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佮解吼解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哦，啊，佮有椒麦啊，啊，炒米，哦，等等这原料应用的原料啦，这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让人回味无穷。嘿，绝对让你一嘴搁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糙米哦，啊，咱这是糙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搁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足爱。然后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胖贵足胖，透下开，安尼个皮的，哇，真正胖。哦，这鸡肉松，啊，搁这起司，啊，搁可可酱。哦，啊，做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炒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对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炒米卷。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香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款呢，过来也吼，即个鸡肉松，啊，佮有即杏仁片，啊，佮有椒麦，啊，佮有糙米，吼，你甲看即外口即用啊一点，佮过一点，一行佮过一行，有够香的香，就实在吼，即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即更加互你食了会刷嘴啦。那有行麦甲行麦，将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开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该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一包是800块，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谢谢大家。啊，得个顶，得个食，吼，得个顶，啊，得个食，吼，谢谢大家哈。好啦，啊，卡在电话，哦，咱平常时较无当食些家伙食，你来食一边的鹅肉吼。哦，咱来0800-3355-99哈，0800-3355-99。

0: 这有一个已经吼，咱即卖食迄蛋黄酥吧，会吧吼，足侪食蛋黄酥哈吼。你莫一口气吼吃六颗蛋黄酥，可能咱较袂吧，慢性自杀哥，咱毋敢一睏食一吧，袂吧吼吼袂吼。这医生建议吼爱留意吼你的胃肠，啊个你的心血管哦，嘿，这个加医科医生哦，伊就咧分享吼。用中秋节美食当前吼，难免爱加食寡安尼，这其他拢是安尼嘛吼，你这些拢是安尼。唔管短时间摄取伤过济油哦，还是糖、高油、高糖的物件，咱身体有当时啊吼袂卡敏，吃不消啊。所以这个以家庭医学科医生哦提醒以下几个状况吼，要甲注意着嘿。咱的胃肠吼容易闹脾气，胃食道逆流吼，这蛋黄酥的这酥皮。佮加上吼，烘肉即油脂，会有即个胃吼排空的时间变较长啦吼。啊，即搭配了甜腻吼，即红豆啊，容易刺激到吼胃酸的分泌，嘿，可能会予人感觉吼胸闷，啊是吼频繁打嗝吼，蛋黄酥安尼吼。啊，胀啊，膀胱八胀消化不良，一万年啊，食过伤侪肉类的，还是油脂的，拢会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这个食物啊，停留伫胃肠的时间啊，愈长嘞，就容易啊，膨胀巴胀，好咱的腹肚吼，拢感觉咧平平胀胀安尼。过来咧便秘，还是落下。食烘肉如果袂记哩吼，搭配蔬菜，香味伤过少，就容易便秘。另外嘛爱注意，食材呐烘了无熟的话吼，啊烘了无熟，这个青甲熟的吼，无分开放，这肉诶吼，会引起到急性吼，会胃肠炎安尼吼安尼。来第二个发炎吼，发炎就啥物？你的心血管负担，你的皮肤容易长痘痘，摄取过量的糖分，还是高温的碳烤所产生嘅糖化吼中产物啊，这个容易引起身体发炎的反应吼，啊，这刺激到你的皮脂吼，皮脂腺的分泌，会去刺激到你的痤疮，然后那个打瓦啦吼，粉刺啊，哎，粉刺啊，啊，这血脂的波动。那一粒吼，这个咸蛋啊吼，咸蛋黄差不多200至250毫克以上胆固醇，吼，以蛋黄的大小来个定啊吼，还佮加上酥皮的油脂啊吼。如果你本身有三高啦吼，高血糖、高血压、佮高血脂的朋友，你若摄取伤过侪，就容易产生了心血管疾病，吼，心血管负担嘛咧。所以这家庭医学科医生吼，伊讲有听讲一群吼。好食干啊！想要食，愿食一当一盖哦，愿食我一摆食六粒，食六粒蛋黄酥。啊，所以但最这件代志，这医生就建议蛋黄酥一盖哦，上爱再食一粒啦。如果咱切一瓶哦，甲厝里分，就咱老疼我人，一起食半粒得，食半粒得哦，咱老疼我人食半粒得，安尼吼，安尼。啊，那烘肉时阵嘛不红哦，都加利用一寡天然的新香料来取代厚重的烤肉酱，安尼。诶，伊讲哦，这医生就讲过年过节吼，这个享受美食是做很欢喜的代志，但是爱量爱搞，而且蔬菜水果较均啊，食较济吼。谢谢，后来要搞电台进广告哦，需要无电话都拨，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咱平常时无咧买，即马甲买单只。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你的笑声。
6: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
5: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3: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月儿像柠檬，今日月儿刚好像柠檬。长老圆啊嘞吼，长老圆啊，做几年都马在圆啊，阿伟上盖圆吼，十六枚上盖圆啦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公布网太阳连续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但是这个是总是办公号安吉甲广告节，因为咱这是咱的最后一个吼，至少从七十卷哦嘿，咱一年卖两盖，卖三盖。来吃来个吃，伴手礼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开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佮鸡肉丝的蓬，一嘴涮一嘴，啊，食得足涮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咧早出门要做使用，足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吃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卷规卷的炒米卷啊，啊顶完改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个改吼改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哦啊个椒麦啊，啊炒米哦顶顶即个原料应用的原料啦，即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即、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予人回味无穷。嘿，绝对让你一嘴搁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糙米哦，啊，咱这是糙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搁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足爱。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胖鬼足胖，太好开，安尼个皮的，哇，真正胖。哦，这鸡肉松，啊，搁这起司，啊，搁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吼，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对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澎溃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这臭味更。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香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呢，过来也吼，这个鸡肉松，啊，還有这杏仁片，啊，還有椒麦，啊，還有糙米，吼，你甲看这外口这用啊一点，佮过一点，一行佮过一行，有够香的香，就是在吼，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乎你食了会刷嘴啦。那有行买个行买，咱分一袋来个吃；那无行来个分一袋来开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吃吃吃，拢个买来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吼，一包是800块，买十包搁加送你一包哦。嘿，啊，六包就1080吼，1080，谢谢大家。好啦，一个小小故事做分享，感恩需要服务电话多拨利用吼。啊，这都一年买卖，一家人平常是无咧卖做吼。咱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

听讲卖烧饼的查甫囡仔，因果报应，真实不虚，行善积德化解。嘿吼，卖烧饼的查甫囡仔，这伫个应该吼有一个老和尚啊，啊伊的生意啊已经年久失修啊，嘿唔嘛讲哦，屋漏偏逢连夜雨啦，含窗啊门吼都会透风，嘿擦啦风大降大降灌落去吧，啊那厝顶挂吼，哎哟滴滴答答，外口那落大雨。来得就落小雨，安尼啦。那么这老和尚，伊心肝想讲哦，啊，应该爱来整修哦，这间古庙啊啦。所以哦，这老师傅啊，伊就逐工出去拖拔，哦，拢出去拖拔，啊，出去化缘。啊，伫个砖卡哦，大家对这老和尚，拢会起啊啦，无恭敬的心啦。未高见报喜啦！这老和尚行这行遐，这拨吼啊，摕伫个手吼，啊，逐样行过行过，无人要报喜予伊，伊无尊敬老和尚，所以老和尚啊，伊所花着的钱啊，有够少的少，嘿，真正少。那么这个庄仔头内底，都有一个囡仔，啊，这个囡仔吼，因为啊，臭头兼烂耳。人拢啊，到月去风港，臭头的白兼空，啊，上无吧去风港的时阵，只有咧白臭头，啊，这臭头暖气哦，是一年四季拢袂好咧，臭头暖气臭高高，啊，这个高里臭头暖气，啊，为着要爱生活，伊逐天拢卖烧饼，嘿，烧饼哦，安尼，哦啊，换啊，得换钱，啊，到哪有哪换咧嘛，但是伊拢伫街啊咯。看到这庄仔头的乡亲士大，对老和尚哦，足冷淡的呢，啊，拢唔愿吼报喜，所以伊心肝看到拢会足唔甘的，啊，足难过哦。看老和尚日头卡，啊，也啊脱拔，啊，徛伫遐，啊，大家行位行位，拢无人咧尊敬，啊，嘛无人甲报喜。臭头烂耳看到足唔甘的，伊就决心哦。将伊家己辛苦所赚来的钱，哪怕是家己吼无食，要甲过期，伊嘛要全部这些钱捐予老和尚。嘿，啊，大家路过吼，啊，看到安尼，哎呦，啊，这臭头的，咧卖烧饼，这臭头烂耳的，哎呦，啊，伊卖赚来无两针钱，全部甲钱哦，拢落咧老和尚钵内底啦。嘿，啊，你看我看，哎呦。啊，这臭头烂耳的，都这尼啊慷慨咧捐钱啊，所以大家感动着，都互相哦，哦，一传十啊，十传百吼，啊，都包括人种，啊，这高义拢甘愿报喜啊，咱是啊，咱会这尼啊哭咧，那有啥物理由这尼啊恐报喜老和尚咧？所以伫个众人的善心哦，的感动之下，哎，讲一个传十，一个传百。哦，啊！你录我录，大拢你甲录，所以无偌久，这股市呀、股票市，诶，消散的空缺，诶，总会当启动啊咧，有钱啊，会当顶翻修啊啦。那么这个哦，臭头烂耳的咧，啊，这个庙开始咧翻修啊，伊煞突然间哦，诶，目睭煞无看见，目睭无看煞变啊，变失明去啊，变失明无看咧，啊，又过过无几工。伊都要出门，伊都伊家一个孤零零，无人甲斗相共。伊要出去灌水的时阵，又搁无洗去，吼、哦，去跋一倒，去跋一倒吼，去磕着石头，吼、哦，摔这足大个，摔断脚。哦，甲骂咧衰啊！啊，雄雄那目睭怎失去光明啊？啊，即马搁摔断脚啦！恶运啊吼，专挑苦命人呐、啊！因为目睭看无啦，伊个脚摔断脚啦，啊！这受伤这查甫囡仔吼，有一天啊，啊，都无人甲斗三工，伊目头爱蒙爱回啊。那么伊对这条路咧行是足熟悉个啊，那嘛目睭无看，他还可以蒙啊蒙蒙的到。啊，但是摔断脚，哇！安尼拜咧拜咧，伫外口行行行，目睭干呐？目睭只无酒暗，
搁咸咪狗喇叭，啊怎摔咧屎盒啊啦？目睭无看，啊脚搁冻去，啊搁摔咧屎盒啊！吼、哦，咧喊救命先喘啊，开两安尼回。所以规个庄仔头的人，有人看到，紧赶来要甲救起来时，目袂赴气啊！这臭头烂耳的卖烧饼，伊就转来往生去啊！这庄仔来的人啊，为着看到伊哦，大家拢议论纷纷啊！哎呦，啊这臭头的，啊之前阁是因为伊哦，一工赚无两针钱。把所有赚的钱，和这老会想，甲大人大人，咱大人看会到，怎咱大人发起了大人做一个捐钱，再来去这庙寺。啊，来庙寺咧翻修的时阵，啊，煞目睭煞无看失明，啊，失明倒咧落去啊，哎呦，搁去跋断摔断脚，无大劲，搁兼摔咧西下啊，哎呦，安尼做人要创啊，迄做好事嘛无好报啊啦。大伯看在眼内，啊，都好好人无代无志，怎变安尼？哦，哎呦，迄做好心无好报，大家安尼讲啦。他着做好心，做好心就袂死哦，做好心就袂破病哦，做好心就袂叫车弄哦。嗯诶，哎呦，啊，做好心要创啊啦，甲家己顾好得好啦。所以浙江吼，老和尚伊咧禅定禅定当中。所以见到这个囡仔的灵魂，来到老和尚的面头前，改跪拜，改顶礼啊！伊讲哦，师父啊，我已经离开人世间啊，我是要来向你感恩的哦，师父啊，我过去心呐、啊，我做足济恶业的。已经是受过吼，这精神道、畜生道，伊捌轮回个畜生道啊，来个人间。但是我的老爸老母在我做细汉的时阵，都相亡去啊。如果是我换一个臭头兼烂耳的啦，啊，我这世人结束了后，我的业最后的心，都是生在对。塞蛤里底糖啊，塞蛤啊糖。人讲救人无功劳啦，救糖啊尿尿蛇啊。伊是要甲说讲，伊做一恶业的，受过已经受过畜生道，来个人间，来个人间出事，老爸老母相望，都找个这点点臭头兼烂耳。伊讲，伊即世人结束了后，伊的业最后的心，就是生伫个吼西下坑内底糖啊。那么伊吼已经应，伊已经完成了师父，你要重建庙寺的心愿啊、哦。所以师父，我的道生的罪业，伫我即生我都报完啊。我是要请求师父，你将我的过去世。哎呦，庄仔头这人讲，互因知影，我所做的诸多的恶业啊，足济足济。我的这前世因，这世果，经过几啊世、几啊世的恶果啦，已经太济。啊，但是这个算起来，应该是吼重罪轻报啊啦，重罪轻报了啦。对来讲哦，已经是重罪轻报啊啦。请大家哦，卖个做口业啊，卖个议论纷纷啊，人诶，讲人啊，免去做好歹啦，对不？哎呦，劝人做好歹，靠你食杂斋，是不是？人拢安尼讲哦，人若做好歹，唔免得食菜，所以劝人做好歹，靠你食杂斋，师父啊，请大家卖个做口业啊，卖个议论纷纷啊，要动人诶神经啊。我是安那会做好代料，佮会目睭无眼，佮会跋一道，佮做咧沙卡空。迄是因为我前世因即世果啊，爱互因了解，请师父甲因讲出去，较袂断扰咱人的神经啊。老师，这个老师哦，要出庭了后，都向大家哦来讲这个囡仔的过去心，也佮有伊因果果报啦。
这庄仔头人听了，终于来领悟啊，了解啊，所以因的心肝这个结嘞，嘛打开去啊，是不是？真不死啊，唔惊你是假花想啦。

对吧？劝人做好代，较好食早餐。唔是讲所有拢做神算人都袂安怎呢？因为前世因，一世果。啊，咱做好代人，这个福虽然还袂到，但是这个孝啊。这个祸啊，早已经离开咱做远了，是不是？嘿啦，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看老人，看老人哦，看老人。啊，电话给咱卡，卡到咱的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

老人，这首歌叫做《看老人》哈。好，来先，哎，唔通人咧食庙咧发烧哦吼，人咧食庙你无他吃，对啊，你得爱今仔日定哦，该按你拜六休。你若明仔拜五定，就后礼拜二啊，对，后礼拜二啊，嘿，你就是明仔就是后礼拜二，咱个收会着，就是你过节过啊。哇！你若讲阿表囡仔，都互囡仔当安尼传咧，当来弄汤食。哦，第工咸巴，第工咱嘛就去食面汤食，有无？迄个传瓜吼，还有啦，咱咧制作中七十卷吼，啊，伊这多多一包吼，180块。即、这个第一要送做伴手咧，做体面咧，啊，人阁未惊，恁另外阁摕迄个迄落月饼起，人家会惊。哦，你啊摕这吼、个，咱当厝啊猛食，嘿，恁阵啊囡仔拢等于咱，像咱伫厝，咱嘛咧偷去咱猛食，伊一包一包袋啊，足好势。嘿，啊，做搞工的啊，慢工出细活。这个螃蟹，这个口感，你吃一摆，你爱讲，哎，我这摆饼做啊，真好吃，足好吃呀！嘿，起司卷呢，好，起司卷啦，吼，好来，咱家个听一下喂。来吃，来个吃，盘手嘞，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胖酥，咸胖啊，咸胖。这个螃蟹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螃，佮鸡肉丝的螃，一嘴涮一嘴，啊，食得超涮脆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早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食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羹，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根的炒米羹啊，啊，顶完佮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个个吼，个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个有杏仁片，吼，啊个茭麦啊，啊糙米，哦，等等这些原料，营养的原料啦，这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个更加让人回味无穷，嘿，绝对乎你一嘴，搁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糙米哦，啊，咱这是糙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个过一嘴，你也食一摆过，你也做爱。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胖鬼做胖，太好开，安尼个皮的，哇，真正胖。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做多变的这个口感，咸胖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得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螃蟹的这个咸鸭卵啊，哦啊再臭味更，哎、啊、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螃公公的这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滴可可酱顶管呢，搁个也吼这个鸡肉松，啊搁这杏仁片，啊搁茭麦。啊，个臭味，吼、哦！你甲看这外口，这用啊一点个过一点，一行个过一行，有够芳的芳。这实在吼、哦，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好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甲行麦，咱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看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好你一嘴刷过一嘴，食拢该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一包是800块，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嗯，好啦，卡电话到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哦。那买这个啊，中秋佳节这四天内底收到，或者咱今日收，今日订。你那马仔是拜六吼，你那马仔订变后礼拜收到吼，安尼吼啊，后礼拜收爸爸紧啊。你那后礼拜收爸爸紧，啊，就无当未到后礼拜啦。啊，哦，谢谢来，咱看咱电话是0800-335599，早食食看嘛，你无食嘛食讲哦，啊，这口感那嚼嚼足够工，你一个跳过讲哇，这足够工的吼。还有杏仁片嘛，伫顶管啊，鸡肉松嘛是顶管有啊吼，啊，这个臭味嘛伫顶管安尼，啊，茭麦嘛用伫咧顶管安尼，螃蟹肉螃蟹正赞，好食。我咱来0800-335599啊，你若买六包1080啦，我六包就1080，安尼就免运费，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收钱哦，0800-335599。

这啦是大，有当时袂用食伤侪甜吼，你着摕这肌肉酸七十元，然后食，很好食，哎，酥酥胖胖做食吼。哦，啊，这人家食饱嘛要，这个淡江大桥是毋是只王刚只同车鸟，伊就去遐喂，我做这样在当边涂鸦无吼，甲掠呢，而且伊服完吼，这个费用啊全数要来追讨，乌白涂鸦这个淡江大桥掠着啊嘿。公路局的公安局移送法办啊吼，复原费用吼全数啊追讨啦，你着食饱咧换药，乌白敢喷咧，吼，迄桥骹啊桥墩嘛乌白喷啊，壁倒嘛乌白喷啊咧，即淡江大桥进前去有人违规哦涂鸦，即、這个交通部公路局的北区的养护工程分局给咱银行就讲，已经甲新北市的警方哦合作，啊透过监视器比对吼，啊甲即个情资的收。

刑法好好好，即个法律的责任，所以莫去乌白话哈。即涉及公路法、刑法，啊，佮有民法咯，嘿，吼。顶顶即个法律的责任，落尾再依照公路法吼相关的规定来办理吼裁罚，吼来涉及毁损公物啊，即个刑事，而且责任部分，会依照着即个依上法办呢。而且专属来追究吼民事损害赔偿，也佮复原的即个费用。你有吃百万元无？对不对？乌白话安尼，乌白话安尼。这个北分局哦，伊就强调，淡江大桥是国家重要的交通的建设咯，对吼，也是地方指标性的景观啦吼。严禁攀爬、违规涂鸦，吼，也佫有破坏，佫其他破坏公物，吼，公物，吼，安尼，公物，吼，安尼，影响到这个行车安全的这个行为啦。为了要维护桥梁的设施吼，甲用路的安全，哦，除了透过监视设备吼，全天监看桥上的路况吼，把安排巡查人员哦，结合着这警警单位加强这巡查呢，哦，所以排除影响着这通行的这状况，哦，啊，个这防范哦违规违法的这行为安尼，所以民众你若是发现着吼破坏这公物，还是其他违规的情形啊吼。可以马上同步的相关单位来处理，这样有吃百万腰吗？吃百万腰啊，啊，这个也是，哦，这个胖如腰，再来说，加一个高阳哦，几年套单，哦，啊，他是多艰苦啊，哦，是多无聊啦，嗯，都在无聊去乌白涂鸦，这无聊乌白打电话，高阳几年的哦，5893件乌白打119的确零财阀，拢无罚钱啊！所以高雄议员伊就咧讲，该罚就爱罚啦，嘿对呢吼，咱白关系中华有犯呢，是不是嘿啊？这个高雄市人吼，因今日咧咨询的时阵，119救命的专线哦，长期遭到无效的啦、恶意的电话占用啦。依照内政部的消防署114年统计，高雄哦。这个受理哦，无派遣的案件达到123204件，六多啦吼，第二多啦。其中哦，无缘无故卡电话卡119卡5893的吼，哦咩卡119的吼，有5893件啦，六多哦第三啦吼，执行这采访竟然是零啦。所以要针对这恶意滥用的人吼，该罚就要罚掉，你无该罚伊难买，愈难寻啊。伊感觉这好耍啊！我卡来乱，我都无聊，我都要陪恁耍啊！我希望恁嘛陪我耍啊！你看这种唔免发咯，系啊！所以这议员讲吼，这个高雄市114年度总决算吼，诶，这个审计报告点名119的电话量吼逐年增加，114年度啊无效的电话平均每一天有404通啦。恶意骚扰电话吼，高达2902通啦，逐工的呢，逐工的呢，为即用咩即近五年来吼上盖管的啦，甚至出现着其他机关利用着119的专线吼洽询公务啊，吼啊把即个排挤民众吼报案的资源呐吼，所以即个审计单位吧已经要求诶持续吼监察吼，而且依法吼。爱个班更加含的，更加离谱的是吼，这个消防局统计吼，今年上半年无效卡119电话哦，前八名的号码拢总达到吼，这2387通啦。第一名吼，单一事发半年哦，狂打1109通，这人有病啦，这种爱出来看病，甲抓出来，甲出来看病，甲抓出来去因家吼，甲去因家家强制执行啊。这有病，伊看落无聊，规工咧敲下电话咧算计消防人员呢，对无？系啊，迄款偌无知的人吼，都甲单一事发的一个用起来电话卡哦，半年狂打1109通啊，平均每一工才有6通啦，6通外啊，一支电话就占用哦近八名的总量吼，46.5%啦。所以这个议员强调吼。这已经不是恶化误播，这不是恶被去侵掉呢。这是长期大量占用珍贵这个救灾资源，啊，你这不给办，你这要怎啊？
对不？那无这跨机关介入哦，第一线的勤务中心哦，只能被接被动接听啦。所以真正需要救命的电话，就受到严重影。这个电话你甲拉黑啊，甲列入黑名单，卡袂入来啊。后摆对我代志先，伊就引导代志啊，是安那放养的孩子啊，对不对？嘿啊，看老无聊。哦，啊，所以这个议员提醒吼，伊就提醒威胁。已经唔嘛来自哦真人哦恶作剧啊！美国哦 FBI 早伫2021年哦示警哦哦，因为这个电话阻断服务攻击，会当利用大量电话瘫痪哦，这个紧急的通讯中心哦，会来延误甚至要阻断真正求救的电话哦。所以这个议员要求哦消防局马上组成一个专案小组，串联了这个电信业，还有这个警政。各下境、各卫政的单位哦，啊来追查你重复哦滥用119的源头，就这样做这样。好，对这有心哦，这个有心的为需求者介入关怀，对恶意的行为的人啊，一个爱依法负责哦，有官守负责的人落实处理啊，系啊。这种人你无甲处理，一食百应，大家去甲你卡，那一间卡6-7通啊，你看到这种人哦，系啊。这我懂，所以爱来依法采罚，所以尽速建立辨识啊流量。你就过年这卡就等于你就卖个听，你该个列入黑名单啦，卖个听。无聊人家就坐，你不知道？而且卡就空白空空，无聊人多坐，你不知啊？是不是哦？嘿啊，哦哦，食饱闲人我坐。好来听歌，听这首歌、哦、好啊，诶，月圆抒情啊。

好，谢谢阿爸，是过来寄肉松起子卷了哈，我们要做十只啦。来吃，来个吃，伴手礼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开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佮鸡肉丝的蓬，一嘴刷一嘴，啊，食得超刷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早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吃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羹。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根规根的炒米羹啊，啊，顶完改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佮改吼，改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吼，啊，佮椒麦啊，啊，炒米，哦，顶顶即个原料，营养的原料啦，即淋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即、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予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予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炒米哦。啊，咱这是侧面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个过一嘴，你啊食一摆过，你会做爱。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贵足香，透我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得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臭味更。啊，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盘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呢，佮个也吼，即个鸡肉松，啊，佮即杏仁片，啊，佮有椒麦，啊，佮有臭米，吼、哦！你佮看即外口，即用啊一层，佮过一层，一行佮过一行，有够香的香。就是在吼，即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即更加好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佮行麦，咱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开开干破汤，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吃吃吃，拢该买来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吼，一包是800块，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嗯，啊啦，买6包是1080块哦。好，谢谢卡电话，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这首歌像雾又像花，嘿，这首歌哦，嘿，像雾跟那像花同款啦吼。好，谢谢来，哦，这长期吃槟榔啦，吼、哦，这七十岁先生啊，长期吃槟榔啊，饮酒啦，伊着口腔癌吼、哦，迄嘴拢破，伊嘛无要医生看哦，破甲烂甲那种真空哦，要吞物件歹吞哦，有七公分的肿瘤哦，咧撑伊骨头。撑椰子啊，椰子骨头啊，对不对？我都啃啊久吼，迄一空烂，甲拢烂去布人啊，伊我都爱啃啊久，伫嘴嘴看偌臭呢。嘿啊，人我都皮甲即路行吼。即、這个中秋节要到啊，未啊，真侪人咧烘肉啉酒吼。医生提醒民众莫食伤过侪，毕竟烘肉也是即个啊酒精吼会增加即个啊。若去烘肉烘臭的大概也无你安食，你也是应该是无啥问题吼安尼。台中一个七十外岁先生哦，长期食酒吼，啊啉食酒着嘿，啊食槟榔吼，安尼一个外岁前突然感觉吼，我都食物件吞袂落去啊，含用啉的吼，含用啉的都足困难的哦，安尼伊较急忙要叫医生检查你来看，迄烂足大坑的啊，去遐病院检查时，诶确诊是口腔癌，而且已经咧撑骨头啊，细胞早有断呀，断出去啊吼，啊目前嘛咧做治疗啦吼。这个大家，你综合病院肝胆胃肠科的主治医生在咧讲，伊是这个患者吼，七十岁者，伊是正病吼，诶口腔内底吼，嘴破，疼足久呀。啊，但是因为足够润的安尼，啊润这哪有效啦吼？你润这破病这哪有效啦？原本伊拢无咧插面呢，听做你去听恁爸搞咩补补，能够食薰吼，搁食酒安尼。但是一个外月前吼，突然间胃口变无好，袂食。还要用黏的物件都吞袂落去哦，你甲看，迄脑更加甜啊吼，迄哦，正阿妈吼安尼，甲病检查甲发现，吼、哦、做这個大肠镜时发现伊嘴内底有伤口啦，迄个补人啊，伤口尔，还够恐怖。所以这医生进一步问伊讲哦，对少年就开始食槟榔啊，啉酒啊，啊啉酒至少啉三十年啊，啊食槟榔差不多二十外年啊啦，从来都毋捌做过口腔的这检查啊。哦，啊，伊实在无度过忍痛吼，足痛物件食袂落去吼，才想来病院做检查啦。啊，再进一步胃镜甲切片的检查，确认伊的这正病吼，而且喙齿患这恶性的肿瘤。哦，啊，伊正病吼，这鼻炎哦，啊，甲这口炎的这出来吼，鼻啊通这脑出来只，有一粒七公分的肿瘤去塌底下，所以啉袂落去安尼啦。嘿啦吼，你甲看，迄动了天个卵。啊，卵啊无生产卵，啊食咧卵，对不对？嘿啦，好来，啊，咱时间嘛到啊吼，若要定啊，你会记你若要后日收诶，你着爱加去跟阿定哦，好不吼？看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安尼，嘿，啊这因为过年这时啊吼，人坐车坐啦吼，人坐车坐，人去外口要佚佗，爱较有耐心咧，因为人坐就是安尼，爱等的时间较长，哦，啊，卖啊心光火着讲去冤家安尼，好不吼？好，谢谢啊，好来，啊，我先祝大家有一个。美丽快乐吼，平平安安吼，而且中秋节吼，连假吼，中秋节连假呢，啊快快乐乐出门，啊平平安安回家，吼啊平安两日达千金吼，很谢谢哈，啊就是咱也按几多讲了，啊好啊，即马甲订，咱平常时无咧买啦，做罕年当食着，做罕年吼，罕年当食着吼，好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消防局第七救灾救护大队勤工分队分队长王怡巧。中秋双十将近，提醒大家注意使用炉火时记得人离火喜原则，烤肉时请选用安全认证之电器用品，住家建议装设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燃放爆竹烟火时务必详阅产品说明及正确释放，守护家园人人有责，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9: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你来上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秀爽弟兄你好，
2: 秀爽
0: 哎，喂呀，
2: 大力妹，
0: 谢谢。哎，等一下嘞，那有谁能给你好不那个卡里吧哟？那没给咱们有帮咖喱妹，哎，这句我上爱听嘞，咱那个口通的哦。啊，咱要跟咱们有帮啊，是咱那个边边点歌弄个当卡里吧吼，咱两扎点歌。看好切瓜来试试，明仔载个是中秋节，虽然提前先讲大概中秋快乐来试试。来呀，那要点歌人，今麦咱卡礼拜哦，无我特别来开始讲，我看者我看伊爱讲什么嘞？当然来讲一个气象吼。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嗨。
0: 啊、来，我是啥？你好，你好。那就会
4: 记啊。
0: 喂，你好，你好。
4: 你好，是啥？你好。
0: 你打就先关起来，刚好。你打就会回收嘿。咱得注意嘿。
4: 嗯，到到哪里？
0: 到了咱贵省。
4: 姓杨诶。
0: 等一下，杨先生。杨先生，你。
4: 嗯。邓姐，
0: 等一下，等一下。杨先生，你这个摆我看一下，敢那有点过啊呢？
4: 无啊，点都无唱。
0: 什么歌无唱啊？
4: 哈？我牛说是呀、啊。
0: 我牛说是摆袂哦，你是咩啊？你这点的摆袂了啦？系啊，啊你今晚是要点我牛说是呢？
4: 对啊。
0: 好，等你安排。
4: 我你个刀有两合唱。
0: 好，等你安排，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嗨。
5: 我要来点歌。
0: 难得注意。
5: 哦，我中华麦田，
0: 麦田什么？
5: 我春夏秋冬。
0: 好好，谢谢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咱在几位？
6: 我姓陈。
0: 哦。
6: 我到民间。
0: 民间的陈南嘛。
6: 哎。
0: 麦田什么呢？
6: 我要听咖喱蓝调调。
0: 咖喱蓝调调。
6: 哎。
0: 好，等你吹哈。
6: 哦，谢谢。
0: 别不客气，你好，你好。
7: 哎、欸，细说呀哈！
0: 哎、欸，是你台北？
7: 哎、欸，我新北市吴太太。
0: 哎、欸，
7: 我要听伊费玉清一条交道。
0: 好，戴南白。
7: 好，谢谢你。
0: 哎，不客气。你好，你好。
8: 细说小水，你好。我
0: 三
8: 明姑，我姓李。
0: 每天什么歌？
8: 喂，可以红豆词。
0: 国语叫红豆词吗？
8: 哎，对对，红豆词。
0: 好，等下给他吹哈。好，谢谢。
8: 谢谢你，谢谢。
0: 来呀，要点歌让我当卡的呗。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一礼拜一个人当点一首歌呢，哈。啊，所以咱那边呢，那点两首歌，我就别给你播你的歌哦，哈。这个麻烦好朋友来，谢谢你好，你好。
9: 哎，吴师妹，可忙我。
0: 那这就是台北吗？
9: 台北，我在台北古街。
0: 台北哪里？
9: 地址。
0: 没听什么歌？
9: 哎，报纸是那个雨后呢。
0: 哎、欸，你讲咱姓啥？
9: 哇，
0: 嘿，
9: 花就是在秋，秋光的秋。
0: 好、哦，秀啥？没听什么歌？
9: 雨后的摇我啦，
0: 摇我啦。好，戴蓝白。
9: 好，阿弟阿德。
0: 哎，不客气，好，拜拜。来哟，咱的好朋友，我要先，你若无卡哩，无我特别来先来讲的气象。我看一下吼，这个气象哦，当然啦，好朋友，我的公鬼啊，真正妈祖给咱保庇呢，妈祖保保庇台湾呢。来，你好，你好。
10: 喂，就是晚安，你好。
0: 咱的几位？
10: 我台南，我妈妈。
0: 哈？
10: 台南，我妈妈。
0: 王妈妈，
10: 嗯，
0: 要听什么歌？
10: 上海的人，
0: 上海的人，好，戴蓝白，
10: 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这么拜拜的啊！你敢知妈祖真正保庇台湾，你敢知？哦，我哩个拜托，咱哩个拜托哦，拜托哦，这个风台不要来啊！真的没有来了呢，以90度的大转弯， 不是小转弯的，是大转弯哦，弯去对哇日本，日本这个苏力机啊，这个真的是何个仔，不会台湾来，但日本就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哦。它就是一个来一个大转弯，哦，九十度的弯过去，那角度很大哦，就这样弯过去了。哇，阿弥陀佛，感谢菩萨哦，给咱保佑哈，真的呢，阿那伯这盖哦。可能当然，加减嘛会受到热带系统的华为吼，加减嘛会天气会，咱已经秋天了，冬眠啦，有些快凉凉。啊，因为秋老虎报道呢，可能天气会来比较不稳定的，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安尼啦。所以呢，公格兰伯格兰的26号吼，2526呢，山区啊、宜兰的所在有短暂阵雨啊，27、28的苗栗啊，那甲宜花东的这些所在，我那赶快有短暂阵雨，还好，反正哦，台风不要进来就好了啦。反正一卖来安尼啦，那宜兰吼，已经是中台安尼。搞不好一来吸越多水，吸入这一些菜籽油的，吸到要变薄薄的，变这些强台，现在何个在啊？台湾的啊，平安 safe， 感谢妈祖，感恩波比妈祖伯，新年波比，谢谢。来呀、啊，要跟咱讲的什么呢？先加咱八个好朋友，感谢朋友呢，加我传给我的资料吼。跟你报告，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西里大街要搬去屏东，哎不，无啦，伊个我拢讲这句话，其实也是开玩笑的。那么呢，那你最低工资哦，11年来哦，诶，调涨了月薪哦，这个要调涨了，也就是讲哦，咱原底是29,500块，对不对？调到39,000块，哎呀，时薪变205块，赞，这个好不好？有啊，虽然讲没上去行政院是核定呢，我觉得应该是会通过的啦哈。所以咱原底时薪是偌济。一点钟196块，即马改205块，啊，过来呢，一个月本来是29,500块，即马调39,900块，安尼调未少500块吼，所以20,000安尼是，所以咱那每年多的开始呢，超过300,000啦。39,500了哈，所以改林不个，39,900块，对不起，我讲错了，39,900块了哈，所以让你好朋友报告你们好消息，谢谢。哎，大家相信睡得蛮欢喜啊，对不对？啊，来，再来改林不个是什么？是什么呢？我看见哈，咱这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影哈？咱大家拢爱啉咖啡，对不对？咖啡有分哦，有分的这个浓缩跟一般的咖啡。有一个小姐啊，她不知道，也没有去注意。伊跟她讲哦，想讲一天来饮两三杯应该不要紧啊。意大利浓缩咖啡有浓无？很浓啊！一般来讲哦，伊用 espresso 去了去了呢，一般拢是会较细杯嘛。一般来讲，安尼咱得看有啊嘛，结果伊戆戆。不是公公啊，伊家己无注意，伊当作是，哎呦，这鸡也是过奖，你看，敢那想说不会个给起一摆安尼，所以个起个成一般的一量那样的咖啡，伊连续啉两杯呢，怎么了？咖啡醉啊！尤其是呢，那个小姐在吃饭以前就先喝咖啡了，哎呦呀，所以你来看一下吼，我以为大家都知道呢。其实不见得呢，不是大家都知道哦，吼，这个是真的，有的人不知道，没去注意，也不是不知道，是没去注意。咖啡哦，偏偏欧咖啡它还是有分一般的那个卡浅的咖啡加的啥浓缩咖啡，所以呢，咱的喝冰呢，你那边啉哦，安尼看一下呢，那不是讲你去病客药哦，有得啊，你来看一下，是不是你的名啊？啊是啊，别那吃，你无当作达种的话，拢感觉拢是食饭前，还是拢食饭后呢？无一般咱的观念拢认为讲，药拢饭后，歹势，嘛是药是饭前的。大部分胃肠方面的药拢是饭前的，但是上个是看一下哦，爱看一下比较较好，嘛较安心啦吼，给咱建议哈。来，你好，你好，
3: 嗨，
0: 咱。
3: 咱娘是迄、那个
0: 秀山家，
3: 秀山家吼，
0: 嘿，对，秀山对，嘿，
3: 我要
0: 搁，嘿，
3: 我搁骑迄个啊，做
0: 好，我叫人服务来，哎，丹姐来哦，我听丹姐一声接接。先来个曝光啊！这个是费玉清的来交道，来谢谢。

0: 唱得好啊，好啊，再来一次啊！来，当然好啊，因为他是我的偶像啊，当然好听啊。是谁呀？不用我讲呢，你们都知道是谁。费玉清，哎，对，答对了，这个是费玉清哈。那喜兰几位这个吴太太说电没有了，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谢谢啊。
0: 哎呦，安娜。
1: 哎，老人皮炎，我好。
0: 三病好不好？我哪？我好啊。
1: 哎，
0: 啊，你我什么会？
1: 我买我买了改变的。
0: 哦，酒吗？
1: 哎，
0: 哦，好好好好。
1: 我好啊，这把。
0: 啊，你这个坑的都。哦，啊，这个人倒是不？嗨，谢谢。嘿嘿，个人倒是不哈，谢谢你。哎，你好，你好。
2: 哎，喜欢。
0: 哎，你好，你好。
2: 我到和您到比丹的时候啦，我记得嘞，给你讲那个暖暖哈。
0: 三片不接。
2: 嘿嘿。
0: 啊啦。
2: 嘿，安尼吹吹啊哈，啊足上啊，七条狗有咩坚固啊？我嘿，啊个我会使，我真好事啦。
0: 有好哩。
2: 嗯，啊较袂安尼行行安尼
0: 啊，
2: 较袂安。
0: 哎。三片都不记得好，感恩盖好了哈，
2: 好
0: 感恩感恩，谢谢
2: 谢谢，
0: 啊，再感恩到小本哈，嗨，谢谢，感谢你哦，大姐，谢谢，呵呵，感恩哦，谢谢你。喂，你好，喂，你好，什么贵叔？什么贵叔啦？
3: 好，
0: 嘿，
3: 哎，谁啊？我是来见证的。
0: 哦，要感恩见证你，恭贺为你来，三平和不姐来，请讲重点来，嘿。
3: 啊，我伊个，我去在游乐房啊，你啊培养啊。
0: 哦，三平和不姐。
3: 跟老阿先生嘛，
0: 嘿，
3: 我个最好。
0: 我什么呀？
3: 啊。
0: 我安那。
3: 我飞飞到香港卡。
0: 香港卡，好好好。好我是个头昏脑眩，只要陪我问题拢会淡薄的哦。那么今日，咱阿婆好，记得给咱道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明仔在中秋节，哎呀，当然咯，大家拢嘛是爱食中秋月饼啊。其实哦。咱即卖人较无安尼啊，无像古早讲啊，伊个肉粽就照食肉粽啦，中秋就照食中秋月饼，无啦，随时去买嘛拢有啊。但是嘛是爱甲咱的贺兵呢，甲恁建议，要食中秋月饼，因为即卖大家较无咧送迄个中秋月饼，恁个感觉？一般拢啥物呢？饼干。上饼类较侪啦吼，那么咱的贺饼恁来注意哦，有一些人哦，袂用伤过食呢，为什么呢？咱当然食，这个伊就有分做几种的嘛，也是一种较粤式的月饼哦，较油，比较油。那么咱台湾食个较侪人爱食的是啥？蛋黄酥啦，甲王来酥啊，对不对吼？但是恁不要忘了呢。那个蛋黄酥来，这种龟裂的哦，迄种龟裂的啥，咸嫩的嫩银呢？安尼打过成管呗，会的，因为是高血脂的加高蛋啊胆固醇的物件，所以如果咱的好朋友呢，讲你那边建议要食，不管是什么种的口味的月饼呢，一天哦，一天注意听哦，一天哦，食几粒就好啊，一天食几粒就是你。就是一粒给做两盖，还是要做三盖？因为呢，尤其是年纪大的老大人，消化功能较不好，啊，你个有糖尿病，你个有三酸甘油酸、胆固醇高的人呢，那么你更加爱要小可控制一下。唔好讲哦，好人爱食一粒过节的点点，要食嘛，得爱你要看一下，看你有哈无啊，是不是安尼？咱爱稍微吼控制一下哈，尤其是哦，那么如果是本身呢，这种巴肚开胀气的人，油啊唔好食伤济哈，啊无咧，会巴气啊，你不看油啊，前面就管无管呢，所以也胀气，所以有些哦，你那油啊食伤济哦，迄刚姐先生无，伊本身腰椎有问题哦，伊结果哦连续个食两粒呢，你去细粒的两粒嘛，不得不。 得了呢，伊食个油脂出问题，现在，所以咱的血病呢，唔是讲哦，啊食，迄食物件拢无进无去啦，像讲的啊，即马拢嘛有进无去，因为咱即马慢性病人太侪啊，我念恁听啦，敢若隔夜就600几万人啊，尿酸的500万人啊。啊，糖尿病也要到300万人啦，慢性腰椎病也要到三百万人啊，安尼拢无济吗？睡眠无好人有400几万人啊，啊，这样你就表示什么？有一个人呢，有人是两三种病嘛，啊，有人是三四种病，有人是一种病，所以当然。既然佮是安尼呢，咱食物件爱轻无要啦，啊，食一粒过一粒不要紧啦。咱拄则讲个一粒甲一公一粒吼，你啊，你若有糖尿病，你着月饼甲切做四周啊，啊咧下早食一周啊，咧下昼一盖啊，暗时啊一盖安尼啦，一粒甲做三四摆就对啊啦。哎呦，食呢够亏，嗯，无你想要食个饱呢啦，唔通啊，嘿哦，食这吼，食过来咧。有人是食这无慢性病人食这才来减肥，啊！你有慢性病人食这才来伊落病变，安尼当然袂通啊！吼，所以咱就是干脆食较少的，为着安全起见，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啊，来这油啊呢，该巴气无打紧，咱有讲过哦，尤其那无好人的人呢，千万不要吃柚子。尤其西游记人，那么你更加袂当食油啊！吼，这个要特别注意哦。那么再来讲，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因为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啊，65岁以上的长辈平均4个人够一个人，所以呢，失地的人是愈来愈多，那怎么办呢？当然啦、啊，那拄着一定要先食油啊，稍微控制，会药性不会那么的，算讲哦，有性的当个控制较迟缓，较歹喊你紧的对啦。所以日本的即毛一个脑神经科的科学家有讲啊，伊讲如果那是厝的人，会当配合啥物你毋知，配合着甲许多人有失智的人，会帮助伊找倒当啊，也自信甲行动力呢。就是什么陪伴？啊，咱为人，咱来上班嘛。啊，有啥有代志，咱无可能陪规工啊，对不对？但是你爱一定至少一工来找时间呢。想要对啥？对去行路，去走路。上简单、上好的方式就是行路。啊，无伊变成规工伫厝内底发呆，啊，戆戆，安尼变成诶像活化石一样的哇，怎变哈？有期待更加严重呢，所以你要把他的记忆，把他闹的记忆给叫醒来，给叫醒。所以特贵的走路可以帮助他的闹这个活动。然后呢，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家他也说啊，他说这可以转变的他的啥，他的闹可以更加灵活。所以有一个小姐就是看到这个报道，这两个日本跟英国的报道以后呢，伊讲安尼好，伊要陪开始陪妈妈走路，下班呢，因为为什么讲厝的人陪走路较好，比外老去较好，你们知？因为有安全感。虽然讲伊可能为人是已经严重到袂记厝的人，但是咱的潜意识内底面还是会的，还是会有感觉的。所以呢，上个重要的是唔忙我失地的病人呢，伊的情绪呢变无稳定。就是你们讲失地的人哦，脾气呢暴躁起来是三字经都照骂呢，叫骂呢，叫阿哥有些会动手敢趴呢，所以你要让他情绪稳定呢，一定要让他有安全感。那因为安全感的、就是当然的，咱对着讲诶，有人陪伴伊散步、行路，一天哦，行一点钟、半点钟到一点钟哈、哦。那然后呢，有时候陪他也坐在家里面呢，也可以。你跟他讲话，他不见得听得懂，但是你卖个念，绝对唔个念。所以呢，如果那是你当陪伴伊做看电视，还是耍电脑呢？尤其是游戏，你让他玩那个游戏呀，啊，游戏就简单啊，凊彩。嘿，您当作耍游戏爱钱哦，那我耍游戏唔免钱，你们知？我讲个恁笑，我吼、哦、我无什么乐趣。啊，我有一次哦，就助理跟我建议讲，伊要用一种，伊看我无虾米乐趣，伊讲，用一种游戏吼，像人伊个蔡英文即马耍啥皮克明呢？啊，我耍另外一种游戏，那个昂啊，就高级会跳舞的，那像小丸子一样的会跳舞的，你们知道我按不用钱的，耍到 几万分，你知道，1300多万分。啊，听说那个也可以卖，我说我不要，我就好玩就好了。啊，就看他这边跳舞很可爱啊，那这边跳啊，穿和服这边跳很可爱。所以，那你和朋友你也当鼓励你家恁兜的人一起来运动，动动脑，和伊个一当有游戏通耍啊好。你莫会耍个用爬一种迄个，不要就看那个。可爱的、卡哇伊的，让他呢有一种快乐的时光。安尼对伊来讲，期待会比较缓慢哦。感恩不过，来，除了是讲安尼以外呢，讲有一个医学报道嘛，讲哦，像是咱岛平平咱岛的人也是朋友也好啊吼。那呢，一个动有一个动作对双方都很好是什么？家己揽调调，家己揽一下。抱你一下，来，我抱你一下，这种抱一下，这种感觉非常的好。哎，所以呢，你若看到好朋友，看到咱岛的人伫厝，啊，等你来个抱一下，哎，让他有一种啥啊，我的人，我家的人回来了，哦，有那种感觉，有一种感觉哈、哦。来，安尼我特别来个唱这首歌呢，家己咱调调来，我来个唱这首歌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雕雕，好，这个好，啊，人就是安尼啦，一种感觉嘛，哈，这个男雕雕男雕的时阵，那种温暖的感觉呢，只有双方面知道。所以，好朋友，你今天又跟恁大人浪一个无？你又跟恁老婆浪一个，有跟恁阿爸母啊，跟浪一个。你今天有浪到什么人呢？哎呀，迄几位人几个月拢浪无半个安尼啦，有够可惜。人我想无，我一个月找一个人来我浪一个。阮大姐啊，阮这小编呐、啊。所以，好朋友，真的。哎，好朋友要抱一下，哎，尤其是家里的人更需要抱一下，哎，真好哎！来呀，你今天有做的？你最近有做无？莫讲今天起来，最近有做提纲华无？啊，你有像我讲的起迄、那个膀胱经的隧道无？啊，你有打卡底无啦？哎呦，你拢无咧认真，无咧认，有咧听啦，啊咧无认真做呢，啊你啉茶慢慢啊啉无，哎呦，你去啉遐尼紧哦，无怪你讲随走便所呢，刚好，安尼当然不好哦。来呀，咱的好朋友，你有这种现象无？哎呦，我看了这个新闻的时候，一定要跟您讲一下哈。有一个60岁太太，因为呢，一件《西游记》哦，一种假什么娘呢？你唔知？伊拢总无食着蛋白质，因为伊惊西游记，伊惊放个白了，所以呢，伊敢那是三顿食饭，啊加青菜。伊想讲安尼哦，伊可能的未去食着较咸的物件呢，因为伊是安那呢，伊是慢性腰椎病第4期啊，第4期得准备啥西游记啊呢？结果你唔知食半顿了，敢那食白饭加青菜，有较好无？肾上腺素过滤有较好无？歹势，点得歹。啊，而且不只是安尼哦。个愈严重哈，啊，唔是讲食简单就好吗？唔对啦，因为呢，伊不但无腰椎功能提高呢，伊人个35公斤呐、啊，啊，35公斤，三伫对腱子吧，啊，腱子吧那流失呢，人体上会贫血，但是哦，问题出伫对咱腱子吧，跟啥有关呢？甲腰椎，所以咱人个腰椎呀，就是一定要甲腱子吧要绑在一起呀、啊。所以想无记就要食优质的蛋白质，都我讲过啊吼，这个比如讲豆腐啦、鱼啊啦、啊卵啦吼，是鸡肉啦吼，这会当帮助咱健肌嘛，啊去兼这个运动。所以呢，当然如果是你放尿 keep 放尿白尿的人呢，卖食啥？卖食豆啊类食伤济，过来卖食红肉。咱咧讲是安尼哦吼，但是红肉卖食，你爱食鸡肉啊皮卖食就好啊。所以呢，这种油脂啊无好的人，当然咱捌讲过，唔是安尼尔，你当然嘛是爱注意的啥，未使乱食油啊，未使乱食的啥物来路不明的啊偏方都不可以。第二是油脂要注意，你敢不知道有一种现象哦？你敢不知道有一个小姐啊？啊，这个小姐几岁呢？很年轻哦。那么呢，这个小姐呢，平常时啊，有一个习惯，吼，那感觉怪怪吼，伊就一点啊摇，伊就想要去放，一点啊摇，就想要去放。你敢查一个去检查伊膀胱哦？膀胱咱一般会当低话者2500至3300吧，对不对？伊结果伊的膀胱已经存成养乐多迄个大细安尼尔，哈，像养乐多那么小哦？为什么？伊的膀胱萎缩了。啊，那也呢，所以呢，为什么咱安尼讲，就是讲哦，因为伊想食放尿，你的膀胱哦无低到迄个量，伊就去放尿啊，安尼感觉不对的，所以我拢希望好朋友呢，恁来注意吼，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吼，比如讲，咱来啉茶慢慢啊啉呢，啊个检测我拢甲恁建议啥，做一种的低膀胱经，低膀胱经就是，比如讲咱坐咧，啊咱正脚。甲翘伫桌卡的顶面，然后咱倒手，四只指头啊，甲放伫咱的正卡的卡巴的边啊，然后用正手的大头部甲垫迄个啥，四只指头的边啊遐来甲垫一分钟，这都是膀胱经哦吼。第二是安尼呢，你会当去检测啥呢？提肛滑，脚踏板你打卡底，会当刺激到膀胱的腱子吧，所以这种对列啥？膀胱经有帮助，所以咱的好朋友唔要定来爸爸去放尿啦，爸爸去放尿吼。你敢知有一个阿嬷嘛是安尼去过伊的膀胱，伊的。

0: 有点神经质，这样也是不好的哦。所以呢，为了咱家己哦，快乐，要快乐过日子呢，咱不要把家己搞得那么紧张兮兮的，哈、哦，对不对？所以啉茶一定爱慢慢的啉嘛，尤其那无好的人更加袂使乱食药啊，甲偏方哦。跟咱报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喂，秀先生、
0: 哦，是。
1: 喂，秀爽，我请问你嘿，
0: 阿妹，
1: 你都讲有咧讲你脑发炎的呀吼，是睡眠不好嘛？
0: 困眠，哎，困眠不好引起的脑发炎，引起的忧郁症、嗯、嘿。啊，你站起来，来听一下，哎，跟咱的脑毛关系啊，跟腰椎有关系，来稍等。

0: 好，来，谢谢你。One New 收息，那么这是七龙噶蚯蚓子收群哦。啊，那你杨先生店没有来，谢谢。来，立伟你好。
1: 哎，
0: 我姓啥的？
1: 姓啥呀？
0: 黑西。
1: 你姓啥的？
0: 黑西。
1: 我姓王苗。
0: 好呗。
1: 哎，那个啥，野生
0: 哦。哦。系安那？
1: 有卡好啊？哎，刚了。哎，食迄个我见了。
0: 三片了不？姐姐，什么呀？好，要吃两顿呢，不要紧啊。有时候我告诉你，安尼个干两顿不要紧啊。好，大嫂保重哦哈。好，谢谢你，谢谢。好，喂，你好。
2: 哎，是什么料？
0: 你好。
2: 哦，三品给你见证者。
0: 哦，来三品了不起嘞，谢谢。
2: 我就关那个三品金宝一罐哦。
0: 好好。
2: 啊，进前是我个阿爸都那么关一罐呐。
0: 哦，我吃了好不？
2: 我运福轮关啦，
0: 啊！你食了好
2: 无？啊，即马食了吼，本来食放一拢走四遍，啊，即马剩到两遍。
0: 哎呦，进步进步，
2: 对啦，
0: 好啊，继续加油哈！好，看嘞看嘞，大哥谢谢你，感谢你，好，再干两顿，我敬谢谢。哎，你好，你好，
3: 你怎样？
0: 嘿，是你好，
3: 我算卡好无？
0: 算卡两个拢讲电话嘞，拍摄安那啥贵书？
3: 无啦，我是讲咧郑州桥哦，88.6
0: 标准呐、啊，吼、哦，大哥六十以上拢好呢，你安尼超过也好啊，那唔好，安尼知无？好，安尼安全安全啊，好，谢谢你，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4: 嘿，是爽，你好，
0: 是你好，嘿，
4: 我不，请教你一个问题，
0: 啥讲起来？
4: 粪丝球
0: 过滤力，
4: 但是嘿，83会伤悬未？
0: 哦，大姐，你真正是爱欢喜呢。那么咱的粪丝球过滤力上好是六十以上无唔对，要唔过啊？上盖好是你呢，刚才到83上盖好，所以你爱欢喜才对哈。好，保重哦，好，谢谢，谢谢大姐，谢谢。
5: 你好，你好，就见起来。
0: 我来三片都不接嘞，来切工下来。
5: 我吃这三片真棒哦。
0: 还是，
5: 哎，那个阿妈本吃这较袂晓安啦。
0: 哦，好好好。
5: 哎，那半年我两，这个半点钟放掉两步，这个天话天放一步。
0: 哎呦，进步。
5: 哎，阿姐阿伯一礼拜。
0: 我跟你讲，爱如家如何，你爱认真。大哥，阿你爱顾妈妈，人你爱保重啊哈。好，李大哥，谢谢，谢谢你。来哟。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然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家里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喂，你好，我先生，你好。
6: 有事卖咩事啊？
0: 有事无好，来先请教。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先生，我请问嘞
0: 哈。好
7: 的。嘿，有事接水是安怎？
0: 哦哟，有事接水要注意，你卡应该会肿吧？来看医生哦哈。哪个先开接招？嗨，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麦呀，但你好朋友有时候哈，这个没讲笑亏哈，我是比较不会去讲，我跟他卡不会讲笑亏诶笑话了啊，偶尔讲一下也不错呢，然后，端午节这小姐啦，阿姨让我这习惯了，也爱把钱放在不落下来对面那里，然后，然后呢去报警啊，先来报警。伊讲先生啊，我坐伫个地铁吼，啊我哦，人甲我偷摕，那我钱去互人抢去啊！讲啊，你藏伫底，啊我著藏伫无垃圾内底啊，啊你藏伫内底，你呢？你人咧甲你退，你唔知吗？啊我著想讲，伊可能要对我低歌啦，想安尼尔，无去想遐尼济啦，安尼往客气嘛是应该啊，啊要哪报？ 找不人哈，这个当然是，这个是也不是什么笑话了。不过哈，这个女的未免太过那个，为什么把钱放在内衣啊？为什么？难道没地方可以放了吗？那摆明你就是要钱给人家了，对不对哈？来，我先来改唱这首《摇我啦》。这首歌主唱的人是希玛里哦哈。那么这是咱周大姐说店面，我来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试试。

0: 呀我啦，这首歌呢，台语歌好像有吼。那么这是主持人是什么人？希巴利的是呢。那么这是咱的戏子的秀赏。周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有谁能给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那你肯定肯定我呢？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那你很好。
1: 喂。秀山哦，
0: 哎、欸，你好，
1: 啊，你好，
0: 啊，你好，
1: 哦，我食个阿亚多纳哦，
0: 三片啊，我一个，
1: 哦，计食好困，
0: 哦，好棒耶，
1: 哎呀、啊，啊，无拢袂困，
0: 哎呦，安尼好呢，大嫂安尼好啦，困到八较好呢，
1: 我拢去听话呀，
0: 马紧啊，真紧啊，房关就好啊，好，阿姐甲咱倒小饭哈，哎，谢谢你，感谢谢谢。
2: 秀山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叫你阿明月吼，今摆天家己搬下家客咯，
0: 哦。你是讲来产品啊？无者，你是讲食阮的阿亚德纳？
2: 嘿，
0: 哦啊，有我有咸啊呢。
2: 哎，我是六港无。
0: 哦，好好，安尼好啊。
2: 你猜我啥物人啊？
0: 哎，你的声我认呢，老朋友的声。好，感谢你。好啊，继续看呢，看呢。好，谢谢。阿桑啊，你讲啊，产品啊，无者，你讲食阮的两项，食阿亚德纳好困呢。
2: 嘿。
0: 哦，安尼哦，好。
2: 阿哥，阿哥食产品真不好，我这开。主本吼都袂行，食几啊年啦。
0: 安尼吼，唔过阿桑你，
2: 食几啊年食了较好，一日即马换一卡吼，讲骨力为了去啊。
0: 安尼食钙骨是来嘿啦，啊，加接接上线，加接接来，嗨，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昆未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降降昆明的鲜温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亚德纳。上个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啊，来，你好，我先生，你好，你好。
3: 你好，
0: 还是嘿，
3: 我请教一下
0: 哈。
3: 我有给你买一款药啊。
0: 好好，
3: 迄个我即马是有睡眠品质无好对吧？
0: 困眠无好就对了哈。我来先接接，嗨，谢谢。哪有我的好朋友？你那是小便丸，我拢会请恁看一下，对不对？要唔过大便丸，干嘛看一下？要，也是一样爱看一下哈。那如果是你，我觉得你的大便是黑色的，哇，安尼就唔对啊呢。黑色有可能是啥？出血，黑色有可能是消化道出血。如果是鲜红色的，哎，更加免等，哎，紧去看医生。那如果是大便是白色的，有可能是什么？咱的诶大跟大有关系。那么如果是大便有加的油油啊，油油的油油，那么你得要注意呢。你若不是食黑芝过多，啊，无你得什么？你有可能是腰椎发炎。有笑发炎哦，所以咱的好朋友，恁一定爱看一下吼。因咱这胆结膜的色素经过的肠癌，这个诶困代谢了呢，会产生什么点在？产生咱的大便的颜色会变，有的人出问题就会变白色的。啊，如果是你放出来是有个乌，有个黏的，是成个大妈干的呢，那么就是家里消化道出血，家里。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甚至胃癌都有可能吼。虽然大便原来看着以外呢，啊，咱平常时更加注意的啥？食物件，咱台湾已经有平均三个人够这样啥？胃酸逆流哦，所以当然咱食食爱注意哦。哪有食饭放得大啦？真正是食饭放得大。咱来食饭的时阵哦，尽量卖恭维。哎呀，卖差啦！我咧食饭啦，嘿，安尼对了哈。啊，咱食饭为什么皇帝大？万边归鼻土，咱的鼻中伫对，伫咱的胃的边啊。所以当然啦，咱有足侪病拢是甲胃甲鼻中有关系。啊，你那消化无灵，一个人哦，一个人那是食袂落就有问题啊。 表示身体有过样啊吼，所以当然咱来食了，佮放出来。啊，咱过去呢，佮咱咱台湾呢，即马有介济人甚物问题？有介济人因为即种大肠癌呢，即癌症呢排那这个家，过来当连锁拢排第一名。为甚物佮安呢？因为咱食伤过济啦。讲的是食伤过济即个加工物件，比如讲红肉，你敢知红肉被？过来加工的红肉被列为是第一列的啥致癌物呢？包括热果啦、火腿啦、香肠啦，这个红肉是被列入为二 A 类的。所以和平咱要食物件吼，咱咧食对咱有帮助的东西较好啊。啊，你敢知咱即马目前哦，伫咱台湾唔是大人呢，包括囡仔嘛，拢有大肠大肠的问题呢。所以你那是会当哦，迄个腌制的物件、新的物件、腌新的物件，这种物件呢也不要吃太多，偶尔吃。像我就食一寡新的小黄瓜，偶尔啦吼。但是那么他们记得呢，每日爱五蔬果，要拿五蔬果，三个青菜。两个鸡个，这个都要吃的纤维质有够，咱才会当排便的顺。啊，过来了，就是咱听讲啊，哎呦，你水啉无够啦。咱那是食钙质的米，一般来讲啦吼。可是有食钙质的人呢，一般吼，拢较容易便秘。啊，过来睡眠无饱人会便秘，有一种人一定会便秘是什么种的人？西游记的人。啊，过来肝无好的人，有肝炎的人，有那开便秘；睡眠无好的人嘛开便秘。所以呢，恁就是爱水温啉无够以外呢，上好是安尼，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哦。小莫至少呢，一天的运动走路30分钟。啊，我是感觉讲哦，恁你们可以考虑，尤其是有咧食钙质的好朋友，让食上面的优酪乳。优酪乳也不错的哈，当然是讲青菜，都叫讲五蔬果啊，像青菜啊，两行几个啊，这个也是对你都有帮助的。当然啦、啊，咱爱去减30分钟的运动哦哈。啊，那无你得暗时那边洗身躯的时阵呢，该迄豆仔哦，用湿布个撸烧烧。哦，这样对你会有帮助的。哎，等下蠕动，那这等下蠕动更重要呢。啊，咱人消化拢是靠12日等，但是搁爱兼靠的什么呢？大的胆囊酵素甲要求消化酶。所以胆若无好，肝若无好的人，啊，搁加上你搁有糖分的人，一般你有那比较，比别人较容易便秘、较便秘安尼啦。这种连带关系哦吼，所以呢，大家注意哦，不要常常便秘哦吼。那时间的关系，小段节目进入第二阶段，刷卡等你哦。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你。
4: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1: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2: 咱今麦介绍中化县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3: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谢谢红豆池。那么这是大小百合收请回来李先生对面来，谢谢。哦，李贺你好。
1: 喂，谢谢哈。
0: 哎，来恰公，哎，来三遍了，不接
1: 恰公。哎，我本来拢胃食道逆流啦，哈。啊，迄个想拢爱挂胃肠科，
0: 是
1: 啊，拢爱食迄个胃肠蠕动。
0: 啊，今嘛咧？
1: 啊，今嘛在继续爱食食迄个三鲜金宝啊，哈。我今嘛拢无咧看迄个胃肠科了。
0: 哎，阿伯
1: 三年多，
0: 阿伯卫生多老啊呢？
1: 没。哎，
0: 哇，好棒哦！阿你继续看嘞看嘞。呃，大嫂谢谢。来，李先生你好。
2: 是的，我做电竞的。
0: 我来生病，我不记得来你讲下啦。
2: 我前面哦拉肚子拉两三遍哦。
0: 拉肚子哦。
2: 哎。
0: 哦。
2: 啊，刚才在吃三明治，不吃这多好。
0: 是哦。好，因为这对消化好啦。好，阿你保重呢，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秀传你好。
0: 我来，请讲起来。
1: 我吼，我本来食重吼，还是食咸粿，
0: 嘿，
1: 拢会吐出吐浆水。
0: 一吃生，
1: 又吃生，啊，即马食三鲜节报怎啊好？
0: 哎呦，
1: 啊，搁在，
0: 嘿，即马袂安尼。
1: 啊，袂，啊，搁在我的头壳吼，会麻，
0: 会麻哦。
1: 食到安那看，到即个暗过来食，麻几遍啊，看吼，咱拢无效。阿姐怎啊问得好诶？
0: 哎呦，
1: 哦，会使国有够好诶！
0: 哎呦，好好好，好阿妈谢谢，阿妈谢谢，好谢谢，九十几阿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一人食，上一人喝咯，大家食好个再逛个再买东西，食咱这罐三鲜金宝，食咱这罐三鲜金宝，你免烦恼，因为咱这罐真啊盖一人食。真的是有几千块给你过套套先问你哦，所以吃一罐第二个罐呢，咱们吃三片，吃这较好，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宠物，看免吃个贵重，看免吃个哦啊过来种安尼啦。所以吃咱这罐三鲜全部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药，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鲜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哦，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啊挂，抓起啊挂哦，你来留起来吼，啊来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哎，秀帅啊！
0: 嘿，什么贵叔的？你好，嘿。
3: 啊，微博我叫啥？
0: 微哦，阿姨先接接，蛋姐，等一下，嗨。没有，如果是要收听，这部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哈，啊，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另外咱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燕巢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那么看咱的好朋友呢，咱拢个记哈，一当转下晡三点到五点，102.5的102.5收听，欢迎收听，至高谢谢。来，咱都在咧讲，咱每年都薪水要提高到3万8900，对不对？给恁报告，全世界薪水平均上悬的都一个国家。迄、那个瑞士啊，瑞士上个名是啥？罗里秋标啊，哦，然后这个国家哦，伊是一个中立国家，伊无咧参加战争。伊但是哦，迄无参加战争哦，唔可以每一个家庭弄啥避难室，一旦避躲避一个困难，一个避难室的对，一个避难的迄种诶避难室，好奇怪哦。阿德伯的健康呢，主要的避难是哈，这个是他们的习惯呐哈。来，我今天要来讲了一个哈，这个家庭的现象啊，这个很像我最爱听一首，女人那首歌，那个男人一样，不好的男人一样哈。在屏东有一个先生叫做大壮，那个原名叫大壮，这是化名的了哈。那么这个人的登记哦，饮酒，反正哦，啊，开出了三厘的臭臭酒，啊，平常时是有咧，伊是伊的职业是出海掠鱼啊，但是伊酒差不多无啥咧掠。那么这个人呢，这查甫人大壮哦，伊大概来饮酒就登记呢，绝对是怕无怕惊。 啊，阁有时含老母嘛拍落去呢，哈，啊，唔像精神同款，差不多啊啦，吼，啊，若出海掠鱼啊，赚的钱哦，啊，就全家哦，全家拢用袂着啊，啊，袂起到花天酒地啊，爬七啊，饮酒啊，啊，钱开开了才回去安尼啦，哈？这种算渣波人吗？对啊，不用怀疑，他是真的是男人哦，即使是一个无路用的渣波人。然后呢，我按到经济变化，靠妈妈，靠大汉囝甲细汉囝，伊哦足早的要求伊及因的囝呢去打工，啊，打工赚钱哦，钱也交乎伊呢。凭什么伊赚钱都无咧交母囝个？歹势，你若无交乎伊，怕囝。啊，大家拢会惊伊啊，吼、哦！所以啊，因大汉囝吼，读到国中的时阵哦，国中毕业呢，想要去读高中呢，歹势，因老爸啊，这大壮呢，唔爱学读，叫伊去赚钱。啊，伊细汉囝哦，读夜补的哦，然后兼两份工课，甲妈妈伊唔甘妈妈辛苦，甲妈妈倒赚钱。因家拢总三个查某后生查某囝，但是哦。拢阿袂成年的大汉的啦，查囡仔啦，干嘛细汉囝呢？拢阿袂满二十岁呢，都拢咧趁钱饲老爸呢。哈、啊，阿我定定哦，酒若啉落去哦，啊，这个佮叫因大汉，因伊个大汉后生在做家事呢，因为因某咧趁咧打工啊。啊，有一届啊，无意中咧，无细里咧，甲因小弟啊，烫着脚呢。这个大，伊哥哥唔是雕工的啦，算讲小姐用无好势甲烫着安尼哦。这个家属拢囡仔咧家己咧做呢，这老爸啉酒一个倒来了，知影了呢，竟然甲拍，甲这大呢拍个老平康会，夭寿哦！这算什么查甫人？安尼有先去修女人去修歌无？迄查甫人有先无？恁家拉就边啊，咱拉就边啊，查甫人注意听哦。其实也不见得呢。嘿，冇查甫做雄的呢，冇有诶。唔要讲干那查甫人，我曾经有男生打给我，秀贤，阮厝边有一个先生哦，弄我银包 Q 呢。你唔要讲查甫人较歹，我查甫人嘛做歹，银包做歹呢。吼吼吼，也有啦吼，但是大部分都是男生，因为这个查甫人叫大壮，这个男人呢，真正够无路用。的反正哦，平常时的是啥？要啉啦，要开啦吼，啊，爬起啦安尼啦，啊，要啊，若无那是有掠鱼啊，人别人去咧掠鱼啊，伊咧休困咧啉酒啊，咧陪安尼，四界去陪安尼啦，反正哦，啊，人弟兄我弟啦，招伊就去安尼啦，啊，倒来就拍某拍囝，啊，若无听话就哈，吵吵叫安尼啦。然后呢，等到这囡仔大汉了呢，因三个囝呢，全部争取欢迎啊，这个。要求无爱，因无爱迄个后摆无要抚养着伊个老爸，因无爱抚养因老爸哦，因为已经老啊嘛，但即马来啊，万一三個，你会老啦，我讲，恁个囝大汉啊，你啊看，伊个老爸，即大壮个老爸，舅母囝个老爸，会啦，万一囝大汉啊，因囝唔甲饲啊，啊即马着过去欢迎啊，啊三个囝甲厝边拢去做证。这屏东的案例哦，吼，阿姨甲讲哦，因老爸拢安那怕因啊，吼，拢哪讲哪哭，阿姨某嘛哪哭，啊，所以换一个裁定，这个查甫人大壮伊无先进的抚养的义务，所以三个后生查某囝哦，阿未满二十岁哦，因拢总啊，因拢唔要甲饲得着啊，因已经先提出的个数，不爱去饲老爸，然后呢？结果伊当然啦，一定这查甫人，结果你敢知伊敢出庭？伊拢无出庭，瘾头，伊若无出庭哦，伊才输啊。伊若出庭，可能赢。结果伊啊，伊拢无出庭，结果这三个囡仔赢。所以呢，咱人吼应该是安尼啦吼。这个结果欢迎啊，不只是讲后摆将来伊唔免去三个囡仔，唔免饲老爸以外呢，囡仔未满二十岁。诶，囡仔呢？伊这老爸爱善尽的义务的责任，阿个爱摕钱出来饲母仔囝。吼、哦，阿个怕呢？三囡仔拢怕呢？母嘛怕，他们怕伊个出气拢出伫因母身上，拢个怕因母呢？怕个拢老平康会老会呢？这种查甫人， 我都讲过，你会老啦，恁囝大汉啦，我讲，唔知死我哩。我若看这个案例啊，我拢看了就家己出气，我拢做生气的。啊，我就想要这个听一个女人，女人，女人，女人，那个女人就是戆查某，她也是这样被她老公欺负哦，哈。所以查甫人唔茫想过分，欺负人的查某人嘛，唔好想过分哦，哈。人讲家和万事兴啦，对不对？哈，我那都是爱家爱和啦，安尼才赚有钱啦。哦，什么人要欺负什么人，拢变变出个一分子，无必要的安尼啦，哈。爱有为好啊，讲得好。来，我那个唱歌啊，咱人哦爱讲心啊，啊那无讲心就无讲，就惊无讲路。当然哦，你若惊讲心，佮惊讲路，安尼唔只迄个唔只合作啊，对不对？来，咱那个唱这首，我即久无唱啊。心心相印，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心相印啊，其实这首歌有留意，只是忘记名字而已。来哟，希望各位好不容易卡里拜哟，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那么咱讲明啊，就是中秋节，所以要吃月饼人，咱今麦一定爱提醒好朋友呢，尤其是你有糖尿病，只有糖尿病的人呢，当然啦、啊，你要注意的啥？就是爱注意的。咱的好朋友在吃食，尤其是月饼哦。可是啊，你敢知哦？今日新闻报了什么呢？有人糖尿病的人呢，结果呢引起了病变，末梢神经病变。咱咧讲叫做周边神经病变。那么咱台湾人平均吃糖的量是世界卫生组织比别人加几倍好哩有。哦，啊，咱台湾人做爱吃甜哦，这样爱吃甜哦，比别的国家加三倍。啊，所以呢，讲周边神经病变的是咱咧讲末梢神经病变的已经是虾米呢？糖尿病一种的虾米呢？这个爱注意，要特别注意的，比如讲包括你会感觉手麻啦、脚麻个变会擦会疼，甚至呢脚盘变乌噜呢，这种的拢要紧去看医生。甚至呢，有时啊手冷个那肌啊变，有时甚至呢，伊就个小。个蒙着烧，个唔知通个疼，个唔知通个烧，这个就是周边神经出问题。那么呢，咱人的神经是指挥官是虾米人？中枢神经啊，伊咧下达命令啊。啊，咱的神经中枢神经甲咱决定，当然咱的根基外组织甲咱的末梢神经的冷啦、啊、热啦、啊、疼，迄、那个感觉拢虾米人？中枢神经。但是咱糖尿病人一般来讲，那呢？这个中枢神经拢比较比别人个较无好，感觉会较歹啊，那感觉神经比较不好，所以较容易引起的病变。咱有真侪病，咱拢好病，我拢定甲咱讲，唔茫去得着啥慢性病，尤其是虾米呢？心血管高血压、中风都是一来。但是这个高血压的头前有真侪是虾米？是虾米情形来？那是腰椎有问题，啊，无个是咱今麦要讲的糖尿病。糖尿病大部分呢，差不多有六七成拢有啥？有高血压，有心脏的问题。所以血糖呐控制了无好，伊毋是干那单单西药剂的问题呢，是心血管引起的啥？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包括的目睭出问题啦，拢是跟血管有关的，拢是因为血糖控制了无好来。今日新闻的报道一个四十几岁男性，这个人吼四十几岁呢，想讲。啊，我少年呐、啊，迄食物件拢食油炸类呢，拢食饮料呢，伊无咧啉白茶呢，而且当食啥，食胖啊。那么有一间公司咧检查身体，去检查安东阿伟，伊个康巴个血糖偌高，你敢知？要到500。哎呦喂啊，要到500呢！阿姨吼，伊甲医生讲安那，你敢知？医生，我只是干那感觉目睭哦怪怪呢，无啥物啊头壳戆戆呢，无啥物其他。诶，什么竞争呢？什么呢？医生搁一个甲检查落去哦，哇惨嘛！伊个眼底死亡的微血管憋气啊，无怪伊个敢那讲伊目睭怪怪安尼啦。医生甲讲你无紧治疗，你要清命哩。然后不只是安尼哦，伊视网膜诶微血管憋气以外呢，搁包括了什么点？伊血压吧，飙到170，飙到180几啊！哈，安尼个头壳小块戆戆了，而且人毛个。有够白目个呢！伊平常时拢是果汁啦、汽水啦、饮料，无咧绝对无咧拼，无咧啉白茶就对啊啦。好啊，那是食，就是食油炸的啦，食迄炸薯条啦、炸鸡啦、吼鸡块啦，拢是食这种物件，食饼啦、食糕点类啦。哎呦呀！所以伊饭后看饭个要到500，你看伊饭后咧，个路不得了。所以这就是啥？家己袂爱惜家己呀。啊，因为伊讲啊，我唔是医生啊，我哪会知？一句唔知就无代哦，歹势。你一句唔知哦，会总造成你并发症的，拢总会来找你哦，吼。所以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250几万人有糖分的人咧，讲差不多50%的人咧，血糖拢无达标，就是讲有50%的人咧，血糖拢无这个无稳定。而且咱有讲过哦，伫咱台湾有得着糖尿病，差不多70%人拢是40岁以上的人。那40岁以上的人，那是你有糖尿病， 差不多边境到五档到十档的人呢，一般来讲哦，这个病变的几率已经愈来愈高。就是讲哦，为人工课无闲啦，尤其有一个先生呢，伊五十岁啊，五十几岁啊，伊干那伊科技公司的上经营的地方工课啊无闲啊，啊常常出国啦，伊个有糖尿病七档呢，伊讲伊想要甲努力甲控制吼，哇，糖化血色素呢，一个拢是伫七八以上安尼啦，啊，但是啊，伊个惊乱加药啊，个惊血糖个伤低啦，哇，伊讲伊足困了，所以有糖尿病。上个是买得到糖尿病，阿那无真正啊，表面的并发症哦，介麻烦。虽然听讲一句啊，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目睭视网啊，病变心肌梗塞、高血中风、骨卡、骨镜头、甲西游记啦。虽然食些来控制无药啦，虽然咱今麦目前伫咱台湾西游记的人差不多10万人以上哦，但是恁敢知今年开偌钱呢？几千亿个。那这人内底有一半拢是啥？糖尿病的，哈。西游记的人呢，有一半拢糖尿病控制无好来哦吼，所以咱一定要牛血糖，食食来注意，一定要注意咧糖化血色素，尽量卖去哦有病变哦。你若感觉脚底擦擦个点点会疼，要紧看医生哦哈。哎，你好，你好，嘿，
1: 喂，
0: 嘿，王先生，你是你好，你好，嘿，
1: 我同双先生，
0: 好，你好，什么贵书？
1: 我要请教一下吼，我咧徛起来吼，啊拢未知迄是安那，
0: 未知哦。你讲、你讲有两股的问题无？还是你本身耳有问题无？目睭有青光眼无？还是你有高血压无？
1: 无高血压，无糖尿病。
0: 安尼无怪啦，啊无怪啊！你注意血糖呢，来先去接接哦，来谢谢。

看袂，一句关心的话，你着穿好烧烧。

0: 啊，来说说相爱一人。那么这是红的红，收起来是咱这位王妈妈说点名哦。来，谢谢。
1: 哎，我那就细耍小姐，
0: 细耍嘿，细耍
1: 对。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叔？
1: 哎，我都爱听你听。
0: 哦，谢谢你。
1: 那谢谢阿妹啦。
0: 好，阿妹好，你好。
1: 改款，我对这里产品先。
0: 产品有几好？谢谢谢谢。
1: 哎，阿问啊，在得搞啊。
0: 好，你好。
1: 阿都改款一款了，我开啦。
0: 好，谢谢。
1: 我这边这款关五款。
0: 阿健阿健好，阿妹好。
1: 哎，阿我这哦，分分哦。
0: 嘿。
1: 在伊啊，康八干年拢九十四，
0: 哦标准呢，
1: 九十，
0: 哦，
1: 阿伯八十个，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阿伯伊啊卡三百个，很多
0: 真
1: 系是，
0: 卡早伊啊卡三百个，嘿，
1: 阿
0: 即马准备十个，
1: 四罐哦，
0: 好，
1: 会检查，
0: 好，
1: 阿检查迄个，
0: 嘿，
1: 糖分诶，啥物，叫做啥物，
0: 糖分血色素啦，
1: 嘿，嘿啊，
0: 嘿，
1: 宝贝，这个七十个，
0: 好，
1: 阿即马剩啥七十，
0: 好。
1: 阿
0: 妹，你假心嘛，要爱注意哦。阿妹，有啦，阿有标准啦，爱注意哈。好，谢谢。阿你好，你好。
2: 就是你好。
0: 是你好。
2: 我了大事啦。
0: 好，你好，什么贵事？
2: 我要请教你讲我吼。
0: 嘿。
2: 迄糖分我顶涨吼，我超五点十分八点外年吼，一百二安尼。
0: 标准啊，
2: 标准。
0: 哎呦，八伊个八只到八是拢标准呐。
2: 哦哦哦，对对，我正经是算啊，咱家己在生存。
0: 哦，来三遍了不就？好安尼你好，安尼标准哈。好，安尼唔烦恼。好好，保重哦，谢谢。来你好，喂。
3: 贵叔。
0: 哎，什么贵叔吗？
3: 哦，我是。阿你讲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3: 我本来会等哦，八七的哦，
0: 八七的。
3: 对，啊，到一百空气，
0: 一百空气的标准呢？
3: 阿你啊，
0: 嘿哦，阿你好啊，阿你好啊，好啊，阿你食些蚂蚁空气哦哈，好，大姐保重，谢谢。哪里有你好？
4: 哎，小朋友，
0: 哪里有阿娜嘿？
4: 我吃你的三星新宝啊。
0: 哦，身边有姐好。
4: 吃早餐啦哈，啊，吃了怎么做好诶？
0: 哦，啊，吃了哪好？
4: 啊，就好同侬讲话啦。
0: 哎呦，好好好好。好。
4: 诶，张哥叫诶药师去提侬。
0: 哦，好，不要紧，阿恁进去个房间就好哈。好，感谢阿哥看有细管的无哈。好，谢谢。来，我秀水，你好。
5: 喂，啊，秀健小姐
0: 哈。是，嘿，你好。
5: 我那个我这次去量血糖是98，
0: 标准呐。
5: 可是糖化血色素之前是6.2啊，现在变成6.5，这样可以吗？
0: 对啦，不要紧，不要紧，试一下拢 OK 哈。阿你知无？阿姐现在注意得好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线金宝。吃咱这款三线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教育，可放个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6: 喂，
0: 好，秀爽，你好呢，嘿，
6: 请教一下吼，
0: 嘿，
6: 我吼，我要食恁迄个像的，
0: 嘿，
6: 迄个糖分的吼，啊，我有本
0: 身，安尼我叫人家你听一下，来接接微信哦，等一下，等一下哈，好，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7: 你好，
0: 你好，嘿，你好。
7: 我请问秀爽小姐，
0: 嘿，我就是你好。
7: 我本来迄、那个，那个血糖哈，一百空气的，
0: 吼，
7: 啊，起码只要较高的气有较低啊，哈。
0: 你讲咧运动，爱运动就较好哦，哈。

我想说，咱个卡里麦哟，我要来改唱这首《東京かくれんぼ》。かくれんぼ就是捉迷藏。如果单单这个かくれんぼ叫捉迷藏哈，啊，咱来改唱歌，这个是我看一下，我今麦想袂起来，台语歌是安那讲哈，来听我唱歌，我试试看呢，《東京かくれんぼ》，来谢谢。

0: くれんぼ、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啊，有只阿桑呢，因为呢，伊就是博导，哇，这那博导就知影讲输赢啦。然后呢，这个、阿妈博导了呢，伊当然两骨含烧嘛，啊去跌掉，都跌掉啥呢？都跌了腰椎啊，两把跌着一把，三把来跌有两把小跌，怎么办？哎，开刀啊，无一把。马甲无得通去徛呢，迄感觉严重了，你的神经啦，死去总袂下半身袂叮当呢，怎么办？开刀。所以咱人有150个关节，每一个关节内底拢啥软骨啦，啊个主弯弯。所以当伊开刀了呢，伊个骨头内底一把个骨头呢，钙质无够，伊跋倒只含烧落去，啊怎么办？灌骨浆，啊个兼换啥物？换主弯弯。所以咱的关节内底都有这物件啊，所以呢，咱也是人啦，脚，咱的脚，咱的关节啊，手啊，即那拢退化时阵呢，当然啦，啊，你也感觉哦，人个暗时咧困哦，拢无法度困呢。所以咱平时保养哦，补充钙是钙重要呢。那么咱都在咧讲的这运动啊，哎呀，那是心脏有问题的人要注意呢，这个不要太卖套中道去运动，爱选着对的时间运动哦，吼，无人容易猝死。但是咱选择的运动嘛，介重要。你无选迄个你无适合的运动，比如讲啊七八十岁啊，你的重心啊，当然不适合啦吼。那如果是咱要运动，爱选择适合你的，比如讲年纪侪岁，咱在长辈上的是啥，行平路就好啊。尽量卖去爬山，惊病咯吼。那么咱这病呢，当然毛分到急性甲的慢性。如果是以咱的骨头甲关节来讲起来，咱的关节会疼，叫做急性诶。这种要先去看医生，先哦，医生开药给你滴了，卖疼了伤过久。比如讲你啊、这个关节脚头会酸会疼啦，啊，这個、腰会疼啦，哎呀，因为咱疼，既然个是关节会疼，就是干啥？有可能你是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比如讲软骨啊无了减少，骨伤无够，主要话萎起，佮加上了啥物呢？哎，软骨啊无够以外呢，哎，当然啦，生的骨刺呢，这种会造成咱的关节会酸抽疼，包括有甲免疫系统有关系，类风湿性关节炎啦，还是僵直性的脊椎炎啦、大先性的关节炎，这种叫做关节炎，这种叫做急性的。那么当然啦，伊袂成功，咱就成高血压人啊，会啊关人个头壳戆，伊嘛袂成感冒，或你感觉讲人个袂爽快，只是感觉关节的所在会疼。那么这种个就是爱先去看医生哦吼。但是骨质疏松的无讲呢，骨质疏松该疼袂疼。那么如果是关节疼，急性的关节炎是属于的啥？急性的，那骨质疏松呢，属于的慢性。那么咱有讲过，慢性的拢总是爱保养一世人，你就是爱甲补充钙质入去。因为咱的骨质疏松是点点食三碗公半，伊袂疼呢，伊是沉默的羔羊哦，吼。所以咱若是一旦哦骨质疏松的时阵呢，你的肌少症有可能你年纪就伊就来啊呢。你若感觉你发觉着你背楼梯会喘，无干那想干那心脏呢呢，那走路速度那变慢了呢啦。啊，苦了吼，爬不起来，关东的物件愈来愈无力，定来感觉人真够疲劳，食物件定来去砸掉。那么这个问题是有可能是咱人年纪侪岁，也唔过啊，嘛是有可能是你的腱子吧已经开始年岁有啊，开始流失的信号。所以呢，当然啦，你唔一定讲啊，食老一定会安尼呢，人为人七八十岁嘛袂啊。所以当然咱一定要改变的观念，就是讲哦，啊，平常时嘛是爱做啥？做运动啊，咱骨质疏松嘛同款啊。你除了是一定爱你若讲要查你到底有骨质疏松无，就是去检查啥？咱的骨质的密度嘛。啊，你过来，那是真正真严重，甲你无用药啊治疗嘛袂使。那么咱上好是啥？补充钙质，也过来咱定讲的爱补充了啥？蛋白质。腱子肉才会当，不是讲腱子肉的，就是干那两百只都当生腱子肉呢。啊，个维他命 D， 啊个来运动啦。安尼讲话都三型综合这啥是腱子肉？咱人练腱子肉，不是干那腱子肉问题，包括咱的骨头拢有连带关系吼。所以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呢，咱少年啊40岁开始，咱得爱补充钙质啦。不是讲食老才保养啦。食了保养嘛是会耽误，有时啊变成咱的会急，所以咱那是讲起来，咱人生啊 下半场啊，下半场是跟啥有关系？跟你的骨头，所以你投资你的骨头，跟你的腱子吧。那袂输像咱之前咧讲有一个这个企业做介大，迄个头家呢，伊就是无投资的伊的骨头跟腱子吧。结果呢，伊是跟他一个跋倒呢，活袂得啦。伊干那为了这个跋倒，怎么变成伊的生活爱靠别人照顾？所以呢，咱的骨头唔是钢筋的，唔是钢构的，咱的关节哦，嘛唔是迄种迄个上面的电柱的物件，咱拢是真真正正腱子吧。所以咱一定爱记的，咱除了是关节甲骨头以外，咱的腱子吧是咱的人运动的核心哦，的引擎哦。所以呢，咱人哦，个骨头慢慢的退化。但是你蛮别记的，别啊练骨买磨了顺气，可是咱的主啊话，所以当然啦、啊，咱们希望会当将来你的骨头会当有一个漂亮的这个健康报表呢，你得爱靠啥？靠你有咧保养，就是爱补充钙质啊，有咧补充的蛋白质啊，包括 D 三呐，过来包括啥？有在运动，或者你健肌吧，从咱听讲的，走路至少30分钟，啊，过来咱的逆卡位。好，咱的腱子吧，袂变成软去。所以这个更重要呢，你莫当作脚不要紧嗯，啊，你脚那无啦，就是啊，无自由啊呢，都要靠人照顾。像我咧讲，一个阿妈，我看迄、那个这个伊迄阿妈和外劳欺负啊，迄、那個、阿妈的脚袂行咯，坐轮椅啊，迄个就较欺负我。我腰受点那个疤呢，怕个身躯拢乌青呢，所以呢，希望咱食了，我咧有尊严，就是脚爱当家己行咯。所以呢，骨头要顾好哦，脚路嘛要顾用哦。喂，
1: 喂，
0: 嘿，是我先生，你好呢？
1: 哦，是啊。
0: 嘿，请讲起来。
1: 嘿，我哈，要想讲那个油脂较稀吼，
0: 哦，我叫人来，邓姐个听姐来，好，邓姐，我叫人听哈，谢谢。

0: 春夏秋冬啊，这是蔡小虎说全，是这个陈先生对面来，谢谢。好，来，我是转立和，你好。喂，你好。
1: 喂，你秀山哦？
0: 是。
1: 哎，你好，你好，秀山，我叫晴晴。哦。哇，我吃你的迄落产品哦，被过期，我才真好。
0: 产品都不知嘞，啊，吃吃了那好嘞，吃了那好。
1: 哦，迄卡头姐姐做好，没拢无迄落。
0: 安尼哦。嗯，
1: 吃有，吃表别高档有啊。
0: 谢谢。哦哦哦，谢谢谢谢。好，安尼个看嘞看嘞，谢谢。
2: 哎，我最想对盖过去，开始袂歹呢。
0: 哦，安那好，好安那呢，嘿。
2: 因为吼，我的脚会酸会痛，爱打药补对无吼？今麦有免打。
0: 你讲你食咱的盖过去啊，本来脚会酸会痛。
2: 本来吼，我的脚会酸会痛。
0: 吼，
2: 啊，啊，就要打药补。
0: 吼，
2: 啊，我食了盖过去，食到今麦吼，拢袂痛，唔免打酸痛药补啊。
0: 哎呦，哇，真好着哦！好，大嫂感谢哈。
2: 啊，就算我跟你讲一句话，你一定不爱信呢。
0: 嗯。
2: 我迄吼，骨密度吼，
0: 食迄
2: 钙固质吼，骨的密，骨的密度吼，啊，食着迄钙固质吼，有穿较悬起呢，
0: 穿较悬哦，
2: 有穿较悬，
0: 安尼好啊，
2: 因为两年前我有检查，
0: 啊，
2: 两年后我有检查，
0: 哦，啊，这么较悬呢吼，
2: 嘿是，
0: 我呢好呢，安尼好，大嫂我嘛替你欢喜哈，
2: 嘿，我无甲你骗啊，讲真
0: 话，我知你袂骗啊，哎呀，安尼好代志啦。对，安尼继续看嘞，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就说我刷来黄大姐。
0: 哎，安那什么归属？
3: 我有恢复啊。
0: 哦，有恢复了，好啊。
3: 要爬楼，也要爬楼梯啊。
0: 哦，安尼好代志，好代志。
3: 也要几个也要落来呀。
0: 安尼好代志，啊，你说你呢哈？
3: 啊，无我行到皮皮错，皮皮错，无无倒讲会变难呢。
0: 啊，你今麦来说你哦哈。
3: 你是我特别好孙呢。
0: 黄大姐，保重哦。嗨，谢谢。哪里有你好？
4: 我要讲好的。
0: 哎，请讲下来嘿。
4: 我食迄个果子嘞。
0: 哦。
4: 啊，我脚吼，我明天在要做咩啊？
0: 啊，你食了哪嘿？
4: 我脚脚骨啊。
0: 脚弦啊？我的弦啊？
4: 脚有筋筋。
0: 会旧筋哦，我你拿就会记啊。好的，大姐，大姐你拿着耳机来接接那个跳姐，嗨，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5: 秀山。
0: 嘿哟，
5: 嘿你好，
0: 嗨你好。
5: 我最近跟你讲讲钙过节。
0: 产品了不记得。
5: 啊，脚有疼吼，好呀。
0: 好哦哦。
5: 加三分之一。
0: 哦，好棒好棒。
5: 拢食两扎。
0: 今麦个钙两顿无紧哈。
5: 啊，今麦钙食两扎唔是。
0: 好好，甲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感谢你。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为咱现在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的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伙人根据话吸收好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吼。头啊，小啊，先要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准你讲，谢谢。哎，我是小丽，你好。喂。
6: 哎，是我。
0: 嘿，是。
6: 啊，你借问一下吼。
0: 好呗。
6: 我有开三百刀哦。有
0: 啥物开刀啊？
6: 啊，那个，
0: 大哥，你打就会记呢，你打就先关起来回收嘿。
6: 我咧听听。
0: 你安尼变成我咧听无嘿？你讲安那嘿？
6: 我有开颈椎腰椎啦。
0: 哈？啊，你那只假啦？你是安尼？我叫人听者啦，我咧严重咧，医生个接者。嗨，谢谢。哪里个你好？
7: 哎，是啥？
0: 哎，阿伯哦，
7: 我请问你啊，
0: 好呗。
7: 老公，这骨神经安尼，啊，我会疼哦，
0: 吼，
7: 会疼，啊，脚会麻安尼。
0: 哦，疼，脚拢会麻掉，阿伯等你哈。男性可就对哦，哎，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白空空。469啊，那边除了秀山，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555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在是9点到中到12点再卡。啊，咱其他时间不考，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讲我当然呢，这个有一个，这是安尼啦哈。有些咱也看到这种，用笑这个笑话呢，有时候我们笑一笑就好了。然后有一个笑话是安尼啦，讲的是有一个古早过去小凤仙，大家拢知嘛哈。讲有一个小凤仙跟了民工啊，那么呢，迄种啊就是扫黄的对象。可是伊呢对着蔡锷啊，千古会流芳，蔡锷蛮有名的一个将军吧哈。那么伊呢对着孙中山呢，安尼也变成国母呢，所以呢，当然呢，咱足侪人吼，拢爱攀亲、攀亲、攀官呐，拢爱甲有钱的人，还是有官位的人呢，为了甲做伙，意思讲哦，伊甲有啥物牵连一点啊关系，我一点啊关系了，讲伊是啥物人，这个啥物人，啊，伊是伊的囝，有这种人有没有？有，有人哦。为着家己的将来路呢，甘愿吼背祖就是违背的祖先，甘愿去做了别人的囝，有没有这种人？有，为了利益啊，哈啊，为了也有可能为了政治都有。所以人讲哦，人心很可怕，还鬼哦，唔免惊，真正惊人，人比鬼哥较搞变鬼变怪，真的很可怕哈啊！所以人哦，假鬼假怪啊，鬼呗。鬼不会哦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中秋节快乐！小蛋刷卡蛋你，谢谢。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9: 亲爱的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
10: 我是赖清德，
9: 中秋节要到了，清德啊，伫遮祝福大家佳节快乐以外，更加祝福阖家平安幸福。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格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7: 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9: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0: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各位大家好，我是王一良。9月24号，明天中秋节，今天是农历8月14号。那呢，这部是由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茶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报告新闻，每年健保总额正式突破兆元大关。一雕啦，吼，病院哦，西医的基层、中医啊，甲齿科等等四大部门的代表，昨昏出席了卫福部的协商会议，经历11个点钟哦，一致通过高推估的成长率上限5.5%，总额1兆，哎呦，434.47亿元。我加一集每年，你个看没啊？连续四年，每个部门都已经高推到成长率了、哦。我们的健保真的是很棒。哦，西医还争取放宽糖、心、肾哦。糖尿病、心脏病跟肾脏病的药物的给付规定，换言以后，让我们呢有生病的人呢，不要再自费的那么的多了哦。谢谢政府，谢谢连续四年高推估，明年健保总额破兆元，也开始给那列节目。春夏秋冬这条歌内底有讲，中秋月明。落水冬，山顶的瓜芒嘛已经红吼，这是个瓜熟。明仔就是中秋佳节啦，连续四天啊，需要产品，今仔日上班最后一天，赶紧打电话，咱甲你接吼，0800-88-3355，谢谢你。

进广告，送礼送大方，送健康，送苦地油，予咱的时代。对着因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咱的苦地油又搁好落喉，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最佳送礼的就是你的诚意苦茶油。吃月饼，吃什么往来酥啦，吃歹消化，拢会感觉腋下酸，咱赶紧用苦地油，逐天起床空腹吃。刚起床吃烤地油，真正足好诶吼！我甲各位讲，明仔载就是中秋节啦。你若有需要的话，你赶紧卡。明仔载啊，大家拢咧休困啦，你不如今仔日上班最后一天先甲点起来吼。谢谢烤地油以外，咱咧鱼眼窝油就是咱日本进口诶，内底有很丰富的 DHA、EPA 哦 ，Omega 3。结果咧，你吃完了以后就会变成看得清楚、思考很清楚，不会痴呆。还有咧，就是我们整个碰扑啊，会把它固起来，哦，固好。谢谢哦，唔免客气，甲卡里来。咩包括的太素蜂蛹蛋白保护体康，啊，是讲咱家里面真的呀，需要在四天的连续假期有个大便扫、大便扫、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都可以打电话哈，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以上广告卡里来哦。李扎龟，记录下下歌声，空八空空。

就下90岁的生日，啊，我拢足欢喜的去甲哦台北声色咖啡哦去甲伊祝寿，都是自己人哦，拢是家己人哈，包括金鹏大哥、吴秀珠大姐、林秀珠大姐哈，两位秀珠无共哦。吴秀珠是一轮明月照花香哦，林秀珠是三声无奈哦，好拢有去哈，大概讲一下啊。来，过来就是讲咱有真济啊朋友嘛，是对于外靠来，包括紫薇哦，紫薇大姐的女儿啊，还有那个 C King 大姐的女儿哦，马龙来啊，啊过来的幺五，包括我们邓志宏邓大哥啦，哦，很多很多的人，圈内人，哦，那年中华民国广播工会理事长丁文琪夫妇啊，哦，马来去到遐，没有一个不认识的。全部通通都认识，好开心！大家吃着把费啊，底下哦唱歌，我家己嘛底下唱歌，搁兼主持哦，因为我细汉的嘛，我是囡仔嘛，所以我就帮忙做司仪。他们每一个人都比我资深，每一个人也都比我会讲话，每一个人也在主持的时候，我还在去往坡嘞。比如说金鹏跟小野猫吴秀珠他们在台视的时候，拜托我真的还是个哦穿的那个吊带裤那个开裆裤的小孩子，所以在他们面前哦我就更放得开，因为哦讲错话不用负责任，哈哈哈哈，哦祝福啦，祝福咱基督侠阿姨啊，能够长命百岁，相约十年后再喝百岁酒哦。啊，咱我就讲，年轻人吹吹蛋糕就好了。现在他也不用许愿了，因为啊，他所有的愿望都已经被我们完成了啊、哦。他是一个很好命，而且很懂得感恩的基督侠，老师，他真的比我们都还好命，因为包括文夏、洪一峰、因港铁都已经在停电过中秋了，只有他还留在人间，而且哦，歌喉好，头脑清楚，身体很棒，自己做捷运。你若连你伫台北市、新北市看到一个姐姐，我呢是记录哈，不要以为你看错了哈，不要以为你看错了。所以呀、啊，人家说啊，人生70才开始，那80算高寿。90岁呢，高高寿，什么高？福气高，健康高，还有昨天的红包礼物一定要很高。哦、我的上我家己加一个大师级的名画哦，裱好了哦。谢谢啦、哦、我们内湖的叶大哥啊，也帮我们裱背哦，真的送给了这个记录侠阿姨，她好开心。我讲阿姨啊，700多足贵耶。你一定爱甲吊起来，唔是因为王一鸣的字贵，是因为欧豪年大师的名画很贵。我为什么会舍得送这个价值6位数的名画给季阿姨呢？因为一直以来她对我最照顾，这么简单而已。哦，返璞归恩嘛，啊，返璞报恩嘛。咱过来听一条伊的乾坤比喜剧，好朋友，咱一起来听记录下。啊，那有三片黄虎膏带，欢迎你即马甲卡入来，0800883355。

吴先生，阮已经无来离开病院，看到有生活是袂用的人。阮是信用你的话，信用先生你的人格，但是现在我不是普通。

到如今最烦恼是心中这个囡仔，无外久就要来出世啊！你若无对你的爸母表白，应准着你咱的结婚，阮也无面通见社会人，专门先生唔通袂记。

啊，进广告，谢谢感谢好朋友，咱的泰素丰容蛋白啊，都是咧食咱长肌肉的哈。接下来有四天的连续假期，要来去头背山游览，行行咧，绕绕咧，啊，无力啦，啊，行路行未去呀。爱人差爱吐乖啊！刚才坐落去背起来，你就足食力嘞吼，苦变瘦，苦下来背袂起来，这种嘞肌肉萎缩，肌肉哎减少，肌少吼，肌肉变越来越少，怎么办？你都要把它长回来。咱嘞泰素丰容蛋白好过就是得长肌肉，很丰富的蛋白质吼啊，泰素所萃取出来有18种氨基酸，暗时啊会就好困嘞，好睡眠，长肌肉，男性雄风又回来，女性的春风也回来吼，女生吼会变成肌肤很拉提，不会下垂，这个很棒的东西。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哦，大家给买一罐啊，加一嘞，因为肌肉很重要。万一你肌肉流失，你跌倒了怎么办？跌倒会骨折呢，卧床呢，甚至死亡呢。秋天到了，明仔中秋，月圆人团圆哦，你什么拢会用开，但是投资健康更加袂用省哦。咱来吃一罐啊，泰素丰容蛋白，你今仔日叫，明仔就放假哦。啊，咱就是这个秋天该保养哦，好势。过来保护体康，这保护身体很健康。你若是精神较歹，先困都困袂饱的，这个就是你的营养不良。来，咱是想讲要让伊好体力、好元气、好精神，就是咱的这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有维他命 A、B、C、D、E、K， 有锌、钠、铁、钙、镁，都是最棒的营养元素17种。你大刚个补充只要一粒，吼，你就会当，吼，你食了足好诶，吼，规个人精神好。体力好，免疫力好，抵抗力好，吼！即卖外口流感嘛真济，啊，互大家来食这个保护体康，一天食一粒，一罐60粒，整食两个月，一个月只要开750块。一年两个月开1500块吼，你该开一罐啦，该咱保护体康加油一下，为家己的健康加油。鱼眼窝油要食咱两类矿眼金的，舒克不会痴呆的，减过的胖脯袂要塌起来。鱼眼窝油一罐1500块，卡电话邮寄明仔载，要送礼还是讲今日时势要回来啊？中秋节到了，烤地又要买，卡电话0800-88-33-55 0800-88-33-55

明仔吼，就是连续四天的中秋假期了啊！基本上秋天大家都是很凉快啊，啊，应该去找一些艺文活动吼，听听演讲，看看电影，听听演唱会吼。像我朱家丽播出那个哦好听的歌曲，还包括有记录侠阿姨哈哈哦能雕瓜，你敢看哈、哦？昨天我们在声色咖啡呀、啊。来帮他过九十大寿。讲到声色咖啡，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边啊，一条巷啊，就好吹的哈。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活动哦，就是下个礼拜五，就是一个礼拜又一天以后哦，下个礼拜五10月2号啊，我们相声大师吴兆南同门啊、哦，1999年拜师的刘尔金，伊嘛甲一名梅祝。搭嘴过，我大概呢播出耳金加温冷诶，搭嘴过吼，哦，那个反应都很好。所以呀、啊，他不但是从以前帅哥综艺团开始，从综艺啦、戏剧啦、主持啦、模仿啦，还有模仿吕秀莲过嘛，对不对哈？所以他有办一个活动在声色咖啡，好叫刘金。岁月声声有耳啊，就是把耳金置入进去了。因为耳金已经出道38年啊，那来看他一路上来的努力啊，我觉得很欢迎。大家在下个礼拜五，也就是10月2号，刚好是耳金的生日啊。好，晚上7点，如果你用这节温度用搞啊，想来声色咖啡，伊的咖啡就好诶。啊，咱来看耳金。他怎么说他的人生？会唱歌哦，也会说说相声哦，哦，还有他的小儿子哦，会跟他爸爸客串相声哦。诶，我好羡慕他哦，我们家的王者都不跟我说相声了，你们听到了王者的相声都是他小学时候的声音呢，哈哈哈。好，声色咖啡10月2号刘尔金专场，欢迎大家。好，你若想要去，你可以到我的脸书去看，我都有发布出来了。好，我都有发布出来了，你们可以去脸书那里。哎，该报名的电话那上面也有写。好，欢迎大家去看看刘尔金。谢谢大家来听歌咯，那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0800-88-3355 0800-88-3355

进广告，送礼送大方，送健康，送苦地油，予咱的时代。对着因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咱的苦地油又搁好落喉，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最佳送礼的就是你的诚意苦茶油。吃月饼，吃什么王来酥啦，真歹消化，拢会感觉腋下酸。咱赶紧用苦地油，逐天起床空腹吃一汤匙，会当予你咧袂过腋下酸，而且帮助排便，维持消化道机能。需要交代两罐1580元，0800-88-33555。明仔就是中秋节啦，卡电话0800-88-33555，买一罐阁送你一罐，阁有你阿爸的提袋。来，另外咱的这肽素丰容蛋白，食长肌肉的朋友们，你那肌肉流失最近较无力，感觉讲压物件压袂起来，阿无屈咧去爬袂起来，坐伫咧椅仔顶，哦，都爬起来用手挺咧，阿无就是屈边缩比较困难。

打电话，咱的泰素丰隆蛋白18000，一盒1800块，60粒装，吼，60粒装，0800883355，0800883355，和恁去万仙桃一个，吼，甲万来卡电话，0800883355。要什么聊天的啦，开杠的啦，也欢迎打进来。明天开始休假了哈，进来都可以说中秋快乐了哦。需要商品，卡点位，谢谢，感谢罗兰打电话了。

么中秋的歌啊，可以点啊，哦，那个可以提早点啊，可以提早聊天啊，哦，今天是上班日了，最后一天了，连续要休4天了哦，0800883。

0: 喂，你好。
1: 喂，老师你好。
0: 嗨，你好，你好。
1: 啊，老大，我来跟你开讲啊。
0: 好啊，你别讲什么。
1: 因为我提早休困啊。
0: 哦，安尼哦，哦，赞赞赞，安尼你休五天。
1: 不是啦，哦、我感冒啊。
0: 哦，你感冒好了，哎，食药啊，
1: 啊，发烧啊。
0: 啊，今麦咧有较退无？
1: 有啦，我烧到38度。
0: 好好好。
1: 然后有去看。去挂急诊呐、啊，
0: 好好好好，
1: 哎、啊、啦，然后他说，不是新冠呐、
0: 啊，哦，哎，那当然，那当然，
1: 哎呀、啊，他、啊、就是重感冒啊，啊然后他说回来还是都在保持在37度，他说3天内嘛，如果有状况的话，要赶快
0: 腿
1: 再去急诊。
0: 好啊，你现在就多休息，多喝开水，多睡觉哈，那个会有帮助，好不好？好。
1: 对啊，我是对啊，我有，我都在家里休息啊，不敢出去了。
0: 好，谢谢你的收听，
1: 啊、怕去感染别人。
0: 好，你就先休息吧，好不好？哈，想听什么歌，我播给你听好吗？陪伴你一下。
1: 啊，然后动作得，我邀请你礼拜天我们要烤肉啦，邀请你跟你太太一起来，
0: 先把你的身体弄好，好不好？
1: 嗯、哦、嗯、
0: 啊，
1: 好。
0: 我通常礼拜天都去做公益，而且你在感冒，我建议你也不要跟人群太接近哦，好不好？
1: 是是、
0: 哦，谢谢你的好意的邀请，我心领了，感恩感恩。
1: 好，
0: 哎、啊、呦，想听什么歌吗？
1: 啊、我想听听那个。城里的月光
0: 哦，好啊，好啊，谢谢你啊、哦，早日康复哈、哦。
1: 好，谢谢你，
0: 好，拜拜，中秋快乐，好，拜拜，谢谢，来0800883355，大家健康哦，需要。

哦，谢谢，感谢哈，满心头啊！刚才我们听友也都会 call in 来啊聊聊天，明天就是四天的连续假期了啊、哦！我带大家来玩一玩，哎，你有来台北北岛哦？台北北岛的温泉哈、哦，已经连续两年哦，台湾观光一百景点了哦，而且有十大观光亮点奖啊！它的这个温泉呢、啊，就是独特的青黄泉，跟日本秋田县玉川温泉。并列世界唯二哦，而且嘛有历史的文化哦，尤其你北岛的地名是凯达格兰族哦翻译出来的哦，所以在台北市的中心很适合啦，中秋连假安排一日游，甚至于住一夜二日游哦，来放松一下浸温泉哦。北岛的温泉有白黄泉、青黄泉、铁黄泉三种哦，尤其是青黄泉最独特。那么新北岛车头啊，伊伫发展着新北岛地区温泉观光产业来新建的吼，是台北市哦仅存的木造百年车站哦，木造的结构的站体啊，有雕花，有托座三合一的老虎窗哦，它建筑的特色，尤其北岛公园入口的喷水池啊，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经典的场景、哦、坐落在哪里呢？就是园内的台北市立图书馆北投分馆，是台湾、啊、第一座绿建筑的图书馆，而且室内的阅读区跟座椅啊、哦、相呼应，是一个很棒的木栈道的桌椅跟阅读的平台。尤其北岛的温泉博物馆嘛，伫咧北岛公园内，迄是1913年都哦建造的，当个民国两年，民国两年建造的吼，是当东南亚最大的温泉公共的浴场，哦，就是西域的浴场啦吼啊，所以台北市的把推出一系列的北投游程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走一走。我今天的节目会跟大家来讲一讲中秋小旅行啊，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第一个，我先来介绍北投温泉博物馆、北投泡汤，好不好？啊，再来呢，慢慢的再来介绍哈、哦，北中南，我希望都能够照顾得到。你老都为好去投，你到都为有好的景，好的这些景点哦。拢会使卡定位的，哎、欸，阿里山宾馆你用去住啦。阿里山吼，现在台北、高雄一样，大家中午都很热。你如果上去，你会发现该穿长袖了，哈、啊，秋意上心头，好凉快，对不对？听友点播城里的月光，我就想到这个月光啊，这个歌名啊，非常的中秋，因为中秋。会有月光嘛？咱来听这条歌啊！三片欢呼告大家一名鼓励一下吼，明仔就中秋啊！你若要买咱的健康的食品，0800-88-3300，0800-88-3355，打电话喽。

天就是周休四日的中秋连假了，祝福所有的朋友们。但是明仔再休困，今天你要上班哦。电话网卡啊，给一名录一下，大家啊一起来在上班日冲一下精神，好、哦、充电一下。买产品赶快卡电话0800883333。

城里的月光，谢谢感谢，进入一段广告时间。我们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身体如果顾好好，我们自己就不会怕感冒。有的人的感冒感到那就是抵抗力不够，抵抗力不够就让它够起来啊。我们里面有那个维他命 ABCDE 还有维他命 K、有锌钠铁钙镁、尤其是维他命 B 群里面啊，B1、B2、B6、B12 还有叶酸，拢总17种的营养素。所以你若是常常感觉讲啊，容易去用胃掉啦，去啊感冒啦、发烧啦，常常跟这款的哈抵抗力太弱，而且精神很差，精神歹，你容易就啊吹着风就干着。所以要安怎呢？逐天吃一粒的保护体康，吼、哦。逐天吃一粒，一罐60粒装，用吃咧两个月，你会惊讲家己吼，伫咧秋天这四天连续，大家咧佚佗，你伫厝里咧养病无？你会惊无？你会感觉讲啊，家己的抵抗力歹无？这我拜托，我拜托你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我们的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美国综合维他命一盒1500块，可以吃两个月，一个月才750块而已，谢谢哦。中秋节要到了，明天就是佳节了，我们的好朋友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拌饭拌面线，子孙时势都要回来了，我们就炒一些菜，不然煎一些烟肠，煎一些菜头粿，煎一些两包，当然你要煎好料的吼，鸡排、鸡腿排、牛排、猪排、吼蒜皮排，拢总足赞的高级的食料，摕出来用平底锅吼啊，甲煎煎的，啊无就是讲咱煮一下烤地油汤、烤地油鸡汤，迄嘛足赞的吼。啊，食月饼家己的吼，感觉讲哦，一切算这款的啦，来。你的康巴加一汤匙的烤地油，排便加就好诶吼。需要交代免客气，卡入来哦，谢谢哦。0800883355，0800883355。我希望大家这烤地油吼，真正多多的买啦。为什么吼？现在秋天到了，要买好油，好不好？好油。每天都要吃，不要去吃一些坏油，用好油带走你身上的坏油。0800883355。

哦，明仔就休困啦吼。今仔日要出门呢，赶紧的趁着上班卡一通啊电话，0800-88-33-55。

0: 好，来，朋友们，先把时间交给电台哈。啊，你有需要我的产品，即马甲卡入来，0800088333哦。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感冒不吃药。上个礼拜小孩感冒了，看医生开了感冒药水，因为苦，他喝了一小口就不愿意再喝。以前遇到这种情形，我会拿出糖果引诱他，再不行甚至要抱着他夹住他的身体强制灌药，弄得大人小孩都一身汗。后来我找到方法，只要几句话，孩子就自动自发快速地把药水喝了，喝完药水还会向我展现充满力量的样子。到底是什么神奇的方法呢？孩子都崇拜故事里的英雄人物，也是他们想模仿的对象。就在喝药前不久，我跟小孩讲了积木王国的故事。故事中，国王的女儿被积木怪兽抓走了，于是国王请到熊熊和兔兔两位英雄要去打怪兽解救公主。我问小孩，你今天愿意帮忙熊熊兔兔一起去解救公主吗？
3: 愿意。
2: 那打怪兽是要很勇敢的，没有喝完药水身体不够强壮是打不赢怪兽的哦。小孩听完就咕咕的把药水喝完了。
3: 妈妈，你看我把药水喝完了，我很勇敢哦，可以去打怪兽了。
2: 很好，我们现在就去打怪兽。说完我就带着小孩到床上继续讲积木王国的故事，把他带入故事里，跟着熊熊兔兔一起去打怪兽了。故事对孩子来说都有神奇的力量，当孩子不讲道理或是出现问题行为时，家长可以借由一些正面的故事来引导孩子，教养起来也轻松多了呢。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5: 嘿，你好，我是嘿。
6: 我听无
5: 啊。哦，你听无，我算卡吼，哎。

谢谢咱台中刷六个阿姨甲咱助文一罐吼，谢谢感谢。来有需要咱的产品，你甲卡入来，0800-88-3355，啊，过来即马开放点歌啊，唔免客气甲卡入来。那是有要点歌的，0800-88-3355，第二个小时开放点歌哦。刚才有聊到，等你们点歌的时候有聊到这个。去哪里玩哦，这四天包括桃园，有一个桃园客家星级美食哦，用板条文化为主题啊，邀请的就是神秘客人哈，什么料理达人啊，美食部落客啦，艺人啊，去到这哈、十位的人名人组成一个推荐团队啊，推荐什么呢？很多个地方，包括这个秋天吃稻米收获的季节，米食啊是很好的，在客家庄有一口板食，就是那个板条一块的板哦，让我们大家可以吃得很开心。中坜啊，中坜有一个大脆糕传统甜品小铺，阿伯啊这个客家味是五星推荐，拿下最高荣耀。当你敢以阿伯传承的锅炸秘方啊，推荐客家美食的经典啊，所以这些店名跟我的节目名呢，赶快，伊有这搭脆糕传统美食甜品小铺哦。那么还有一个中坜飘香一甲子60年的三角店客家菜包哦，这24点营业的哦，在地人拢定去啊吃。迄客家菜包的外皮很 Q 弹，萝卜丝馅很清甜哈、这真好。还有九层板就是九层糕哦，层层分明，甜度恰到好处啊。那是要来去吃的哈、还有一个桃园南门市场的梅兰阿婆客家。贵一点，加贵啦哈，包括的甜水板啦、花贵啦、乌贵啦、这草啊贵啦，等等，这拢足赞的，希望大家拢起来走访一下。客家庄在桃园啊，中坜啊，很多啦哦，北埔的美食、竹东的美食啊、竹北的美食，这客家庄的美食，大家来去个吃一下吼。来，有没有人要点歌？今天上班最后一天，明天要休假了，今天都可以点一些中秋节的歌曲。点歌专线0800-88-3355，打电话喽，谢谢你。

0: 你好。
1: 哎，王大哥你好，我要点李圣杰的《痴心绝对》。
0: 哦，《痴心绝对》，好，谢谢你，
1: 谢谢，
0: 好，拜拜，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2: 哎，一鸣你好。
0: 哎呦，哦，
2: 哎，
0: 哦哟，枪哥，枪哥，
2: 我觉得国旅哦，国旅要加油啊，
0: 国旅要加油啊，伤贵哈，伤贵是吧？
2: 伤贵啦，大家宁愿出国，真正不管拢国旅的拢无人。
0: 哦，好啊，
2: 都要检讨的地方。
0: 对，
2: 啊，还有那个哦，
0: 嘿，
2: 我不打扰他哦，
0: 嘿，
2: 哎，不。不联系他，不联络他，不打扰他，
0: 嘿，
2: 这是我最后的温柔。
0: 哎呦，你要点最后的温柔了哈。
2: 哎，好，
0: 好啊，你该放下一下，你会有更好的，
2: 好，
0: 啊，他也会有更好的，我们都觉得
2: 应该找不到，他应该找不到比我更好的了。
0: 嗯，OK OK， 哎，欸，最后的温柔也有那个叶爱玲的版本跟姜玉，
2: 都可以，
0: 姜玉很好的，好，好不好？
2: 好 好, 好，谢谢您，
0: 强哥，
2: 哎，
0: 保重嘞，中秋快乐啊！
2: 好好好，电话来了，
0: 好，拜拜，
2: 好，拜拜，拜拜，
0: 电话来了，帮我 Q， 你好 ，Hello，
3: 哎，你是汪老师吗？
0: 不敢当，请说嘿。
3: 月儿像柠檬，
0: 月儿像柠檬，好，哇，这个太棒了，因为中秋快到了，
3: 谢谢，
0: 不要客气哟，哦，好，拜拜，拜拜，好，来，大家来点歌哈，0800883355，0800883355，你好 ，Hello。喂，
3: 嘿，你好，明老师早，
0: 不敢当，
3: 老师早，我是戴和荣，
0: 和荣好，
3: 中秋节快乐，哎，也祝福记录小老师生日快乐，
0: 哎，有，哎呀，他昨天好开心，
3: 他跟我爸爸应该是同一天，
0: 哦，真的啊，
3: 对，我在高雄，那，啊，我祝福他生日快乐，他，
0: 啊，
3: 也要点一首《不老的爸爸》，
0: 不老的爸爸就他唱的嘛，嘿呀，
3: 啊，对对对，
0: 嘿呀，啊，没问题啊，哈，
3: 谢
0: 谢和荣，哎，你中秋快乐，
3: 快乐，
0: 好，
3: 我在高雄，拜拜，
0: 好，
3: 拜拜，
0: 好玩哈，拜拜，
3: 好，谢谢，拜拜，
0: 好，来。你好，强哥。
4: 喂，
0: 吴
4: 科长。
0: 嘿，你好。
4: 哎呦，强哥终于出现了。
0: 哎呦，你小刘也终于出现了啊！
4: 我看强哥出现，我才敢出现，
0: 啊。你这个小刘啊，怎么也跟强哥一样，那么晚才出现呢？人你是一个月来一届，你是今晚两个月来一届。
4: 敢有过这久？不是半年吗？
0: 啊，你今晚半年不来啊？啊，你们那个。那个桃园机场现在很多人每天要出国了，尤其这两天
4: 我好忙哦，每次到家都忙，每个都要拉拉拉，我会狂补补。
0: 你到底在里面拉什么？你告诉我，你在拉
4: 推车，
0: 拉推车哦，
4: 对啊，你很忙啊，
0: 都是让推车玩。
4: 如果每一个都拉，我们就补不满了。
0: 哦，你还补
4: 就没了。
0: 哎呦，我懂了，我懂了，
4: 都很忙啊。如果每个拉就哇，忙死了。
0: 那，啊，你在一行下还是二行下？
4: 我们 A、B、C、D 区都要做。
0: Okay，
4: 要轮着做，每期都要每个月好像一个，oh。 我们是一个月调一次。
0: OK OK， 所以我搞不好上个礼拜9月19号我去桃园机场，搞不好有跟你
4: 有
0: 梅子有见面。
4: 去上个礼拜，你在哪？
0: 9月19号我在那个去美国那一间叫什么二航下？
4: 二航下西区还是西区还是 D 区？
0: 反正我就3楼4楼跑啊。啊，那观景台也去跑啊！
4: 你就看到有一个染头发的在开那个娃娃车，那左推车那个就是我。
0: 哦，染头发的，哇，阿妈的，有，我有看到哦，那一个人就是你。好啦，欸，工作辛苦啊，身体要顾好哈，该休息要休息。
4: 我这4天也没放假，今天我昨天放一天去长庚嘛，
0: 哈哈，
4: 然后。这次中秋连假我没放，都要上班了。
0: 有啦，还好我比较不担心你啊，因为你起码会在脸书按赞，我就知道你还在。
4: 我都会按赞，我看到你一定要按赞，没按赞不行。
0: 没错啊，我在骂人，你也要按赞。
4: 对啊，也按赞。
0: 好啦，要听什么歌跟我讲？
4: 好，我点张学友的《忘记你》，我做不到。
0: 你又在干嘛？你又在干嘛？
4: 忘不记你。永远忘不记你啊！
0: 你少来，
4: 忘不记你，忘不记你，
0: 你少来
4: 跟
0: 妹子啊！哦，可以啦，可以啦，谢谢你，
4: 啊，
0: 中秋快乐哦！
4: 中秋节快乐，
0: 好，拜拜，
4: 中秋快乐，
0: 好，拜拜。嘿，小刘很可爱，你好，欸，，Hello，
5: 你跟妹子姐早安，大家好，
0: 嘿，
5: 中秋节快乐，
0: 嘿，
5: 我点一首那个刘家昌的《月满西楼》
0: 哦啊，这条架舞金价有够水准的，
5: 对对对，
0: 这是金价赞的物件，
5: 好，谢谢你，
0: 你是杜大姐啊。
1: 对对对，
0: 你好，我今晚也要领你的心啊。
1: 好，没有，真的好，谢谢你，谢谢。
0: 好，再见哦，
1: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哈，嘿，哇，这个杜大姐住在南港哈，0800883355，你好 ，Hello。
6: 喂，早安，好热闹。
0: 哎，对，大家对吧？我要讲了半天，你们才第一通才。
6: 不好意思，我是凑热闹，如果凑得进去就放啊，凑不上去
0: 不会不会，我们尽量来，你说你说。
6: 月亮，月亮歌后，月亮。
0: 哎、欸，我爱月亮，我昨天才播呢。
6: 哦，真的哦。
0: 对呀、啊，我们不要每天一样。
6: Okay, 好，
0: 那我明天再播这一首啦。
6: 好，
0: 因为我昨天播嘛，啊，今天不播。
6: 我也搞不清楚，反正也不晓得，反正这个我觉得还蛮有没有朝气的。
0: 好、哦，唱给你听好不好？
6: 好，可以，可以，可以。
0: 在一个风雨的夜晚，
6: yeah!
0: 我正在回家的路上。
6: 好，
0: 那风雨打下心。我的
6: 好，这样就算我点到了。
0: 谢谢你的电话，
6: 谢谢，
0: 谢谢，中秋快乐，
6: 中秋快乐。
0: 你有休四天吗？
6: 啊，
0: 有休四天吗？
6: 哎、欸，应该可以这么说，有了。
0: 哦、oh, okay, ，OK，
6: 我算很幸福了了，
0: 好幸福了。
6: 对啊，哈、啊，
0: 好好、
6: 啊，平安就是福哈。
0: 好，拜拜，
6: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来0800883355，你好。
7: 这边你好，
0: 你好，你好。
7: 哎、欸，祝你中秋节快乐，
0: 谢谢哦，谢谢、哦。
7: 全家团圆。
0: 我也过来了，我明仔过来陪您哈。
7: 我来你点一条夜朦胧，鸟朦胧。
0: 哎呦，夜朦胧，鸟朦胧，嘿啊。
7: 风微微，刮好
0: 听。好啊，没问题哦。
7: 好，
0: 好，
7: 谢谢，
0: 好，身体健康，拜拜，
7: 拜拜，
0: 好，拜拜，来，好，就这样子吧，哈，大家点的非常的多啊，我希望大家听听歌，开开心心的过中秋，哦啊，今天是上班日最后一天，哎。要有时间就订一罐啦，卖等到你休假，你就无时间听，啊无就无时间订吼，因为你伫佚佗嘛，是不是安尼讲？最后的温柔，姜育恒啊，送给强哥，0800883355。

进广告，送礼，送大方，送健康，送苦地油，和咱的时代。对着因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咱的苦地油又搁好落喉，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最佳送礼的就是你的诚意苦茶油。吃月饼，吃什么往来酥啦，吃歹消化，拢会感觉腋下酸。咱赶紧用苦地油，逐天起床空腹吃一汤匙，会当乎你咧未过腋下酸，而且帮助排便，维持消化道机能。需要交代两罐1580元，0800-8833-55。不接的差不啊，因为中秋节已经到啊吼。诶，咱好朋友明仔就是中秋连续四天的假期了，咱的烤地油再加关一下好不好？吼、哦，咱的子孙要回来啊，真正赞啊！咱都阿公阿妈煮起来好料嘞吼，月圆人团圆，一定要吃的啊！你若月饼食伤济啦，咱讲实嘞吼，这一切生即容易啊，要安怎就真简单，你都烤地油吼，但空白啉一汤匙，安尼就好啊。就是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烤地油还排便加很顺，有需要不要客气打电话进来，我们帮你送到府上好不好？谢谢大家咯，有需要交代0800-8833-55，1580元，娘娘啦，买一罐我再送你一罐，别给我一个人在这耽误人，因为你们都不理我了，有需要的就打，有需要的就打，因为我买一送一的关系哈，你应该卡里来，谢谢，感谢罗兰，0800-8833-55，听友点播，月儿向您盟，感谢，谢谢您打电话喽，鱼眼窝油，泰素保护体康，赶快卡点位，谢谢您。

月儿像柠檬，明天中秋节月亮的歌特别很多人喜欢点齁。啊，柠檬很好啊，给干嘛吃齁，你能泡茶泡咖啡齁，你柠檬真的也可以煮可乐哦，我跟你讲齁，你可乐你要用煮的柠檬你要放下去，当然啦、啊、入菜也很方便。我讲到要今天带大家出去玩齁，刚才有讲到客家菜，也有讲到那个北投温泉，今晚我带咱大家来苗栗后龙百变影城哦，文创园区一起啊，有新建这个影视的拍摄基地，还有文创园区跟观光休憩的设施。你来去苗栗后龙哦，这是因民国初年哦，到民国五六十年的历史街景为主轴哦，请苗栗县第一次用影视文创跟观光休憩为主轴的大型 BOT 的开发案件，大家沿去啊行行咧哈。另外，哦，就是苗栗的海岸线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美景啊，哦，也这个景色很迷人，包括了百年隧道、底的桂干，还包括了湾瓦海瓜子保护区、石富群背化的石城，哦，也管建户啊，积极整合后龙好望角，延伸到通霄北沙墩的拱天宫，就是北沙墩妈祖的这观光计划。打造一个白沙圣域天空之秋齁，所以这几天啊，未来四天咱要来苗栗铁佗，也欢迎你会当来走走咧，捞捞咧齁。既然我们来说这个所谓的月亮的歌，当然这一首都大姐演的《月朦胧鸟朦胧凤飞飞》一定要先听一下啦。0800-883355，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谢谢感谢就来喽。

来进广告哈，好朋友，咱的鱼眼窝油哈，赞。哦，每个你好笑诶，但主要咱看的金看的千看的名，咱拢咧用灵魂鸡汤，今仔日开始又追剧了啦，又过半暝唔困。哎、啊、你哦，玩电动了，安尼啊喂啊，怎么办？其实就很快的哦，要跟大家讲，鱼眼窝油你打刚刚加了，唔是干那中秋节才加，规工诶，你再是一粒，暗时一粒，对着咱的思考嘛会清楚，能对灵魂鸡汤嘛会好，吼、哦，拄只感谢的咧吼，咱带的咧。台中刷啦的大姐，佮咱做文一罐鱼眼窝油吼，谢谢鱼眼窝油，咱主要舒口的名，预防痴呆，兼顾着胖脯，秋天容易塞起来哦。胖脯你若塞起来的话，水管若塞起来的话，水流袂过，你就真正。撒哟那啦齁，当然不应该在中秋前夕跟你们讲这个，但是谁知道呢，我自己就是中秋节当天梗住的嘛，对不对齁、哦、明天就满12年了嘛，所以不然说噢、哦、老天爷中秋就要先让你过完节啊，老天爷不留人，你自己要留自己啊，你自己要把身体顾好啊。咱讲是咧，吼，你若是讲秋天的时候，早晚非常的凉凉，中昼足热，要安怎？你鱼眼窝有甲食，吼，都通会过，哈不？吼，啊，漱口会清楚，不会痴呆，不要以后变成老人，痴呆的时候，变做家里是谁负担？爱你的小孩，你就把自己的身体顾好。鱼眼窝油，谢谢，感谢一罐1500块，0800883355，咱的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谢谢你哦哈。今天的酒，咱已经没办法说保证明天到了，不过哦，我们会尽快帮你处理，尽快帮你处理，好不好？0800883355。

带大家来算啦，吼，嘿，拄则讲到倒位啊，讲到苗栗通宵啊。今年咱来讲到婚姻，哦，婚姻嘛，哦，有一些东西是不错的东西，哦，当然啦，它的一个地理的关系哦，因为也比较靠近海边，所以啊，云林海岸的鳗鱼、哦，蛤蜊也不错哦，啊，土鸡嘞是专业饲养的啊，也不错哦。另外，今天有人说要烤肉，虽然现在烤肉不流行了，还是有人希望能够烤肉啊，哈啊，这个餐后哦的水果啦、零嘴啦、荤林嘛，哦，可以说帮你准备了很多云林良品哦，你们可以去稍微的看一下哦。啊，咱今嘛讲到新店，新店在咧2026竹峰好市集即日起呀、啊，甲11月22号的护城河畔呐、啊，热闹登场，对美食、甜点、生活的选物、地方的风味，哦，很丰富的市集的体验哦，新店。旗舰户去年竹峰好市集连续举办11周，超过500间的摊家，哦，咱连去甲佚佗一下。第一个礼拜主题是舒适生活，是蔬菜的蔬，舒适是那个哈、哦、适样的适，就是拢真侪舒适诶蔬菜水果啦。哦，啊，咱连去甲食看卖啊咧，买当去食嘛真好。哦，2026新竹市购物节会在10月1号。到12月31号热闹登场，哦，集结了1800间的品牌啊，咱啊包括的奖项也越来越多哦，立马去新竹市甲行一下，而且我们的民众在竹峰好市集的摊位可以消费满100元就累积点数等等都有活动啦。另外，青草湖哦，红间窟为了新竹市的重要观光的据点哦，立马去青草湖动物园拢去甲佚佗一下，新竹市新。的风吹到咱想要改变的心情，你若有希望，用心来等阮，等阮的梦。诶，新竹的风，卖个球，我受不了了。好，谢谢线上歌曲李圣杰《痴心绝对》，听友点播的哈。需要咱的三片黄符交代，卡电话哦哈，0800-88-3300，3片0800-88-3355。

进广告，送礼，送大方，送健康，送苦地油，和咱的时代。对着因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咱的苦地油又搁好落喉，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最佳送礼的就是你的诚意苦茶油，吃月饼，吃什么往来酥啦，吃歹消化，拢会感觉腋下酸。咱赶紧用苦地油，逐天起床空腹吃一汤匙，会当乎你咧未过腋下酸，而且帮助排便，维持消化道机能。需要交代两罐1580元，空八空空。8833555，谢谢，感谢咱的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保护体抗，一样打电话喽。

记录侠阿姨哈，昨天我们帮她办90岁大寿，那何荣想要听《不老的爸爸》，我本来有这张 CD 啦，是亚洲唱片的，不过呢，我因为电台搬家的关系哈，找不到啊，这样子好不好？我给你准一下好不好？何荣，我们来听。一样是不老的爸爸，不过呢是比较晚辈一点点，不过现在已经在天上的邓丽君也不错，听0800883355。

真的很好玩哈，邓丽君，我们真的很喜欢，哈哈，很喜欢啊。好，0800883355空吧空空八八三三哦哦，明天就要四天的连假了，我们今天上班时间还可以聊一天呐、啊。很多人容易活在情绪里面的生气哦，那么愤怒啊是一种什么情绪嘞？我力量不足，所以我也要用愤怒来增加我的力量，去改变一个我不能接受的这个状况。我现在呢，豁出去的就瞪豆啊来骂人，所以你可以问问你自己，是不是你状态比较低的时候，你对任何身边的人要求会更加严格？因为我跟你讲，这个力量啊有够的人，他会有更大的容许度。偏执，他就是把一把锁，这个锁叫做固定型的思维模式，然后不断的去产生自我攻击。因为你想，他这里是有一套标准的，就是你不按我的标准来，你就会痛苦。

0: 我就会痛苦，痛苦怎么办？就会不断的投射出去，扔出去，就是愤怒一点就爆，那刚才形成非常严重的攻击跟自我的哦。攻击啦，都是啊，其实咱大部分的工作都是要解决一个人的物件嘛。用偏执，最重要的一点，你的情绪里面你不要谈对错，也往往人在情绪里面，你越要把事情讲清楚，哦啊，你越讲清楚，人在情绪里面怎么可能把事讲清楚？所以你可能在情绪里面不谈对错，要谈什么呢？我跟各位说，我一看对方有情绪，哪怕我现在有一肚子的委屈，我一肚子想要干死他，我也会说一句话，刚才看我那个样子可能把你惹怒了，我以后会注意一下。欸，我如果说这句话哦，我就是高手了。你要记住哦，示弱不等于软弱啊！我实话甲恁讲啊，人若落个情绪内底，会出代志啦，真正。你讲啊，囡仔底下哭，啊，你得给伊个家己的情绪待一会儿，他的情绪就会好了。你若伫边啊，一直喋喋不休，一点用都没有的。囡仔呢，人都是有一个特点啦。而且在情绪里面，如果我得不到，我就要毁灭，我要毁了对方。您敢知道一件事情啊？求对错，外表是厉害的；不求对错呢，满脸的笑容呢，你才是真正的狠角色啊！谁有情绪谁负责，谁有痛苦谁成长，不是说我痛苦都是你惹的，你就要买单，我就跟你同归于尽，这不叫高手啦。啊，这个你知道吗？这不叫高手，这个叫什么？OK， 好，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东西，听一听忘记你我做不到。张学友的歌声，听友的点播。那有需要咱的三品防腐膏袋，欢迎你甲卡入来吼。节目只剩最后十二分钟，啊，三品剩一叔叔的时间，明仔就连续休四天哦。打电话了，0800-883355，0800-883355。
1: 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忘记你我做不到了，怎么办？算了，随便你啊。大家有的时候在听歌哦，不要跟着那个歌曲走，太入戏哦，你会很痛苦。我跟你说真的，像我以前母亲节听那个广播啊，啊，我还没有进广播界啊，但是我喜欢听广播啊。我听到人在唱什么母亲你在何方啊，哭的啊，乱七八糟，我身边的同事会被我吓到呢。所以就是说，咱说真的，不要被歌曲拉着走。我刚才你说的那也是心理学啊，对不？情绪的问题啊，谁没有情绪？但是中秋节应该要团圆，你就去想好的东西哦。像中秋节，我明天又很感恩了，因为心梗十二年，我又多活十二年。老天爷给我这么多的时间是为了干嘛？你知道吗？我自己的定义是要奉献给人类啊，奉献。昨天记录侠阿姨那一场哦，太多人看到我，太多人哦，什么金鹏、吴秀珠、林秀珠哦，还有紫薇的女儿哈，还有 C King 的查某囝哈。啊，丁文琪理事长，太多人了，看到我都在帮我抱不平啊！我跟他嘘，啊，你冲下，你讲卖讲啦，今天的主角是记录侠纪老师了，不是我了，哦，不要为我抱不平，我没有情绪的哈，所以是这样子的啊，让大家知道一下，要好好的爱自己，你就把情绪都放下。我来敬你一段功口时间，爱自己很重要哦，朋友们，你爱自己该怎么爱？但鱼眼窝油立马给加起来，好啊，咱那些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我这三行三大条哈，跟您讲一下，未歹。要吃我们的两类灵魂鸡汤的，你买鱼眼窝油；要吃那个不痴呆的，你买鱼眼窝油，有 PS 脑磷脂；你要吃我们碰壶不要塌起来，你买鱼眼窝油，好不好？哦啊，你如果最近肌肉比较无力的啊，肌肉无力的，你就吃我们的太素丰容蛋白，给你长肌肉。晚上不好睡觉的，你要好睡的，但58种氨基酸的，就是我们的太素丰容蛋白，让你晚上要好睡。你明仔中秋，如果年轻一点，我跟大家讲真的哦，夫妻要在一起的话，你事前吃两颗太素，你会比较有感觉啊，它是食品，不是药品，你不用担心有副作用，真的很棒哦。这是太素丰容蛋白啊。过来，有听友跟我说他感冒了，发烧了，为什么？抵抗力不够啊？是安怎别人拢袂，敢那你会？就是外靠圣地方就干掉啊，传染一下，你抵抗力无够啊，你就直接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美国综合维他命一罐1500块，今麦这三罐你各买一罐的话很好啊。中秋节之前把秋天的这个健康计划哦，给它买起来啊。过来就是这烤地油啊，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吼，中秋节最好的哦，需要交代免客气甲卡入来，咱甲你送到户上，0800-88-33-55打电话咯。

是叮铃的歌声吼，真好听，看好开。好朋友，咱的明仔连续四天，你要去倒位佚佗，你嘛甲我讲一下。我甲各位预告一下哦，明天、后天我依然来，只休礼拜天。下个礼拜一呢，教师节你们再休，我再来。好不好哈？啊，你若是像礼拜六、礼拜五或者下个礼拜一都有在听广播，虽然是休假，欢迎你继续收听王一鸣主持的《台湾大脆购》。本节目是由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烤地油哦。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节目了后继续加卡，我本人给你接0800883。

线卡哦，会记你线卡，我要你接电话哦，0800883355，明天见，线下见，拜拜。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人讲年惊中秋，月惊十九，意思就是讲时间过到真紧。咱来趁这个时阵，关心咱身边的亲人，在中秋这个团圆日子，世贤甲咱的亲戚朋友、故乡的时代讲声，大家中秋快乐。
2: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德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德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德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我买吃鱼啊。
8: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二五，礼拜五，河南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宽是33度，古历8月15，今日呢较出无虾米日啦，嘛不适合探病。头头新闻报告是跟呢薪水有关系。咱这个最低工资，即马呢每个月会当突破3万块。哦，这是劳动部咧召开最低工资的审议会。部长长是先安尼讲哈，因为咱人咧劳工朋友的最低工资呢会突破1个月3万块的薪水，啊那算点钟个呢会突破200块，用这个机会是真悬。机会真高，就是要开会耍嘛。哦，伊是认为讲这机会非常之高哈，所以伊讲啊有信心，会当提出一个大家会当接受的一个数字。啊，商业界呢，伊是认为讲是不是针对迄个算点钟的迄个时薪这方面呢来做调整，安尼较针对咱台湾的劳工呢，啊较有利安尼哈。好啦，即马咱的最低工资是1个月29,500块。算点钟是196块，哦，包括总统也好啦，议长也好，真侪变动表示嘛，表示讲咱今年呢，咱的每领几下啦，应该能突破30,000块嘛。但是你个算法慢，卡叔讲是30,000块，安尼是增加1.6%的尔咧，甚至啊，咱本身的咱的物价，咱的物价呢，增值率就是咱讲的，物件愈来愈贵，吼，迄超过2%呢。啊，你即马薪水甲调整呢，1.6%，但 CPI 呢物价呢是超过2.7%呢。啊，所以到底是偌济？哦，咱的产业总工会是认为讲应该要调整7.77%。啊，那照7.77%来算呢？安尼每个月薪水呢，就来到31,792块，啊，算点钟的呢，就来到211块。哦，所以这呢，未来呢，未来呢，就看卖看是安怎好，因为生意真好，出口真好，但什么产业较好？哦，大家拢知影科技嘛，科技也真好嘛哈，但其他真侪产业呢，嘛敢那无遮尼好。啊！你规个薪水来调整了，有一挂产业呢会较困难，啊，当然这也属性哈。好啦，所以呢，部长先来讲吼，因为确实讲，那是咱劳工朋友比较在意的，哦，就是讲你即马最低一个薪水，嘛，和我一个做劳工的，你生活上会了有一个尊严生活一个标准出来嘛？就是讲我上少过日子 OK 啊，啊，尤其呢劳工的收入。面对着即马物件呢，吼、哦，这种啊波动，生活负担呢更加重，安尼是吼。啊，那是头家这方面呢，当然非常关注的，就是讲咱的经济成长，即马经济成长不得了啊，是不是啊？吼、哦，10几%。但是呢，你讲啊，像做科技啦、电脑的啦、通信的，迄袂歹。哦，做银行啦、啊，哦，做证券、做金融的，哇，也真好。但是呢，啊，你讲做服务业的呢？啊，传统产业面呢，啊，无遐尼好嘛。哦，所以即个安怎来做一个，大家会当，就算讲无解满意，但是嘛会当接受的一个答案出来安尼是哈。所以部长是讲，最低工资呢，调升的机会是非常之高，但是是偌济，伊讲，这爱开会才当知影嘛哈。好啦，但是呢是这个三。会理事长这种是头家级别了哈，由咱政府呢连续10年调整这最低工资，10年来调整偌济啊呢？由呢已经啊增加了47.4%，算点钟呢甚至超过63.3%。哦，所以表示讲呢，传统产业呢压力真大呢。啊，这不是讲干那薪水好一年呢？哦，包括劳保，包括健保，哦，这头家这边爱拿的钱，这拢是成本的。所以呢，一间工厂，
这人事的成本都占差不多20%呢。啊，即马个调整，哎呀，压力真大了哈。啊，无呢，调也是爱调啦哈，卖超过3%，安尼是哈。啊，那是商总这边呢，哦，商总的理事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啊，你的调整什么最低工资，最低工资啊，迄个靠应用到的，啊，可能是外劳啦，啊，是有一寡的传统产业，啊，真真正正的需要的。增加收入的打工族来讲，你不如调整什么算点钟的这個，这真侪少年人啊，包括呢这大学生，伊拢是打工打工嘛，拢是四点钟啦、啊、吼几点钟安尼时吼，你这方面呢，你不如这方面呢，真正个优先调高起來，哦，安尼是应该是较对啦。啊，老公呢，伊讲真侪产业已经脱离。本来用这最低工资的这个标准了嘛，哦，所以你刚才一直在这方面念念，其实呢，实际上对多数咱本土的劳工来讲，无呢，无影响到，无都接受了，无都得到这个好处就对了哈。所以呢，有一挂食品业者，哦，这李书店的讲，有食品的业者你甲我讲啊，伊讲话你敢知啊？我即马一个月40,000块，我请无人，诶，这我要信呢。啊，真侪咱台湾的一种啊，小生意也好啦，啊，是虾米款的店面，虾米啊有趁钱哦，但是不爱做啊，为虾米请无人啊？啊，头家你有年纪啊，我请无人啊，啊，囡仔不爱接啊，啊，小会变安尼是吼，所以安怎呢？实际上，我咱劳工会当得到呢，这个当然要先加薪，又真正加到薪啊，真正对的生活有所帮助。那、啊、这样、啊、爱做一寡呢思考了哈。过来来讲的嘛是钱，好、哦，咱的健保，每年咱的健保的总额需要开销超过新台币一条。即马咧开会嘛，病医、诊所、中医、齿科，哦，这四大部门呢的代表，昨呢来到这卫生福利部。健保会针对明年咱台湾的健保也重压啊，要增加到一个什么程度？哦，咱先来了解讲呢，这个数字啊，国发会哦，就是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呢公布呢，咱的卫生福利部明年的健保重压有一个 range， 就是有一个标准的遐。哦，上届这边呢，因咧推估是。2.69%，相关的呢，伊推高时来到5.5%，这个卡打就对。啊，你那是呢，这个2.69%加呢5.5%当中的总额，一条1490.5%，哦，这个、分作是较低。啊，那较高呢是一条偌济，就是讲伊本身的位。一条149亿，较悬的是一条434亿，这当中呢就有所成就了哈。啊，即摆呢开会落来就是讲，以上悬的这个标准呢，来做一个协商的结论安尼是哈。听讲呢开会开真久嘛，拢总开的11点钟。好、哦，即摆了就是讲以啊上悬的这个高推股啊来做的一个共识，安尼先就是讲。一条434亿，4400万。这两串四年呢，拢是高推股。咱健保啊，当然真好。吼，咱台湾呢，看病各方面呢，真会到大多数国家呢，绝对不如咱啦。包括医疗的水准、医生的水准，真呢。啊、哦，迄、那个环境、迄、那个服务，啊、哦，包括讲啊，迄、那个方便性。啊，实在是太方便了，所以真侪即朋友也好，亲戚也好，因可能咧，即移民去倒去美国啦，去纽西兰啦，哦，去澳洲啦，去日本啦，真侪呢，去看病是非常无方便的。哦，啊个真贵，你也无保险哦，你就灾死。哎呀，真正是安尼是吼，所以咱台湾呢，即个讲啊，身体无爽快，我咧下晡来看一下医生啊，你啊，敢那真轻松啊。
但是咧国外呢无这么轻松。哦，所以这么协调起来呢，可能也是一个结论哈。啊，那安尼是呢，就超过一条啊，一条的新台票。这金额呢，当然是非常非常之悬了哈。过来咱来讲呢，嘛甲钱有关系啊。今日拢咧讲钱哈，啊，就是讲呢，咱即马学生囡啊，是毋是拢食这个营养午餐？即马新学年哈，营养午餐。免钱嘛，免费营养午餐，全民上路。啊，即马各管区咧针对这营养午餐呢，诶，互相来比拼嘛。赶快是各中各小学生囡仔，有诶管区啊，伊每一顿会当补助伊呢，超90块以上。但是有诶管区呢，啊，这方面的金额干那50几块，这90几块呢？啊，一个50几块呢？伊讲这差价呢，就差30块以上。同款是咱台湾的小朋友，就你住台北，甲你住台南，哦，台东，哦，各方面呢，原来就差遮多。因为你出世的所在，哦，你的户籍呢，较正规，啊，西比安的是哈，所以全台的学校诶，这个、中道等每工供应诶。有177万名，咱各中各小的小朋友哦。当然，这个午餐呢，将近70%，就是咱民间的这个团膳的业者来供应的。安尼是吼，当然啦，这个个咱要求的，就是讲，各种营养爱有，哦，袂当干啦要食肉啦，要食啥物，拢会做调配啦。哦，在这方面呢，我感觉嘛是做得还不错啦，哈、哦，还不错哈。啊，这样就是讲金额差真多。啊，每一顿有诶50几块，有诶80几块，哇，那差真多哈！其中咧，家人会当到82块，台北嘛超80块，台东毋是讲上少哟，台东有75块，新北市啦，土地苗啦，等等者，哦，台中啦，马祖嘉义，咱则是70块，但台南咧，台南敢剩56块，安尼是呢。好、哦、那伊讲啊，这食诶，吼、哦，这个食料诶规格来讲，台北市一旦讲是全台湾上悬诶。台北市啊，有这个有机米哦，蔬菜、菇类，每礼拜哦，搁有咱那里搁有鸡腿排哦，去骨诶哦，啊，搁有猪排啦、海产啦、啊，安尼是，哦，甚至呢，每个月。哦，各种海产呐、啊，譬如讲啊，这些小卷呐、啊、青鱼啦、啊、鲷鱼啊，好等等啊那些。哦，所以呢，每一个管区啊，财政无啥共，除了补助落来以外，有的地方呢又加码那些嘛，所以啊，差真多。哦，差个超过30块以上，所以今日呢，媒体就在写嘛，吼、哦，白白是台湾的囡啊，一出世咧多一个管区。就决定伊啊，中道等会当食到什么戏是安尼是吗？哦，所以伊是认为讲，这餐费呢，咱是不是有全国一致的基本的餐费？包括讲呢，全部了解规定。哦，伊每一顿哦，就是讲伊食的物件呢，先是嘛有一个品质的标准就对了。哦，过来呢，即马呢，学生囡仔伊食不完嘛。哦，你要厨余，哦，应该厨余处理的费用，爱甲这餐费呢来脱高。哦，这点呢可能啊，咱一直较无想到。即摆呢，食不完嘛，食不完这厨余呢，以前能起敌啊，即摆不可以啊，啊、哦，不可以起敌啊，啊，这必须要处理要开钱，你知吗？所以你煮食的情况。囡仔就无爱食，然后就剩几堆的厨余呢？你要开更加侪钱啊，去处理这厨余呢？哦，安尼是就不对啊呢，因为你有相当的钱去处理啊，食不完的遐，安尼是是不是？你煮食这方面要安怎营养要安怎好呢？这钱啊会较减少去嘛？这是咪脱钩？
哦，脱钩就是讲我即卖呢，我煮食的我品质各方面呢过了真好，食不完的迄个预算迄个钱啊，爱另外一条去算安的先就对了哈。无你啊，这边的厨余那是开销较大，本身咱要买较营养的，咱的经费就减少去啊嘛。感谢你哈，所以这是一寡家长团体啦、专家所提出的建议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68，来，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洲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只只讲痰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地少山，少我要写案，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永喜治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
5: 梁先生。
0: 哎，你好，
5: 我跟你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啊，请讲。
5: 哎，我像今年65岁吼，
0: 是
5: 啊，即马行路，当时啊在做运动，会小花卡到有会小磕磕磕啦吼。
0: 是
5: 啊，像照你讲啦，我拢听你这无少讲是讲啊，退化的头一站吼。
0: 对。
5: 啊，梁先生，我呐食迄个。
0: 食瓦骨。
5: 瓦骨有效吗？
0: 有效。
5: 哎，我个请问就是讲，我个因为有结石吼，
0: 是
5: 后膀椒啊，我迄个有这功能较无啊，这个油脂甲咱结石会有回来无？
0: 未伤胃肠，未伤油脂。
5: 啊，
0: 未伤胃肠，未伤腰子。
5: 我是有结石，迄个习惯啦吼。安尼食咱这瓦蕉安尼。
0: 你较有吼，结石种体质吼，我建议你吼，苓果精灌来吃啦。
5: 哦，
0: 因为咱那是代谢这方面哈，会当来较代谢较好，咱的超生质啦，会当代谢较理想。
5: 转来有膀胱就好，啊，但是我是讲我这有这个体质，我是讲啊，跟你请问吼。
0: 瓦骨，瓦骨，
5: 安尼吼，
0: 嗯，
5: 啊，个我这点每个内壁状元高杂吼，啊，纹碎性的迄个也拢会骨折吼，
0: 是
5: 啊，你看伊安尼，然后我是讲瓦骨加苓果精，可能果精加。
0: 唔对唔对，伊这三招啊真要紧哦。
5: 安尼吼，
0: 嗯，三招甲瓦骨来用诶。
5: 哦，伊要到九十，但是要咋行啦？啊，但是医生讲伊切开伤严重吼。
0: 是。
5: 啊，我是讲安尼遐侪回啊，我是讲啊，来请问安尼，即讲安尼去送来食苓果精加瓦蕉加。好，该迄个两个
0: 三，瓦骨加三蕉加苓果精，哎，应该可以进入啊。
5: 安尼吼，
0: 哎，
5: 哦，啊，那像我来讲，我早唔食三顿。
0: 你即马吼，瓦骨食早唔着用个呀。
5: 好，我是无经验，我实在拢过惊路啦。
0: 对，
5: 啊，我是讲发现都听你节目小可安尼，有啥运动咧，卡咧，我脚盖曲曲安尼吼，就是讲，
0: 你食瓦骨就对症啊。
5: 好安尼吼，
0: 哎，绝对对。
5: 最近我是讲有结石的小块，迄个我的体质啦吼。
0: 我建议有结石体质的人吼，我建议你啊，苓果精加你食。
5: 苓果精
0: 吓，好冇？
5: 好，安尼我知。
0: 好，谢谢。
5: 我那在药房甲关就好。
0: 哦，你多一间关。
5: 我到你宏源，我你轮奖敢有无？
0: 哦，轮奖有啊。
5: 有吼。
0: 宏源东台圣林嘛拢有啊。
5: 哦，我知啊，我伫迄轮奖伫阮遮无啊。
0: 哦，会用诶，可以。
5: 感谢你哈，
0: 谢谢，
5: 感谢，
0: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哎呀，六。
0: 嗨，你好。
6: 下面哦，咱咧过去也过去更矮啊。
0: No，用起底少山。嗨。
6: 啊来，正来香哦，诶，嘛是食迄款啦。
0: 你食 No，你会香哦，你甲好好啊食两三罐啦，啊卖食冰哦。
6: 嗯
0: 哦，卖啉酒，卖食冰，好唔好？哦，
6: 你伊个身即摆嘛够咧，又来。
0: No，无特别做啦，
6: 无特别做。
0: 嘿，No，就一罐1500，啊，你好好照起工三顿食。
6: 嗯
0: 哦，啊那暗时啊要困吼，会当啊加食一片安尼先。
6: 哦，
0: 食No，
6: 本钱本啊无要紧啦哦，
0: 本钱本啊拢无要紧。
6: 嗯，
0: 好唔好啊？哈，
6: 嗯，
0: 好，谢谢，拜拜。
6: 好啦，再见。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的落去啊。
8: 正常毛脚豆有长长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听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13: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
0: 有的人的体质啊，敢那开结焦呢？哈，为什么食人五精呢？因为咱人的体质呢，卡输讲，你个调整呢，比作弱碱性，安尼先你就是较袂结焦。所以为什么食人五精较袂结焦呢？就是咱体质呢，哪调整哪调整呢？卡这弱碱性的体质的时候呢，你就较袂产生啊这结焦的问题。那有一位阿嬷啊，这结焦的问题真困扰呢。要去崩的有无吼？尾仔呢，伊就食咱人工精，食一段时间了呢，就无像以前需要去崩，因为崩两遍啦。所以他很清楚安尼是吼，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呢，这瓦骨啊，瓦骨的食法呢，就是饭前15分钟两粒。为讲啊，食两顿，为食三顿，为什么呢？吼，因为咱来了解啊，咱这个脚头的退化，伊毋是一天两天产生的。一直渐渐愈来愈退化，是不是？所以有的人是脚头硬，尤其啊，脚头的后壁面啊，一条筋啊，硬噶呢是有哦。再几位啊呢，路面层呢，担着土呢，都特别疼。豆豆呢，行咧，哎呀，半点钟后，敢那较灵气，较轻松。有的是爬楼梯、落楼梯呢，这脚头都疼噶呢是。这到底我是第几级的呢？我第几级的啊？咱呢较简单来讲，退化性的脚头呢分作五级。卡叔讲，你爬楼梯、落楼梯啊，脚头是会疼的。这样来到第三级吧。咱一定要三顿食，一顿两粒。我咧食三朝呢，安尼上好。三朝两粒，外国两粒斗阵食。但是我无遐严重啊。我看到脚头较硬尔，安尼你食早，早起两粒，暗时两粒，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咱们讲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台北市，台北市社会局啊，有这个社工人员嘛哈，有一位女性呢叫做江义杰，伊涉嫌呢伊做社工，哦，伊去啊照顾一挂老大人，哦，了解因呐，哦，关心闽南的事哈，但是暗中啊。将五位伊咧监护诶，哦，即个老大人啊，因诶财产啊，甲暗中甲侵吞掉了。即、这个、金额呢，互你料想未到，超过1200万。我即马当然将人抓起来嘛，啊也承认了。哦，警察官认为讲，伊这是安怎呢？贪污诶重罪啊，而且有可能会逃亡，所以呢，申请甲收啊。法官嘛准，哦，给押起来的时候，即话对照就是讲，就业江女士，因为2024年开始，咧台北市的社会局老人福利科，哦，咧遮啊工作，哈，伊负责的是台北市的文山区啦。啊，文山区当然即嘛台北市的老大人更加多，新北市嘛是嘛，哈，好啦，所以这文山区啊，被监护宣告的这老大人呢，安怎个安置？啊，财产安怎个倒沙岗管理？啊，真侪老大人啊，长退休。哦，但是伊这脑筋呢，心地啊，受缺陷呢，伊哪样处理伊的债务呢？所以这位江女士就照着呢，啊，这老大人伊嘛立一点什么钱，什么钱，什么钱，干么事呢？好，你的因啊，你我吃。啊，你的银啊，婆啊，你我吃啊，好啊，这两行来坑到底呢？安尼是代志就大条啊！吼，替老大人咧爱立一寡呢，我咧安养伊嘛，啊，我咧什么下嘛，要费用，也当那以少报多，啊，是讲啊，超你啊什么金呀，凡正到尾啊拢囥喺家己落底啊嘛。啊，即马所了解五位老大人，到底以后有没有更多的？前排讲，啊，伊里家这位江女士，今年六月底，伊转入新北市政府。啊！你要交接啊！啊，交接你要清点哦。这个陈阿公哈，或者啊，柯阿妈什么在清点，就是讲交接的时候呢，诶，不对啊！报警察才知影，啊，就是啊，所以伊若无调工作，你甲看卖讲，唔知要过呢，偌侪年啊，就是吼。好啦，当然去啊，所在，所在大伊还是所在。哦，伊今年呢38岁嘛，这江女士呢，因厝内。哦，那查某囡啊，啊，成功的查某人哈，很爱买那个包包，名牌包啦。因厝内就 LV 啦、Chanel 啦，啊个爱马仕啦，哦，迄拢是非常贵的包包呢，包括表啊，啊，包括手机啊，你好，哦，看看，哦，拢安尼，遐价单呢，拢总的100万+就对了哈。所以伊也承认啦，证据充分嘛。哦，所以这站呢，当讲是差不多一年外的侵占案，开始咱的检讨啊。头多阿娘阿讲的这个问题嘛，哦，老大人伊读个袂清啊，哦，你咧个斗三工，哦，因阿好哩，阿云人婆阿好哩，哦，阿要拿这条钱，拿那条钱，等于讲拢伊咧发落几项出力的时候呢，阿你心那么安怎呢？会当保证讲袂出问题，是不是？哦，所以你这本身社会局，你内部的控管的机制是什么款？大家质疑嘛？哦，啊，过来针对这老大人，你个监护，你个安置，哦，伊个财产的这管理又果是什么款？啊，你顶面的主管，你外久的查一遍这个小白，啊，要钱啊，钱要出力，钱要出力，一定来有人啊，按批准嘛。哦，什么人登音啊？什么人登音啊？规定的登音啊，才会当开销这条钱。哦，等等啊，就是哈。过来就是讲你本身呢，你主管如何呢？复合啊，这机制是不是弄当真 SOP 啦？哈，是不是弄当真顺呢？为什么五个人、五个老大人的钱啊，会当安尼轻轻松松就胖去了1200万？而且是因为伊被调离职。才被发现呢，伊即马若无调职，歹势，这代志还阁继续咧进行当中。
但现在社会局的回答是说呢，哎呀，这不能跟你说，因为这看起来个人的资料、哦、各自的资料等等这样子、哦、这绝对不可能，这样子就算了、哦、所以这样子要怎么办？哦，咱社家属的署长是讲针对着咧，哦，失地啦、失灵啊，如果无法度自己管理财产的人，是不是哈、哦？所以这干活人来讲，目前就是讲伊的亲属较为主，啊，伊那无亲属咧，啊，是讲无其他适合的人的情况之下，要安怎？用啊，就由这地方政府，啊，是法院来指定机构的这干活人。是不是？啊，那以地方政府呢，担任干活人家，哦，啊，就是，啊，安尼个尾啊，嘛是变作社会局、社会人士啊，干不是哈？社工人士啦，哈、哦。所以这可能嘛是啊，个有可能会安怎起个尾？哈、哦，啊，就也江女士，江女士呢，伊安尼是食一千两百万老大人的这，会当讲是老本呢，啊，尾也是转入新北市了，才被发现。是不是啊？所以律师是安尼给人建议的哈，因为即嘛真侪人，伊嘛无结婚呐、啊，啊是讲伊老啊，但是伊嘛一个人单身呐、啊，是不是哈、啊？所以这呢，伊讲啊，有真侪人老了，可能真正无家己的亲属，会当来做监护人，啊为了避免这种代志啊发生，哦、啊，所以律师是咧建议讲呢，咱人吼，假使讲你已经啊超过五十岁啊。哦，你有咧做一挂规划嘛？哦，你会当先选择，哎、欸，你即马过五十岁，他们讲我少年少年啦，他讲个真清楚。哦，你安怎？你先选择，你预定的干活，就是你感觉什么人真好？哦，希望伊甲你做干活的，啊叫预定干活，你艺术的艺啦，预定干活。啊，用预定干活呢，是属于私人的契约，契约经过公证，对我请你。请你来给他干活嘛、啊、所以这里有一个契约、啊、契约呢公证了由法院这边来备查啊，渐渐咱老了嘛，咱老了咱失去了呢行为能力的时候呢，就由这个预定的干活人来做你的干活人、哦啊、你要请这某某人，你也可以请两三个呢，不是只有一个呢、哦、请你两位，甚至请你三位来做我的预定干活人哦，所以甚至律师咧讲，有两个意向更加好嘛。哦，两个人意见呢，哎，安尼是呢，也更加理想安尼哈。好啦，这是啊，这个发生的代志哈。哇、哦，这个、真正离谱呢，一千两百几万呢。哦，阿哥，好、哦，这是啊，新的家，干务处的管干务的干事呢哈。干务处来对有一个叫廖成凯，廖成凯呢，伊长期间的接受啊。啊，一挂业者，伊这业者是做土资的啦。哦，安怎呢？甚至会当个包吃呀、啊。哦，甚至委托建商啊，替伊安怎呢？替伊买卖股票，啊，这样股票真赚钱啊！啊，投资艰难。啊，这业者呢，有当时现金互伊啊，股票分红啊。哦，名牌包啦，招待食啦，招待饮啦的时候，这个金额来到。一千两百九十四万元，贪污嘛，所以贪污治罪条例来给他上班。哦，这是廖先生吼，检察官是安尼讲吼，伊讲这廖先生啊，为两千年开始咧新德官，加咧公务处，啊、哦，咧在上班，啊，像一间公司叫做千耀公司的负责人是江，哦，伊为了要让伊建案会当顺利来摕到建照。加使用这招，人讲啊，不怕官，只怕管呐、啊。哦，大官呢，那管理袂到，伊也无效，你也无什么需要个巴结。但迄种拄拄啊，邓英啊，你才有法度做代志，这个上厉害。哦，啊、所以变怎呢？啊好，想尽办法，为二零一五年开始，就甲这個廖的，啊、哦，咱互相配合一下啦。哦，啊，这江的呢，伊就替这位廖的，啊，来你买股票是哦，好，系我内行，哈、啊，我来代替操作，投资的我起厝吧，我起厝你投资，而且分人，有的甚至你免出本钱的，类似这种，
哦，啊，钱有好康的来，你车顶甚至咧办公室内底，安尼钱钱落去，现金哦。啊，聊的这边呢，哎呀，这个案哦，来来来，快速通关，马上批准。哦，所以安尼先也算起来了哈、哦，就是讲伊安尼讲收的，啊是业者代管的这不法的利益，就1166万。另外，有一个土资厂，叫财富土资厂，土地啦哈，有一个所在安尼死嘛哈，哦啊，这个是姓老的，甲一个姓地，就套给什么手法呢？就是重复使用，咱的土方的联单报这数量嘛，短短两年间呢超收，哦，这起厝是不是一挂的土方？哦，土方的多一家啦，处理安尼死哈，安尼死两年的超收，不法的收入。4815万，我要求厂商呢，爱开什么？开立少报的金额啦，还发票方面的啦，哈、哦。暗中呢，招收着咱的税金，啊，为了要暗卡呢，违法的超收啊。所以呢，这位老先生，为了从2019年开始，用现金啦、啊，咱头多讲的，迄、那个名牌包啦，啊，请你吃啦，请你啉啦，请你什么的时候。会当讲呢，我给你包啦，啊，包起一种感觉。啊，聊的这边呢，聊这边负责邓英啊嘛，来安抚这业者案的时候，所以检察官呢查，就发觉就讲，哎呦，你敢那个人的犯罪所得，就达到1294万，要到1300万啦。啊，业者一边土方的业者，因为伊会当超收一寡的生意来做嘛。啊，佮招商税金，所以呢，其实呢，业者这边呢，买单讲系不法的所得，超过了5300万。案发了，这料呢，主动呢，拿转来173万，业者呢，嘛交转来5000万安尼是吼。但是这个无因为你啊，摕一块钱转来都无代志哦。所以这是小小的一个，一旦我是公务人员呐、啊，但一占到迄个亏。啊，就不得了厉害哈。

社会新闻嘛，佫一条呢，互你佮料想袂到，这是发生的难接。台中的地检署的检察官，今年的车业办理一间科技公司，叫做呢汇鑫，其中呢有一位员工姓吴，死去啊，猝死。好、哦，猝死啊！猝死嘞，要当然你也来办嘛，哈、哦！啊，你烧烟的时候嘞，意外，你这黄的手机啊，也通信软体内面，发的讲，哎呦，这个、群主嘞，那我写的讲银行卡，写的呢 USDT 是泰达币，就是咱讲虚拟货币安尼先。啊，我这个物件嘞，当然检察官去个了解一下，叫落去查落去了啊，不得了啊！哦。这来对金子的出入呢，非常之复杂。尾啊，才发觉就讲，这间公司汇鑫呢，负责人叫张家豪，就利用这个科技公司，包括伊啊个一间啊营销公司，甲中国那边的人跨境洗钱，洗钱，偌侪钱呢？200多亿。哇、哦、啊！这突然间啊，啊那无发生啊，这黄、个、呢啊！员工呢，猝死的代志呢，即继续阿个咧水钱当中，哦，所以台湾这边咧水钱案件呢，抓不胜抓哈。哦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长骨哦，去炖一个多一斤哦，三椒钙哇，骨多三顿吃，这万不长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鸡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过
1: 说
4: 吼，
1: 三椒
4: 介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台湾的阿公阿嬷人数真多，全世界呢，上届长退休的就是日本嘛，咱台湾呢嘛无啥输赢咯，咱食老啊，骨头会较怕，其实大家拢知影啦，拢知影，所以安怎呢爱补钙嘛。啊，补钙呢？大家惊过，哎呦，我这补钙唔知结石未安的是哈，所以你要食离子钙，啊，三椒就是，啊，你安尼啊，一顿两粒三顿食，啊，食落去的三椒，经过你的胃，来到肠啊，肠啊，那肠啊壁吸收嘛，来到肠啊的时候呢，肠啊呢，就将你的三椒拢做吸收去啊，啊，迄就是原料，好，你原料，啊，你就生骨，啊，你也拍日头。哦，拍日头咧配合落来呢，安尼是呢，你本身的百分之百吸收。哦，所以呢，食三椒要安怎好吸收，一定爱拍日头。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哦，时间的关系，要先有电台工商，工商回来呢，还有这个听众的一挂问到的状况啊。那么把一挂时间给大家做一挂解说安尼是哈。有的听众呢，身体状况看医生，啊唔敢问。其实你看医生，你就敢问啊。哦，敢问也敢那讲啊，伊无用哈。你敢问啊，伊就讲互你听哈。啊，无你无了解，啊，另外买单解说互你听。好，咱先点台刚上，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常常讲啊，真侪人检查了呢，看到这个检查报告，这红字啊，拢会非常的紧张啊，尤其咧药剂方面呢，特别紧张啊。安怎讲呢？惊爱衰药剂嘛啊，看到咱讲的肾丝球过滤率，哇，无甲60，哇，无甲30，有可能衰药剂吗？有可能啊，有可能啊。但药剂是一天就出问题吗？当然不是，药剂啊是非常非常耐操的哦。哦，结果到尾啊呢，和你啊操到变成这个状况，而实际上咱真正家己啊爱调整咱家己的生活。哦，所以咱呢要来给大家提醒一寡呢，应该讲建议啦哈，安怎保护咱药剂的健康？为日常生活开始，啊，为日常生活当中呢，这是上该实际，嘛是上该有效的办法。尤其是咱食方面的控制，包括咱培养呢，咱较好的这个生活习惯。针对预防，也是讲延缓的药剂功能恶化呢，也是有非常关键的影响。咱对药剂的了解就是讲，药剂是咱人排毒、咱代谢器官，点点啊替咱做。敢那咧甲咱过滤啦。伊是一个天然的滤水器。但是现代人伊个生活习惯较无遐尼理想，会造成药剂的负担嘛。但是咱为日常生活咱个注意到呢，伊就会当守护到你药剂。所以咱要来针对饮食、运动、生活的时间，包括日常的习惯来做调整哈。当然上界第一点要提醒的就是讲，卖乌白食油啊。这是大家拢知影的吼，但是啊，有一挂什么偏方啦、避方啦，或者是我查甫人呢，后边呢，食一挂查甫人药啊，你嘛唔知来对什么成分啊，乌药丸啦，你跟他听讲呢，哦，强用面，里面有什么物件，所以就是讲，咱食药啊，爱谨慎用药，这是保护药剂第一原则。药剂是咱身躯啊。药物代谢器官哦，所以药剂对药啊本身就是较敏感，也敏感度呢本来就较高，无论是中药、西药、草药啊，甚至是补品，拢可能对药剂产生呢一挂应用，而且应用呢有可能就变作是伤害啊。所以像以前真侪拢是一种就是查甫人药啊啦。落去了呢，会当安怎呢？身体安怎厉害哈？但是内底呢，你过去甚至甲你掺物件、染物件，染西药啦，有一挂重金属的啦，咱上惊的就是听到迄种，这是阮祖传的秘方，秘方就是袂当甲你讲的呀，所以咱嘛唔知道是虾米嘢哈，所以种啊，偏方啦、秘方啦，大概记得这马兜铃无？马兜铃酸这个物件是有这药剂毒性的过去呢，敢那种功效真紧呐，包治百病呐，等等这哈、所以呢，咱呢袂当听什么偏方、秘方，我袂接。甚至咱即马呢，医生开的，譬如讲止痛药啊、消炎药啊、抗生素，是降血压的，降血油的，还是利尿的。等等这些物件，也有可能减少咱药剂的肺劳量哦，甚至对药剂功能的产生影响哦，所以这些物件医生呢会甲你开，当然伊会注意到你的病情，佮透过药师的一个监督之下呢，安尼来使用，安尼先才会用的，所以假使讲你是慢性病的患者，真侪人呢家己做医生。我吃了真好啊，所以我这个当免吃。我吃了真好啊，所以我再吃一半。
这啊，这不是安尼先哈，你应该跟你的医生呢做一个沟通，哦，了解到你的状况，甚至检验出来报告了，要减量也好，要增加也好，哦，才会当了解嘛哈、哦。而且呢，希望讲，哦，你家己有咧食什么其他的，甚至是保养品，哦，拢甲医生讲，可以了解，啊、哦，然后呢，才袂去产生，譬如讲功效的一个重复啦。啊，甚至讲啊，是药物相互作用啦、啊，这拢会增加你药剂的负担呢。好、哦，所以叫医生也处方药师的监督之下，安尼来吃上个理想，包括补品啊，包括补品。你若体质未下呢，哦，你一个补落去无补无代志啊，补一个更加严重。有的人呢，譬如讲啊，你肝脏无理想，肝脏无理想啊，肝的化验会当补吗？当然袂当补，药剂嘛同款，啊袂当学袂补。哈，过来第二点呢，咱要提醒的，嘛是大家拢知影啦，哈，就是爱食较正的，啊，卖食伤咸。哦，咱中医的理念，五味入五脏，咸呢就是入心，所以你食伤咸，啊，会伤药剂，啊，伤药剂了呢，真明显呢，就是你的水肿，哦，你的腰酸。啊，这拢是反映出来，你是心气不足。哦，包括现代医学啦，卖食伤咸，嘛是降低腰肌风险，甚至是控制血压上个基本的啊。哦，所以咱食物件是会影响腰肌健康的哦。哦，你想咱食物件呢，加正就好。哦，唔是叫你卖抗炎，哦，一点啊。啊、油呢一点啊，较卖食加工的，较卖食加工的食品，啊、哦，咱食原形的食品。你讲要怎选定呢？就是啊，春夏秋冬呢，拢迄一季，啊、哦，较新鲜的一挂蔬菜、豆啊类的，哦，全谷杂粮类，就是靠这膳食纤维一挂食物，哦，也当帮助咱维持身体吼、哦、正常的代谢。伊同时会当减轻腰肌的负担，用多元化、植物性的这個食物呢，买当帮助你肠啊健康哦。所以间接着呢，保护着咱的腰肌安的心。好啦，你讲啊，卖食伤咸，无啊要食偌济呢？啊，根据咱国民健康署的建议吼，咱大人每一天呢，这种钠，或者钠呢，这盐哈，一粒出入呢，卖超过。2400毫克，就是差不多迄个盐哦，六克啦。啊，若有腰肌病的患者，更加控制咧2000毫克以下。哦，所以咱咧食诶煮物件时阵，你就看嘛用啥物，就是豆油啦、味精啦、啊豆瓣酱啦、沙茶酱啦。哦，有的人食迄个沙茶酱咧，吼、哦，敢那咧食，哦，迄种啊食伤多啊，包括蚝油类。这东西高钠的调味料，哦啊啊！你无味，冇的，食到味道，你当用天然的香料，葱啊啦、姜啦、蒜头啦、辣椒、高赞塔，对不对啊？迷迭香、丁丁节，这个调味呢，又个香又个好食。哦，甚至今麦咱咧买物件的时阵，吼、哦，伊顶面拢有写起钠的含量是偌济。啊，你甲注意一下嘛！啊，过来就是讲，日常生活真侪人爱食泡面，千万唔通，无特工食泡面。好、哦，或者是讲一寡咱的饼干零食，哦，啊是咱早顿真侪拢是香蕉、香肠、培根，哦，是爱食罐头的、素食的，啊，这拢伤咸、伤油、伤甜，包括有真侪呢。人工的添加剂，这拢会造成咱的腰肌对这个钠的压力，哦，而且加速了咱血管的硬化，哦，你无注意到呢，伊就是每一天呢，渐渐严重起来嘛。虽然讲呢，一个人加一个水腰肌，哇，迄相当的时间才避开呢死呐，啊，这就是你日常你特工你个伤害啊。好，现在的调整一下，改变一下了，这个状况就会当改善啦。
啊，过来提醒的是大家拢知影，其实咱太多提醒的，大家拢知影，只是你拢无去注意，无去做啦。啊，即摆咱们讲的是规律的运动，要运动，大家嘛知影，适度的运动呢，会当呢啊，兴奋到咱的形容哦，会当增加身体代谢的能力，包括你本身的免疫力。哦，所以你规律的运动是会当多方面的保护你的油脂。头一点改善你血路的循环嘛，第二点控制你的血压嘛，第过来控制你的血糖嘛，这拢会当减少呢油脂的负担。哦，真侪糖尿病到尾啊，都会出大问题啊，油脂嘛。哦，所以你血压、血糖来控制了好的时候呢，油脂就轻松起来啊。哦，所以建议的是安尼，每一礼拜上少150分钟。哦。中等的强度的有氧运动，不是讲我豆豆啊散步安尼先，啊，你若要行路呢，都要行较紧一寡，快走，啊是慢跑、游泳、骑脚踏车、跳舞、拍太极拳、八段锦，安尼拢真好，你讲啊，150分钟，安尼那是5天。一天30分钟，好，冇人安尼建议啦哈。不过是安尼，你当咧分做真侪遍来做，但是每一遍咧，你上少10分钟，好，10分钟，早起10分钟，中昼10分钟，暗时10分钟，因为到这10分钟啊，伊达到迄款咧功效出来，啊，不管散步5分钟，好，迄个功效呢，无法度发挥安尼是哈。另外咧，特别咧，一旦运作咧多呢，咱咧又再骨折。咱的腰，哦，这嘛是中医啊建议的，因为腰肌咧都咧腰肌嘛，哦，所以咱适度呢，咱腰的这个活动，啊，包括强化的咱的肌肉，会当促使咱腰肌周围啊气血循环哦，包括个保护，哦，除了讲有氧运动，啊，咱咪当咧适度的伸展运动，啊，譬如讲这瑜伽啦，啊，皮拉提斯啦。还是轻度的阻力训练，这当增强咱身体一种柔软度，买当增加你肌肉力量，买当呢舒缓到肌肉，而且当保护咱的腰，保护到咱的心，安尼是吼。咱咧讲啊，心主骨，哦，心主骨，主骨个是髓咧，所以运动呢不但是强健筋骨，而且当促使到气的循环。哦，振奋到你的心气，啊，适度运动会当帮助咱控制体重啊，买当改善咱胰岛素的敏感性，这真重要哦。哦，胰岛素的敏感性了，造成呢，啊，会更易化呢。好，所以咱降低咱的血糖、血压、血油，运动方面的好处真多嘛。好，也能保护你油脂，啊，你油脂啊，那真健康。你的身体真充足就对了哈，你身体代谢，代谢物件当真有效个排除掉，废弃物嘛，废弃物个排除掉了，你腰肌是咪轻松起来？哦，所以适度运动呢，一定是真要紧的。有的人拢想讲呢，我吃什么有效的药啊，还是吃什么保养品，吃了的好就会鼻涕增低。哦，人讲呢，要活就要动。哦，所以规律运动，甲你补充什么呢？来帮助腰子的什么物件？坦白讲啊，是同款重要。好、哦，当然还阁真侪建议，咱下一段呢啊，再阁补充报告哈、啊。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扫，扫前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扫散，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得了皮肤。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做遐食好盐，食好，
3: 食扫散扫到要死，啊，食就好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扫，去除咱酷酷扫的痛苦。诺诺勇气地扫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啊，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5: 哎，好。哦，你报新闻哦，这读清楚，这好听。
0: 谢谢你，感谢你。
5: 我请教你一下。
0: 哦，请讲。
5: 你关太太吼，
0: 系，
5: 伊个都一只棍两吨棍吼，
0: 系，
5: 去叫电工讲个都退货吼。
0: 哦，了解。
5: 哎，你有两吨棍，哎，每吨棍即个两三百吼。
0: 哦。
5: 因为伊咧行个讲会生嘛。
0: 哦，了解，迄块就神经未自然咯。
5: 安尼吼，啊，我是讲要听到，啊，是要食啥较好哈？
0: 食三椒、食瓦棍啦，这两项一定爱食。
5: 伊三椒甲外骨，甲外骨你有你食啊？
0: 三椒食骨头才会钉，才会自然，才袂去家己神经。三椒一顿、两粒、三顿食，甲伊外骨斗阵食。
5: 啊，我和你甲伊讲吼。
0: 好好。
5: 安尼甲伊听出
0: 好。好来。
6: 喂，你好。
0: 你好。
6: 伫这咱这腰这骨尻川退起来食呢啦，
0: 也
6: 叫我扑扑啦。
0: 哦，扑扑哦。
6: 但我就是拢壮，佮拢硬起。
0: 啊，即马。
6: 啊，有摸动。
0: 啊，你。
6: 啊，摸动摸，嘿，摸铁啊，啥摸动。
0: 啊，今年几岁？
6: 今年要七十吧。
0: 啊，你三椒买转来家里食才会用呢。
6: 三椒哟。
0: 嘿，啊，一顿两粒，三顿食，佮你瓦骨斗阵食，安尼才对。
6: 啊，不过我这块有血压嘞，甲血糖安尼干袂
0: 低下哦，会用的啊，你零高精啊，嘛都要加咧食一顿一包三顿食，安尼啊完全有对症啊。
6: 哎，啊，雪梨丸甘对？
0: 雪梨丸有咧保养真好，但是针对你问的问题，是零高精甲三椒一定爱有。
6: 哦。
0: 嘿，啊，雪梨丸老买，你就将雪梨丸甲零高精两项泡到阵食，好唔好啊？
6: 哦、
0: 好，谢谢，
6: 谢谢，
0: 拜拜，再见。
6: 哦，拜拜，好，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哦，你好，亮啊哟。
0: 嗨，你好。
6: 哦，啊，我是在问你讲吼。
0: 嗨。
6: 啊，我食迄那会好，感觉呐，安尼来真艰苦呢。
0: 食什么是艰苦？
6: 迄食迄，你说我食迄讲做啥？一头青的，啊一头白，啊一个规片的，迄白啊。
0: 叫做瓦骨，啊甲三椒介好。
6: 三椒哦，或者啊，关的遐是三椒哟。
0: 白色的迄是三椒介好。
6: 规片的三椒。
0: 对，啊那是两色的，迄是瓦骨。
6: 啊，规片的三椒，啊迄款规罐的瓦骨咯。
0: 对。
6: 哦，安尼哦。
0: 啊，你食。会反疼，就是表示咱有解着神经哈。
6: 哇，我这得着神经得个真严重啊。
0: 啊，所以伊会反应哦哈。啊，你若感觉讲，哎呦，我疼噶呢哈。
6: 嗯。
0: 你着卖三顿食，你先早唔食就好。
6: 我这拢食早唔了嘞。
0: 安尼好，啊你早。
6: 无疼噶。
0: 你若早唔食，你就是爱早唔食，袂当阁减嘛哦。
6: 无哦，我无减哦。
0: 哦。
6: 我食早唔啦。
0: 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安尼食。
6: 有啊，拢两粒啊。啊，你是讲食饭前，差不多15分就使食饭了。
0: 啊，对。
6: 哦，
0: 嘿。
6: 啊，那可比讲半点钟后上要紧无？
0: 啊，无紧啦。
6: 那可比讲食呐，有当啊提早个食一点钟就食饭了要紧无？
0: 嘛，无紧。
6: 哦，无紧了。
0: 对。
6: 好。
0: 好，谢谢，拜拜。
6: 拜拜。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7: 本来酸酸甲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8: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不长骨哦，去炖一个怎一起哦？三椒钙活骨怎啥东西啊？这嘛不长骨都袂疼呢。
8: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猪肉，而且这是足好的。
10: 也用袂衰吼，香蕉较好，用得足好。
11: 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8: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的单元内底特别的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安怎保护咱的油脂？一寡呢习惯呢爱改变啦，哈。譬如讲啊，卖食伤咸啦，爱运动啦，爱安怎呢是？但咱即马要来讲到这项是咱日常生活当中呢，对某一部分人来讲是上界困难去改变的。哎呀，真正有够困难的困难。到底是什么款的坏习惯呢？就是呀、咱来戒烟，咱来戒酒啊，那是哈。这是非常困难的，我知影哈。戒烟戒酒呢，是保护油脂，甚至是油脂功能的衰退是延缓的衰退呢。也当讲是上界直接，而且上界有效的方法之一。戒烟，戒到饮酒。大家都知道，对我们的健康绝对是不理想的，尤其就是针对我们的心肺梗跟油脂的伤害尤其明显。你吃薰，薰草当中的尼古丁跟很多的这个薰油啦、有毒的物质它会伤害到我们肺梗内皮细胞，我们肺梗内皮细胞受到损害了，你身体的动脉会产生动脉粥状硬化，肺梗的顶啦。所以安尼时呢，咱的油脂的肺梗就愈来愈歪咯，然后硬化咯，刷到伊的肺咯，的供应就产生问题。所以戒烟会当真明显降低油脂出问题的风险，改善咱油脂的功能，买降低你两倍流的这个发生率。所以戒烟真要紧吧，非常要紧。酒精呢，咱饮酒，酒精的加重不止油脂啦，包括你的肝脏，肝脏油脂的负担，你饮酒啊，拢会增加负担，来产生呢这脱水，啊是电解质的一个混乱，嘛引起你的高血压吧。所以中医的理论就是讲啦，酒湿伤脾，湿热下注。长期间饮酒，会滴出的咱身躯呢，变作是湿热，而且累积，因为间接呢伤害到咱的油脂，影响到咱水液的代谢，所以讲到水分呢，咱另外一个提醒嘛是非常要紧的，尤其有真侪女性，也是讲真侪阿姨阿妈，呢拢感觉讲袂啥嘴大，我都袂嘴大，你干那一直叫我饮水。到尾的检查，哇，油脂出问题，医生才讲你要多喝水啊，水分呢补充不够，所以水液的代谢呢不理解，咱的湿邪内生呐、所以你水分摄取不足，还是摄取不当，拢会产生油脂这方面的一挂问题，咱水呢对油脂来讲是太要紧的。水嘛是生命来源嘛，所以针对油脂也正常运作，袂当诶欠少水分的补充，油脂需要充分的水分来溶解掉呢，包括排出的咱体内一挂代谢废物，譬如讲咱的尿素，咱的肌酐酸等等，嘛靠水分的代谢，你长期间的水分呢吸收无够啊。你的小便买高度浓缩，你不但讲你代谢废物也浓度买欠管呐，所以增加你油脂的排泄的负担嘛。其实买呢，大大的增加咱尿道结石这方面的风险。一旦结石，咱这路线尿路呢都塌掉呀嘛。它条甚至安怎呢？这小便呢，也安怎会回流哦，产生油脂积水。严重的时候甚至引起了油脂的干裂。你看这是不是愈来愈严重？甚至对油脂的功能也产生了永久性的损害。害呀、救不回来呀！也行哈，当然水分的补充呢，可能大家要知影一下哈，有人讲呢有啦，我逐天嘛，啉这珍珠奶茶，
哈，我特工呢，嘛拢啊啊啉咖啡，哈啉茶，啊啉什么安尼先哈。这当然啦、啊，真侪人虽然有啉水的习惯，尤其拢啉个甜甜的饮料，这咱是非常无建议的。啊，真侪人规工咧泡茶，啊，真侪人呢，跟他讲啊，咖啡当作水来啉，其实呢，白滚水是上好的。啊，实际上，你讲甜甜的饮料。有真大量的这个果糖嘛？啊，你过度摄取了，颠倒增加的油脂、糖代谢负担，啊，比大颗啊，比糖尿病啊，是不是个伤害你的油脂？好、哦，所以这是观念的调整了哈。啊，那高茶加咖啡呢？人讲啊，饮茶，哎呀，小便啊，敢那较大白较顺，饮咖啡嘛是会当利尿。哦、所以短时间内对呢，伊作用增加你的小便量，但是同时啊，买当讲从你身骨内底水分，带走的嘛是更加多去啊。啊，确实讲你嘛无及时来补充到白滚水，等到造成咱身骨呢相对的脱水的状况嘛。啊，你对油脂的损害，那是更加呢雪上加霜哦。啊，白滚水呢，啉的啉的，唔是讲我一边啉好五百 CC， 一边个灌落杯，唔是啊，点点啉的啉的，安尼是才对。好，过来一点呢，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早睡早起。这跟阿那个小朋友讲啊，啊，你要早睡早起，身体好哦。啊，实际上就是真哩重要。暗时啊，充足的睡眠，是咧啊，养护咱呢神经。啊、哦，真重要一个路径。哦，中医的理论嘛，肝肾同源。哦，咱再讲呢，较早睏呢对肝好，暗时啊是。

有人说的腰膝酸软，头毛磕磕拉哦，人呢老了真紧，老了真早，人讲早衰啦。啊，这就是人讲的肾气不足，肾精亏损，就是安尼先。我、啊、困眠来讲非常重要的，就是半夜十一点一直到一点，一点一直到三点，这两个时辰呢是非常要紧的。这是咱中医的理论，十一点到一点，一点到三点是咱的胆、咱的肝啊，咱十二经脉来讲，胆经加肝经呢，这是伊啊动灵之时啊。啊，肝胆解毒，大家拢知影。哦，解毒上强啊！这时候呢，你无休困，你无休困的时候，是不是讲咱的肝胆无多充分的排毒？啊，是咪增加身体啊代谢负担？啊，尤其是咱配合的呢。啊，你肝胆这边无休困的时候呢，实际上伤肝嘛伤腰子啊，是不是哈？所以尤其暗时，暗时咱腰子嘛需要休困啊。需要休息来恢复伊元气，而且利用这段时间，腰子要重新建立到咱身躯啊体液的一个平衡。好、啊，长期间熬夜，会当讲是耗伤阴精啦，所以无阿多呢，和腰子来恢复元气，这个时候你的三心、你的内分泌的失调哦，你的免疫功能的下降哦。哦、所以告诉讲哈，咱哩当暗时啊，十一点进前就来休息，而且困落眠咯、哦，安尼肝胆就会当充分排毒，哦，咱的元气就能恢复，啊、哦，较袂安尼产生对咱内分泌的产生失调，还是讲免疫功能就会下降，啊，这东西咱生活上一当家己调整的嘛哈，过来有一点呢，嘛是家己爱安怎呢，去做。去做舒压啦，压力啦。简单讲吼，现代人啊，长期间的焦虑，哦，是讲一种惊吓啦、惊吓啦哈，啊，就是讲针对精神方面的这压力，上盖伤咱的身体。咱的身体就是安怎呢？爱固摄，哦，啊，你安尼先去应用到伊啊，啊，所以呢，就会受到真大影响。吼、哦，所以有一挂专家咧建议啊。你每一天啊，十分钟的静坐，哦，深呼吸、腹式呼吸，就是放松就对了。啊，来平衡到咱的自律神经的系统，这当然话呢，降低慢性压力。这压力的造成咱的肾上腺素、卡皮质醇呢，长期间的欠管。哦，所以这当片面影响到咱腰子的汇流，包括纳水平衡。包括咱呢免疫功能安尼先哈，当然培养你家己的兴趣嘛，是不是？园艺啦、绘画啦、音乐啦、阅读啦，哦，压力消透呢，其实呢，针对啦腰子的保护是非常重要哟。哦，过来是生活上呢，针对咱腰子的所在，啊，保暖腰部，寒冷寒邪，啊，是损伤咱肾阳呢。真关键的因素。长期间呢，较寒冷的环境呢，尤其是腰腹部长期间的受寒，这引起了咱呢一寡呢，会当讲是无爽快，啊、哦，不适的症状。常常发现呢，就是咱的腰啦，咱的脚头啦，感觉讲冰冷、刺痛，啊，小便呢，哦，真侪便，暗时啊呢，哦，真交流。啊，脚手冰冷，安尼是尤其啊，女性哈，在生理期间，爱加强对咱的腰啦、腹肚的一个保暖，啊，这真要紧哈。啊，你寒冷的寒天，咱就是爱呢穿个袖，保暖性的这种衣物，啊，譬如讲这裤，啊，穿这高腰裤嘛，保暖背心，啊，是使用咱这种啊束带，啊，护腰带安尼是，尤其咧困的时候。哦，那腰呢不要受寒，啊、哦，这点啊真要紧哈。过、哦、来呢，有一寡呢生活习惯，有的人暗时啊会泡脚，有无？哦，暗时啊泡脚，哦，这真好。哦，因为泡脚呢是保护腰子啊简单的方法，但是呢是真理想的。
咱讲啊，十二经脉，这个肾啊，肾经呢是为脚底涌泉泄起来嘛。所以建议讲暗时啊呢，尤其寒天，哦，用烧水浸脚15分钟至20分钟，水温呢控制咧超40度至45度，来刺激到脚底经脉，安尼促使到全身骨的血液循环。哦，会当安怎缓解你的疲劳，佮改善你的困眠。哦，所以浸脚呢，拄啊是咱人十二经脉内底6条经脉呢，经过这个所在。啊，神经呢，伊一开始为倒位，为脚底涌泉穴遐呢开始起来安尼是哈。当然最后，咱要提醒大家，就是讲不要憋尿啦。真侪人呢，即马现代人工作的习惯呢，也是讲啊，无方便尿尿。哦，先啉来一个，看起来敢那无伤大雅，其实对咱的泌尿系统、对咱的油脂会造成严重你看不到的伤害。哦，啊，这是大家拢知影，哈、哦，但是呢，往往啊，个啉一个，个啉一个，啊，长期间个啉一个了呢，甚至会产生呢细菌，啊、哦，胃顶面来，产生感染，哦，产生油脂发炎。无，那遐严重嘿，就是遐严重吼、哦。所以咧，生活当中这种啊憋尿习惯一定要改。好、啊，咱今日呢，甲大家介绍了真多，你咱生活上安怎做一点啊调整，调当过好咱的油脂的一挂习惯。希望大家呀啊，会当做一挂改变啦。哦，简单的改变，就当过好你的油脂，何乐不为呢？好、哦，以上。

0: 进攻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个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0-8688。喂，你好，我亮啊。
7: 哦，你阿亮啊。
0: 嗨，你好。
7: 哎，你好。
0: 嗨，请讲来。
7: 我阿弟虽然安顺了，敢唔得未？
0: 有啊，
7: 有呀、
0: 啊。要买多一项。
7: 我是生骨刺的啦。
0: 哦，生骨刺本身三焦钙好，一定爱食。
7: 三焦啊。
0: 嘿，啊那这个所在吼。真疼真疼吼，遐就是咱血路脱掉诶，未通啊吼，爱加着人工精斗阵食，
7: 人工精哦。
0: 啊，骨刺吼，你要改变你每天迄种姿势啊，不良诶姿势，才会产生骨刺。
7: 啊，迄路我毋过生六七年啊，咁。
0: 你今麦食那只有半个月以上啊吼，开始做复健。
7: 有啊，我本来我就拢在福建啊，无在开刀我拢福建
0: 啊。因为你以前无补充嘛，你感觉福建的效果无好啊。你即马咧三焦人工针有咧食，骨头会钉嘛吼。血路会通，你福建的效果会搁较紧，搁较明显咯、
7: 啊，唔是，搁继续在福建啊，我一礼拜福建三届。
0: 哦，安尼好。
7: 系
0: 安尼。
7: 啊，如果六七年安尼，无我轮无开刀啦。
0: 啊，咱这未通就痛。所以咱讲骨刺啊，哇，这疼就是安尼来。所以你爱食的是三焦来帮助伊的肌力啊，人工针将迄血甲塞互行，你的骨刺才袂安尼疼啦。
7: 哦，人工针甲
0: 三焦对。
7: 啊，佮着啊，我唔过有糖分了。
0: 糖分你人工针咧食吼，你的糖分买如何哦？
7: 安尼哦。
0: 嘿。三顿食，
7: 啊
0: 去安顺遐逛就有哈。
7: 哎呀，
0: 好，安尼了解哈。
7: 哎，安尼我知啊
0: 嘿。谢谢你。
7: 啊，安尼好哈。
0: 再见，
7: 谢谢
0: 再见。
7: 哦，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8: 我卡头屋的住，不能说。
0: 哦，是。
8: 行路也是花一天，还不吃啥？
0: 吃瓦骨啊，得力瓦骨在三顿吃，一顿吃两粒无吼。
8: 瓦骨。
0: 瓦骨啊，你上你今年有七十岁无？
8: 啊，李林刚好在买。
0: 李林哦，德明药房都有啊。
8: 啊，安尼哦。
0: 你卡。
8: 安尼我去德明。
0: 好，你卡机就给你送来吼。
8: 啊。
0: 你卡电话去，伊就给你送来啊吼。
8: 好。
0: 好，谢谢，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中秋佳节，家人团圆，别忘了提起您所爱的人，保持健康就是爱的表现。卢秀燕祝福每位市民朋友中秋平安，健康快乐。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

0: 好，来，这部主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瓜叶维他干，卫福部公告也集合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也集合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的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子的，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今仔日呢，要和咱乡亲好朋友开讲的这个健康话题哈，就是叫做显年轻了。显年轻哦，显的是明显的显嘛，显年轻。啊，这也要换做台语哈，好叫做少年款、少年班了。这个陈小公，咱我看一篇迄个黄轩医师的脸书分享啊，伊讲吼，伊伫个诊间时常会当看到，比如讲平平拢六十岁患者哦，但是有人走路迄个脚头就足在的，徛的时阵停停停，啊你看人的时阵，迄目睭是有神的，眼睛有光啊。眼神有光啊，那神看起来就像四十岁这样啊，也有人哦，虽然六十岁，你说老也不太老呢，但是呢，走几步他就喘，甚至要爬起来那个就要用手吐咧，才有人站起来站起来就对，那神看起来就像七八十岁老人啊，你也想看嘛，身份证拿出来年纪拢相像，但是身体活在不同年代了。一个比一个咧，比如讲毕业了后几十冬，吼、哦，恁有当时会开一个同学会嘛？是不是有当时啊？会发觉一件代志，啊，这侪冬拢无看，几十冬无看，啊，大家安尼聚在一起聊天，吼、哦、啊，谈过去的代志，就对吼，敢那真趣味。但是有一件代志，就是如果你看看啊，比同学就是叫做比坐会嘛吼，你呐，伊个跟这同学比起来，你也特别操劳，就是感觉真歹势。但是这群人哦，同学家伙，你呐是看起来特别少年哦，你就感觉真摇摆。无啦，卖讲摇摆啦，啊，就心情真愉快啦。人家同学坐做伙哦，啊，你看阿伟就看下足操劳，阿伟看起来就是足少年的对啦。啊，年纪唔用想想，对呀、啊。所以黄轩医师在咧讲吼，这叫做显年轻呐。哎呀啊，在里面陪了了了吧，我看吼，来伊了做医美哦，有用吗？做医美要紧啊，虽然无唔对啦，迄医美驻足的吼。应该是腰魂的无去啦，但是咧，你的迄面的腰魂无去呢，但是你的迄、那个形态啦，就是讲你的形，迄、那个形，操老形，并无消失咯。怎样讲？因为你走路阁未当咩啊？哦，我拄则咧讲，你若唔坐爬起来时，你得爱用手势看安尼站一下，那你才迄个徛起来，这敢是医美有在调整着？没办法啦，是医美只会当个用朋友我今年啦。但是你的动作啦、吼、走路诶、神态什么会，迄医美无法多做。所以说，黄轩医师就是咧讲吼，想要维持年轻状态，延缓老化。袂使干那靠医美啦，因为医美会当予咱是容光焕发尔啦，但是咱的走路迄个形、迄个形态，吼，迄个形态，咱嘛爱去训练啦，甚至就是咱爱去注意啦。吼，你讲食干一个会就对啦吼，你显年轻，你就是爱行会知，徛会直，你肌肉爱有力，你头壳爱清楚。唔是干那，让咱这面皮老较慢，咱是爱想看要安那，让咱这个身体老较慢。 面皮老卡慢，进拢会慢，就是在身体面老卡慢。有当下是靠你生活当中，你看你安怎做呢？这毋医美做会到，所以说你若长期做好十件代志，应该你老会老卡慢啦。啊，老比人卡慢，啊，得显年轻啊啦，对不对哦？好，来，阿边啊，做着十件代志。第一件代志就是你爱做防晒啦，爱做防晒。啊，咱的迄个面啦，吼，像咱顶近啊，伫迄个伫头壳咧做工课的人，哦，你就是防晒要做好，啊，无就晒一晒就晒出干斑，啊，晒久了你就会有皱纹，对不对？所以面啦，迄个手啦，吼，咱若晒到迄个所在，就是防晒霜，防晒给抹起来就对哈。啊，第二点就是戒烟啦，戒烟啦。第三就是每一礼拜至少要有两摆的肌力训练啦。第四点就是每一礼拜要累积150分钟的有氧运动啦。第五点就是每一顿拢要把这蛋白质加到有够啦，好，蛋白质要吃够蛋白质啊。第六种的就是以原型食物为主啦，原型的食物为主啦，加工的物件较卖食啦，吼。啊，第七点就是每一暗。哦，咱得爱困五到七点钟至九点钟，就是咱每一天啦，你的睡眠的时间、困的时间，你爱困有七点钟至九点钟啊。啊，第八点就是迄个酒精愈少愈好啦，吼，就是酒啦，较减啉的啦。哦，啊，第九点就是控制血压啦、血糖啦、血油啦，远离三高啦。好，啊，第十点就是爱保持血高，爱去学习。咱有啥会当学，加减嘛学，会当动头壳吼，啊再来笑啦，保持笑容啦。所以讲，黄轩医师伊咧讲的，就是讲真真正正显年轻，唔是只是把钱开伫个面顶，是爱让咱的肌肉甲血管哦，唔通继续老化。那如果你若是惊袂在，徛袂得，规日倒欠欠，啊啥都唔做得着，再多医美啦，嘛。很难真正显年轻呐，所以讲上好的抗老，唔是把腰魂藏起来，是爱伫多年以后游玩呐，咱靠家己行咯，行咧去下载，徛咧去听听吼，啊看人吼，目睭啊炯炯有神呐，咪吊顶吊顶拱目拱目安尼的对啊吼，哟，啊所以讲伊拄只咧甲咱教迄十点吼，伊就尽量的当做就甲做啦。啊，你也讲啊，都有血糖啊，都有血油啊，血压吧，都有三高啊，怎么远离啊？那个没有办法远离，那你就是一路饮食方面、生活起居方面，包括的药啊，包括的保养品什么，你这个可能就是要这个去配合这个的哈，可能就是要配合一下啦。好啦，但是我干嘛真正显年轻哦？我觉得应该是叶黄轩医师李可林哦，兼讲起来啦。因为我这我家己吼，我家己迄落加落去的对，我补充的心态，伊只无讲到心态，我感觉真正显年轻，看你的心态，毛真大的关系滴。你逐工在拢想遐有康无顺的，啊，逐工看你特别面油面干，你心态不好，就会老得很快。心态要好，所以都叫讲一个保持笑容也是对啦。因为人啦，心情愉快，都会迄个面呐，咱的表情是你家己没感觉而已啦。心情保持愉快的人吼，伊迄个面粉是加足水、加足清的啦。啊，那心情压杂的时阵吼，伊迄个面粉就夹夹夹啦，像个烤鸡面咧，十外块就立得一块哩的对吼。嘿，那个从心态看得出来。啊，你说心态要不要？心态好不好？心态好不好，那就跟你平常你接触的人事物也当去学习啦。我感觉是安尼啦，吼，所以心态也是很重要啊，保持乐观呐，嘿啦，乐观的人看起来拢较少年款啦，吼，较少年款。好啦，看咱永庆那边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所以听节目是秘密，而且广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会讲到这少年班。我听我迄个住伫家己，我咧收笔也无，哦，我拢讲伊。 迄个农业博士啊吼，哦，伊种的菜拢足水的，无论什么菜瓜啦、硬菜啦，什么，或者伊的手种出来拢是水的，用心呐，人家讲用心，啊吼，伊那是伊那是迄个可能，我感觉伊的心态也是蛮不错的，好，伊的心态，哎，有当下伊来呢，做些迄个即、这个馒头的啦，包啊的啦，有诶无诶吼，啊，这一块也也许个啊来好啊。虽然看起来拢是足澎湃，那要讲起来有点粗茶淡饭，但是在那个粗茶淡饭当中哈，我看到的是一份哈岁月静好了。唔是讲你只食足青草诶，才有感觉讲这个人足幸福诶，唔是啦。你像我嘛是艰苦人出身的呀，啊。所以我刚刚出心，伫我眼间来，我看惯了粗茶淡饭呐。我老迄个厝诶，然后车脚无搞拍，各人拍瓜吼，你食了什么包鱼鱼，是达顿了食无可能诶代志。啊，虽然我煮细汉，我粗茶淡饭，但是呢，伫粗茶淡饭就感受到妈妈爱心嘛。啊，然后伫妈妈爱心的当中，兄弟姐妹啊边啊吼，妈妈咧煮个足好食的物件捧出来的时阵咧，娘娘是煮一道，虽然讲粗茶淡饭，但是阮兄弟姐妹坐咧饭桌顶咧食饭的时候，嘻嘻哈哈有说有笑，就觉得那一餐比山珍海味啊，就是那种高档鱼翅的吼，还是讲什么的鲍鱼，虽然人家是用高档的物件，但是你会觉得那一顿饭就特别的香啊，对不对？也是讲。愈简单的生活，你愈会当感受到幸福呢。你无感觉是安尼吗？啊，小苗，我讲安尼，感觉你幸福吗？现在就过来啊，讲我很幸福啊。啊，当然啦，咱人食老有当有一挂辛苦白条，话啦，讲啊，我要死啊，我唔知安怎样诶。我看伊嘛是，以前几工跟咱老啊，唔知是喙齿啊，啥物货，讲我来开一只百万了，跟咱迄阵喙齿开啊侪钱起啊，那嘛讲我该开就开啊，钱搁赚得有啊。伊话袂讲哦，爱开钱爱爱赚来爱叫咧，我感觉伊真正我觉得很乐观，所以说伊前几工跟咱唔知看朋友去游览的款啦，啊都我有翕寡小片传落我，啊我的感觉就是阮收伊跟咱拢无啥变，嘿，如果来当真我就熟悉伊啊，我这吼伊老听将啊，哎呀，啊你看较近啦，我感觉伊无啥变，真有变看袂出来啦，这嘛是像显年轻，你知影无哈？啊，人个现在心态足重要哈，所以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好，来啊，好啦，但愿人长久了哈，因为中秋节要到啊，报一首啊，看月亮靠关系，我来，咱来到底收听多少？

欸，其实会知啊吼，我尽量拢是都播第一首歌吼，我拢尽量是较快节奏的。啊，唔过有当时我想想嘛，不一定要快节奏呢。为什么？因为咱会开心机坐落来听，其实已经静下心来了啦。静下心来的，静下心来就不一定要变变叫的歌，对不对？啊，不是讲咱去咧看迄个空乐队的老个场，徛底下，当然伊要人迄个场，一定要先唱迄个快节奏的歌。所以你拍开心机，就是要听节目。哦，是要听袂？我们是讲单纯，咱就是拢要听唱歌。因为空乐队伊无可能讲故事，伊听无可能讲一寡话，无伊听伊就是一直唱歌，对不对？当然一定爱开头是留个边边个歌，但是咱听节目就是要听个够听其他的物件嘛。所以你一定要静下心来，好，你才有法度好好听，你耳腔才专注听，对不对？所以有当播一寡，我感觉旋律还算是不是蛮佳是，听起来心情还不错的歌都是可以排在第一首，像我朱家听，一类但愿人长久，我听了就舒服啊，我就听了就舒服，然后就让我晓得讲，我好像要跟你们讲心态这个问题哈，然后我看一段我也是袂歹，为什么？因为我拢感觉讲吼，比如讲在节目当中，阿公有跟你讲过，讲其实我很爱煮饭呐，我就爱煮菜的啦，我较早是真食鸡卵弄个臭灰胎的人呢。而且我较早是足讨厌热厨房的人呢，我不喜欢厨房呢，我也不喜欢那种油烟味呢。所以我听我讲吼，恁其实恁听在我爱听过来，还知道我这人其实初中带油的人啊。哦，以前不喜欢不代表你现在不喜欢，因为咱较早都没有经历过厨房，其实是我感觉一个家庭的精神所在。咱年轻的时候不会去体会这个啦，因为夜时阵厨房弄有妈妈咧，给咱掌厨咧煮好人家，你特别想要饿嘛，对不对？是啊，阿妈无干嘛讲煮一顿饺，有什么大不了的，不会去想这样。所以一阵连整只鸡卵都弄个超回答。但是我后来觉得，在煮家界当中去找到灵感，甚至就是讲，都开始煮一定是做歹食。这个节都开始煮饭，就会食个呀，下手。唔过你一直煮，一直煮，接煮，你就会愈煮愈好食。这伫个煮的当中，咱嘛去感受着讲，人无天才啦，拢是练出来的啦，好练出来。啊，所以人家咱的物件煮出来，有人要甲咱食啊，咱就欢喜啊。而且啊，如果咱煮出来物件，开始一直渐渐接近着老母的迄个味道。那就不简单了。我真要吹的是那个味道。我不是我爱煮食啦，煮食是足无用的，你知影无？系啊。但后来你咱过来乡亲，比如煮食，就是人医学上有发现讲，你若爱煮菜，要下厨的人，较袂痴呆啦。因为真正煮食是足忝的一件代志。除了添玉乳啊，什么物件要备什么菜，然后爱放什么料哦，甚至伫咧煮的当中，你爱淋啥淋啥淋啥，那个是一连串的高难度的动作呢，真正的呢，所以说，这点我得肯定啦，煮食帮助老人失智症，再来的是要找回那个味道，我找回味道，因为许多人拢无滴啊，哦，许多人拢无滴啊，我拄只咧讲，我愈来愈人也食老会。人怀念过去，不是讲较早什么代志，但现在怀念到咱小时候那一份足简单的幸福啦，足简单的幸福啊，就是兄弟姊妹啊，坐伫个饭桌顶，吼安尼遐硬啊大嘴细嘴只，啊食甲足足个安尼，坐伫遐食饭啊足足个，啊人讲妈妈这个好好吃，我越来越想念那一段日子啊，一段日子啊，啊因为迄个妈妈无伫个时阵，有一届。我煮肉色，啊！我若按照妈妈做的迄个模样做出来，但是阮小弟啊，就甲我讲，好吃是好吃啊，少了妈妈的味道。我真正就想要啃了。我刚才伫节目当中，妈妈甲恁讲过哈，我就想要甲啃了，有通食就好啊，你个嫌。后来哈，我才知影，是我唔对，不能怪弟弟，因为。即嘛，咱啊兄弟姊妹坐伫饭桌顶，会当阁甲妈妈迄个味阁找倒转来，那才是真正的幸福，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啊，不要一直推责任说，啊，我就是无法度做甲像妈妈迄种的滋味出来。阮弟弟迄句话嘛刺激我，虽然讲有淡薄欺负歹吼，啊，我这个人就袂欠你人情，我拢感觉天下无难事，只拣有心人。我就慢慢把妈妈那份味道熟悉，我说我是少了什么东西，我是少了什么东西。后来我想一想，我好像真的少了什么东西。今嘛我煮出来吧，是，我跟你讲，真正是开了了。我小弟无去靠腰啊，未去讲迄无妈妈的滋味啊。所以我迄把手应该是成功啊，哎，大概我那出露出来，好煮出来时，真正是大概安尼开了了就对啊。你念了我小弟，迄个饭听起来滴滴汤下起来，就是先开迄个把手，先搅个饭哩，先开咧饭哩，安就对啊。他这是拢也靠腰，今嘛袂啊，那表示说我把妈妈的味道找回来。所以像你姊妹咧坐伫饭桌顶咧食饭的时阵无，我就感受到那个好像又回到过去一种感觉。像你姊妹感情的是伫咧饭桌顶安尼培养起来，所以我很喜欢做菜是这个原因。所以我拜六无吼，我啦，可能有阵啊，比如安尼迄落节目安尼做咧，我笑笑咧吼。哦，人家我要我第一件事情，我就是跑去菜市场买菜啦。哎，就是暗，因暗要煮啊，我拜六拢会煮啊，兄弟姐妹等啊，我得煮啊。我就是喜欢那种在一起吃饭的感觉，然后慢慢去品尝妈妈的味道。我是不是有跟妈妈迄个味做出来的对？我感觉我慢慢啦成功啊。啊，有人就我朋友讲，食了食过，哎，你当个开餐厅，我讲哦。卖家就不会烫烫卡层腰，主角是我的兴趣，我无想要开餐厅，迄开餐厅是一件足忝的代志，一个人无迄落熬甲，逐项拢要甲做对啊。我老爸讲十个救不醒，十个救不醒啊，专心做好一件代志，安尼就好啊。所以我真专心做好一件，我就是就爱主持的，我热爱主持，我把我的节目做好就好了，我的。热爱这一件事情，把它做好就好了。慢来咬卡层，慢来，要探什么会，要探啥会？啊，人哦，无但想知物，想知命啦，嘿啦，卖贪心啦，有够用得好。所以来，昨天看到这一篇也很好，你讲了人生选择需要智慧，选择老师智慧一生，选择苦呢顺利顺遂一生，你的苦啊。哦，你也考的是朋友考啦，什么考拢好啦哈，就是选对老师就智慧一生啦，选对圈子的些考啦，好，你的顺遂一生啦，啊，选对行业啦，成就一生啦，选对朋友快乐一生啦，选对伴侣的幸福一生啦，所以金钱那用对所在，伊就有价值啦，那用唔对所在，伊就是深渊啦。万地深坑啦哦，啊时间呢？时间你若个珍惜，伊就是黄金啦。你若虚度，伊就变老水啦。所以人生吼、哦，用心啊，才是咧过生活啦。啊，若无用心，无用心吼、哦，是叫做活咧尔。哦，人生用心了，就才是过生活啦。啊，如果不用心，你就是活着啦，就是一口亏咧活尔啦吼。所以。人生重要的是健康甲心态，健康是生活的前提，有健康伫个一切才有意义。那健康无去啊，一切拢是婚姻。啊，心态咧，心态足重要，心态是幸福的关键。乐观、勇敢、取悦自己，所以心态好，一切就都会好哈。这段我怎看就足有感觉个，对不对？懂得怎么过日子。你不懂过日子，现在就是你就是穿开了尔。你懂得过日子，你就会感觉讲啊。这个人生过得真趣味，哦，我讲，啊，冇晓得你过靠啥？为什么你会觉得靠啥？真正有啥呢？只是你冇用心去甲体会，你开无啥？有啥啦？真正有啥啦？啊，是啥？来，别听歌，你家己收啊！来了，莫菲菲说一首歌曲，好好爱我，阿妈好好爱自己啦。

嗯，阮古恁来找我来。伊讲我咧讲迄首一句简单就是幸福，伊讲伊也很有感触，所以感触伊即马就是幸福。伊甲来讲我已满足了，伊就满足个呀。所以讲知足也是常乐哈，这也是好心态，对不对哈？是啊，是啊。好，来阿公要来改进广告啊。

0: 他讲 Q 天点的讲高兴妈妈高位啊，我的精神比比较早较好，
1: 比较早较好
0: 哦。哎呀，
1: 你唔知咱碰波啊，无咩咱就无烂啦，这是一定的啦。就参照你一只车引擎啦吼，有问题你只车就袂吹啊啦，吹袂
0: 停。对啊，
1: 安尼赞，还要顾身体啊，你安尼趁钱趁到安尼，算免自赚的遐钱来投资你的健康医啊，对不？健康啊，当作事业去甲经营啊。
2: 主持人
1: ，Q 真好 ，Q 真好吼，安怎好？
2: 真正真好，啊，我搁八万钱买做铁质的哦，爱长颈啊吼，伊大台吧，啊，我来甲讲，即卖滴优惠吼，你去买。最好随意
1: 下来啊！
2: 讲我
1: 袂断啊，
2: 结果
1: 伊袂断，
2: 我
1: 也袂
2: 去买。
1: 对啦，阿姐啊，你安怎食了
2: 了袂歹，
1: 你
2: 唔
1: 来讲
2: 者。我暗时啊，早七点半呀，吼。
1: 嘿。
2: 就安尼，根本袂喘气啊。
1: 都一拍火就要花去安尼吼。
2: 伊声音一直过去，一直过去。
1: 嘿嘿嘿。
2: 啊，这嘛是好朋友抱我食，食了袂歹，搁讨食了搁买
1: 啊。迄种咱的迄碰不完力度，你家己感受出来，真正较咩较有力点无？
2: 真正袂歹，
1: 确实有影，袂歹
2: 吼。我那边个阿姆登来吼，我伫睇下看，伊讲阿当这都有名诶。
1: 哦，这都有名，点这都美国进口。
2: 对啊，伊讲这都有名诶。
1: 嗯嗯。
2: 靠，十几岁啊咧。
1: 咱这拢来
2: 谢谢你，
1: 谢谢。热啦，心狂火倒啦，嘿啦，心狂火倒啦。所以咱的碰布啊吼，你用完也是伤啦，哦，那寒人眼睛歹发。惊定去，啊！热人是热到要死，热到心狂火倒吼，哦，像迄要崩去安尼。所以咱的迄个喷雾啊吼，足食加的，伫这热人的时阵。所以你迄个 QMB 爱食，哦，爱甲充电充好吧。啊，咱的迄个人工精血力旺，诶，喷雾啊，嘛足重水的呢，你唔通看呢。哦，所以讲咱的迄个人工精啦、雪莉王啦，哦，你甲拉拉泡泡的，甲配咱的 Q。哦，咱的碰补啊，营养食会到，哦，自然自然你得安搭落来啊，唔通咧跳架吼，提心吊胆，啊，无得大兄吼，啊，无得困袂去安尼，大兄得，咱的神得，人讲迄神吼，得唔知飞出去啊，赶快嘛吼，人讲想无灵魂的吼，就是咱无神无神，就是迄神袂在啦，吼，神袂在，所以你咧困，你得袂安稳呐，你得袂安稳呐。啊，所以你看有食咱的 Q 的即阿爸阿母啊，嘛咧讲继续好困的啊，咱的心情安搭落来啊，所以好困是一定的啊，吼、哦。啊，人工精来食，夏天本来就是要多喝水，多喝水，和咱的人工精内底遐一挂磷脂酸啦、活性酵素，好、哦、来和你的这个血液大降了清气，好、哦、啊，咱的血里往内底遐营养素。因咱看雪地方来电影说，还有咱迄个花哈，若无按摩摆的时阵，影响到咱的碰脯啊，来你问医生看是不是安尼？系啊，所以咱的花无够按摩够摆嘛，影响到咱心肝头一块肉的这个力度呢。所以你嘛是得爱雪地方哈，得爱加食，因为雪地方伊得生肉用的。啊，咱碰脯啊，这嘛是身体的一块肉，对不对？所以若无力度，伊是要来甲花拍出去，对吧？所以需要电伊嘛，得爱有力。唔只我讲，雪莉旺加咱 QMB 加林国晶这三支来，当做伙食，伊的效果吸收是上佳好啦。啊，咱算上只做事人太侪咧啦，唔通我落家昏去啦，唔通落家安尼心狂火倒啦，一个碰布啊吼，安尼乒乓赛乒乓赛乒乓赛啊，争啊吼，安尼就要昏去安尼，迄看你有力你就出无咯。所以古早人唔只讲带性命，唔通带这性命哈，爱食哈，咱来这个 QMB 哦，阿得照三顿一顿个食一粒，啊，能够整个顺利用的拉拉泡泡准备，安尼个配落去，安尼就可以啊，简单吼，嘿，所以我讲顾身体，只要你有心啦，一点啊都袂困难啦，好啊，一点啊都不费时啦，是看你要食甲唔食安尼尔啦，啊，身体你家己会啦。好歹你得家己担啦，啊，无人讲死牛白家己担，无靠即句话对无？好歹你家己担啦，所以你若卖成为个一个别人负担，吼啊，用一个变成是你家己最大的敌人，吼是本地咱身体家己会当顾就好诶，啊，变成你就是吼安尼放好掠我，从家从啊安尼也袂顶袂当啊，无都惊出门啊，惊袂远啊，爬袂悬的时阵咧，你就怎讲？一切归咎于自己。所以我才讲，身体是家己的，四娘病爱家己担，买好买歹，该在你家己爱尊责。好，所以咱即马刷上只听阿君的节目，倒一个毋是坐火人啊，真那么坐火人。唉，有当时啊，我倒我来安尼也过，我感觉讲，阿卡你吼、喔， 那热干咧，心肝头十斤十斤，有无？恁唔敢想嘛？安尼吼，我嘛会呢。好，你个仔，我好 Q 的，比你高屁股。我那种侪位人啊，大家我拽拽，我嗲嗲伊，唔通计较够咩啊？好来，阿基哦，有帮各位吼，一定要认命，坐开对面。老头老基啊，老公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才会关掉去。多少像那边多少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互相在。免客气哦，讲定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专国边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2799。0800-279-2279，金门乡亲的朋友，蛋糕这山外真爱也帮各位，电话332-368，福建界门的乡亲的朋友特别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这就感谢什么你按紫色安排到这首嘞，李佩清所演唱的歌曲《我爱月亮》。有一个

好，来继续一百集播现场所进行的是皮皮笑公布网太阳能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再来讲健康的话题，这是关于食甜的啦哈。好来，都只讲食咸嘛吼，有血压的人莫食伤重咸。咱今麦来讲着营养功能医学专科刘伯仁刘医师的分享哈。刘医师讲，真正吼你生病呢，可能不是糖啊。伊咧讲前几工啊，有一个五十几岁的先生吼，来伊遐来伊家门诊啦。一直坐落来吼，吼，就自信满满，甲刘医师讲：刘医师，刘医师，我即马吼拢无咧啉迄个甜的饮料，含糖饮料。啊，甜点吼，我即马嘛介少咧食。啊，我饭吼嘛食无济，吼。安尼我问你诶，你暗时几点困？伊讲哦，啊，我大概吼差不多点外。我暗时困的时间大概点外。啊，你逐工拢安尼哦？嘿呀。差不多拢安尼啊，刘医师甲问啊，你平时敢有咧运动？都有当时啊想无闲，啊所以讲拄着啊啦，无啥咧运动啦，都拄着啊啦。啊安尼我阁问你，你最近压力有较大无？当然大，我逐工压力嘛有足大。所以刘医师就是要讲。其实吼，咱伫个门诊看到，大概拢是这种的状况啦吼。真侪人拢真努力在戒糖、戒糖啦，甚至我讲叫恁减糖尔，我嘛是在，不是伫节目当中会甲恁讲，恁唔通连一点仔甜拢唔食呢？咱身体是袂当无食甜的呢。你检查我会使，但是有一种人吼，伊是戒糖，戒糖就是像戒烟的同款。就要听伊拢无起来呀！有无？今我讲一个，来心机边啊，得一个，来举手啊！所以刘医师起码就是讲，真侪人拢真努力伫咧戒糖，但是呢，逐工嘛咧熬夜，逐工嘛咧久坐，逐工压力嘛足大诶，甚至逐工拢无咧运动，啊，逐工拢困无好啊，最后吼。啊，是个得着啥？高血压、脂肪肝、糖尿病，甚至就是心血管的疾病啊。所以你今仔要讲到这糖啊，你是讲糖当然吃伤侪是无好啦，但是真正伤害身体往往不是糖啦，是咱日积月累，你想小吃了啊，遐一挂坏习惯啦。比如讲啦。哦，咱来讲到这个睡眠不足，当然会让咱的身体

修复能力下降嘛。好啊，再来，你长期好像这种高压的工作哈，长期呢压力，好压力管不住，那咱的皮质醇伊得居高不下。啊，你若拢坐咧唔叮当的，这就对啦。久坐不动的人，就会让咱的肌肉流失的。你的代谢若无好，代谢下降。缺乏运动，就让咱的血糖控制变足歹啦。啊，搁再来啦，咬紧，当不当的受气，啊，无就是烦恼，无就是压榨，安尼安怎？慢性，咱身体慢性发炎，得一直存在哦，吼，得一直存在哦。所以吃，拢伫一点一滴消耗着咱的健康。如果那个健康比喻成一个水桶，糖只是其中一个破空。如果那是讲阿个熬夜、压力、食薰、久坐、肥胖、困无够、睡眠不足，你这水桶就等于破过了空。水桶若破一空，佫无要紧。好，啊，你若佫有只个，拄只佫有讲熬夜、压力、抽烟、久坐、肥胖、睡眠不足，只那你的水桶可能东西是破过了空。啊，你敢那修补其中的一空，你的健康还是在流失啦。好，安尼比喻恁听好无？那真正的健康，唔是每一工伫遐斤斤计较。我食几克糖，我食偌济糖，几克糖，是啊，每一工问家己，今仔困了有好无？好，今仔日有出行行的无？啊，今仔日有笑一个无？好，啊，今仔日有陪咱厝内人无？啊，今仔日有互家己十分钟安静的时间无？这拢要问家己。医学那是愈来愈进步，咱得爱知，真济慢性疾病拢有一个共同的根源。什么根源？慢性发炎嘛。所以我得甲你讲吼，这个慢性发炎听起来不危险性吼。我听讲到这，咱在座这诶兄弟边啊听众朋友吼，慢性发炎听起来无什么立即性的诶危险呐。但是你身体呐长期存在这个慢性发炎。你会死歹命，你会得命。啊，慢性发炎又没有那么好发现的，所以这慢性发炎就是咱身体有一挂垃圾、粪扫。啊，你个误会，还是你本身可能有一挂慢性病，然后影响到你的代谢。你就算讲咱误会啊，咱的代谢本地就是较慢，但唔是歹啊。咱就是爱有一个观念。咱少年的代谢跟咱跟这个回代谢是不相像，年轻人代谢比较好，咱代谢比较，咱有回代谢比较差，差是讲较无遐好呢，但你袂使歹呢，你代谢唔是差呢，是歹哦，好，你代谢那足歹的人，咱身体一寡垃圾的，你无法度清掉的。好，安尼你造成慢性发炎，造成着生歹命的问题，都一足关的呢。所以恁安尼，恁来知咱是有血代谢较慢淡薄，但是唔是代谢是较慢，吼，咱有血啊，代谢会变较慢，但是唔是慢呢？这咱来观念爱有呢，哦，啊，讲到这恁听有哈。所以刘医师讲，真侪慢性疾病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呐，是什么？叫做慢性发炎。所以我拄只讲慢性发炎，佮不容易察觉。你近是不是慢身体有慢性发炎的情形无？我也知，佮问阿公我家己，我家己嘛讲，我你讲阿公，那你敢知你身体有慢性发炎？讲我也知，我嘛是甲你讲我也知，这看袂出来呀啦，对不对？啊，这就是看袂出来的，这叫模型啊，模型啊，你敢看会到？看袂到啊？但是伊就甲你对啊，这叫完全遮住啊。对吧？对你唔知呀，这是恐怖啦！我是跟你讲坦白啦。啊，因为咱唔知，就是因为咱唔知啊。人个有法有破，敢真正找无办法吗？有啦，有啦。虽然我嘛唔知讲我是唔是有慢性发炎啦，恁那是唔知恁是唔是身体有慢性发炎，你们都可能也都不知道啦。除非你们都有去健康检查，或是人对无松快去检查出来，啊，可能你们白血球会比较高一点，或是你有身体慢性发炎，医生来讲啊，无真的我们会不会知道啦？啊，咱每当好即唔知百姓无呆，好多啊兄弟遐，等到有一天检查出来讲生歹面，说啊，别哭啊啊！太衰歹命啦！我看遐衰啦，看这代志轮到我啦！啊，这是到底有要紧无啦？爱死未啦？迄时阵你再问这问题都无路用啦。
所以讲平时啊，就是课播用来。你人都说啊，慢性发炎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啊，但是真的我们也不知道身体是慢性发炎。我准备要重新，但是我唔知，但我嘛唔知我是不是有慢性发炎。不离个，咱就是对饮食，对保养食的物件，无论你是三顿食的物件，或者是我们透过保健品来提升它，或者来那个解决它，是有办法的。无你当这人平常时啊开钱咧买保养品是咧开假呢？你当这人钱刷啦扛呢？钱是大风刮来的呢？无可能的啦，是人有去修炼哇。好，人讲讲超前部署，或者是人讲眼光看较远。哦，眼光较远，伊若要话孤孤单单的人，你当然眼光看较远啦。好啊，所以你来超前部署啊，人当然会提早来个保养人的身体啦。这就是服，你们讲保养身体无说大不了吼，也是讲安怎都你。其实今嘛吼，现代医学很重视所谓的预防医学呢。有哈，今嘛诶，现代科技重视的这四个字叫预防医学呢。你有没有去给他想预防医学的重要啊？啊，你有咧做这工课无？你预防无啊？啊，无该要看一个预防重于治疗。要讲这句，大家咪要讲，对不对？但咪要讲，啊，过了一支灯，两块天公说，甲讲好书讲啦，啊，讲得要做啦，知无哈？无方法了嘛。好，所以来，今麦今日要甲你讲，都慢性发炎，唔，但是来自饮食，来自压力，困眠无够，缺乏运动，是长期忽略自己的身体。这是刘医师讲的哦，是你长期忽略你的身体哦。啊，两个月一天过，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了又一天，迄落。三顿无食就转身呢，对不对哈？就是咧，一天过一天，唔通咧戆戆的，安尼，逐工咧戆戆过，无想到起码阿公来接我，你嘛加减嘛听，啊，加减嘛了解点咱的身体。啊，你讲我无说大注意，但是我身体过了之后，我嘛种成就呢。哎，就是安尼啊，好对不对？好，所以讲咱真正爱改变的是啥？刘医师讲，唔是改掉糖，是爱改掉每一工伫咧伤害咱家己的生活习惯。所以讲，一定要跟患者讲啊。不要只害怕糖，唔通干那惊糖，咱来惊。现在每一工重复，咱无察觉的一个坏习惯。因为真正决定健康的，从来唔是一工，是每一工。每一每一日，哎，唔是一工呢，是每一工。所以每天都要问问自己：我对我家己的身体有重视无？我今天有保养我身体也无，哦，每天都是这样，生活作息、饮食啦，哈，啊，甲拄只都有讲，你睡眠有没有充足啊？啊，有没有一天一礼拜固定去运动一下三四天的无？一个礼拜有七天，你至少给我运动个三四天吧。哦，啊，无你着逐天你啊行路，行一下二十分钟、半点钟嘛拢好啊。恁家附近无运动店呢？啊，准做无运动店无？恁家迄个。考一年啦，哈，方圆百里无哈，方圆哎，遐啊行行考一年啦，嘛好啊，是不是？这些好的习惯养成之后，再加上咱的饮食个咧，哦，家己咧注重控制，啊，跟我咱那个保健品、保养品，这个都是需要吃的。我干嘛？这些物件，尤其是抗氧化的东西，你要多吃一点，好，抗氧化。因为迄个氧化的物件，就是咱体内本色啦。哦，所以讲，咱就是爱食一寡迄个抗氧化的清毒的，咱体内过多的自由基、自由基过多的自由基，就是咱身体的本色。好啊，所以讲，咱若有暂时的亏心通，甲清出来。就算讲咱食了代谢较慢，但是你有咧保养暂时亏心通，咱自然而然甲这代谢原来当维持有正常，再过多的自由基清的出来。咱身体特别去积极遐垃圾，这些的慢性发炎甚至肾排泌的这问题啦，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BS 七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哇，下过来哦。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的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下午这些，大家要等等哦。来，同开咯，叔叔妹。

0: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手中有一份幸福，愿意分享出去，延续给更多人，救人而且益己。每一次伸出援手，都是为自己累积善果与福德。燃基金会韩式庆中秋，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福满包，为韩式点亮希望，福杯满意。燃专线04-2223-0570。
1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这是叶克田所演唱的歌曲哈，《十五暝的月台》，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由这部现场所进行是 B B 笑广播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

0: 好，来一讲吼，阿君是不是要讲到吼，什么搞什么搞，袂使食啥食啥食啥？哦，比如讲咱信德教的，也是信佛教，拢无食过，对不对？印度教伊嘛无食过啊，吼嘛无食过。啊，搁再来就是迄个穆斯林的，咱讲清真教哈，清真教印度无食猪肉，信佛教的就是无食猪肉啊。是安那，这可能人的教义嘛，哈，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嘛，加科学啦。咱来讲，这个回稿写那么加低吧。哎，我之前去那个马来西亚，哈，马来西亚佚佗的时，马来西亚的是信回稿的，所以你伫马来西亚你嘛无多加的低吧。啊，那当然迄个缘由哈。让导游跟我们说，那听听也是真科学呢，吼，真的是真科学。不是说，比如说什么教义、什么会不能教，可能就是说，可能的教主嘛，曾经就受到那种动物的那个救命之恩啊。比如说，现在日本会把乌鸦视为就是国宝鸟，哈，那种乌鸦吼是不好的叫嘛，哈，不祥之鸟嘛，哈，啊，但是呢，日本。应该当作视为是吉祥鸟呢，而且是国宝鸟呢，你袂使掠来行鸟巴的呢吼。啊，不知道是哪一，唔知是因的倒一个天皇，就是乌鸦救的啦，名是乌鸦救的啦。所以说是好像有这个传说，所以他们的乌鸦为什么变成国宝鸟吼？啊，我咧讲这个回稿。哦，不是，因为教主是猪吧，是猪的，不是的。其实阿伯讲起来，就是古兰经的神圣命令、如果你来问穆斯林的朋友，为什么恁无食猪吧？其实因嘛唔知啦，反正无定因上界直接的标准答案，就是因为圣典，就是古兰经明文规定。所以告诉公没在家，弯的没在家。啊，其实，第伊斯兰教的信仰当中啊，哈，伊斯兰的核心精神就是服从真主嘛，因为真主就是阿拉嘛，对不对？那《古兰经》的黄牛章，我讲到这个畜生篇这一章了，对哈，伊是有明确讲到讲，其实告诉叫你慢食。忘食猪吧，其实啊，就是咱讲卖反杀戒啦，好，就是因为讲自，因为讲什么自食物吼，自食物就是讲未经咱人合法屠宰或者是这垃圾的动物，好，在自然的情况之下，病、怒、伤、中毒或者是意外自行死亡的动物甲飞禽的对。所以真主禁戒大家食用自食物有火猪肉，以及就是说以真主之名而宰的动物，说不是以真就是以及永非真主之名而宰的动物，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真主他的那个真正用意吼，那不是合法多在的，还是平时的这些东西，咱尽量拢是较卖吃，安尼就对啦。啊，要讲起来是种，我那种猪逼啦吼。奇怪，每一个教的教主拢是自卑为怀的，为什么教伊团到到尾啊，才会信众吼，拢团歪去。你信佛教啦，恁的阿拉应该嘛是真自卑的人，佛教的人足奇怪，一干干嘛打打杀杀呢？就是这样啊，哦，迄、那个阿拉伯遐国家无吼，联合大公国遐拢信佛教的啦，那一干干嘛？唔知道是咧拍乱嘛？唔知影。你讲这土地吗？应该我想唔是啦，较早有可能啦，即马唔是，应该是能源之战啦。我拍这咧，就是要抢人的和面，抢人价值的物件，你念念啦吼。所以说，其实因诶迄个教主，就是因为尽量卖杀生，那就顾来得，毕竟就信用啦。啊，信用，就是爱虔诚嘛，对不对？啊。告诉公司，你得爱服从嘛，类似像安尼。那像讲，咱的生活当中足侪这个规范，唔是阮老一辈甲流传落来，讲啊，你袂使哪按照做安尼念念啦吼。 所以说那第二个核心第二个原因其实就是很有科学的我跟你讲，就是环境。因为低为什么吃低旧约圣经犹太教律嘛已经有讲到说禁止吃牛肉，为什么不吃禁止你吃牛肉齁，因为牛羊齁，因这是吃啥吃草嘛齁，吃草大的嘛，啊猪咧猪不是吃草的啊，猪是跟咱人竞争的食物的啊，啊，主要就是吃咱人剩落来物件，啊，咱叫做喷嘛，对不对？吃喷的物件啦。啊，伫迄、那个，伊就吃喷的物件，所以那迄阵我去到迄、那个马来西亚的时阵，导游甲我讲，就是猪是不洁之物啦，因为伊是吃人剩的物件，就是吃人剩的物件，所以伊就无清洁。再来吃这种喷嘛，吼，猪一旦死了后，吼，伊讲猪一旦死了。你白白像这动物咯，死了后袂随草哦，就跟他滴死了草毛毛的对啦，所以他们认为吃这假猪肉的不干净的东西啦，所以他不吃啦。啊，其实，属性也是安尼啦，哦，因为因古早哈中东地区他们就是比较干燥嘛，哈啊，拢是沙漠，所以因的水族原本的就较匮乏嘛，哦，所以中东的沙漠环境当中。你饲猪的经济效益是非常低，再加上因为古早无冰箱，啊，所以讲一旦猪食这喷无清洁的物件，那是去有掉 DJ， 佫无在调医，就是安尼。啊，所以猪肉伫酷热的环境当中，吼，伊就是极容易腐败，会歹去臭去，所以一旦那安尼的时阵啊。肉裡面它就带有一种叫做旋毛虫的寄生虫，所以一旦吃下去后食用可能就会引发大规模的疾病，就是我们在说叫做就这啦就这啦，所以在那个当时古早中东那个社会环境之下没冰箱，所以说你一旦若猪肉哦，那并无好势，伊就会说有寄生虫嘛，啊，那得病只了就惊传染嘛，吼、哦，所以他们就将猪肉视为不洁之物，禁止你食用。所以背后真正的智慧意思，就是要保护族群的健康啦。所以这真有科学哦，好、哦，所以这也是一种智慧哦。所以延伸到尾啊，都啊无食猪肉啦。那再讲到清真好了哈。哦，人讲，因为你若去回教说，咱们就清真寺嘛，吼，这清真寺。啊，为什么叫清真教？吼，其实良心讲，就是清真食物啦。哦，因为就是咱拄只咧讲讲牛啦、羊啦、鸡啦，哦，因这有当时拢是食牛类嘛，食米啊，无就是食草大只，对不对？但是嘛。必须要经过特定的伊斯兰人啊，伊斯兰的人道宰杀。啊，伊要抬价，抬价诶动物的时阵，哦，抬价这个这个，人家讲伊嘛是讲叫做畜生啦，所以伊要抬价动物的时阵，因的是一定拢会念阿拉真主之名。为什么要爱甲阿拉的名号？哦，一直念的时候，咱讲好的，我们懂，我们懂，爱意思的对吼。因为在宰杀的方式，这些诵念真主之名，会当快速减轻动物的痛苦啦。所以，就必须爱把血拢放好打放清洗了哦，甚至本来拢清清的，吼，就叫做清真食物啦，清真食物。因为它必袂，因为你无甲清好清洗，你伫个烹调当中，吼，啊你的锅子刀具什么没有彻底分开会。就怕会交叉感染，你知道吗？交叉感染，所以你要吃这些东西的时候，都要去清好清洗啦。所以你如果带那个穆斯林的朋友去用餐呢，你得爱选有清真认证的餐厅，因为感觉你做体贴的啦。对，清真认证哈，啊，所以讲你看人迄个穆斯林人吃东西嘛，去讲起来嘛是其实真讲究，你也亲像。咱来讲讲啊，鸡啊，钓鸡仔吼嘛是咧食，咱们清真的是不能这样子的， 哦，你等下拢穿好清洁，会放大放来清清洁，开当起来，食物在的烹饪呢。啊，还不像阮老爸咧讲讲，伫因迄个古早时代，伊讲老迄个说钓鸡仔啦，都无通食，拢食迄个番薯，迄个番薯签哦。啊，唔是咱真的做诶，迄番薯安尼水摇摇番薯切切落去煮煮番薯糜呢？唔是呢？诶，是咧，是迄落咧操空落的时阵，哦，啊，拢顿顿伫个仓库。啊，总啊拢发霉啊！啊，那会食钱吗？吼、哦，啊，第无通食的时代，迄臭腐气的番薯嘛是咧食啊，嘿啊，空开几条落落嘛是咧食啊。啊，再无通食的时代，就是安尼，讲有肉通食，就算钓鸡仔仔，阮爸讲钓鸡仔仔死伫个路边的鸡仔仔，电壳壳，伊嘛是起来无错错的，行行的嘛是咧食。安尼哦。
1: 猪肉
0: 条
1: 也有
0: 吧？哎、欸，我老爸讲，啊嘛无死啊，这摆人家会加食，啊，较早无通食嘛是死啊。啊，个来要死的，食好死，唔通无，唔才食，嘛死无食呢啊！意思，较早的人就是安，所以即摆我拢感觉咱有够幸福的，要食啥拢有食啥，就不珍惜食物啊！较早哪会敢讲啥物件食无了倒脱角的啦，都无通食啊！个倒脱角对不对？个囥啊臭酸鱼嘛咧食，奇怪，较早的人就就用，哎呀，食袂破皮。好啦，就是哦，这下迄个，为什么会搞无食？还不吃猪吧？原因啦，可能乡亲都不大致分享。谢谢，感谢。首先，咱这部是秘密，而且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哇，谢过来哦，来听歌啦，要听什么歌？恁拄只我咧讲话吼，咱若是有定啊，就拢来听。阮做节目啊，阮讲啥话，第三你若听啊，若袂定啊，你就电话赶紧卡。啊，拄只咱咧迄个猪肉条啦，啊，鸡肉松起司卷啦，啊，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恁若是讲，啊袂定啊，甚至啊袂晓倒的。哦，啊！你著甲卡电话，基本互咱助理伊著叫你刷卡甲你导啊。反正著拢存无济啊啦，即摆著是到拢卡抢买啦。你若去踅真正买无啊啦。平常时啊，你若讲好食要搞，啊，要我各无通买你的，所以加顶挂坑咧。吼，啊，要食著有啦，安尼啦，好不好？来，看嘛，看看，2700-279-279-279-279-279，来，再来甲听歌，谢雷所演唱的歌曲《跳过人过》。

0: 感谢咱兄弟收听，继续今晚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军的哦，来阿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1: 我是就看我就是属于沙地盖德，就是用从心血管那边跑去的神经产业呀。我是在这去的神经在做治疗。
0: 好，
1: 阿里边烧阿烧两三盖。
0: 好好好，用烧的啦吼。
1: 哎，用烧。
0: 哇。
1: 啊，你那头在准备我的，我买三罐。我只一罐了，我只要背了去用早背去讲三老拜拜，没穿。
0: 好好好好好。重点你是我那拢个有家手术处理啊，阿哥总啊做尾后赚咱的 Q 的做保养的对了吼，
1: 真
0: 无少想
1: 哦。我拢中昼食饱食一粒。
0: 哦，人生个彩色个呀啦，
1: 嘿，彩色个，
0: 水啦，
2: 嘿嘿嘿。阿公卡无舒服啊，
0: 你卡在安怎无舒服？
2: 我感觉实在安尼，阿人只爱菜菜。
0: 哦，杂杂阿无就平平菜安尼，嘿，阿食只爱食偌久啊？
2: 我食冬瓜。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冬瓜过来，这个情形消失来影。哎呦，别了杂杂啦，别了北京啊，我就够好的啦。
2: 嘿嘿，哎，
0: 唔过有差嘞哈。伊今日讲话你嘛啊听，佮小款嘞无力无力嘞吼。啊，你啊想看伊阵无食的时阵，哇，迄连要讲话都真困难哦。哈，啊，食冬瓜呢，伊安尼心肝头杂杂是有改善嘞。啊，别我老白跳啊，赞啦！啊，有岁人啊啦，唔通天气啦。哦，你啊通知你啊佮像我二十岁迄时阵嘞会碰不啊。噶好诶，都毋是拢未老过，啊！你得用电用，就是用电用气诶啦。二十岁咱就制作高峰嘛，咱去制作即个辅酶辅酵素嘛，就是讲做电嘛。啊，唔过你噶每十当六七百分之十个，看你进几岁啊？你就知影讲啊，无怪咱诶迄落大心大亏啊，迄落无那八节楼梯穿起起安尼啦吼，啊，加一个较远诶，就安尼歇啦。啊，就是那个秃头乌灰啊啦，食老唔免认命，爱认分啦。吼，所以咱就是。身体的机器在咧退化啦，啊，咱就是爱来充电啦，充好吧，哼，就算落海四界对人拍拍照，迄嘛唔是问题啊，对不对？啊，所以去后面大刚爱食啦，对了笑眯眯啦，吼，你食了拍粉金光强强棍啦，吼，吼，你下个咧佚佗去，可能迄落游山玩水啦，吼，四界对人拍拍照，这唔得唔只活得趣味。啊，话讲，干那做工课都有差啊，佫落去佚佗，真的哦，哎呀。安煞上一下，这伊咧做起来啦。伊讲赌博啊，赌博那题啊。我讲你碰不坏问题哦、喔。我给伊卖球，结果食食尔，甲我讲啊卖一罐的啊。真咧做起有差，差足侪，家己有感觉啊，差足侪啊。带新命，我讲地好新命，土长头对不对？伊就是带新命，人家地好新命，土长头。咱得个食食好活力，食碰不有力，搁来个做起搁来趁钱。啊！就讲食老的一定爱甲时势存长手，唔免呐。凡事都去时势甲存长手的，讲嘿，上起上啊，佫无一定的嘞，对不对？上挂上个头面，那佫无一定的嘞。我食老有自尊吼，就是真的爱够用啦哈。QM 活力敏素爱食，这个虽然是那个保养品，但是伊食袂斑斑。因为我家己咧食，我知。迄阵我也是黑白青的时候，我食阿袂一罐嘞，我就感觉差足多啊。所以这罐虽然是保养品，但是伊食袂斑斑，像这阿姐。迄胸闷遐严重，伊个人食一冬，人伊真啊好势好势啊！好，这碰布啊嘛是迄个乖乖啊，吼，别咧乌白肿乌白跳啊，差足多。Q 我只哈，咱拢有会啊哈，爱充电啊哈，唔通用用发电一定是啊，做唔得嘞哦。来，迄、那个 Q 咪哦，要食咱得饭饱食啦，因为咱有会啊，话吸收较无好嘛吼，啊你啊吸收无好，当然饭饱食。咱的吸收得较好，辅酶辅酵素也特色的是饭饱食较好吸收。你讲计也无落来啊你啊！啊，计无落来，就是无分啊嘛。你若有在条计度吸收较好，当然饭饱食。你讲计无落来，有食就补收啊，总比无食较好啊，对不对哈？好，啊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唔知药房伫对倒，上面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上这免客气哦。讲第二把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码空空2799-0800-279-279。今晚乡亲的朋友，下当到这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G368 33G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俺子谁？俺把酒单位蓝山雪花，去女性的纯情机。

0: 哎、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1: 这有够好用的。
0: 什么？
1: 真香。
0: 真香哦，安怎好用啊？
1: 嗯，因为我两只脚本地吼拢会麻，
0: 嘿麻，
1: 哎，早时啊那爬起来吼，就去拜拜，啊，拢安尼直直麻麻麻到脚底啊，拢行路拢安尼脚麻到尽头啊，哎，啊，我即马吼，我等想讲人咧讲好真样，我就好用吼，嗯，好啊，好，我来食试看嘛，嗯，以前我已经食食到下尾都到第三关了，我拢重来心机啊，
0: 下尾食到第三关。
1: 嘿呀，啊，食到第三关的时阵吼，因为我一天拢食三顿嘛，拢一顿拢两粒，我拢甲泡香菇精，因为我香菇精已经食到五十年啊咧。
0: 五十年啊，我再问你，你下尾真正食到第三关，你去连麻甲连卡镜头都会麻到，那熟悉啊吗？
1: 嘿，咱麻啊，咱拢我结果卡拢也未麻，
0: 较无迄个麻现象啊。食到食到好到不知不觉安尼哦，食者你看进一支过了我舒适啊个。
2: 我就是本来拢手骨的麻啊，我昨听你咧讲哈，我是听足久无爱食，尾啊听你咧讲啊，像啊好啊来买来一个月食一罐看卖，当底互你骗去，骗一个月骗两千嘛好，食两罐都感觉较袂麻，真诶，那食那有信心嘛，所以我即个唔在现场过去甲订。
3: 我去年脚就跌断，哦，我就整天在家里听收音机，不小心就听到这一带有没有？他说那个筋性很好，还有菱沟筋。我瘦下来，我打行动脚，我早上都吃四颗，还要配那个菱沟粉。你的血滴丸我也吃啊，去我也吃，脚到尾巴那个卡好像是打结一样，现在比较不会了，哦、真的很好。
0: 有听无？哎，卡就拍干的啦。啊，咱食真香，食到真不会了，行路舒适个啦。啊，你看迄话拢听人报的呢，听人讲的啦。讲哦，迄个德力公司啊，阿君介绍这罐真香啦，有够好用的。哎，真正哦，这拢一嘴传一支吼，啊，传到真正真香足红足清的。哎，敢那较早我节目还袂拍到台北吼，台北乡亲就知影德力公司有这罐真香呢。你看风声偌紧就好啊。佮讲咱即马迄个节目已经拍到台北啊。哦，新北市也拢听得到啊，家人拢听得到啊。这款情形咧走要搁较紧，也咧风声要搁较紧，我也忙叫回叫改呢。啊，可见吼，咱今吼这个循环脉吼，应该嘛是讲起来二十一世纪的这个通病啊啦吼。系啊，啊健康无用啊，杀手啊！二十一世纪健康无用杀手，就是循环啦，这个循环脉啦。所以循环脉应该是足侪人的通病啦，唔卖讲你啦，我得我那会啊，个对不对吼？啊，咱有会啊啦。你讲循环会当偌好啊，拢一定拍一个啦。但是吼，咱有一个原则重点，袂使要贪，贪下都变水啦。所以咱一定要传爱互通，好你家在有这款产品来咧救咱的命，好家在有这款产品来咧互咱吃，那无吃吼，呵，大家过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诶，迄毋是办法呢，真正，所以真正进行人生得力进行，举凡呐，都是意思讲，你都那是有即个阿妈关节炎呐吼，啊头壳安尼都疼丢丢的啦吼，啊是讲镜头位都擦啦，迄个就是无少总该啦吼，镜头位像尖咧位咧擦安尼都对啦，靠多紧了不是，你揪甲顶壳壳都对啦吼，脚臂手麻啦，酸抽疼麻痹啦吼，拢总会当食咱的进行，对头到脚规身躯行甲地窜到地，互你心，互你即、這个。筋络辽宁，心情轻松，对这款情形真正有好用哈！一罐九十粒，两千块，叫三顿吃哈，一顿啊吃一粒，啊得爱空白吃好吸收啦，嘿，空腹吃哈，三空白吃，啊你也当个配点果精，啊买当个配情形嘞，嘿，两罐产品来了，泡泡做伙哈，对零果精个雪梨旺来了泡泡的哈，啊个配情形，哦，有这两支咧撮路，要搁较紧，哎，要搁较水哈，来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上未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者，唔免客气哦，讲第二排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会等到这个山外人爱友。办个位电话332-368 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3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 Smiley and Z。听什么歌？咱过来个听，日本歌好了。阿弥陀佛，塔比。

来，谢谢，好，来，陈凤爷吼，真灵写嘞。这陈凤爷，敢那是一般吼，咱来咧执法人员呐吼。我知影是执法人员啦，什么检察官啦、法官啦，是讲警察大人啦，有无？因敢那拜两尊啦，我知我也是拜关公，啊，我也是拜陈凤爷。尤其来安排跑去陈凤庙吼，拜拜，可能会突发灵感，真兴嘞。哈，有啊来，我今日要讲一个陈凤爷的故事哈。

好，来讲清朝的时代啦，有一个叫李民的官老爷啦，一天哦，暗时咧困哦，安尼去眠梦到一个怪梦，什么怪梦？伊梦到城隍庙城隍爷带四个和尚来找伊啦，四个和尚来找伊。啊，这四个和尚有三个笑头笑面，敢那是什么喜事？但有一个面有面角。心思重重，所以一醒来了后，伊就逼梦嘛吼，哎，唔是逼明白啦，哎啦，伊在逼这个梦，是在甲我讲啥，在甲我吐头啥，但是伊在想无哩，我想不就算啦。今麦来第二天啊，拄啊好等到农历十五啊，拄啊十五啊，正月十，哎，拄啊等到十五这一天吼，农历十五跟他中秋节，做到一天都中秋节。按照较早的惯例吼，李明拢会去城隍庙拜拜啦。所以伊在行去城隍庙的时阵吼，伫个左手边的人钱卡徛四个和尚，这唔得我上班去去四个呀、啊。哦，伊就从我家这四个和尚过来，恁好大胆，看到我堂堂官老爷，看到我恁竟然无甲我跪咧迎接啊！啊，其中一个哦，就查进前，足客气的，足恭敬的。迄个大人啊，你有所不知，哦，有所不知啦。按照着阮，按照着这个庙人吼，按照着庙人的规矩吼，只有你长期拢住伫个庙会上，才需要迎接贵客啦。啊，阮四个是分游四方的会上啊，阮对足远的所在来的啊，拄啊昨暝来遮歇暗尔嘛。所以，阮今仔日哦是准备要去北京庙啦。啊，阮都分游四海啊，无一个固定吼。所以讲，阮也毋知即个礼数吼来迎接大人，啊，请大人恕罪啦。啊，李明听着，咱安尼讲也是讲会过啦吼。爱着伊着详细打量着这四个和尚，伊发现讲，这其中三个吼，安尼即个体格安尼武顿武顿啊，另外一个吼。这细皮嫩肉的哦，也无啥像查甫人嘞，所以伊心中哦，就有所怀疑啊，有疑问嘛，有疑问的时阵嘞，这个李明就开嘴，就敢问啊，啊，您叫什么名啊？其中一个就回答吧，啊，迄个小生，发号叫做惠明，啊，这三个是我的徒弟啊。叫廖廷、廖岩、廖静，哦，这师傅啦，带三个徒弟啊出来分游四海的啦，吼、哦，安尼呢，吼、哦，即马李明就去问啊，啊，恁既然是和尚，啊，恁应该对金文经熟悉吧？当然啦、啊，当然啦、啊，阮做和尚当然爱读经文啦、啊，当然一定是知的啦，嘿啦，啊，这李明吼、哦，就出一个主意，就甲伊讲，啊，拄好碰到今仔日吼是中秋佳节啦。往年这时阵，阮厝的拢一定会出来回乡吼，来念经祈福嘛。啊，我今仔碰着恁四个，然后不如来阮一个家门吼，甲阮念一工啊。啊，保庇阮伫个这个家门连接的当中吼，家门拢会当个平安顺事安尼啦。好，安尼无问题，无问题。吼，啊，就讲完了后，你们就直接回乡去家门啊，吼。啊，就欢乐手的卡人。哦，得爱摆香花嘛，吼，啊，佮叫即个手下客啦，手下客人准备四盆水嘛，啊，得对和尚讲，恁先去迄个衙门边遐，迄个银枝卡遐吼，先去遐洗手面，嘿，啊，先洗好清气，若无安尼，得来做饭吼，迄对心面是不敬的哦。哦，啊，即马是三个和尚听着就乖乖要洗啊，啊，得迄个了情，迄、那个看起来得白文修行迄个了情。就站在那裡不叮噹，師父跟我們定概論喔，說我對出世都不洗過身軀啦，所以我不能破戒啦。這李明一個聽的，就叫那個下腳手人說，這樣去給他拿一顆新的袈裟來給穿。廖靖說，啊，佛法講究就是清淨啦，嘿啦，我就是不能洗身軀，你還拿袈裟給我穿啊，嗯欸。伊就李明就讲，
恁讲啥护法讲究是清净哦，啊清净就免洗身躯哦，啊洗身躯就是破戒哦。嗯，啊好有代有罪的，就算有好啦。今仔日哦，你无破嘛就破啦，无戒嘛就戒啦。甲我换一件清净的衫，算重新开始。这个时阵哦，哦，就会较人就早进前去甲脱个衫呢，袂我啦，都要脱个衫俩，摸着头前迄两粒啦。啊，阿棍！查某的呢啊，啊无，无迄个，国老爷讲奇怪三个，但做母顿的，较会即个咧死皮嫩咯，像查囡啊，白面书生啊，像查囡啊，这就是伊说的局啦，晓？所以伊就是怀疑，也无该确定，啊，就是设即个局，啊，总迄个手下骹人要甲换即厝家世孙咯，希望着母呢啦，吼吼吼，迄个。生气嘿！哦，啊，佮竟然是一个女人呐、啊！李明的人马上问下骹手人，吼、哦，这捕快就甲这三回收解抓起来，兼佮佮锁起来，嘿，然后就开庭啊嘛，吼、哦！喂，有、哦、这个李明管老爷得问啊，得问这個了不情啊，了情啊！我一开始就怀疑你就是一个查某的，所以我才想出洗身躯这个办法。来要试探你，那有什么真正要请你念经的嘞？讲，谁来一个女人会当对三回收四个走？一定有不可个人的秘密，那么将事交来，就要定你的罪啦。哦，这个女主哦，都扑通哦，跪在涂骹里就哭啊！但是那我弄啦，民女就是依村官。高村乡的迄、那个赵光的母仔啦，啊，我厝的哦，搁有一个七十几岁大家啦。去年哦，七月十四的暗时哦，这三花枪来阮家哦，搁要甲阮借大啦。啊，阮人赵的哦，就甲因讲，啊，阮大姐吼是高村啦，啊，厝的吼瘦甲袂平平啦，连个迄个棉床啦、棉罩被吼，都有到阮家啦，啊，有到阮家啦，有到阮使用啦。恁三个要带落来，实在是。要寄出来一批啊，名称给恁啊啦，啊不方便吼，啊劳恁过暝啦。啊，这三个回收的一直苦苦哀求，讲哎呦，已经天色都已经遮暗啊吼，真正找无所在通住啊。啊，阮出家人无咧讲究这啦，有通捂就好啊。所以你别个地方捂一暗啊，安尼就好，阮第二天就来走啊。阮翁哦，都看伊真可怜，啊想讲咧出家人吼，好啦，慈悲为怀吼，啊就从我答应落来。啊，佮准备吼，素饭啊招待伊的咧，唔是无呢。啊！甲伊困的迄张眠床啊，让因歇困呢。啊，哪知影？哦，这三回想，迄、那个良心狗戏，竟然趁咧半暝某的时阵哦，阮都咧困的时阵，哦，夜到啊，甲阮人抬死啦！啊，阮大家听着动静尿起来，啊，甲阮大家抬死啦！哦，啊，然后哦，佮甲我强奸，甲我强强的了后，佮甲我头毛剃了了，佮甲我换这回想衫，扮成回想的模样。第二天搁八月甲阮家吼，甲阮咧厝烧去，逼我在对因走，对因行咧，一路上拢用药啊，甲我控制到我也袂当讲话。我吼若行一个较慢咧，就甲我拍，就甲我骂。我想着讲吼，为着要替阮翁替阮大家报仇，我的忍耐，我拢要找机会杀因。哪知影，这三个哦，较勇个死人啊！嘿，原来小勇死人是我家己讲的。啊！你这武盾嘞，真正这查甫人武盾嘞，好烂嘞，你唔知影吼？嘿呀！啊，所以讲哦，伊讲这个廖静讲，我是拢一直找机会要甲杀，啊，都找无机会，通落手啦。啊，多好吼！昨昏多七月十四，讲起来嘛是诶，真奇怪。迄七月十四，拄啊，阮翁甲大家有杀死，算讲多对你啦。诶，咱讲是忌日嘛，吼。这三个回想吼，得买酒，得啊，啉甲爽歪歪。哦，我一个人哦，伫壁个遐哭，我看到神风爷，我得怎啊吼，家己求，希望神风爷会当替我来报仇安尼。所以我无想着讲吼，今仔日大人来叫我来厦门，主本我应该是会当伫迄时阵甲你讲，我要来，知讲你已经早了，知我是查某呀，因为我惊我来甲你讲，你袂相信我。吼、哦，原来大人早就看出着这个问题啊！吼、哦，我都当作大人叫阮来的时阵，是为真正为着要念经的。嗯，
我早就知影你是查某的啦，我就是用死的洗身躯吼，要来试探着这个真相安尼尔啦。所以咱讲到这吼，咱就要想的啊，这个是巧合吗？不是巧合啦，是啦。所以这个李明听完了后吼，伊就讲，这个查某伊就是伫邢凤爷的面头前，甲伊祈求讲。希望替新凤爷会当甲伊斗三工。啊，我昨第一望到这四个花香，啊，所以若毋是这个查某花香，甲新凤爷祈求，无定今仔日我若甲伊掠来的时阵，就算我发现讲伊是查某的，好唔好？我嘛会甲伊动心，就是风尘女子呢。反正我得甲买迄个官府做奴才啊呢。即摆看来。这个查某讲的应该是属实的，应该是实情啊。卡下不是我昨暝嘛帮伊成风爷甲讲起一件代志，看来这一切拢是天理，这应该是成风爷有灵下。这三个和尚既然犯下的滔天大罪，立当斩首啊！所以最后吼，这个李明得甲文书写下来，好写了，派人甲这个做一介入住，上等的后头厝。个欢呼也熬头，吼，爱家找一个好人家个嫁，可以当重新开始。啊，所以这三个恶贯满盈的花生，就来斩头喽。

所以啊，这些天理恢恢啦哈，啊，做人唔通做歹心，好，那唔多谢讲，啊，我这做无人知，无人知，丫头三门三七有心病呢，心慌也咧甲你看咧，唔通做都做做亏心事，无人知呢，真的哈，好啊，今日这波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良，关耀维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好讲者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啊！感谢你收听，就咱用起了表达心，提供满书如意大叹气。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乐冈镇长柯志宏。中秋佳节，人团圆，大家欢喜来过节。志宏一只借着月亮的光，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前途光明，平安顺利，人生幸福甲美满。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告诉告诉天下事
0: 来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哟、喔，来这个礼拜上班的最后一天了哈，给他拜鬼呀！礼拜四
0: 星期四，
1: 哦、星期四、明天要开始放假。
0: 对啊，那个四连休哦、先中秋节，然后再接9月28号的这个教师节啊，所以四连休、所以今天可以跟一跟再去哈，这南北的各大机场哦，都已经出现了这个出国的人潮。
1: 是的，
0: 哎、有这种可能去短程的哈、东的亚洲、东北亚、东南亚，阿毛会不会长程他接到双、就双十那个连假的这个去欧洲线？
1: 下个礼拜再请个几天，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就可以。去欧洲了哈，早起咱有一个早班的同事要下班嘛哈，啊，咱迄个这个上班的同事的个哦，要改工再见，伊就讲哦，中秋节快乐哈，吼，早班的8点要下班了嘛，要等伊啊，然后恁哦正常班的时候讲哎，改工祝你中秋节快乐，我想干嘛？无咪无打你个话中秋节快乐哦，我才想到，明天开始放假哦，不过我当然我公司咧放假有两种情形啦，像主持。人是对放假是来讲是无应用的，较常的。哦，行政人员就是照公家安怎休的安怎休哈。好嘞、所以就会出现这种两极现象哈。好嘞。台湾的股票吼，真啊，台湾的股市呢，哎呦，小小一粒汗珠哈，小小一粒汗珠，你敢知咱台湾吼，诶，这个股票的总市值哈，股票的总市值已经达到偌济，听众朋友，总市值啦吼，咱台湾的股票的总市值哈，
0: 偌济，
1: 已经达到5兆3000亿。美金哦，美金哦，美金哦，5兆3000亿美金、已经是跃居全球第四大、第四大哈、第四大，就是股票的总值哈，股票的总市值已经是全世界第四大，就是我们台湾哦，达到5兆3000亿美金呐、吓死人呐、小小的汉字呢，真正嘞哈，莫简单哈。好来，我们来看看全球哈股票总市值前五名，前五名依照顺序来，第一名啊，没讲，当然就是。
0: 美国啊，
1: 哎对，美国也这个股票中期大是达到82兆7000亿美金，82兆7000亿，
0: 而且得丢一般的市值啊，
1: 对对对对，啊第二名就是中国啦哈 ，China 哈 ，China 哈，第二名啊中国，但是中国一个美国哈，第一名第二名就差很多，中国是21兆。哦，21条，2300亿哈，美金哈，这个单位都是美金哈。好，那第三名就日本哦，日本Japan哈，Japan是8兆6000亿美金哈。第四名就咱台湾5兆3000亿美金，第五名就是印度哈，你看印度4条9500亿哈，4条9500亿美金。在世界全球股票中期大排名前五名，你看咱台湾有厉害不？
0: 因为而且咱是这几个国家内底吼人上少诶，
1: 对啊，
0: 啊你若讲
1: 人口，
0: 你讲人均的话吼，也不是最高的嘛，来我们人均在中间，当然中国跟印度因为人太多，人太侪咧，人太侪咧，所以因这个公司的产值就会大，就是光是内需就可能跟了很大的公司。可是你看台湾吼，人也没有美国多，也没有日本多，也没有中国多，但是我们还可以赢那个
1: 印度
0: 一个赢印度是10几亿人哈，玩不过你2300万人。
1: 哎呀，真的实在哈，这讲起来好犀利啦哈！来，我们给台湾按个赞啦哈，谢谢。

0: 这个十月份开始，如果有要去日本的朋友哈，日本的朋友哈，尤其是高雄的朋友，高雄的塔卡奥的朋友啊，请注意啊哈，身份证拿出来检查户籍了哈。好来啊，但一张台湾哈，记得哦，你要去的时候你要带那个台湾的身份证哈。像那讲的哈，为十月初一开始哈，个就过几天而已，十月初一开始，只要你那是高雄市民。凭借的你台湾的身份证啊，你到哪里呢？你飞到那个日本石川县加贺市哈，哎，嗯，啊，然后呢，哈，这个、迄个啊，这啥，你会当免费去因咧加贺市的五大景点哈，畅游五大景点都免钱哦，拢免钱，其中包括四大特色温泉，哦，三代温泉总汤、三代温泉古总汤、三中温泉菊之汤。片山金温泉总汤啊，个石川县九谷烧美术馆，以上这五个哈，这个加贺市石川县哈，咱九川关哦，加贺区好，这你只要是高雄市民啊，亮出你的啊这类身份证哦，那上面就会有说哦，你是高雄市哈，他这五个景点全部免费哈，对，全部免费哈，进去泡汤都免费。
1: 对啊，你老公要享受这个免费，高雄市民啊，要享受这个免费，你要带身份证哦，
0: 要带身份证。
1: 搞了，嘿，护照只有护照是不行，因为护照上面没有你是哪一个县市的这个居民
0: 啊？对啊，这主要是高雄市噶吼，这个石川县的加贺市呢，哈，这个宣布要启动一项叫做景点互惠啦，哈，景点景点互惠的计划，配合的高尾车都要在开行的高雄飞到小松诶直航航线哈，那直接的就端出在地专属的福利给高雄哈的朋友安尼哈，这种交流是双向的，根据呢这个互惠计划呢，哈，加贺市民呢，咱去哈，都阿咱讲诶，那几个哈温泉都可以免费泡汤，哦，还有这个什么石川县的九谷烧美术馆可以免费进场哈，去参观美术馆。那如果加贺诶，这个民众来咱台湾呢，哈，日本的加贺市的朋友来咱台湾啊，来高雄呢，一样啊，哈，也有专属的观光优惠，主打一个我去你家泡汤，你来我家观光。光我去你家泡汤，
1: 那加贺市的人干嘛拿身份证明、欸、也是要、可是日本只有买 number 啊、没有他们身份，没有所谓的身份证上面是自己是哪里人、
0: 对、啊、到底他来高雄
1: 还是说看你本人都会去吧、对啊因为日本的他们没有所谓的
0: 身份证、
1: 他们上面的健保他们没有个资啦、他们的证件没有个资、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去认证啊！我在猜，他可能就是，会不会就是只要是拿护照，日本的护照，因为相对来说来高雄的日本人比较少，扩大啦，嘿呀。
0: 那到底一来高雄哈，一样哈，那讲就是观光，可能有我们也是提供很多你观光哈，可以免费的哈，好免费的景点有可能哦，比如说啊，你可能哦，你来高雄啊，你去基丁哦，啊这坐船啊免钱，啊是讲啊，或者是说你来的时候就会给你一张这个这个乘车卡，就是一卡通哦，这啊一卡通。啊，对，当好你啊，这个在台高雄啊，这个度假哈观光期间啊，对，你都会当免费哈，这个哦一卡通来对，可能就给你储值哈，有多少钱的储值啊？所以讲这我唔知道是不是安尼，因为他没有讲嘛。伊讲我去你家泡汤啊，你来我家观光啊，就是有很多可能需要，比如说哦，你去动物园啊，参考去寿山动物园啊，你免费哈，免钱哈，好都有可能啊。虽然看来是小恩小惠啦吼，阿姆哥，这都是心意有搞得好啊，对不对？礼轻人意重嘛，对不？而且这是有只有针对这个高雄跟日本石川加贺市两市的互惠景点互惠计划

0: 这个台北富邦人寿哈，这个建北大楼发生惊悚的跌血案嘛，砍人事件，
1: 对啊，那唔知，有那个两个还好吧，拢送医吼，应该。
0: 迄天21号嘛哈，而且发生在21号哈，是一个41岁姓吴的查甫的伊牙刀砍伤，吼，这个就是富邦人寿建北大楼这里的一个姓洪的业务员哈，姓黄的哈砍伤这个姓洪的，好，这个富邦人寿的业务员啊，最后两个人都是受重伤哦，两个人双重伤，好送医哈送医，那么落尾呢，这个警方呢深入调查了，发现这个砍人的姓黄的这一个哈，老早就预谋犯案哈，甚至呢，在伊的住处哈，警方我去伊的住处的所在去个搜查，在他的住处呢，竟然发现哈有一份恐怖的猎杀名单呢。
1: 哎呦。
0: 了解这个姓黄男子21号上午哈，苏林温婉闯入富邦人寿建北大楼的9楼通讯处这里所在。好，如果那这啊北部的啊朋友可能常常会有去这个地方洽工啦，而且工啊这里、個、啊这個、跟啊处理一些跟保险有关的事务哈。这个建北大楼的9楼通讯处啊，一星期没了后，一直很丢埋伏好，然后尾随那个38岁哈。红姓业务员，但知影讲伊要去便所的时阵，就甲逮起。
1: 对啊。
0: 好，对去便所了，然后到厕所之后，就拿出浴场的水果刀，直接就砍杀了哈。两个人专咧伫厕所底下扭打哈，所以伫扭打的过程当中，就是安尼，在两个人都受重伤。两个人拢身受重伤，38岁，41岁要抬38岁，哈，两个拢正是这种壮年的时期嘛，哈，所以讲啊，这要被砍的人，当然他也反抗
1: 啊，
0: 要讲抬人啊，你嘛无较好，嘛无较好鬼的对啦，哈。后来两个人都即使被送医，但是都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好都还要插管治疗，哈。而且台南这个姓黄的伊伫昨天吼，伊伫张啊经过第二遍的手术了吼，意识尚可吼，好的，不过暂时无法度做笔录。那么警方初步厘清呢，这个姓黄的男子已是预谋已久，
1: 对，一定的啊，因为一大早伊的早就到啦，对，
0: 埋伏
1: 该登啊吼。
0: 所以哈，听讲伊是九月伊时阵都上网搜寻，确认这一个姓洪的这个业务员伊的迄个地址，工作的地址哈。那么到底为什么哦会
1: 原因、
0: 这个杀人的动机？动机哈，根据了解哈，犯案动机疑似过去甲这个姓洪的这个业务员哈，跟洪男过去哈啊犯案的。动机疑似跟洪男过去啊，与他的前妻，跟这个台南的人的前妻，我发生的车祸赔偿官司有关系。哦，就是杀人这个哈，也前妻哈，离婚的警车可能有车祸哈，有跟这个姓啊，这个业务员富邦这个业务员哈，有在这个在车祸赔偿的官司哦，上有一挂这个过不去耶哈。那因为咱大家
1: 还没有，对，没有、啊，这个是初刚开始的这个猜想啦，因为包括你访问他们前妻，他也说啊，怎么会是他去？因为他们离婚很久啦，这件事情也很久了。
0: 人有的人家里的经
1: 没有啦，这个所以要等那个他能够表达相关的证据哦，因为我就
0: 或者是一个地的随便就是搪塞找他没有讲哦
1: 还在治疗中
0: 啊，治疗中，
1: 对，这只是刚好有的时候他们好几年前就有因为这样啊，董抽屉。也没有说赔的爽有没有问题还是怎么样、因为是赔给前是车前妻车祸赔给前妻嘛、他们早就离婚了还去替前妻出这口气也相对的说也怪怪因为这个恨意很深嘛、就是被光华派那样黑的是被好戏啊贵啊你讲的代际啊对吧而且马嘉莹没离婚啊像他们因为安那个台好像怎么想、都是一件 不太划算的、
0: 或者是有什么连结关系、
1: 对啦、这个还不知道、或者是感情的关系
0: 啊老被监控 去引导去以这个杀人的这个男子引导去搜查的时阵，竟然哈发现讲还有一份呢猎杀名单，哦，名单内底除了迄个已经被他砍伤的这个红姓红的业务以外，另外还有一个哦，嘛是啊这个女性的前同事哦，哦女性哈，啊这个凶手他自己的女性前同事，台公这个同事呢，女同事过去跟这个杀人姓黄的哈，这个男子一直停车场，哦，原来这个姓黄的男的，伊是伫停车场担任管理员，啊，那两个人因为高加班，哦，可能跟另啊，这个一列在猎杀名单，这个女的哈，也一样是在停车场当管理员，两个都是当啊，因为高加班哈，高加班跟清洁的问题常常发生啊，这个就是争执哈啊，所以女方呢曾经操作的这栅栏哈，阻止姓黄的男子离去哈，后来被哀告强制罪哈，事后呢被判赔偿哈，然后啊判缓刑，嗯，好，就是过去跟停车场一直停车场做哦，这管理员的时阵，这个查甫同事两个也是有，所以这个查甫本就是自己本身也是有一些麻烦呐，吼。所以
1: 对啊，但是真实的动机是什么？这个都是还是只是表而已的。哎，为什么？哎，因为这下得很重手，
0: 很重手。
1: 你看好几年前的保险业务员啊，你说赔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我是吧？可能一些精神状态哈，还是讲哦，金钱、精神还有工作状态或干嘛
0: 咯？个婚姻你管一个离婚，
1: 对啊对啊，就很不稳定呐。啊，到底是确实什么原因是什么？那也不知道，因为这种杀人哈，真的是很可怕。
0: 可能你家己哦，真的就是一次。事事不如意的时阵哦，阿都开始吼，对不？恨呐、啊，恨这个阿都开始想讲，他较早啥物人对不起我了，啥人对不起，就好像现在的英国哈利王子啊，哦，我痛恨全世界所有的人，哦，我恨谁？我恨英国王室，我恨我的爸爸，甚至我也恨我的妈妈，我更恨我的哥哥，全世界的人都对不起他呢，吼。所以讲哦，这个这人哦，有当时啊，伊家己哦，就是讲较白是家己的问题，啊，结果呢，吼，哦，都不准。不是这个不懂得检讨自己的人，他就是说责任或者是错都是在别人，所以这个前女同事哈，这个听家庭管理完呢，这个前女同事呢，这就是在他的下一波的猎杀名单来的哦，而且呢哈啊，也这猎杀名单上面都会有两个人的照片，就是有这个现在被杀的这个富邦，还有另外以下一个要杀的这个女同事上都有附上他们的照片，然后住家工作地址，然后在下面写上绝子绝孙，恨死街头，丁丁在恶毒的这种咒语的丢啦，吓死人，这就跟他准备报仇的人，你看啊，我咱看过足侪，不管是美剧、韩剧，
1: 那也要看他有没有就是相关的那个精神科的就诊记录。看起来他这个是精神状态真的是还蛮糟糕的，因为就对，就对 ，Miko 这种校园的大屠杀之前也是这样无差别杀人嘛，其实一家人哦，那个就很多美国的这个，尤其是校园或职场这种大屠杀，那可能他都是很多事情呐，啊，杀这一些。他相有好像有一点认识的人都真的不是什么深仇大恨，只是他们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的精神崩溃啊！啊 ，Miko 都可以签，可以扫，砰！
0: 有的是无差别杀人啊，像这一个哈，咱讲的这個，他就是啊，对，从过去哈，在过去的生活当中，小夸盖伊呐，有一寡未都好诶
1: 啊，所以就是看看相关的
0: 就列为名单
1: 就诊记录啦，因为他也还没有这么活过来去夸张，哎呀、啊，还是要知道原因啦，因为这个真的还蛮惊悚的。一个在这个这么安全的这办公大楼里面会发生这种事情、包括一些大佬可能要开始去检讨相关的这个危安，因为大家知道嘛，如果像那种金融企业的话，其实大家其实都可以进去哦。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0: 你讲我被掐工了对吧？哎呀，反正那个也没有什么管制啊。
1: 对啊，所以有没有一套的 SOP？ 这个就真的是哈、这个要演绎哦，因为这个还蛮惊悚。
0: 对啊，而且一届的
1: 保险业务员到尤其
0: 下一个一被不。来名单上被猎杀这个女同事哦，那已经嘛怎样讲哈？
1: 这一点惊
0: 死啊！
1: 对啊，
0: 哦，你讲已经嘛那安尼那总共割出来哈。 哎呀，料也是会。
1: 可能我当下就是平常现在跟康奎电管有一些小摩擦，伊就讲这样子就没敢吼成为猎杀，真的，我觉得一般人看到这样真的会很害怕。
0: 对啊，好来。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棒球哦，已经开打了哦，吼，咱之前有听讲这个门嘛，吼，哦，今年哦，这个2026年呢，这个亚运哈，在日本的那个亚哈名古屋哈，啊，棒球哦，棒球哦，哎呦，从哈，咱昨天哈，这个是今天。A 九月，这个是昨天吧？哈，昨天是不是咱中华队跟香港交手？哈，中华队跟香港
1: 没有看亚运，我不知道，好像有很多触身球还是什么？
0: 对对对对，听讲哦，香港投手群哈，香港的投手群哦，哈，全场哈，全场投出六次的触身球。哦，咱中华队，噶咱那中华队诶，好，这肯定哈，这个触身球，其中二局、五局都曾经单局出现两次以上的触身球哈，啊，几次近身球也让现场哈，这个台湾的球迷反应相当大哈，哇，你讲哈，艺术工捏起很恶劣，是不是故意的哈？怎么哪有这种触身球哈？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跳底耶你啊！加上咱台湾的球迷反应很大哈，后来呢，这個、香港队总教练呢哈，赛后伊特别出来澄清，伊讲投手并不是故意针对中华队的打者，而是要投变化球，是投变化球的比例较高哈啊，但是变化球没有控制好哈，意思就是安尼，是要投变化球，但是控制不好哈，就变成触身球。所以呢，由于触身球呢出现的次数太频繁，所以现场的气氛呢一度很紧绷哦，搞不好哪个不爽呢，可能球迷会打架起来都不一定哈。台湾球迷看得很不爽哈，哦，这所以讲我就这情绪激动的球迷哈。那这个香港队的总教练就讲啊，香港队的投手没有故意要砸人的意思啦哈，我们的球员没有特别要去丢谁啦哈，啊，就是我们的控球真的有一点没那么好。所以我们必须在训练这一块哈，然后呢，这个香港的总教练又说，一共两队的，咱啊中华队跟香港队，一共整体的实力呢存在明显的差距。坦白说，台湾是挺厉害的球队，我们看到很多，不管是在美国、日本还是在韩国打球的职业球员哈，所以一共哈这个。中华队真的是太厉害，是冠军等级的球队啊！那我们香港队，意思说香港球员为了这一次的亚运哈，嘛是准备很久哦，但是都的。中华队真的是太厉害哦！好，他们在是好，就他就
1: 砸到人了，场面化
0: 了。对了，对了，唔知啦，哦，真的是故意，还是因为太紧张哦，或者是哈，这个，
1: 如果都是
0: 技不如人哦，
1: 如果都只是变化球控不进去打到，那真的是没话说。但是我看有几球，有一球干嘛？他惊悚的是攻，有快速直球，一 get 掉哦，这个咱台湾队的这个头哦，这个真的蛮可怕的啊，可是。我只看到一球了啊，不知道总共有六球那么多，
0: 六球
1: 啊，那可能剩下如果是变化球打到那个真的，真的是控球不佳了，
0: 是太多了
1: 啊，我DQ给卡掉头，这看起来就恐怖
0: 哎呀啊，那继续安尼卡来去，那中华队啊都。就那么的伤痕累累啊，吼，所以说这真的是
1: 变化球是还好
0: 啦，哈，对啊，那真的是可难怪球迷都已经吼群情激愤了，吼，哎呀，
1: 有应该蛮少人在看的亚运的，也不知道是啥人啊，没有那么群情激愤，不过这次亚运真的是吼，日本主办方真的是有被他批评蛮多，我宿舍啦，上微博诶，吼，阿龙好像都没有好好认真的准备，还拿。拿了蛮多钱，你看你本人就嘛这台节品质嘛越来越差，名古屋亚运呐，足嘴的国家拢在抱怨，讲哇大哦，比低调个还歹，就大家只是摸那个样子过个水而已的，对啊，因为亚运都不知道在干嘛，我们有人在报道亚运什么的吗？
0: 亚运，
1: 对啊，不知道
0: 亚运
1: 啊，亚运
0: 好吧，
1: 亚运好吧，也
0: 等到时咱的听众都有人在关心亚运棒球赛哈。好嘞，谢谢啦。
1: 今天就来这波是 B 的林青兰进攻可得力攻心，盖混盖 U 为他干苏鹏阿哥互利严肃，我们进广告。
0: 好嘞，谢谢哦，嘿。好来公格
1: 哦，来嘉嘉禾来分享，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盖优。
2: 我有医生照 X 光啦，哎，后边两棍哦，小点做伙啦哦，足疼的啦。哎，啊，我食恁的钙优啦吼，啊，什么优单杠多好伊。
1: 哇，油蛋糕黏着会哦，用黏在一起吼，哎、哦，就
0: 粘黏啊，粘黏，
1: 吼、哦，足恐怖，用想的哦，你就感觉足恐怖，还是咱这个姐姐特工吼来拄着代志，你看两骨吼小弟黏着会，吼吼，迄种徛拢徛袂起，还是你徛较停的时阵，你就感觉酸麻。我相信咱很多听众朋友一定有这个感觉嘛，讲哇，好像身体还没翘骨挺不直，努力想要把它拉直的时候，你袂无法度嘛，因为咱两站吼，两骨甲骨中两骨个磨损啊。即便吼你脊椎吼，那有人也可以说啊，我去拉单杠把脊椎拉直，好像还不错。那个动作是可以舒缓，没有错。但是你骨甲骨中吼，即个两骨吼，你若无个伸等来，你若干单杠一个就放落来，又是两节骨头又会相压，你就会开始不舒服，开始痛。所以呢，根本的方法好，你还是要把你的关节软骨软骨这个所在给它塞塞再生。塞塞真简单啦，你一定爱哦，靠这个咱的补剂，靠咱的得力钙油来吃，把你这个哦骨甲骨中哦这个关节软骨给它塞塞再生回来啊、哦，像这个桃园那些的姐姐，吼、哦，就欢喜，卡在也哦，这两骨拢是连着会哦。现在呢，哦，开得意的笑，我要得意的笑哈，吃了后得爱卡来分享哈、哦，所以咱的得力钙油。加2500块哈，120颗美国进口好了，200粒2500块，得力钙油，佮咱的得力酸哦钙粉，一罐钙粉，一罐钙油哈，美国、日本强强联手哈，好你这个骨头顶的骨头啊，还是讲咱的关节软骨哈，都是 spring young 哎吼。状态很棒，好，所以今天这点的版位，等位各上咱的卡，0800-77-99，0800-77-55-99，
0: 让你拥有优质的骨质，还有优质的体质，哈，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
1: 以上广告，你的。

0: 咱来介绍一个南韩吼。这个哦，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越进步的国家少子化，这个少子化，然后呢高龄化，老年人哦，这个增加，好，但是呢，咱前几天也说日本嘛，对吧？你说啊，咱有说啊，65岁以上还在工作上班的人有多少啊？
1: 对啊。
0: 好，咱今天我说南韩，南韩有一个，有一间那个很出名的，在南韩知名的保险公司叫做南华财产保险，这是在南韩是很知名的公司，竟然有一个里面，我们在说完这个富邦人寿的这种砍人事件，但是跟他的富邦业务什么都没关系，好，来，这间保险公司，他们里面有一个超狂的业务员，每天哦，拢个有签新单，你知啊？做保险的吼，逐工拢有新单，你知无？
1: 哦，
0: 签保单，逐工拢有签保单回来呢，也天天呢，几乎会使讲天天呢，吼，超级的业务员吼，超级的业务员。啊，各位甲听众朋友讲，这个超级业务员是一个100岁阿嬷，业绩有够100岁阿嬷哦，超狂业务员，天天哦拢有哦拢有签单回来，讲哦我今仔个签几单，哦我今仔个签几单，人有做几半年的签无呢一单，你这阿嬷天天都有签单呐哦。
1: 哪搞？
0: 嘿，阿嬷来遮搞100岁啊了。哎呀呀呀呀呀！哈，所以哈，这个阿妈哈，伊的前天哦，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韩华产险哦，伊这是三项哦，韩华产险百年传奇理财规划师致敬仪式，甲这个阿妈致敬的仪哈，致敬的仪式哈，表扬的这个这个韩华这个财产保险公司目前哦现役哈，目前来现役也是全公司最年长的100岁资深保险业务员，叫做金淑子。金淑子超级业务员阿嬷哦，1926年出生呢，已经横跨2世纪啊，对不对？每一天拢个准时到分行上班哦。伊是1983年进入这间保险公司，所以伫保险业界来讲，伊在这个保险业界服务是已经43年啦，43年哈。每一天拢个准时到分行，即个每天准时到分行去签新保单，即便已经是100岁的高龄，每天都是维持令人敬佩的自律生活，100岁生活自律，这个咱点点了嘛，工作侪，100岁跟每一天准时上班打卡，100岁跟每一天拢有签新单，这超级业务员，这是安尼厉害哦。所以哈，这个阿嬷是不折不扣的现役王牌啦，然后现役王牌哦，这个第一，这个保险界上班工作40几年嘛，阿嬷工作表现哦，一直拢真出色哈，先后也荣获了服务满20年、30年、40年的长期服务奖的殊荣，写下南韩保险业罕见的长青纪录。因为保险业会当做个20年、30年、40年，有足侪了，做无2年都无业绩，都拜拜啊，对不？阿妈做个40年，做个100岁，佮逐天拢有心签单入来，哦，真的是哈，所以哦，昨天呢，哈，前天呢，哈，特别哈，这个公司帮伊，哦，办一个叫做致敬仪式，哈，致敬仪式，
1: 对啊，100岁还在哈，还在工作，而且每天都有新单，这真的是很不简单呐，
0: 真的不简单哦，
1: 就卖讲去找新家。伊家这个特工哦，这个镜安尼，一旦安尼完整的处理好，我勒干嘛？这真的是不简单。
0: 对啊，
1: 系啊，系啊。
0: 哦，这都总当然拢未痴呆啊嘛，对吧？不会痴呆啊。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吼，这间韩华保险公司一共吼，这个金淑子阿嬷的丢啦，已经成为该公司的珍贵文化遗产哦。文化遗产哦。

0: 而且他可能有这个，他的保险有可能徒子徒孙呐啊，这样刚吼，他可能这样子子子孙孙很多，既然来挂一家底，一定辛苦的好啊，也免经常去找，不太可能每天自己去跑啦，一定是
1: 免来定位的好啊，吼。定位啊，唔知啦，反正以前吼，
0: 所以做很久啦。
1: 他是被定被定为这个的的叫做好叫做这叫做什么？咱都要讲嘞吼，特别该办迄个致敬仪式吼啊，这个致敬仪式伊是属于这刚刚我们讲的，他好像给了一个。

0: 叫做百年传奇理财规划师，叫做理财规划师，就是买保单买保险嘛，这都当然有一点就是也是类似要帮客户做理财的规划，不是说你有的这波也没说叫你买买了一大堆，要有规划，可能阿嬷他做那么久了，可能他的规划也得到客人这的认同啦，应该是这样，不是纯粹只是为了卖保单，他有真的有帮你做了这客人觉得不错的理财规划，
1: 所以有可能就是我的讲，这个人讲代代相传嘛，可能你的传家传哎传因孙，可能他100岁了因孙嘛，可能这样子，因为保单可以一代是服务，也好几代服务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对于这个间韩华公司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广告啊，广告，你看你来我家熊班增员来我这边上班，你可以做到100岁哈，啊，每天都还有新件可以签哦，那就是对这里韩华公司以来被增员的部分来说，这是最棒的最棒的广告啊。
0: 哎，好，所以来南宫完这里南韩哦，这个100岁的哈超级保险公司业务员哈，这里阿妈金属资料，咱看看我来讲日本的哈，也是退休的年长者长辈，好，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哈，咱这日的日本的韩国的台湾呢一样，现在都是迈向高龄化，所以有时候看看别人，再想想自己哈，这也是蛮有趣的啦。等一下我再说哈，咱先来进广告，我们先进广告哈。
1: 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捧阿哥护理元素风格。
0: 来进入这个秋分啦，这个天气的确最近这个天气，你有当时你感觉吹冷气伤冷，吹电风呢吹下去，佮感觉讲安尼哦，有当时啊无小心的讲一个的感冒啊吼。哦，最近哦，这大家要注意这个季节吼，真的是
1: 开始要流行流感
0: 了。对，
1: 所以营销哦，有去免费当去做，
0: 对，没错。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啊，你啊抵抗力好吼，你要多吃钙啦吼。真的要多补钙啦，钙吼，好你有优质的骨质，还有优质的体质。
1: 对啊，平常的时候你得赶紧先有循环代谢，把抵抗力养好，然后这个去打个疫苗，这个流感就跟你没有关系。
0: 对啊，所以讲哦，阿嬷哦，阿公啊，哦，70岁、80岁，人家100岁啊，搁咧切做，啊，搁咧做生意做业务。所以讲好啊，咱现在真正哦，阿公阿嬷，大家还是要踏出去。能走得出去最重要，你说我不用了，没关系，你就有办法走出去，每天来菜市场海的休息的打打量一下，买两只肠子，两条鱼，还是来公园跟人这样稍微运动，跳个大妈广场舞运动，这样都很好，不然跟人去打屁聊天也都是好事啦，要踏出去啦，踏出去真的不要关在家里面，所以讲哦，咱咧钙粉钙油爱食，钙粉钙油爱食啊，歹困袂困的，你食护理元素啊，要困之前佫食一时吼，即个酸和钙粉哦，安尼你咧困觉吼，你困眠也好，你身体就好，你精神就好，啊，你就袂退化，啊，你就唔通常常咧食安眠药吼，安眠药食久了呢哈，安眠吼啊睡不着，失眠就会忧郁哈，到最后呢变成药吃多了就失智，好，这一讲吼咱。如果睡眠没控制不好，困眠的品质不好，会记得咱白天的加护理元素，这个加两遍啊，一遍加两粒吧。初期我讲的是初期，那晚上要睡觉进前，一时渐渐的酸和钙粉个焗落去，这样子调一下，咱调一下，所以对啦，咱上个礼拜有一个听众朋友伊甲讲吼，我食恁的护理元素，我食恁的护理元素，我一天食一粒尔，吼，伊甲讲一天食一粒，暗时要困的时阵，佮食一时的酸和钙粉，伊讲我现在睡眠好。好好哦，当然伊唔是初期，伊就是有食一针足好了，伊即马安尼，伊讲一工一粒了。我就是讲叫伊来分享啊，伊就话啊，伊就讲歹势啊，足济人咧听吼，一工一粒了，这是伊讲的护理元素，啊，要困诶，佮食一时酸哦钙粉，这样子就很好了。所以讲，你先爱个顾起来吼，先个顾起来了，以后你若是长期保养。 是 OK 的，这吃保养的，这不是干啊，纯护理元素不是干啊，吃你困眠的呢。
1: 哎，对啊，对啊，对啊。
0: 系啊，荷尔蒙调调，你人个睡起来个少年起来，心情蛮好起来，人啊人会较清新呢，会 happy 呢，吼。
1: 脾气蛮好，
0: 对啊，啊脸色嘛

0: 跑来日本哦，有一个现象，有足侪，有足侪人拢讲百思不解，哈，百思不解，哈，就是日本的公立图书馆，公立的图书馆，大刚拢阿未开门的时阵，外靠的大排长龙，图书馆哦，哦，
1: 你是八千个。
0: 啊，什么什么？
1: 不是博清阁，
0: 不是图书馆，公立的图书馆
1: 有吗？有 全国吗？还是哪一个地方？
0: 很多地方都有这种现象哈。好、哦，一共大排长龙。
1: 为什么？
0: 哎、欸，打工的哦、嗯。然后你那个仔细观察，你也发现排队被进入哈、嗯嗯、这个图书馆的人，嗯嗯、年龄都比较高龄。比较高龄、嗯哦、所以、哦、这个就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后来呢、哦、日本就有人、哦嗯、去做调查研究调研的调、嗯、查研究了才发现、哦、原来在日本很多图书馆都有这种现象，很多高龄者、哦、不管是独居者还是说退休的高龄者、嗯、而且还绝大部分都是男性比较多、哦嗯、男性比较多、嗯、他们几乎每天去图书馆报道，哈，阿伯开门图书馆，你阿伯开门的底下蛋呐，哈。后来呢，人家就把他跟进去图书馆里面去看这些老人家到底是入去图书馆冲啥，
1: 嗯，干嘛？
0: 结果呢，哈，第一进去的时候我会发现，哈，大有一些啊，我也得去提一本册，拿一本书，啊，也有人就会去拿那个报纸、哦、而且那个报纸也图书馆内底，听讲有专提供、哦、比较字体应该大哩的，比较、哦、字体比较大的那个、哦、可能吼、哦、较高龄的长辈看的一种报纸、嗯
1: 啊、也有那种什么哎老房那边有放老花眼镜跟放大镜，有
0: 、哦啊、但是吼、哦、一个观察哎、欸、是拢来看报纸，唔过有当时啊你看一看报纸伊嘛呢，好像很很两个都个蛋那边啊。啊、有的会拿一本书，啊书嘛是等在边啊，拢无咧掀，拢无咧掀，伊唔是真正去看，结果是报纸掀两个安尼念念吼。然后呢，开始你就会发现这些老人呢，在图书馆里面做啥？发呆。好、嗯哦嗯，很多有的在发呆，有的呢吼、哦、就在打瞌睡。哦，啊，我的嘴底下发呆、嗯，要不然的吼、哦，看着窗外哦。一动也不动，安安静静的、嗯，也没在看书，也没在看报，嗯、也没有要借书，哈，嘛不被为图书馆借书，他好出去，然后一坐就是一整天。所以呢，哦，在有日本人吼，因去做调查的时阵吼，就发现。哎、欸，那这些老人家、这些长辈啦，吼、嗯嗯，这些长辈为什么他们天天要去图书馆那个吼？啊，这天哎呀嘛，无看册，有诶可能拢目睭也无好啊。伊嘛不是看册，伊嘛真正不是要看报纸，拢坐伫啊坐到坐暗坐规工诶吼，啊发呆的啦，甚至有时候都按提伫啊咧头壳咧一条，安尼吼都有吼，都有这种情况吼、嗯。啊，后来伊就想讲啊，可能嘛，日本政府嘛鼓励讲哦，热天足热诶时阵哦，啊就鼓励一些老人呐、啊，如果你家里吼。舍不得吹冷气，那你就去公共场所
1: 哈。对啊，对啊，
0: 哎，对啊，所以就想讲，哎，干咪去图书馆是咪去吹冷气的？哦，阿去啊，啊，浸一缸哦，啊，水电出家己厝内底水电都拢转变啦哈。后来他继续追踪调查哈，发现讲下雨天也一样，好天热天嘛安呢，秋天寒天嘛是安呢。那你这样子，你讲寒天啊，寒天要去冲啊，热天去吹冷气，寒天哦，寒天去吹暖气啊，哦，搞不好是安呢哈。好来，结果呢，这份调查呢，哦，真的哈，到最后一最后呢，一调查掉哈，他们的结论哦，真的都不是为了这个。嗯，拢唔是为了这哈、個，是为了一个在日本哈，在日本呢哈，有一个名词哈，有一个名词，真的这个名词哈，真的诶、欸，可能日本社会比较知道，叫做主人在宅压力症候群。好，主人租人的厝诶，在家住宅里面的压力症候群哈，好来。因为这一个症候群逼的这些老人这些长辈特别是男性为什么一整天都要吵在外面干 简单讲就是大家拢知道嘛吼，日本的社会就是啊都是男性哦在上班嘛吼，啊上班赚钱啊，女人就是哦都出来哦，哎照顾囡啊、宽纱灯哦、整理出来的。啊，这日本的男性上班族因啊退休了。哦，退休了，凄惨的生活才开始。你讲上班的时阵，看你不能上班啊，大家安尼通勤安尼，哦，坐迄电车，你看啦，下班大家安尼舔乖乖，啊，无得啉个醉茫茫吼。哎，那个你会觉得他们很辛苦，真正的辛苦是退休之后，又另外一种辛苦哦。伊讲哦，哎，退休了，当时啊，规工坐伫厝诶吼。哎，男性吼，啊，因都习惯啦，较早的公司哦，通常这个退休拢一定是哦，有一个主管诶吼，主管的这个这个听。所以变成退休在家裡就在那裡這個機會當機會塞他們母親如果走到對就對中午要吃什麼他們要吃什麼母親你在那邊創什麼你去創什麼你給他有什麼你去創什麼所以呢這個很多老婆就會很不爽我們也知道所以日本就是這樣、欸、太太已經長期都習慣了習慣老公每天去上班、啊、他自己在家裡他要怎樣做就怎樣做、啊、你老公退休了一個人要两蕊目睭啊，规工都啊，甲你低调调、定调调啊，机会当机会塞，所以很多日本的吼恶丧吼，好，咱得讲日本有一种叫做那个熟龄离婚的是安尼吼，正经你退休啊吼，你无上班啊吼，拜拜老娘啊，因为啊前几年日本又有一种讲夫妻离婚，然后太太可以分享老公的一半的退休金，好，所以讲很多人就干脆你退休我就跟你离婚了哈，要不然的话如果没有离婚，有时候。很多日本太太说老公退休了后太太都出现严重的胃痛失眠跟焦虑为什么每天有人给你定调调每天在洗洗念给你指挥对调调本来自由自在的老公退休了就变得就很痛苦所以身体太太的身体健康状况也就出现一些身体疾病所以说、欸啊、这些退休的老公们也感觉到啦吼，啊，伊家己呐坐伫厝诶，伫客厅内底吼，好像啊，随时拢都是跟他很家庭气氛很低气压吼，就给气压呗安尼。所以为了要保住家庭最后的和平，好，日本哈啊这些退休的高龄，特别是男性哈，特别男性哦哈，好，这个他们就怎样呢？他们就是为了保住大家啊气氛卖家卖啊，保住家庭的和平哦，最后的哈，好，他们就干脆啊提醒自己，我白天我就。滚出去好了白天我就滚出去免得老婆看我那些我看你气场你看我嘛定就长棒所以他们就像平常上班的时候不在家他们就滚出去好，那滚出去为什么？这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公立图书馆都做在退休老人底下？哦，啊，这啊金龟缸哎，啊，有人就讲，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啊，为什么他们都要在图书馆呢？
1: 不用钱了，第一个就是不用钱了。不然每天你来要找一个所在，就是加开钱啊。
0: 啊，你有讲较简单的，你就是讲、
1: 就是公立图书馆不用钱。
0: 你去那个咖啡店，吼、哦，啊嘛是，一天你嘛上无爱讲点一杯咖啡
1: 啊
0: 啥、
1: 嗯。对啊，对啊。
0: 啊，有人讲啊，买当去公园啊，伊讲啊，你去公园，寒的时阵寒到要死，老人啊吼，迄关节丸啊吼，袂堪的呢吼。啊啦啊，热天就放糖啊济啊吼。啊，所以讲，到哪里吼，好、哦、都没有那么方便啊，所以讲哦。图书馆最好又不用钱，阿哥安怎？因讲上盖重要的是讲，夏天有冷气啊，冬天也有暖气、啊。图书馆对这些老人来讲，退休人来讲，因讲无人去管理，你去图书馆。
1: 对啊，就公立的嘛。
0: 有当下，伊讲啊，没也有这日本也有很多那个什么、提供给老人家聚会的那个什么长春呐、啊、长青啊、学院呐、啊，上面的纯人家长青学院呐、啊，啊，佮有佮你开足侪课，吼，老人啊，底下去然后行棋啊，啊是讲画画啊，吼啥？伊讲有些老人，有些人他们就是退休迄、那个阿伯退休的时阵，难免要交际应酬。伊讲退休之后，他根本就不想你哪去迄个长青学院。啊，大家开始在开讲啊，问讲啊，你较早是对上班的，吼，啊你做啥？你较早伫做一间公司退休做啥？啊，恁家即卖咧创啊？有些人伊都不爱咧，嘿。
1: 我觉得啦，为什么长青学院有一些长辈不想去？那个吼，长青学院跟公司不一样的，公一开到底公司这主管，不管你可能60几岁的时候，那在主管他可以管不同世代的人呐、啊。 哦，可能有十几岁、三十几岁、五十几岁，甚至有新进公司，也干嘛？以他这公司这个人的年龄是有在流动，但是说实在的。反正不想去长庚学院，给拢该讲你给啊，那就是他就，
0: 大家拢主管退休、欸，
1: 不是这样，主管退休，他说去那边就真的自己是老了，
0: 老了啦，
1: 对啦，这个才是真正的声音。为什么很多人说啊，长庚银发不矮？你刚刚讲。我干嘛就笑了？可是面镜中的面的镜中的那个一照一照镜你就老啊，对啊，你
0: 规滚拢规经拢
1: 对啊，你得干嘛讲我才不要我，他们才跟一群老的在一起，一看就是一看地方，这些你。
0: 所以为什么会公立图书馆最好？因为图书馆很多
1: 还是有
0: 很多年轻人
1: 啊，对啊，对啊。
0: 阿哥来，你若无爱存公去长青学院，还要跟人家的聊天打屁社交吼，伊讲你图书馆的原则基本都是安那。好 ，keep silence， 要保持安静。好，你多好，你也未免去跟人讲话啦，无人会跟你讲话，拢未去讲吵。好，就是安尼，你拢卖吵啊，我卖吵啊，我就坐来坐就坐一工安尼。嘿，啊，然后又有年轻人，吼，还错。所以，
1: 其实我觉得人真的最重要，就是退休之后最难的就是一，他还放不下他年轻时候的那种叫做社会的人那个名片上的那个 title
0: 阶级。然后
1: 上困难的
0: 头衔，
1: 所以是归零重来。其实你看，你哪讲一退休，然后又去调职，他要去学任何东西，去任何的日本很多所谓的语言学校啦，或者是不同的学校，那个各年龄层都有。可是他就是我很多人就放不下，没有办法归零。一拿 give 他一个不敢尬起壳啊！我卡在你公司啊，那我卡在那折啊那折啊那折，就变成一个人人讨厌的这个
0: 说。你出来好不好讨厌？出来个去出来个还是讨厌呢？
1: 所以，
0: 啊，所以就去图书馆啦、啊。
1: 不，赶快的年纪吼，真正你还是想要过去重新融入人群。其实我干嘛冷静的？你要归零吼，你要去找到自己吼。以前吼，看过很忙很忙的时候，想做但是没有时间跟精力去做的，因为现在有钱了嘛。啊，就有刚退休，其实身体还蛮 OK 的啊。那我干嘛打刚去图书馆坐？这个嘛无聊啊。其实当天讲一天啊，打工要发呆，你头壳无叮当，而且你也能去归零去学一个东西啊。归零的话，就真的是吼，把这个东西当做兴趣学一个没有很棒的成果没有关系。但是你记得你有个恶心的物件，他搞新的刺激啊，无赶快同学有不同生活背景的刺激，然后呢，重新的又好像可以再年轻一次啊！你想到不要去云法学院，你干嘛讲哇？这好像真的是黑得干，黑得干。
0: 也有人去啦，但是也有人不爱去啦，反正就这样。他爱写高的人，他可能会去啦，所以讲哦，咱讲这个图书馆哦，啊，各有因有几种心态的啥呢？为什么不待在家里？第一就是讲跟老婆大眼瞪小眼嘛，吼
1: 哦，
0: 气氛不好嘛，吼啊，然后呢啊，有些是怎样呢？有些是家己孤独的，这上独居诶，啊，独居诶人伊嘛是拢会出去哦。为什么？因讲哦，啊，独居哦，啊，这寂静的可怕，一整天出来的唯一的声音，不是收音机的声音，就是干那电视机的声音，哈，一天讲不到三句话。而独居诶人就是安尼啊，你也无人来拜访你啊，啊，你也无恭维对象啊，哦，讲不到。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这样，然后哪一天自己那病倒了啊，死掉了啊，有当时啊，啊，鬼咧摆鬼高位才被发现。所以也日本也很多独居的人哈，他也一样，他就每天。宁愿走出去，我只要出去伫外口，万不离伊呐。安怎的时阵，伊讲伫外面，阁有人会看到，会介意安怎处理？所以讲就会变成很多老人喜欢走出去，特别是图书馆这类所在哈，因为咱都讲嘛，就有这些符合老年人需求哎哈。
1: 其实日本本来就是一个超高龄化的社会嘛，日本的这个文学作品啊，甚至是说漫画，甚至电视作品，也是有针对台湾。单逛这个情形，有一部日剧它叫做《武士美食》哦，这是网飞在2017年推出，我有看，我干嘛这真趣味？这个时候，咱头来讲那个背景，一个在公司工作40年的老公退休之后回到家。因某不难的是在家庭主妇当很久了，哇，老公退休了吼，伊大刚真的大眼瞪小眼哦，伊根本受不了，因为某大刚弄安排嘛吼，以前老公不早上不在家的时候哦，他就去吼煮煮东西之后就去学东学西，跟几个喝下午茶的朋友哦，每天生活规划的很丰富 啊，反正老公回来，受不了，干嘛？老公打刚到这底下，
0: 整天你要
1: 她老公
0: 还要伺候，
1: 没有，她老公是不用她伺候，但是一直看伊老公打刚眼巴巴的出来东西啊，那跨等西啊，每天都没有出门，那看电视，然后等着老婆回家去帮她弄晚饭，一梦嘛还的嘛，也得给她安鼓励说，其实哦，你可以出去哦，我们家生活周遭的这些哦小餐厅去走走吃吃看，哎，多开心的时阵哦，这个刚退休的这个故事的主角，他偶包很重呢。然后卡扎西公司的香香香的时阵，一笔哇，妹子谁总是请妹子一递出去，
0: 下就上下就上。
1: 现在反而到了一些新的环境里面要去吃，哇，我也讲不出来，而且他会，你不能这样很内耗嘛，会想很多。我点这个东西，他点的对不对？会不会被别人笑？第一间店怎么样？这一部还蛮有趣，但是想
0: 好来讲过了，咱再个继续讲吼。Siempre que te pregunto
2: que cuando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大手牵小手，非礼物无价。平常我不轻易买礼物给孩子，除了过生日，他们几乎没有机会收到礼物。就算一大家子亲戚要来帮孩子过生日，我也会事先声明，将礼物量减到最少。有一天，姐妹俩看了一本书，故事的主人翁是外婆和孙女。外婆要过生日了，但是跟大家说不能送礼物，于是大家开始准备不花钱的礼物。有人帮外婆梳了一个特别的发型，有人陪她跳华尔兹，有人唱情歌给她听，等等。从此以后，我也开始送非礼物给姐妹俩。首先是挖耳朵，起因是在姐姐一岁的时候，有一天我拿了棉花棒想帮她清洁耳朵外围，才发现耳朵有多脏。从此我就会定期帮他们清耳朵，孩子也爱死了这种感觉。每当孩子提出想清耳朵的要求时，我会衡量当下的能力，如果累了就拒绝，如果答应了，姐妹俩就自己商量谁先谁后，谁都不能吵架赖皮。另一个非礼物则是捏脚，本来是为了训练姐妹俩自己入睡，我会在睡前坐在床尾陪他们，闲来无聊就抓起姐妹的脚捏了起来。想不到姐妹俩爱极睡觉前的捏脚时间，从刚开始脚丫子很敏感，边捏边喊痒，到后来适应了，怎么捏都不在乎。现在姐妹俩日渐长大长高的同时，腿也变长了，床尾逐渐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但是我还是想尽量享受帮他们捏脚捏到睡着的幸福时光。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嗨，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君。
0: 南桃的公主，这个哦，这个王菲有改编的，这边叫做武士的美食家啦，哈，野武士的美食家哈。接下来这个主角就跟南桃的公主这个日本哦的一般的那种退休的长辈一样哈。一哈，他是哈他的漫这个主角里面，他是妻子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啊，有囡啊，有查某囝，但是查某囝伫外地咧读大学。然后呢，他哈在60岁就提早退休嘛。60岁的时候，于服务35年的公司借龄退休哈。然后在时间，刚刚也金钱，他们他时间自由，金钱其实也是自由，但是在的运用下。欸，然后他怎么跟他太太一起过这个退休生活？囡仔无伫了嘛，囡仔去外地读大学，所以就跟夫妻之间孩子的话题没有了。啊，太太本来是常年的家庭主妇，哦，早就习惯老公早上上班啊，下来晚上回来弄点东西给他吃的这种生活，啊，每天白天你他会安排的自己妻子可以安排的生活很丰富。欸，但是这个老公一退休之后惨了，不知道要去哪里了，哦，所以因某的鼓励他说。吼，你也当对咱到巷啊靠一间吼新开的店哦，小吃就是吃东西的店，去走走看看。哦，因某给他这个建议之后说，啊，你去那个店，我要去上我的瑜伽课了，我要去上我的插花课，我要去上我的茶道课了吼啊，所以银行也鼓起勇气哦。欸，你卖跨直播啦，我当下呢哦，伊咧卡在底这类公司咧这博主这个在当那个上司在当部长的时候哦，恭维上威风凛凛。但是很尤其是比较早一辈的日本人哦，脱掉这个哦社会上给他的这个标签，他名片上面的 title 之后，一唔敢跪，每样跪先完。尤其哦，去一个新的所在，一个店来店吼，他就会想很多啊，哦，我这样点会不会太失礼吼？人家会不会因为我不会点，然后我问这个问题吼，他就看不起我怎么样？哇，那个内心和这个
2: 内耗
0: 纠折转折，你不能东西安内嘛。然后他可能看起来外表很安静，可是光是一个跨菜单点菜的时候，他内心就很多的波折波动。我刚刚清楚明哈，因为日本哈比起比咱台湾更早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而且他们长辈比较多，所以日本不管提这个文学、影视、书籍哈，还是讲所谓的健康心理，针对银发长者的这一些哦影视书籍、健康哈，甚至心理状态，有很多相关的作品或者是学者专家的研究。我刚刚台湾今天卡看管，我们台湾好像目前主流的影视文化都还是比较偏年轻啊，或者是说哦40-50岁这个中产阶级啊，市面上的书籍也是一样。
1: 对长辈哦，我们现在这几年大家做的比较多的。都是盖了很多养生村了，收费昂贵的养生村。
0: 这硬体的东西花钱就可以，但是我当下就是长辈其实不是硬体，就是不是那种哦养生村硬体的东西，有时候是心理状态的问题，这身份的转换嘛。过去是一个在公司内底呼风唤雨的人，话剧也跟当哦，我去这个我靠食饭哈，那个
1: 简单讲就是说，他们退下来之后，在家里跟老婆又好像老婆也不太喜欢这个主人在宅哈，所以有压力症候群。
0: 而且哈
1: 啊，如果外出的话，又觉得自己好像个生活白痴，哎，
0: 或者是这个。title 不见了，我看了一个嘛，是讲一个日本的部长级的，哇，一看到就不赢呢。哦，平常时啊，上班哈，下班应酬，六日还没有家庭活动，时间很少。他去干嘛？可能跟客户打球哦，然后客户交际应酬。结果呢，哇，你干嘛讲？我行路真有风啊，我去公司来的，我是大主管。结果一退休。哇，卡炸哦！以前他们也是有加入什么赖群嘛，结果他一退休，所有哈原来公司的员工职员哈跟他客户都退群了。
1: 赖静悄悄，
0: 哎，对，赖静悄悄，
1: 赖的群主静悄悄。
0: 啊，你讲周末看到周末假日哈，哎，要去跟你拍球，再 K 还是东叔啊？这么久就别惊啦。
1: 啊，你退休啊，人不需要跟你
0: 对啊，
1: 跟你
0: 搬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真的就是要去这样。其实你没有自己以为你自己想的那么有价值，有时候是公司这个名称。 赋予你这个 title， 可是你好吧，相信啊，如果有人退休去哦打电话去，那我们插你
1: 哦，这个起来，就是日本哦，日本诶男性他们上班哦，都、就是讲几乎啦哈、嗯，几乎都是男性在上班啊，这个主宰家庭的经济嘛，所以讲他们就会有这种心态哈，心态我的父就叹气，而且呢，长期以来日本男性因上班哈，都、就是能够两线一点嘛，哦，就家里跟上班的地方啊，这样家里上班的地方哦，上班的地方家里安尼娘娘，所以真的哦，在公司内底，村咧在公司内底，伊干嘛讲哦，我游刃有余啊，哦，但退休了，你不是在公司内底，你进入生活在家庭里面，你也好像施展不了啊，去外面也好像个生活白痴。
0: 我们其实不能够这样子，就是很武断的说他是生活白痴，因为以你的人生最黄金岁月的时候是在为这个家去打拼的、啊。恭喜大家，你老公今天一早就去挤那个东京的电车，然后到进日本去。我老公嘛，日本的办公室来对，哪有人在吃东西的？没有在吃东西，也没有趴着睡觉。我们日本的职场是很高压的啊，然后下班有时候，尤其是比较早期的下班之后，你还要去跟主管应酬，尤其是主管应酬完之后累得要死。你没有那个精力再去做什么所谓的把生活训练也做得那太困难了、啊、所以变成说这起所谓的昭和时代的日本上班族嘛，但是起码你不能说令和时代的哇，我跟我林本老师去聊过嘛，以前的昭和时代上司管下属是西卡拉雷达，用骂的，然后在平成时代的说上司要跟部署做朋友哦，友達你拉的，但是现在令和时代，你对令和时代员工，你要改褒美拉的打哦，你要叫他，你要去称赞他，
1: 夸奖他。
0: 所以现在日本的新世代的职场的男性也不一样了，而且没得差吧？他在讲哦，我要升什么，是我唯一的这种哈哦、人生的目标没有啊？起码你不嘛就得擦高标，啥西才会的退休啊？因为差比公司对不？
1: 好，所以咱都只讲哈日本。的公立哈，这个图书馆哦，为什么每天哦还没开门，就是很多长辈在那边大排长龙哈。好来啊，后续咱阿伯讲完哈，结果这起人去调查研究了，发现哦，就原来就是这样子哈，是吧？好，这些退休的人哦，他在家里哦就也不舒服，太太也不舒服，干脆我就滚出去啊，那哦，好找一个地方啊，这又很适合的，免跟人下高诶，阿哥阿免钱诶。就觉得这是很方便的哦，但是呢，后来问题就发生了。跟他存南京嘛，我们常常很多去那个咖啡厅，像星巴克什么咖啡厅。那那是讲，咱大人要那个朋友下高来呀，你们点几个咖啡来啊，这喝咖啡聊是非，结果大间的星巴克都是被学生占据了，有没有？一间嘞，多啊，为一间嘞，拢规间。
0: 对啊，没有错啊。
1: 啊，这个日本的那些图书馆嘛是安尼啊，很多学生，很多年轻人，啊是讲有很多上班族，有时候要去图书馆借册，啊是要去查资料，结果每次去就觉得所有的图书馆都被这些老人占据哈，他们的逐步不爽哈，啊东西老人，而且呢有时候就他们都在那边睡觉啊，然后睡觉的咔咔咔，哦就有打鼾的声音，打呼的声音哈，另外呢座位有当时啊你无坐，你无。但是一个包包还是说他的外套就够破在那个其他的座位，占据了人家的座位，那你会造成其他要去图书馆的人真的不爽。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些年轻人成年人他们对这些老人每天占据图书馆的人不爽，就是说他们还有很重的家庭臭的味道，说更厉害去图书馆厉害都是一些老人的老人很老狼草家陵臭，所以就抗议，很多人就一直抗议，就反映投书写信跟图书馆抗议，怎么图书馆是这种众人公共使用的，怎么都每天都被这些老人占据了。好来，那图书馆也很无奈啊，这是公共大家可以使用的， 但是的确这些问题也是很困扰哈、嗯、啊，总是要让大家都能够那个嘛啊，这些老人一来就一整天啊的状况的，纯然都讲啊呢哈，好霸占座位啦，打呼睡觉啦，阿伯的老人臭啊哈、嗯。后来呢，图书馆的是也只能做这样，给无意经历找时阵哈啊，有时候就跟那个长辈就说哈，这个哦，等一下我要整理座位啊，是不是可以请你哦移动一下，或者是说哦，意思的是讲，伊是要赶人安得掉啦，但是伊要用各种的理由哦，各种那种也你也不过好啊，慢慢去给因听到讲这不爽的哦，很得罪他们这些长辈的话语。但是因干嘛讲哦，这种软性的劝导哈，其实效果也有限呀。
0: 对啊，他们小孩说看到这啊，那好可怜啊，那他也知道你要干嘛。
1: 后来安怎呢？后来有一挂图书馆哦，因的 key 的规划时阵的安怎特别辟出一个区哈、啊，那个区就是说啊，比较长辈的人哈，一区。哦，的图书馆来的哦，一间来的哈，啊，你如果是啊长辈来，你就是另外那个区，而且呢，哈，好，但虽然是那个区，但是他还是在图书馆里面嘛，哈，他们从怎么样呢？哈，这个很有趣的哈，他们从座位上哈，座椅去做设计哈，就是虽然你有另外一区。好，哎，不要紧啦。这老人讲，我来这就是跟那边底下听年啦，那边底下迄落年年吼，好打发时间呀，好也 OK 啊，吼，他们也不会太那个。但是呢，他也图书馆也不希望说啊，你嘛是规工拢进底下吼，就尽量也不要大家好都、就是讲靠流动者安尼，所以他们就设计那个椅子安怎呢？因为伊讲足侪人吼，老人去图书馆一坐咧，哦，伊也坐咧，哦，很舒服啊，听咧都困起啊，都底下打呼，所以他们从那个座椅吼，好把原本哦有软垫的那种座椅改变成木头座椅，你老人拢脚撑无吧？我看你这个吼。擦可以啊，你会当坐偌久？你要困，你要睡觉，你要听咧吼，你要安怎听？你会当听偌久吼？就是故意的，你知道？就用改为木头座椅。安尼伊讲，你老人吼，要底下听偌久，坐偌久，甚至要底下打呼睡觉吼，就是越来就会越不舒服啦，吼，就会不舒服。你坐袂掉，坐袂久，也就只能这样。好啊，减少他们啊，这个降低因的图书馆内底停留的时间。好。
0: 对啊，那三个
1: 还叫老金叫啊？
0: 不是啦，就是我干嘛？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这样嘛。那一代的日本的男性啊，他们这辈子或者公司这辈子最黄金的时代的是怕表哦，个钱可能是嘴啊替公司怕表站都没有在为。其实我就蛮有点想起来，有点看起来有点酸酸的，因为什么？他就是退休啦，他这辈子就是为家庭、为公司打拼啊，结果回到家里，好像自己然后 Q 呆国民哈，就是这个中文就是巨大的垃圾哈，就是很多啊，很多那个日本的太太啊，老了就看到老公就很讨厌，说哦，干啦哦，杰雷哈，这种巨大的回收物哦的垃圾回收物没什么价值啊，肯定得出一个定位，可是。他在打拼，他替家里打拼赚钱的时候，其实在外面受了苦，被客户怕，被上司骂，对不对？然后在外面去跟人家道歉，跪下道歉，这个家里的人都是不会了解啦，对啊，对啊，你哪个换一个角度来说，阿莫拿出去上班要遭受到这种职场上的这个压力哦，
1: 不会当工哈，我不干了，回来
0: 不是，那没有好了，我们就说这个男主内嘛，
1: 所以
0: 没有说男主啊，等到老婆
1: 就是男性的
0: 老婆如果退休之后回到家里，然后被老公这样讲说：“啊，你赶快出去啦！你平常都没有在家里哈，那一样嘛。其实换个我们这个状况，不能说换了性别就觉得说好像、
1: 是没错。那因为长期以来日本就是结婚之后都是以男性为家庭、主要工作者、
0: 啊，所以我是觉得男日本很
1: 也是一种日本男性的悲哀啦。
0: 我就辛苦啦，因为。得到好处的人都不会觉得。
1: 啊，你讲太太，因为伊得你上班这几十年，伊得习惯安尼。
0: 对啊，
1: 真的。
0: 所以说，太太有没有愿意要改变？哎呀，夫妻关系有没有在太太 那个他在还在上班的时候就要经营共同的兴趣嘛，有时候可能去旅行啦、啊，啊，去吃个东西啦、啊。当然，这个咱讲这几例子，不是讲绝对全部都是这样子，也有夫妻
1: 啊，当然啦、啊，有的很好啊，
0: 对啊，很好啊。但是讲都还得要经营，还是开心哦，不要真的不用替公司哈这样子燃烧自己，公司不会感谢你啊。我老要讲嘛，刚公司一旦离职哈，和公司的这个就同事啦、长官啦，像还是 KO 就给你退群了，咔嚓叫出来哦，周末假日共酒哦，啥啥啥，好像很威风。
1: 嗯、你咔嚓是不就上下就上、
0: 啊欸？对啊，你
1: 阿金嘛是上面上欧力上欧力上啊。
0: 尤其我就有些职军的，有一些职军的这些，比如说以前做到所谓的校级哦，或者甚至是降级的人，那种感受会更强烈，因为你滚东西你跨裂星星泡泡、欸，但是你一回到民间，你就是一个跟一般平常老百姓、啊、
1: 所以你说的这个我就想说我一个朋友就好了，就是他先生就是职军退下来的，退下啊，等我退下来了，一毛的其他的这个社会机构上班一段时间、
0: 啊，对啊对啊，
1: 然后退休啊，他其实哦，他
0: 调试的很好嘛，
1: 因老公，因老公有一个啊，这啥很很丰富的。每个月可以领的退休金，一军人的退休啊，还有另外一份工作的退休金，所以就是钱没欠钱的对了、啊、但是他老婆在上班，他老婆一直在上班，他老公退休的老婆还是在上班，然后他就一直叫说你退休啦，你不要上班了啦，就是叫他退休回家来伺候他的对了，他老婆说我才不要嘞，所以他没现在都还在上班、哦、他已经退休很久了、所以他都还在上班，后来呢、就是因为这样也是常常不爽啊，他老公就不爽啊，哎呦 我有钱，他老公每个月领的钱的退休俸很多啊，老婆你要上班哈、啊、但是老婆还是会上班，还是会把先生款待好啦，但是伊就干嘛讲安尼，因翁就干嘛讲我做不了，我你就是爱规工随时吼我任我差遣的对。后来就是也是冲突嘛，我就得冲突啦、后来她老公就另外去买房子哈，都无住这位，不然是住迄个公屋嘛，公屋阿姨就是讲因年纪慢慢大了哈、这腿脚撸来撸去，转去买大楼，嘿，转去买大楼。买了之后呢，老婆哈，我那朋友就跟老公讲，你去住就好，我要照常住你这个公寓，你卡未使，你去住大楼，我甘愿大家个背公寓背五楼哈，好，他又住在五楼哈，就这样子哈。然后呢，就但是呢，因老公的尽量家己去住大楼，但是伊个就是你就是要去伺候他、款待他，伊也变着讲，我去住吼，到尾啊，伊嘛是安尼吼，你休困，老婆总是一个礼拜也有两天休假日，休假日你就是要来款待我，啊那平常上班日嘞，上班日你三餐还是要来伺候我。好、哦，你有住，你得住，你得买，你得住来，好、哇，上家上来外多了，因为好、他住的大楼也离原本的公寓没有多远哈、你还个三等个宽去呢，哈、啊，你个宽去个安怎呢？你个上去银行咧住喺大楼个安怎呢？哦，伊个讲我本甲你送过来哈，你个放咧一楼诶拉米大厅，你家己落来提讲无，你还甲送起来，折磨人呢，因某阿个咧上班呢，哈、啊，伊就是安尼哈。啊，你也介意就讲爱家伺候啊，哦，啊来啊，最重要是啊哪，伊讲哦，他太太哦，就是我朋友，就看着她老公哦，每次哦，就看他在家里哦躺着，伊讲我去阮翁哦，伊去住大楼了吼，伊讲我去吼，我特别去，都变成伊家己一个住底下嘛，哦，我朋友就很坚持的不去跟他住，伊讲我每次去看他都是躺着。没有一次看他是站着还是坐着，都是躺着，然后越躺肚子越来越大，肚子越来越大越胖，到现在一共哦，她老公哦，好像又有忧郁症了。然后又开始好像稍微有一点失智，我讲会一起先一起讲啊，他觉得他先生现在好像有忧郁症啊，前一阵子跟他讲哦，我老公现在我感觉他好像有点失智，我讲规工倒的人，什么代志拢爱报安尼个款，无大做伙嘛叫你爱个吼款个呢，吼所以你这个都动一动也不动的人，难怪忧郁嘛吼，啊一个家里一个人啊个啊出门吼。哎、欸，叫伊去外口讲，哎、欸，你去外口捞捞的哈， 反正你钱多啊，你得去外口啊，洗洗啊，看要吃啥吃啥吃啥，安尼吼啊，惊惊的哦，啊买啥的爱买啥的买啥，他都不要。因老公酒美酒暗拢倒嘞，都是躺着哈，躺着那当然会退化、啊，身体也会退化，大脑也会退化，所以说慢慢的一直胖，肚子一直大，一直大，然后就后来她发现她老公好像有忧郁，哦，啊，再后来就说，近期说好像有一点失智了哈。我讲安尼哦，安尼你嘛是这人嘛是你的。

0: 人在不同的年纪，真的还是要有不同的一个。
1: 不缺钱啦，但不会生活啦。
0: 要一个目标啦，钱就是。
1: 他老公是完全
0: 钱就是你一般的基本的开销就够，尤其刚刚退休，其实开销就会更少。我干嘛就是讲没有一个生活的一个重心跟目标，连兴趣都有。我干嘛人你那对上面代志都没兴趣，要去想要干嘛干嘛干嘛？学得好学得不好一回事啊，是讲哦去找一个美食，想要吃什么？好，去找寻这种动力都没有，其实就是躺在家里看日子而已。
1: 好，
0: 我就是这样子啊。
1: 咱开用 call in 电话哈，来
0: 没有意义啦哈。
1: 听众朋友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讲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很多中年之后，为什么很多人去跑这什么跑马拉松？练三铁、骑脚踏车，有没有成绩其实一回事。这里讲，哎，我有一个这个训练进步的一个目标嘛，跟过去的没甲别人比例的讲啊，我给你可能哦，跑马拉松啊，这个半马招北料哦，明年再加油练一下，然后我再参加一场半马哦，哎，我就跑得完了。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比的进步。哎，你塔卡都咧叮当，心跳都叮当，人都袂退化。
1: 好，所以我要上好咱听众朋友送给大家哈，能够人最好看的字。自律啊，人最好看的自律是健身，哈啊，最顶级的自律呢，最顶级的自律哦，自律哈是赚钱，是赚钱，然后呢，最健康的自律是什么呢？哦，上健康的自律是早睡。好，早睡哈啊，再来嘞哈，再来就是最改变气质的自律是读书。好，最改变气质的自律是读书啊，最有安全感的自律呢，好，最有安全感的自律就是经济独立哈，经济独立哈，所以讲上了年纪之后，条件比我刚刚讲的这些，你有没有？你做到了几点啊？做到了几点？好，谢谢。好，健身、早睡、读书、赚钱、经济独立，哈，这是人上了年纪，这五点，这五点，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哎，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大家好哈！啊，在韩国路吼，你含咩才能帮个嘛来关锁的呢吼？啊，四月末去日本讲，吼轮奸啊，连九九神功，哎，今麦煞无办法引渡啊呢？因为黄，哎，韩国已坠入关锁啊，四月末今麦伫黄无兴总部扩散个日本人嘛来讲连九九神功，哎，那才稳住你啦！中央爱这一路吼，蒋万南拢纵容啦，无爱你啊啦，啊不拢无效呢，不安无效吃安，紧急事件啊，今嘛呢吼，啊今嘛敢扣留呢，扣留三日本人受难家属，啊伊个款呢吼，黄埔行总部。
1: 好，谢谢，来你好，嘿，
0: 哎，你好，
1: 你好，嘿，再
3: 讲差不多，嗯，
1: 扑见哈，
3: 扑见嘿，我听侬恁哦，恁的频道110.5是无咯，嘿，
1: 有啊。
3: 我弄准无
1: 有 EFM 105.5，你是中华吗？嘿，
3: 那对六港，
1: 六港哦，啊无你
3: 啊弄收无，
1: 那也收无有啦，啊无你得另外你个转一个，你是鹿港吼。鹿港你另外会当转，
0: 来刷卡，
1: 好来刷卡，跟你讲吼，线下跟你讲，咱中部地区有足侪频率会当选择的吼，哦，譬如哦，伊彰化，你彰化嘛会当转 FM 91.9啊，啊是 FM 89.1啊，吼，哎都可以啊，甚至转台中的也可以啊，FM 100.7啊，这个都可以啊，哎呀，哦好哦都可以哈，所以来你好 ，Hello。
3: 嗯，司机你好，你昨有讲这个白虎这个科技公司哈，啊，因李高阳问这个会什么工，你敢知伊的电话？
1: 川湖，
3: 那电话？
1: 川湖什么的白虎，什么的白虎，白虎，白虎科产业园区啦，哈，啊，川湖科技，啊，你今麦是要问啥？
3: 这个老板有讲起的。对一个 姜吼，迄个会怎么讲？我问迄个
1: 魏贤姜，
3: 迄个姓名啊，我要爱下因的电话啦。
1: 你家己查好不好？谢谢哈、哦，自己查哈。哎、哦、呀，内湖的内湖哈、哦，好。
3: 内湖会怎么讲？
1: 会贤姜，谢谢哈、哦，
3: 好。
1: 好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一个有故事的人。Hello， 你好。
4: 你好，你好。
1: 哎，
4: 你好，中秋节快乐！
0: 哎、欸，中秋快乐！对啊，对啊，对啊。
1: 叫熊熊班，嘿，嗯。
4: 哦，对啊，你们陪我们啊，那拜拜，我来当个听恁的节目啊。
0: 走，赞，
1: 好，水，哎、欸。
4: 大家中秋节快乐哈、
1: 哦！
4: 拜拜，
1: 拜拜，来你好，好。
5: 哎，小坤啊，福家你好，
0: 你好。
5: 你如果讲起那退休无叮当会办单呢？
1: 是啊，
5: 哎、
1: 欸、哎，人啊，拢一直无去叮当，顾得本愈来愈办
5: 单。但是，我最近我有几个朋友讲，伊讲安尼，来来来，咱是棒球迷，你讲退休啊，我今日高中有棒球，咱而且佫半票。来来，咱来去帮帮球场摇旗呐哈！
0: 对啊
1: 对
0: 啊，
1: 很好啊！
5: 真正，你不要抓，伊那拢袂忝啊！
1: 很好，
5: 那无代志，咱来棒球场摇旗呐哈！
1: 啊，安尼都嘛是足好啊，对啊，太好了！
5: 足、哦、好诶，足好！诶、欸，
1: 对啊，家己爱找姨娘、找姑姑啊！
5: 哦，哎呀、啊，对啊，棒球迷啊！
1: 哦哦，好，真的很好啊！吼、哦哦，好，好。好、啊、来，要卡入来，扣印电话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那我们那个讨论那个会贤宫不是在内湖，在湖内啦。
1: 啊，湖内啦，我讲唔对了，对湖内。
0: 对，就直接湖内跟陆竹
1: 高雄的
0: 交界一带的这个
1: 湖内
0: 会贤宫哈，
1: 跟陆竹嘿，
0: 不是在内湖哈，家中不用嘿，卖交给台北。
1: 内湖是台好湖内欧来哈好。还蛮远的呢，其实为高雄市区去到遐，哎、欸，欧来欧来欧来欧来，哦、嗯，好像有一点距离哈、哦嗯。
0: 不会啦，要拜了就拜
1: 了。我伫网络上看有人讲，讲哎，我伫台北骑车吼，骑30分钟已经骑到别个县市去啊。啊，我去高雄骑车骑半点钟，边啊拢骑30分钟，伊讲。啊，那还搁得高雄，对，网络啊，这是网络有人在说，好好笑。来，你好，啊，来0800-775599，
0: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吼。
1: 喂，我吼，我已经退休啊吼，我已经七八十岁啊。啊，我就是吼坐伫厝诶，我孤单老人，我坐伫厝诶都一直困去啦，坐伫一直困啦。哦。归去全去因人诶拢无爱做诶工课吼，一直请无人，我去因。
0: 哎呦，啥啥。
1: 我几千块嘛好。
2: 哎对。加
1: 减嘛出去加减，个人拍着啊就好。人拢人我无啊地一定啊，人讲问我讲你几岁，我讲我未记我几岁啊。
2: 对啦，啊你去做啥？
0: 你去做啥？
2: 你去做啥？
0: 你做啥？你去做啥？你去做啥？
1: 做人我爱做，
0: 啥咪
2: 做虾米？哦好啊，真好。
1: 我才几千块啊。哎，
2: 对好好，扫涂骹嘛真好，拢真好。
1: 囡仔宿舍的粪扫啦。
2: 哦，真好啊。
1: 放伫粪扫桶内
2: 底
1: 啦。
2: 哎对。啊，出来安尼老老的，啊，搁加减趁钱，无济无要紧嘿。啊，你着出去嘛是
1: 啊？
2: 哎，
1: 对。就是我一个少年，我还不记我几岁啦。
2: 哎，对吼。嗯，真好，真好，真好吼嘿。牵动我们共同。我们不是为钱工作，那那就是讲哦，爱当趁钱，爱当个吼做身心健康的，真好啊，对不？可以当社交啊，吼、哦、交朋友的啊，吼、哦、哦，这有年纪啊，所以真的哦，只要出去哦，对不？工课今麦足侪工课嘞，我跟你讲，今麦真的足侪工课嘞，吼、哦，有足侪少年无要做，无要紧啊，咱这老板的身体用用，咱做身体健康的，加减趁，吼、哦，无讲一定爱趁偌济安尼。啊、对身体健康也就是赚啊也是赚啊加也赚也赚来你好Hello
3: 啊还就是提起的我昨天的卡了紧急事件就给我打了一个酒王湖星总部新民

0: 咱有听众讲吼，有一个朋友做生意真无闲，吼、哦，啊，迄、那个他有一个儿子啊，因这个朋友有一个儿子咧读大学二年级，那今年暑假的时阵，几乎因这个囝拢浸伫迄个游艺场，吼、哦。游艺场，游艺场，大概底下进高瓦位，吼，啊，迄个游艺场内底有包家包困，吼，
1: 是网咖还是游艺场？
0: 你在一讲游艺场，
1: 游艺场其实爬进过那种呢，白是白叫的吗？啊是，你请他写清楚一点，因为这个包吃包住，这听起来比较像是网咖啦，游艺场有，
0: 咱这听众是台中的啦。
1: 对啊，你补充一下什么样的游艺场？因为游艺场咱听起来就是好像那种非法赌博电玩。阿吉公，因为可是如果又包吃包住又是大学生，应该是去网咖打电。
0: 都在游艺场待了一个多月，啊、包括吃睡，
1: 那就严重了。那讲是赌博，就严重了呢。
0: 到底他是在那打工哦？是恁朋友的囝是在那打工，还、啊、是在那酒店啊？在那打哦，好、生游戏
1: 是网咖，
0: 哎，对啊，
1: 哎呀，啥是啥？你爱公公的？
0: 对对，等一下哈、哦，我还没讲完哈、哦，那先接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0: ，Hello， 嘿，
2: 要跟阿姨嘛在做工课嘞？
0: 哦，真好啊，你在做啥？
2: 我做姐，我做蚵仔煎。
0: 哦，水啊，蚵仔煎，在倒位啊？在倒位啊？
2: 我们宜兰这里呀、
0: 啊。哦，在宜兰。
2: 咦，网路变都有啊？哦，科大王。
0: 啊，叫啥？
3: 好可怕！
0: 科大王哦。哦，柯大王哦，
2: 对，真的
0: 哦，宜兰区啦吼，宜兰市吼，
2: 哦，好吃的，他50几年了，
0: 哦，
2: 超好吃的，我们客人好多
0: 哦，真的哦，
2: 还有那个你来吃就要吃那个羊肉，
0: 吃什么？
2: 羊肉，
0: 羊肉，
2: 羊肉，它是腱肉，它羊肉，
1: 羊肉啦，
0: 羊肉哦，
2: 中药，
0: 嗯，哦，够好，真够好，羊肉，
2: 有啊，啊嘛还黑枣鸡啊，
0: 啊够黑枣鸡。
2: 对，
0: 啊，你卖遮济哦，你卖遮济哦，哦，还有冬瓜啊，
2: 啊，还有那个冬粉啊，
0: 还有冬粉啊，
2: 还有咸菜啊，
0: 啊，咸菜啊，
1: 哦，你带，
0: 啊，你家己一个人，我都买遮济，
2: 无啦，
1: 哦，我讲你带无用的过来，
0: 哦，你有这间柯大王请来的对，我叫是
2: 老板叫我过去的，
0: 哦，老板叫你过去，
1: 没办法，
2: 一个小时200啊，
0: 哦，税啊，
1: 差不多啦，差不多两百，
2: 十几啊，他说叫我做三个小时，我说可以啊，
0: 可以，逐工去安尼，哦，没办法啊，啊对啊，啊一工就600块啊，
2: 跟那个客人在聊天呐。
0: 嗯，对啊，安尼讲好对唔对？啊，无到厝诶，规工诶讲无三句话，无人甲你讲话。
2: 我明年70咧。
0: 有事哦。
2: 啊，人客甲我讲，啊，你才60岁呢。
0: 哦，岁哦。
1: 啊，老板有没有包吃啊？你告诉我，包你一顿饭。
0: 啊！
2: 哦，无啦，
0: 伊做3点钟尔，
2: 生意足好
0: 诶，生意足好
1: 哦，了解，
0: 对啊，所以我讲哦，足侪工课诶啦。
2: 你两个来过来，伊人我再请你。
0: 哦，真诶哦，
1: 真感谢，真感谢哈。
2: 哎呦，请你们两位了，
1: 谢谢。
0: 我来家己点点啊，食完了再讲诶。啊，有一个，你叫啥名？要安怎讲？
2: 我叫楚佳宇。
0: 楚佳宇哦，哦，楚留香诶，楚哦。
1: 不是啦，
2: 一字旁。
0: 啊，
1: 楚佳宇啦！
0: 哦，迄个楚哦，哦，我叫楚留香的楚。哦，你的名阁未歹呢，吼嘿，
1: 好，
2: 你拢叫我阿姨
0: 呀，阿姨哦，
1: 赞，
0: 好，啊，我点点啊去食食了，再找你就好啊，吼，
2: 系啦，系啦，
0: 唔免互你请啦，系啊，好，谢谢啊，安尼真好，吼，趁钱个，
2: 哎，他的
0: 蚵仔煎
2: 超好吃，
0: 好，谢谢。新刷替因头家牛啊，棒头家拍广告吼，哦靠，柯大王，蚵仔煎我爱食迄个做啥？迄边蚵，迄个边啊，煎个酥酥有啊，哈，一般有诶拢安尼黏黏糊糊，我较爱食酥酥诶哦。
1: 咱头老听就没有卡电话来吼，补充讲吼，你讲真正游艺场就是那种赌博性电玩的游艺场来的，真的包吃包住呢，而且伊讲讲食得足好诶吼，他说伊讲台中拢食，
0: 食足好，
1: 就包吃包住，而且吃得很好，那可能就真的是赌博。
0: 伊讲玩游戏啦，咱听从有传来讲啊，伊讲迄是咧玩游戏，里面有很多游戏啦，
1: 那就是网咖啦，那就不是游艺场，因为咱头老像我刚好听众朋友播全国台中的游艺场，就是赌博性的电玩啊，里面包吃包住，而且吃得很好，
0: 有小钢珠，还有 bingo
1: 啊，那就是赌博，那就是对啦，那就是那种。
0: 伊讲有小钢珠，也有 bingo
1: 啊，对，
0: 对啊，伊讲吼，因朋友家己
1: 大学生哦，
0: 大二，大二啊，朋友咧做生意足无闲，可能也无管啊，啊，都暑假嘛，啊，暑假伊讲全咧熬伫迄个游艺场熬一个月过啊，结果回来了一看，因迄个囝肥十公斤，
1: 我逐工无叮当，
0: 啊，拢坐伫遐拍迄落吼玩游戏嘛，啊，搁伫遐吃喝。伊讲胖了十公斤呐、啊！伊讲哦，卖公因母也袂见嘞，伊讲我这个阿姨嘛袂见嘞伊啊，哦，真的是诈骗哦，真的，所以拢无要叮当哦，这里、個、
1: 动真的很可怕、
0: 啊，真的是。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说的供电供的网卡今嘛无网卡无好啦，今嘛叫做电玩啦、
0: 啊。嗯，好了，就是游艺场啊，都可以啦，哈、嗯。
2: 然后不想赌博啦。
0: 哎、嗯，啊哈，好好，你好，嘿 ，Hello。
3: 都跟不给啊！我旅游一场，我做了事了哈。我大概去拢赚三万、两万、三万、两万。
0: 哦，真的。
3: 我迄个当头家吼，提万六块啊，甲讲阿妈，你卖来啊？
0: 真的？
3: 嘿，万六块好。
0: 你真牛，你拢算对奖。
3: 嘿，
0: 你拢算对奖。
3: 我算迄，哎呀，这规盘落来拢合作啥？
0: 嘿。
3: 草泥马那个啦，
0: 草泥马，啊，这牛生个
3: 啊，生个死龟啦，咱大家拢也好嘛，也死龟也一千块，一千块就
0: 生个头家讲提钱吼，你讲叫你卖过来啊？
3: 哎呀，阿妈你卖过来，真的会话，
0: 这不是幻想文吧？
3: 死龟嘛，大家拢叫我死龟嘛，
0: 死龟嘛，哦，
3: 哎，因拢提钱拢，哎，我一千块给你。以我的外卡、我都跟替人贏呢、
0: 是
3: 自己贏頭家就比如說你也不來叫他旁阿媽你不要來我萬六塊紅包給你好嗎阿媽我想說、我在那裡吃到很大塊我、吃到一百塊百三塊了
0: 哦是喔、
3: 哦、吃很好的、
0: 哦、那裡吃很好的
3: 要吃什麼都有
0: 要吃什麼都有
3: 松板豬的什麼都有
0: 这阿妈真正哎呀！
3: 我想讲，我阿在减肥啊，你袂会病吼？
0: 啊，你有做真正？你有过去吗？
3: 我全无去。
0: 哦，万六块，
3: 我无去。
0: 啊，都全无去啊！
3: 哦，我怎啊减肥？减到即马八十五去咯。
0: 所以就是底下我那食肥起来的对啦。
3: 嘿，
0: 莫哦莫
3: 减掉。
0: 我是
3: 卖去，无啊肥，无爱肥。
0: 真正呢，那我想到这厉害哦，好来哦，西龟阿妈，西龟阿妈哦，好，谢谢。哦，对啊，哦，没有想到咱这长辈们去的所在嘛，足搞的呢，哦，身家哦，足内行的哦。我俩这个头下在讲，我讲你在幻想文吧，家己在幻想的，哎呦，佮听起来唔是呢，哦。啊，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9999-7599。
1: 胖十公斤真的胖蛮多的。

0: Hello， 你好，嘿，
1: 喂，其实吼，真正工课吼，足济啦。
0: 嗯，
1: 对啊。阮家一个阿婆75岁啊。
0: 嗯。
1: 迄头家吼讲，啊，你袂使甲退休哦，你做甲袂做吼，你才退休。
0: 嗯。
1: 系啊，啊，75岁啊，阮袂走。
0: 嗯。
1: 系啊。
0: 对啊。对
1: 啊。啊，伊一个月嘛是甲少年个领平者，啊，佮比少年个脚手佮较好。
0: 哦。对啊。
1: 伊饭店吼，啊。只要你把床单揪落来，啊，佮换新的去哩，吼，系啊，啊，以后垃圾吼，迄垃圾无偌济嘛，饭店嘛，都倒了，安尼尔，哎。

0: 较袂食，是讲即马阁看卖安尼啦。
1: 哦，你用钙粉用了，全咧袂疼吼。
0: 啊啊，一直过，要困啊过啊哦。我早一挂出来，安尼上班的哩过。
1: 哦，是哦。
0: 我今年多一个月领着老年卡。
1: 哦，是哦，哦，多满65，嘿。
0: 嗯，阿哥，这个后个月会当领到年那啥？
1: 99重阳。
0: 对，
1: 嗯，
0: 哦，对吧？然后这个高铁个票。
1: 哦，安尼好，哎，多多利用。
0: 要坐高阳，拢会当坐高铁啊。啊，对对。等于高阳啊，坐。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吼，
0: 未歹，
1: 恭喜哦，
0: 谢谢，
1: 原来吼老人也有好处，很多好处啊。
0: 啊，我头计讲，你未使退休哦，你要继续做。
1: 哦，是哦，你在做啥？
0: 啊，我在做钢铁啊。
1: 哦，钢铁哦，好，你看，存在今嘛，你要请少年的都二请，所以拢头家拢叫老板的拢唔好退休。
0: 上大金的万叶钢铁，
1: 是吼，好。
0: 啊，即摆讲，你袂使阿提哦，你即阿哥遐，阿哥遐少年遐用，你袂使阿办车。啊，你办车迄啰萝卜的尔，萝卜啊，你遐上上啊
1: 咧。对。
0: 对啊，伊讲你办萝卜，你遐萝卜的，
1: 萝卜天腿，
0: 拢无你袂，拢无安尼减。
1: 啊，你听你阿萝卜年金，
0: 哎，拢照安尼
1: 好啊。阿哥薪水照你啊，系哦，嘿。
0: 啊，拢照你啊，拢同款，拢无，拢连休困拢照安尼好啊咧。
1: 哦，真的哦，哦，安尼头家真正是。足需要你，
0: 因为恁公司用你头一个办退休的，你袂使走。
1: 哦，安尼好，好，安尼你真啊袂使走哦，吼，袂使走，继续爱继续，好，谢谢。咱的听众袁林杨先生哈，传简讯来讲要祝福我们呐哈，祝福淑君伯爵中秋节快乐。
2: 谢谢，刚讲你也是啊，大概是中秋节快乐。
1: 真好真好，呀阿克来，伊讲如果你们有在喝啤酒，哈，伊讲我这一次哦，伊去日本嘛都要等来哈，伊讲我这一次啊在日本的餐厅吃饭哈。他们有附一种那个啤酒杯是有冷冻过的哈、啊，那个杯子就有一层哈一层的薄霜，
2: 对
1: 啊，啤酒倒落去会感觉特别好喝，
2: 冰杯嘛，
1: 冰杯，好，所以跟我们跟咱分享，
2: 谢谢，哎呦，懂生活，咱这哦，他就没有懂生活，看真有咯哈，
1: 是，
2: 都知影讲，哎，林碧露了，林碧露一个可以注意到这个杯子有冷冻过哈，然后喝。他感觉不错，我干嘛？哎，看他不要他冰你啊，有没有特别什么？可是我们男听众朋友这个细节有注意到，懂得过生活。感谢你的分享、啊、
1: 对，感谢分享哈、
2: 欸，对，
1: 谢谢。咱听众朋友哈都可以啦，生活中的上面哈，安尼好，有人用传简讯来耶，啊，有人用 call in 来哈。有些人说哦，我不好意思 call in 哈、有的人我电话也起来，唔知边那讲啊，我来熟悉人听到拍摄哈，那你就可以也可以用传简讯的哈，只要你有两个人的手机号码，你用传简讯哈，简讯我们啊也会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哈，谢谢。
2: 是0800-77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要感谢我们的南公司的工程人员，真是哦，快、很准，效率很好。那他啦，我记得听众朋友在线上反映跟线下反映工吼啊，这个收听的问题啦，还有 APP 更新的问题哦，我们工程已经马上哦，瞬间在节目还没结束之前都已经处理完毕啦。所以听众朋友，你来跟我收听的问题哈，是跟咱张武讲过，我记得哦，这个 APP 咱微笑广播网哦 ，APP 更新的问题哈，没关系，你都打电话进来，不管是我们的客服，而且咱的0800哦，免费专线都可以打电话进来问啊，不懂的话哦，咱的客服啊，且咱的工程都会哦手把手的教你，所以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这个电话一定要记起来，0800775599。

感谢，好好好，谢谢你，好，多谢哈。咱都爱宜兰呢，哈、哦。嗯，第一嘞，鹅阿王咧上班，你也听讲啊？伊讲，你哪要来？我跟你讲哦。哦，对一天对一天，你唔好来哦。迄，阮头家娘讲，迄阵伊做出国去日本哦。呵呵呵，我系闪开，哦，我系避开你们老板娘出国的日子，不要去。宜兰多远呢？哦，诶，也还好啦，高铁坐到台北，然后再从台北到宜兰。那你敢唔是宜兰的听众？人都专工为宜兰来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参观，搁看迄个啊，这啥毕卡索特展哦。哦，讲一个哦，讲一个，迄天迄个听众讲一个，还咱台中有一个听众。哦，讲要绕两台游览车的人来参观呢，我那要来参观咱的毕卡索特展，还有丽池艺博物馆哦。好、哦、啊，我本来想讲这是真啊假啊，因为两架游览车，伊咧卡的，伊卡来问讲啊，干卖先甲恁预约还是安怎？我讲我可以当借问恁两架游览车诶，恁是啥物团体？伊甲讲教会，教会。好、哦，就是他们教会，好、哦、教会啊、可能就办的活动安尼，吼、哦、啊，都听到迄个宜兰的听众分享讲，为宜兰来啊参观咱的丽池艺博物馆跟毕卡索特展了，感觉哇，好像啊这哇就满意啊，就看个就满意的吼、哦，所以伊转跟教会讲，本来是原来要来高雄啊，他们就是要来高雄，好、哦，伊是要去迄个莲池潭啊，伊讲我转来临时搞阮教会讲，咱该来去丽池艺博物馆跟看毕卡索特展。结果教会的人说 OK 啊，同意啊，哈、哦，我讲你买单看看的，啊，再过去莲池潭啊，没有很离，无离中远的呀，哈、哦，来欢迎哈，哈、哦，欢迎哈，啊，我嘛甲你的迄、那个咱就以啊听众台中的哈，台中的黄小姐哈、哦，我有把你这个情况呢，我有甲公司转达给公司，就是咱的啊博物馆方面去啊去跟你联络哈，跟你联络哈，好、哦，就是讲啊可能也要事先有一个预约，或者是有没有要导览呐、啊，哈、哦，上面好、哦、跟你敲定者哈，啊不，这个我已经转达哈，大概就是我们博物馆会跟你联络哈。好，感谢大家哈，谢谢。

0: 那你好，
1: 嗨，
2: 你啊，破格一下，
0: 哎，来，小公破格一下，请说。
2: 哎，我来讲哈，
0: 嘿嘿嘿，
2: 哎，恁一个戒烟，啊，一个戒油条。
0: 欸、来刷卡，
1: 嗯，刷卡跟你讲好，后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Hello。
3: 恁迄迄落维他干迄菜拢是什么化学工厂建设的咧？
1: 啊，你讲啥？你讲啥？
3: 讲维他干菜有化学工厂
1: 的
3: 建设
1: 咧？来。你讲什么？维他干是植物药啊！你什么讲化学工厂？我听。

0: 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
1: 小君啊。
0: 嘿，是嘿。
1: OK， 小君你好。
2: 对，你好。
1: 我要两罐维他干。
0: 好，线下来吼，线下吼，来小君不给来你好，嘿。
2: 你维他干
0: 嘿，你好，嘿。
3: 你好，
0: 嘿嘿。
3: 我请问你的。
2: 5600，一罐一罐2000包嘛。
0: 基山啊呐。
2: 5600，啊你这个
3: 金米鸡啦，要准。
2: 好。啊，你这个
0: 基山哦，基山要听。吼，要转几号哦？哇，足侪台拢会杀人呢。旗山你要转92.5、91.3、90.5、90.9哦，啊是90.9拢会杀哦，吼。反正差不多伫遮，即可能啊，你家己转吼。嘿，90.5、90.9、91.3、92.5 FM 拢 FM 哈，嘿，好，谢谢。

0: 你好，Hello， 嘿、hey。
1: 你好，我卡到成别人，我咧我请你关机诶。我以前要做迄个油吼，一万块买两组两行，啊，我一顿拢个食，我一早起是顿，食两粒迄个个油啊，两卡了，尖尖的迄个
0: 钙粉，算好钙粉，
1: 啊食一顿尔咧。
0: 嗯，
1: 啊，介在。
0: 吃一顿，不要紧啊！你就先家己感觉看卖啊，嘿，都拢会杀你的吼。
1: 啊，我咧看两卡尖尖。
0: 哦，两卡尖尖。
1: 啊，两粒，对我呢？
0: 可以啦，可以啦，嘿、哦，你先试看卖吼。啊，你若讲有当时啊，你感觉讲买较紧的，那你拄啊开始，你会当加一个无紧吼。啊，无你就先照安尼食看卖哦。
1: 我
0: 请
1: 你
0: 怎么开
1: 一万块
0: 呢？嘿嘿，唔同安尼讲，你食了你就知讲，咱的产品真正有够好，世界好。
1: 本来我食这样蛋白，这样蛋白我好卖食啦。
0: 嘿嘿，安尼吼，
1: 咁来
0: 食。食咱这個，你个补骨头，个加调体质，这是绝对是个较好的啦，吼。伊对咱身体照顾涵盖的迄落产品较侪啦。
1: 我
0: 想要
1: 这样蛋白卖
0: 食。
1: 嗯
0: 哼。你若有食这個，你若有食这個会杀你啦，你会当。好、哦，就二择一，就两行经济行都会杀你啊！哈，嗯，
1: 经济行多啦，
0: 嘿、嗯，好，好，好，好处真多，好处足多啦，哈，好，谢谢，好，好，祝贺你哦，感谢哈，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嘿，嘿，是，
2: 钙粉、钙油、护理元素，
3: 真正
2: 拢够好
0: 诶，哦，
2: 我给你拜托啦，
0: 嘿，安那。
2: 咁
3: 未使
2: 放一首啊，回忆
3: 起
2: 来
0: 来听。
3: 好名，好名，
0: 好名，
3: 够大
0: 众。嗯，哼，好，咱今日时间拢差不多啊，吼，吼，好，谢谢啦，吼，好，谢谢，吼。
4: 展翅高飞，无需再梦。

0: 啊，来，这是天才。
1: 你讲，
0: 好。来，许冠杰歌啦，叫什么天才？什么梦？好，好来，谢谢了，多谢。

0: 的人生。
1: 德力公司该分该忧，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祝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福根，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哈，先预祝大家连假愉快，拜拜。
0: 中秋节再见面。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人讲年惊中秋，月惊十九，意思就是讲时间过到真紧。咱来趁这个时阵，关心咱身边的亲人，在中秋这个团圆日子，世贤甲咱的亲戚朋友、故乡的时代讲声，大家中秋快乐。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你笑死，
10: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喂，嗨，
2: 喂，
1: 你好，欢迎，嗨，
2: 哎，我的，哇，好好烫手哦，哎，去抓。

0: 欸，喂，你好，欢迎您。喂，
1: 妈，欸，你好，
0: 欸，拍摄都在听电话，欸，嘿。
1: 哦，我是讲要来叫一桌小汤头，因为我顶边我是等于在北桥啊，我即卖来是台中，我想要叫一桌来，
0: 嘿，
1: 用讲，
0: 台中地区。我抄一个哦，你等我一下哈。

0: 喂，你好，喂，
1: 我妈，嘿，
0: 你好，我莹莹啦，
1: 嘿啦，
0: 嘿，你讲
1: 我是贵哦，
0: 我在阿雄吼，
1: 哎，
0: 阿雄的头家妈，
1: 嘿，
0: 阿头家妈，你讲你要去到贵州，
1: 沙洲啊，
0: 是高管哦，对吼，
1: 嗯，
0: 哦，好，
1: 我是讲开心哦，你接下这边，
0: 感谢你啦，感谢你，
1: 啊，无四周嘛，我要进，
0: 四周嘛，哦，哎，安尼要三加一吗？那要三加一，我得跟你下来哈。好好好，哦，阿玲姐妈，
1: 我有发票了哈。
0: 有啊，拢有啊。你
1: 那边，嘿，对啊，唔免，对啊，吃水。
0: 嘿，对啊，唔免吼，买吃水了吼。你阿玲妈妈，你等我一下吼，你等一下嘿哈。
1: 好。

0: 喂，
1: 喂，你好，大姐，我莹莹。
0: 啊，我都看到我听不着嘛。
1: 我知，阿姨，我都在咧甲新朋友炒煮鸡排食。
0: 啊，嘿嘿。哎，我叫牙膏啊，我迄个好像从说装。

0: 来轻松好听音乐快乐的出盘哈，都讲我讲这个这个张妈妈哈，新朋友哈，新朋友到底太平家跟因讲哦，一个来对家啦，伊讲吼，我记得炸灾吼，就进来因吼，伊本来就是安尼卡，会惊讲你才好啊，唔好好，结果。这个食斋煮米食斋要斋好吼哦，伊就过来对家吼啊。不过这样就是看看卖啦吼，以及亏啊，天里的是中秋节放假的日子了嘞吼哦。张一波阿娘我也下班啊，那踏车踏噶吼，叫我们家己啊吼，那就是要展开四天的连假。今天是第一天的一架中秋节，中秋尾一档团圆哈。最后大家佳节愉快哈，月圆人团圆哈，事事都很圆满的哈，祝福大家。来，听众朋友哈，咱的电话随时加卡，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2 2 6 0 2 2 3 3，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2 2 6 0 2 2 3 3，好，电话拢随时甲敲通哈，空数2 2 6 0 2 2 3 3的电话，欢迎随时多拨多做利用哦，2 2 6 0 2 2 3 3，好，今麦开始这样温差哦，出去外面的风哦，吹来盖舒服呢，对不对哈？啊，所以讲哈，自然风是上盖好啊，但是改装哦，我觉得定时冷气吹起哈，安尼较好入眠啦，较好困，对不对哈？毕竟健康是第一要紧的哦。来2 2 6 0 2 2 3 3，电话随时拢甲靠通，好，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空数2 2 6 0 2 2 3 3，都把得这里哦。啊，大家佳节愉快哈，佳节愉快啊！尽量爱少吃多动，啊，那热量就消耗一点哈。有时候在放假哦，大吃大喝啦，又喝喝小酒，哇，这热量都会超标了哈。爱注意，爱注意。好，来，当姐来提醒。2 2 6 0 2 2 3 3的电话继续沟通。来，喂，你好，欢迎您。喂，
1: 欢迎您
0: 啊。哎呦，
1: 嘿，
0: 请讲。你也是下头，嘿，好激动啊！你也是下，你也是下头，丁丁。
1: 下头啦，
0: 下头啦，吼，来下头。
1: 我给你叫，你来啊。
0: 我知啊，我知啊，嘿啊，啊，这个电话呀，吼。
1: 有吼。
0: 来，再听一下电话哈。喂，你好，喂，你好，欢迎你。
1: 欢迎。
0: 哎哟，
1: 哎，我西屯买好汤头一组。
0: 好，啊，这个电话嘛哈，2452这个嘛哈。
1: 嗯，对。
0: OK， 啊，那这样子的话，因为今天礼拜五哈，这个中秋节的卡派工啊哈。
1: 啊，今天一个礼拜来吧，今。
0: 呵呵呵，啊，一组好汤啊，中秋节快乐啊哈。
1: 好，谢谢。
0: 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来听，开的可以哟。中红歌香港，两个舞台完结，当再来欣赏，谢谢。

0: 出发出发，喂兄弟，刷刷刷刷起来，
1: 哎呀，兄弟，刷刷去啦，唔通冤家相拍，好气先在，激气在爱相台哈，和和气气哈，一团和气哈，这是真正要紧的代志啦哈。麦卡贝丢的麦黑的吼，现在人很多是这样子吼，所以下回新闻看这列干嘛讲哇，真的很恐怖的呢哈，所以以和为贵哈，提起你哦，来。啉一杯啥？月娘酒吼，有人讲，都是讲，今仔日中秋来听一挂月娘的歌，还不少嘞吼。好，我们有一些常听的，有一些不常听的，吼，再留一个新闻收到来，叫做月娘酒吼，来请你，透早唔通透早就啉嘛吼，所以讲来用听吼，月娘酒，大家月圆人团圆哈，来听这首歌。阿兰对酒驾是零容忍，所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当几点告诉这小黄吼。阿伯就在家里喝吧，喝完之后就躺下去哦困，安尼拢无代志哈。提醒你啊，饮酒不要过量哈，饮酒不要过量哦。谢谢大家哈。2260-2233银刷卡代理哈，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哦。

0: 进攻阁。你好，喂，
1: 咸鱼
0: 088，
1: 对，每天早上听到你美妙的音乐跟你甜美的歌声是一种很好的享受呢。
0: 真的哦，谢谢呢，感谢你没啥去嫌啦齁。
1: 哎
0: 呀，我咱088齁，这样诶，咱来进广告好不好？
1: 好，我来分享。
0: 好，进广告。
1: 刚刚齁，今天送我一条的南瓜。
0: 嗯哼，
1: 南瓜啊，南瓜这条很好的嘛，对人身体很好的嘛。
0: 对呀齁。
1: 哎，我呢，甲洗洗洗，皮甲洗了，整出去安尼吼，啊，甲切切切了，一块一块安尼。
0: 嗯，
1: 啊，我诶肉骨啊吼，放迄排骨，卖伤济哦，杀一个啊，甲落下滚，肉骨啊较乌滚嘛吼，啊，先落下滚，啊，滚滚诶了后诶时阵，再换迄个说，迄南瓜足快烂，
0: 嗯哼，
1: 啊，搁落去滚者，啊，滚了诶时阵，好汤头，甲掺落。
0: 嗯。
1: 哦，啊，迄酸啊，酸啊，甲切一块一块安尼吼，甲落好滚者安尼，啊，甲扛起来，哦，有够好食，啊，好汤头，甲掺块你要食，偌咸，食偌迄只，随在你家己的口味。
0: 是，
1: 哦，迄南瓜汤有够好食，足甜的。
0: 真的吼，完美的呢吼，啊，甲含咱的好汤头黏黏吼，
1: 也就爱掺咱的好汤头。
0: 哇，真赞真赞，这088真厉害啦吼，拢家己炸便当呢吼。
1: 系啊系啊，就家己煮家己食。
0: 系啊吼，
1: 我厝里人都袂较袂迄个啦吼，啊我就家己煮，啊所以煮较慢啦，好汤头用较慢啦。
0: 好，袂啦，啊就豆豆来呀，因为吼重点是咱无论是煮啥物，甲掺落去会当互咱食了足健康诶。
1: 对对，啊无负担，系没有负担。
0: 哦对，重点是无负担啦哈。
1: 对啊，你啊看我71岁啊哈。其实一岁啊，我身材足好哟、
0: 哦，真的吼、
1: 哦，我拢无巴肚，
0: 哎呦赞哦！
1: 啊，我顶日吼，咱65岁可以做一年的健康检查
0: 哈、哦，
1: 我全部的数字都是黑字，拢无红字，
0: 哦，拢无红字，算正常，
1: 没有
0: pass 过关的对啊吼，哦，那个健康宝宝啦吼，给你按赞哦吼、
1: 啊，所以我你看我这个年纪还在上班，
0: 是退而不休啦，真正就好诶。吼、哦，以今卖人吼，普遍来讲，咱拢是大家拢真高龄，但是吼、哦，有诶健康，有诶无健康，咱都爱像088安尼，过一当卡加手加四加加上盖好，以你诶人生打开始尔，人生70才开始对无吼？
1: 我就是吼，有当时去医院啊，看到迄吼一挂遐，迄个两三顿伊也创伤，我感到很心痛，你知道？
0: 对、
1: 欸哦，我感觉医院好好，咱来加一个负担啦。
0: 对啦，哎、欸，你讲到重点，所以讲吼、哦，咱都足简单嘞，食四个食哦，健康营养平衡吼、哦，身体自然就会较健康，对不？这上基本的嘛，
1: 吼、啊。对啊，咱家己身体顾好吼、嗯，啊，莫有食食负担，啊，咱家己吼，哎，安尼嘛较快乐个哈。
0: 真嘞，真嘞，较唔免互人底下甲咱哄抬吼，咱要来去对，就来去对，外好嘞吼。
1: 对啦。
0: 好好好，088，谢谢哈、哦，好，多谢你啊，祝你健康哈，
1: 好
0: 好，一雄公哥，谢谢，好，拜拜哈。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关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阿伯讲要听这首哈，拜托月娘找头路。我电脑跟阿张荣荣的哈，来这里来欣赏，跳起恰恰，2602333，稍卡等你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有做那个阿好听头一组啊，一下午班。

啊，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0年九月二五，古历是8月15，礼拜五，我拢是讲你吼，五福临门啦吼吼，今天是 Friday。中秋佳节哈，祝大家中秋平安快乐哦。你那适合的是木叶宝蝶立二礼发彩衣，不适合的是这属气候。喜神正南在神正南，煞白长寿高一十一岁。好喜神，透早5点到7点，上午9点到下晡1点，阴暗的7点到明仔透早1点哈，这种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不好事的下晡3点到晚暗5点哈，下晡3点到晚暗5点的。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0: 进攻阁。你好，莹莹来坐。
1: 哎、欸，你好。
0: 哦，这咱北屯的秀媛姐姐。
1: 哦，大家食咱乌鲁盖讲食讲有味歹。
0: 哦，是食什么？
1: 我今麦大家烦恼我买，我今麦我正讲快，你加大我再跟你讲。
0: 是食什么货？食好汤头。
1: 食好汤头啊！
0: 哦，安尼吼。
1: 哎呀、啊，我都买头买一组，搁买一组唔
0: 好。系啊。
1: 伊讲因一届要叫两组啦，
0: 较省钱。一届要叫两组，甲阮先五金啦
1: 吼。我今麦看因要加大，我再甲伊讲。
0: 好啊，
1: 阿丽姐。因讲要招啦。
0: 吼、哦，阿丽讲恁查囝吼，哦，本正反对金看看，哦，姐姐嘛好
1: 食。查囝，阮第二个阿妹哩，讲叫阮大个讲诶，你叫唔当学妹妹食
0: 食招，
1: 阿来结果阮查囝讲，看看讲，未啊，这未歹啊。未歹
0: 哦。哎、欸，
1: 阮查囝啊，我嘛来叫一招。
0: 诶、欸，恁查囝捌会呢？
1: 蛮大汉诶，伊看伊看看，伊都，他今年大概大学毕业，人拢知影有
0: 诶有诶。咱这新婚下吼，店管拢写个清清楚楚的。
1: 对啦，咱们早间讲的讲阿妈，这食这礼拜。
0: 真的吼啊，恁大汉的靠眼光。
1: 哎呀，阮做人家面家讲，我拢要买电台。
0: 安尼好吗？因为叫因姐吼，叫因姐去改讲。恁早间食了好讲啊，人迄妈妈吼，唔是电台袂讲骗的，来骗啊，那有可能去的。对啊，公司卖足久啊吼，无咧，唔是清清菜菜公斤的啦。
1: 对啊，对啊，
0: 系啊。
1: 哎呀，我甲讲，讲啊，我从就食大家个来，我遐食讲打算买买啦。
0: 哎呦，
1: 我买买你钱先食我咧，我讲是叫叫我
0: 先食。对，这是重点。啊，你是煮啥好食啦？哦，食了好食，大家拢要叫。
1: 系啊系啊，大家拢讲啊，未歹来看看，大家唔知未歹
0: 是未歹吼。哦，啊，感谢秀媛姐。
1: 哎呀，阮小弟也讲啊，这好好食未歹。
0: 哎呦，真的吼，啊，感谢阿姊讲
1: 说的，大家是未歹，
0: 确实未歹吼。口感好，啊，够健康，对不？
1: 对啊，
0: 阿妈较
1: 生盐，该咱有当只盐嘛食吼，买落爱盐吼。
0: 嗯，拢甲黏起来吼，
1: 啊，你真太真啦。
0: 嗯，现在
1: 食较安心啦。
0: 啊，真的，你讲到重点，较安心点
1: 点。哎呀，较安心吗？
0: 好啦，感谢秀媛姐呢，祝你健康。
1: 嗯，谢谢
0: 啊，谢谢啊，恁招呼再来叫嘿。
1: 嗯，我来叫呼。
0: 好，拜拜。
1: 我那个招较对哩。
0: 好好啊，谢谢啦，好好，谢谢，好好。好，以上讲个多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4: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哥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4: 洗手换衣服对吧？
1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喂，你好，大哥哦，
1: 嘿，
0: 你讲，
1: 我中华好兄啦，
0: 嘿，
1: 我海丰头一组，我姓陈。

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哦，电话都继续来看哈。啊，你物件收到，包括咱听众朋友你预购的部分有收到的哈。用到好物件，好话爱健康，安尼了解无哈？好，来。运势星座的部分，好星座的运势，但很多听众都会关注哈，说不离亚尊哈，你参科参科哈，射手座公爱简文赫，摩羯座挡闹星宅，水瓶座控制冲崩，双鱼座公有偏宅温哈，袂歹哦，好来，要一下乐透，就你哈，讲不完呐哈，大奖小奖讲不完，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很难打给哦。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做会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吼，这个最给港珠新议会长经过七点外钟的攻防哈，最后呢拍板调幅是4.745%，等于讲每年晚会开始最给港珠哈最低工资有到29,500，调升到39,900，好上给有39,900，跨越了30,000元的大关，调涨了1,400元，好前四扣，实薪哈那个 part time 呀哈，几点钟196调整。增加205块，预估将有261.16万名劳工受惠，但是劳资双方拢大喊讲无满意啦吼，不满意吼，今年最低工资新议会。气氛融洽，吼，拢在下晡2-3点左右啊，就结束。但是昨个新议会确实很紧吼，一直僵持到暗时啊5点半，最后400块之间的卡关整整40分钟的时间。乐董部长洪新海咧讲，今年哦，大家协商的时间长，主要就是讲劳资双方意见差别大啦吼。一旦谈入去拉锯战，劳资双方虽然拢认同消费价物价指数年增率，吼 CPI 2.07%全数反应，但是对着要安怎分配经济成长率啊，11.5%的看法吼，差别都真大吼。那安心来强调，这摆调幅综合可牛不给经济成长、产业发展差异、劳动市场各组支付能力的因素，经过多处来回协调，最终劳资双方各有妥协吼，退让安尼啦吼。劳团会前发出着。近几年啊，台湾经济欢迎经济果实应该由着劳资对半共享，加上民生不计持续入去，基层啊，个低所得劳工也是一薪水颠倒倒退哈。调幅应该来到7.77%，才会当保障着在边际劳工的实质购买力。劳方新义委员转战中理事长哈，对总理事长戴国营哦，一批评会议。初期就感受到资方欠缺诚意，减收无超过3%的这个底线啦哈。好，所以反正这个就是最后他们拉锯战之后，每年最低的工资破了30,000元哈，调幅是4.7%，来到30,900元，时薪是205元啦哈。你这参考了解。

0: 来，待会咱来讲这吼、哦，真正要紧吼、哦。这个长照 3.0 普查独老吼、哦，访员一定会出示证件跟公文，因为今嘛诈骗太多了吼、哦，所以维和部长就从量提前准备防诈。你的家金婆啊，你的因呐，唔贪和别人哈，唔贪和别人哎、欸，你还唔吃惊哦？你和伊往那给你偷命去哦，我是赶快的哇。所以，但是外人更是不可以啦，对不对哈、哦？这款的。即款唔食起来较少啦吼，唔是讲拢无，是一点有吼，但是大多数拢是有吼较侪啦吼。那我们等一下再来关心说，中秋连假出去玩的时候，你看，今仔日写还好，那今嘛那雾雾吼，雾雾啊，乌阴嘛乌阴嘛的感觉啦吼。怎么样避开热伤害吼？但哪个人听就没有在最近来关心，因为就是。白天还是闷热，下午开始起风了，哦，不会阿妈脏阿妈哦，都做凉的吼，做凉的吼。就说主人风是比吹电风、吹冷气的风更加好哈。当这来关心，来电话继续看好通台中的哈。我关心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0233然后042260233的电话，感谢咯。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欸，是，嘿，
1: 甲叫做豪汤，嘿，卖鸡啊，

0: 进攻个，
1: 我张哦，
2: 嘿，张安那
1: 好汤头煎煎粉饼哈，我那孙阿罗爱食，伊讲阿妈煎的较好。
0: 你讲好汤头煎什么饼？
1: 煎你咯，煎米粉饼、
0: 哦。米粉饼家己煎就对啦，
1: 吼。对对对。
0: 哎呦，阿孙你
1: 无？菜啊，有时啊掺韭菜，有时啊掺菠萝菜。
0: 哦，菠萝菜哦。
1: 嘿，啊，拍一下两落好汤头倒了，啊，就好啊。
0: 诶，当去摆摊。
1: 简单
0: 诶。哦，这简单的够好食。
1: 对啊。
0: 好，我听清
1: 楚。嘿，食了蛮养生的，
0: 有啦，
1: 较无油啊。
0: 但你的庄大姐吼，你上注重养生诶，
1: 不
0: 怪体格拢维持个遮水。我虽然捌看过你吼，但是
1: 吼，
0: 恁阿囝拢讲好，阮这阿母啊吼，无输中国小姐。
1: 但阮孙阿公，阿妈，我要食个煎饼哈。阿姨讲诶，伊讲好啊，妈妈再搁煎来食。伊讲阮无爱，阮要转来阿妈遐，阿妈煎的较好食。
0: 咦，阿妈好惨好蛋哦。
1: 嘿啊嘿啊，
0: 哎呀，阿妈秘密。
1: 阿妈煎的较好食，
0: 真的吼。
1: 因妈咪讲的，啊好啊好啊，你个讲啊，妈咪煎的较歹食，阿妈煎的较好食，
0: 真的吼。哎呀，真好，听到阿妈嘛欢喜，讲紧嘞，较接顿啊，阿妈就煎好你食。
1: 系啊，伊俩顿啊，偷早就要煎的哦。
0: 真的吼，哇，真好，这个好
1: 阿妈。我家己加抖音，
0: 我知吼，赞的
1: 健康的。我家己做，对我较少外口买。
0: 我知吼，阿迄个庄大姐早班甲你寄过好吧？
1: 好，
0: 阿哥几做好汤哈。阿祝你健康哦嘿。
1: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以上广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I 九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1: 我是爱说呢，好痛苦呢，是做跟是做管，
0: 系啊系啊，来，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一下。

0: 来，喂，你好，喂，
1: 嗯，
0: 嗨，哟，
1: 我在跟你叫汤头。
0: 好，来，赶紧来叫起来就对了。有人讲，哎呀，烤一烤了没？你的绿色的就无够汤烟，啊，就进来叫就对了，好吧？哈，啊，正经无够，你就去甲亲朋好友小绿一下安尼啦，哈。好，谢谢哈。像咱听就讲，可你甲阮兜共款，阮兜有个世馆的优美吼，世馆的周年庆赏的这个美好。好，来，这个为福报长照 3.0 计划，想要扩大。风湿毒气中背，但是近期吼诈骗真的太猖獗了哈。地主即、這个风受风力关系上，和中背讲 no 不啦，好歪去对吧？维护部长就总量来讲，伊个能力来完成70万毒气上脑中架的轰炸，为着避免中背欢乐诈骗集团吼这样消息，给办这轰炸人员哦，较早无讲我来去看你的迄个什么加速天然气的有诶无诶吼，我真嗨嘞吼，一个加速公司讲无啊，我那无去了吼，有一阵子是天然气，我当有到天然气嘛对吧哈？哦，他那个真的要很小心哦，还是会有假冒的人来哦，就不要理他就好了，对不对哈？好，而且那通常都伫厝关，中开关也唔是恁厝来，你想要在恁兜对不？不用的，你就在外面检查就好了，对不对哈？好，那你看起码就是讲，好有长辈。分别放杂馆的证件、公文的资料，卖提供啥？吼，因为我会当假啦，连公文都当假啊！你看麦，卖去考座啦，吼，假金箔啊啦，吼，啊，佮有迄个印啊啦，吼，即个甲放杂无关系，各自就是你家己啦，吼，你嘛别人知无？吼，就总量你讲，为何保编的62.5亿，已经能力来完成毒脑的普查、毒脑的普查，已经透过来进步户证书提供单人户口资料，吼，串联着社会身份的资料，推高国内毒机啦、上脑的长辈人数差不多70万人，到目前已经封死大约8万人了，吼，就依照封死的结果，提供精准分。急的服务啊，需求程度较低吼，就是可以送餐的关怀服务；需求程度较高者吼，就协助到紧急救援系统。未来将结合邮差吼，即个民间资源强化毒气中背风湿。其实我们要非常感谢绿衣天使吼，他们的默默的关怀的这些独居的老人呢，听起来吼，上坡英雄怎样嘛吼？好，不过吼，咱知今嘛都是国内诈骗，真正做。猖狂的啦吼，啊，真侪长辈拄到风湿人员上门，竟然唔敢开门咧。到十岁，恁阿妈讲，伊第一摆拄到要来访问的迄个苏小姐，伊唔知对方身份也无清楚政府的政策，所以拢唔敢开门啦吼。随着铁窗的，隔着铁门一直问讲，啊，你有啥物代志哦啦？有啥物代志哦啦吼？啊。对方出示证件，态度诚恳，强调公司协助政府风湿毒气长辈，伊才开门和你来引导。啊，风湿员苏小姐来讲。甲毒气长辈出来敲门，因常常无愿意应吼，伊通常伫门口打字条，留来吼，是安怎来遮轰炸的原因甲电话，真侪长辈最后吼会讲叮当啊对吧吼，愿意开门去里边。轰炸看起来就是人员的付出，实际上是学到真多。好，做些长辈拢是选择性的独居，选择性独居，想要一个人过了自在自由。虽然独居，但是未孤独，未孤单的对啦吼。风湿我。以外，伊也会可肯对方出门甲出边道吼，小行啊一下，过街一下啦吼，活络一下，不要闷在家里这样子啦吼。就总量你讲，动脑风湿吼，风源会挂迄个性别的证件，即个服务人员啦吼，啊有正面公文未？甲你偷什么假金箔啊、印呐啦，你的口罩袂哦，袂泄露你的个资，嘛袂询问甲轰炸无关系的资料，请受访长辈会当放心。目前访员身份是公所、村里长吼，这个李干事的人员也结合着专台湾社区关怀据点处理社区。好，退辅会是派人员招访着独居的移民哈，这个未来将在高级温极端气候时阵。主 主动来启动着关怀甲应变的机制哈，用早介入守护着着机以及来东中北哦哈。好，这个是长照 3.0 普查独老啊，防疫员一定会出示他的证件，公务力免惊免抓咧蛋哈。九中两提升中北防诈，重要重要重要，讲三摆，你的啥？你的婆啊，嫁金婆啊，你的因啊，好。诶，即系迄落阿哥，你靠着你千万千万唔通互别人，安尼知影无？搁好一个哦，搁好是一摆，你的家境婆啊，你的囡仔，甲你的靠着，拢唔通互亲亲菜菜互人哦，这是最要紧的吼，甲你做提醒啦哈，谢谢哦，当真来关心。来，喂，你好，喂，大姐，
1: 嘿，
0: 你讲安那？
1: 我要两双好看。
0: 来，喂，你好，喂，大姐，你讲哪嘿？
1: 我要爱喝汤头啦，我要爱一煲啦。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啊，
0: 嘿，是，
1: 我的手好烫头。
0: 调节点，喂，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1: 你好，
0: 嗨，你好，
1: 我要爱这个两罐面霜，日霜，还有一组 K 歌，
0: 来，你等你哈。

0: 进攻格。
1: 喂，哎、欸，妈妈，哟，安尼总共各家喝汤头就是4150哈，用看卖。啊，你喝汤头拍开爱冰啦哈。啊，你简单跟咱分享，你讲你拄只跟咱学了讲，咱的气哥是好用的哦。
2: 嘿，
1: 安怎好用？
2: 我捌听人讲，我气机花泡泡。碰布有啊，我甲抹抹的，还佫有影有效。
1: 哦，你是喙齿患肿起安尼吼？
2: 嘿，齿齿患破一窟啦。
1: 哦，破一窟吼。
2: 嘿啦，啊，都唔知变哪处理，啊，用阿歹用，啊，家抹看麦。
1: 嘿，
2: 我捌听电台人咧讲。
1: 嘿，做侪听友分享啊。
2: 嘿嘿，谢谢
1: 啊。啊，结果露露的你都转好去。
2: 嘿嘿，露露转好，啊，较贵怎样？
1: 啊，较贵。
2: 三百外。
1: 没啦，哎，我妈妈，我甲你讲，有好就袂贵啦，对无？结婚钱，结婚费。好，安尼4150。
2: 只
1: 有遐提，哦，其实我知，有我有留意那边的电话哈，啊，你再甲伊讲一下哦。
2: 要甲你，还是要甲伊讲主旨？
1: 好，你讲主旨啊？不，我等下看下你，我等下看下你个超姐，你也袂放心吼。你点解有留遐主旨啊？来，我等下看你
2: 几，
1: 好，我等下看你几个电话，你系好妈妈哈。好，再见，好，拜拜。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33。好，来听电话接，喂，你好，喂，
3: 六六，
1: 哎，喂，嘿，
3: 六六，
1: 哎，姚大哥，
3: 我怎么说？哎，你做梦的？
1: 哎，安娜，
3: 做一条什么歌？也贵点，唱一条。
1: 最后一班也快车啊！嗯，
3: 我是最后一班也快叫。
1: 对，好。啊，你做阿伯，你做个叫帮人叫，感受到啊？
3: 有，我收到。
1: 我收到啊！哈，好，感谢姚大哥啊！中秋节快乐哦，嘿，哈。
3: 好，大家快乐。
1: 好，再见。
3: 最后
1: 一班也快枪。
3: 有过一班哦。
1: 系最后一班，系最后一班也快枪安尼哈。
3: 哦，也快车。
1: 对，最后一班也快车哈。好，再见，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
4: 哎，我已经喝汤头，
1: 一早喝汤头哈。啊，这个电话2550这个哈。
4: 哎，
1: 好，那今马仔啊，但是有可能要后礼拜啊哈。
4: 好，
1: 马仔礼拜六哈。啊，好，谢谢，中秋节快乐哈。
4: 好，
1: 你讲好汤头嘛哈。
4: 嘿，
1: 一煮哦哈。好，感谢。
4: 第二面。
1: 好，不用带字哈，给你下来哈，谢谢你，中秋快乐啊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2260233点位龙卡卡好通，这个一家烤肉万家香啦，讲咱这个绿色的好食，吼，真正没给讲啊吼，我一系的好滋味呢哈，来，我靠，行那的哦，家中富。

大家都会上传，有没有？真的是太吓人了齁。到底什么情形齁，待会待会跟我你了解一下齁。要注意安全第一齁。好，我们要滑手机。手机来，我给听众朋友报告齁。说到手机听我们的节目齁，那个我们公司有传讯息齁，给大家报告一下齁，就是说我们下载 APP， 你看我们北中南东都有听众在收听。那你这报，那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就是说，但我也效果播啊 ，APP 最近有更新，有更新了哈，所以听众朋友，我演的时阵，你 APP 要更新到最新的版本。一边影响到你之后收听哈，那也提醒使用比较旧手机的朋友，未来可能与手机啊系统之间的关系，你的 APP 哈 APP 无都正常使用，所以要提前怎么样？提前来更新哈，就是尽快更新你的。APP 好，要把它更新到那个最新的版本，然后最新的版本哦，很重要好，然后一起收听好，一起更新，让收听更顺畅啊！你好，大家最近来关心，谢谢大家好，两张来折的第二啦哈，好。我们的 APP 你要去更新，卡别讲高高兴听无哈？我带来搞我家己的嘛更新一下哈，谢谢大家来听第九月台。赶紧来看，赶紧来看哈！再去过来，朋友讲阿娘，我也要涨行吧？行姐讲无够用啦吼，一个上人啊吼，干嘛会出那种？你本挂，你本挂，你本挂吼，哎，你叫伊倒叫吼，叫我妈妈来叫几啊组嘞吼，感谢啦吼，谢谢大家，2602333电话卡好通。

来，这讲到虐待，迄真正惊死人，是发生什么代志？你敢知影吼？就是它发生在这个高铁台南站，吼，真的很惊魂的一件事情吼。一个小姐虐待，突然间载落去铁轨道啊，吼，吼，列车紧急打动啊，才救一条命，你要惊死人吼？这是高铁台南站吼，有旅客讲落轨的意外，好，这位38岁女性吼，伊伫。迄、那个北上月台单车，敢那因为吼无细力啊，重心不稳，家己去骑倒，他好像说他被他自己的脚绊到，结果就掉去轨道，惊死人嘞！迄当阵哦，这个列车准备进站停靠，驾驶人员发现状况了，马上吼采取非常吼刹车的措施，啊，紧急停靠在月台吼六车到七车的地方，成功避免重大伤亡。事发当下，月台紧急停车按钮立即作动，吼，那这个车次甲其他沿运列车同步收到发报讯号，拢紧急停车。那高铁站务官即时欢迎通报，吼。铁路警察接到通报，马上派人来现场处理啦哈！哇，这个真的很紧张的呢哈。那现场的目击者发文说，他落轨有意识，好啊，自己哦，还好他有那个避险的那个地方啦哈。这个我再来找时间了解一下哈，因为我看因那些人高铁的人很紧张，去拍底下在跟他讲话，啊，跟他讲叫伊啊行较入去，他那个好像有就是会当骗人的空间，安尼就对吼。然后就引导他自己吼，从轨道爬登来月台，啊，给救起来安尼，哇，吓死人嘞吼。经过现场检视，伊就敢那脚头位所在有摩擦红肿吼，没有其他外伤啊，因为身体状况无。他的那个身体状况吼，没有什么大碍，无上衣啦吼。啊，初步调查咧讲，伊可能就是讲移动脚步，等台列车要进站无顺利，家己骑倒啊，全栽落去啊吼，惊死人咧吼。那事件发生了后呢吼，就是贴公告啦吼，造成车次的延误，就是有落轨的情形嘛吼。台湾各地公司讲，这个状况排除了后吼的。列车的部分啦吼，也个有这个延误的情形啊，无多吼。铁路警察调查了后，将会依照公共危险追踪这个女主啊，该韩尚带唔得检肃警班，警方特别呼吁旅客等车的时阵爱徛伫地面黄色安全线吼，还是讲导盲砖的后面，你不要靠近月台边缘。列车进站灯号闪烁或者是蜂鸣器响起的时候，不要强行上下车或是探头观望，麦看天看天啦吼。另外月台驾驶啊，单车的时阵拢爱保持警觉，避免因为专心，这就是现在人的通病啊。你专心看手机呀、发生危险，要确保自身的安全，好不好？哈，可能听就没有这节提醒哈。然后他福大命大，没事呢，对不对？哦，我看他爬出来，可能行到两脚，应该是两脚，人家看的啊，你要紧关心看有安怎无啊？你哈，哇，平安就好了，平安的时候哈，爱注意一下才对哦。

0: 欸，来，你来看呢哦，你的脚手若无够流利啊，可能三十外岁，还好，没有很老，对不对？下去反应什么的都还好，让它供料，他就自己脱困哈，还好没事呢。而且是好加在无，还你讲这些的维护期啊，然后维护期，好，所以我们在到底什么情形啦哈？今年我感觉讲迄风车扫过那种风速哈，它虽然有划线，那个还是会立马写信之类哈，所以我都提醒大家，就是搁较目睭的，搁较后边安尼较理想，好，较理想。好，中秋连假到位了哈，今天就是中秋节，每就家庭规划出门铁佗啦、烘肉啦、户外活动，各件事提醒哦。秋老虎还是很厉害的，猴腮雷哈，长辈囡仔长时间伫高温环境，佮无补水休困，小心引起着的伤害，引发着热痉挛、热衰竭、佮中暑，其中有中暑上较严重，若无及时处置，可能会让你器官衰竭，甚至。这个喘起来是翘翘呢齁。好，那怎么样避免热伤害，各件事讲第一，尽量熟悉穿鞋齁，透气排汗的材质，尤其是囡仔莫包伤安全伤多，以免齁防止着身体去散热。第二，遮阳通风，出外吼挂这个有防止外线光的遮阳帽，还是使用适合的防晒用品哈。啊，用有离子推车，也遮阳布爱兼顾透气哈。你莫讲闷到小脸红彤彤，可能来今麦囡仔配鼻拢真好哦。迄其他遐的甲玩具、甲只只个、甲个啥物、甲一台电风要互吹，啊个有杂嗯的吼。哦，真正是有够享受的对啦哈。好，所以你的背巾背带要选择透气材质，休息的时候刷卡起哇卡树荫啊，哦，凉亭啊卡啦，是讲哦，这个通风较凉凉的所在，较阴凉的所在哈。第三，主动啉水，卖讲单吼。水大家补充，建议每15到20分钟吼，主动啉水，白滚水、白茶为主，避免用含糖的饮料。高温环境之下补充充足的水分，是预防着热伤害重要的措施啦。第四点哦，来避开高温，随时保持注意讲吼，户外活动就是尽量透早买阿妈，避开一天当中吼，迄个透中到心上热的习惯，啊，过程当中你嘛爱适度休困哦。一旦疲劳啦，活动在下降，马上停止活动去凉凉所在歇困，补充水分，协助降温哈。那你若讲汗流侪，嘴个嘴大，抱心想要吐，人已经死死昏昏去，还是讲轻微的意识混乱，乱七八糟，代表啥？热伤害哈正在恶化 ，ING 啊哈。那体温持续上升，无流汗，皮肤这个打个红啊哈，严重意识无清楚性。去混呗，这个危险了哈！爱赶紧离开高温环境，衫裤甲放个帘哈，啊，伊着擦水啦哈，会风湿协助降温，啊，马上得哎，这已经你处理袂起啊哈，你就是爱卡19打119哈，或是赶快送医，好，咱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当作来关心健康哈。好，来，大家中秋节快乐哦！中秋行吧，那里好汤，真正系马龙美川好食吼、哦。我当马行啊，我来唔知吼、哦，这个好汤头真的太好用啊！不讲煮粉米粉哦，大家拢喝头咯嘛，是参好汤头，三罐1000块，起价嘛是3条1000哈。2266-0233，继续看好通。中秋节快乐，中午12点迎来这空顶在。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FM89.1，
2: 亲爱的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
3: 我是赖清德，
2: 中秋节要到了，清德啊，伫遮祝福大家佳节快乐以外，更加祝福阖家平安幸福。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最伤帅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